0: 第23集，外星人入侵。
1: 我看你啊，还是跟我一起回塔洛克星球算了。
2: 嘟嘟，
1: 留在铁算盘身边，迟早要被他抛弃的。
2: 嘟嘟，
1: 哎，哈哈，找到了。你看我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等回到塔洛克星球，我就是总司令，你就是副司令，到那时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我去，我去，
4: 谁在背后议论我？鬼队长米洛丢丢，
5: 哟，我来了，老大。
4: 你们在干什么？
5: 打扫卫生啊，老大。
6: 我在做饭。
4: 嗯，丢丢怎么没过来？还有塔库马。一定是他们说我坏话，去把他们找过来。真不省心。
3: 去。好晕啊！
6: 啊，金字塔！
7: 愚蠢的低级文明！
5: 不是，不是，也不是！
0: 蒂洛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又回到了埃及？
5: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在你们来到埃及之前，时空之门出现了极不稳定的能量波动。
0: 能量波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你们可是蒙堡战警，不要什么都来问我好不好？
0: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害我们等了这么半天。
8: 啊，有流星！
9: 大白天的怎么会出现流星呢？
6: 走，去看看。
5: 喂，你们要小心啊！
1: 哈哈哈哈，我的部下来接我了，副司令，准备好迎接新生活吧。
2: 丁丁。
1: 你们看清楚，我可是塔库马司令。
2: 丢丢，
1: 你们竟敢背叛我！
10: 因为我们现在在给噬星大帝打工，而且他还提拔我做了司令。
11: 别跟这家伙废话，快抓住他俩！
2: 丢丢，
10: 没想到我们截获的信号竟然帮我们找到这么棒的一颗星球。
3: 不过比起塔洛克星球，这里让我感到很不安。
11: 快看，信号源就在那里，我们要赶快报告。快跑。
10: 看你们往哪儿跑！
11: 不跑不跑！
10: 走，快带我们去找信号发射器。
1: 或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呀。
10: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1: 别生气，别生气，一切听司令的。
0: 啊！快看，那是什么？
8: 飞船。
0: 外星人呢？外星人在哪里？
6: 小心一点。
0: 不是所有的外星文明都是友善的。放心吧，也许这些外星人只是来地球交朋友的。
9: 真拿你们没办法。

0: 喂，快说，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
1: 哼，这么嚣张，现在带我们去找到信号发射器，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2: 信号发射器？他在说什么？
1: 算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0: 塔库玛，我劝你们最好停手，不然给你们好看。
3: 我们，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
4: 那你们为什么在一起？
3: 我是被他们抓起来的。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
4: 抓你？他们大老远来地球一趟，就是为了抓你？
3: 这个
5: 说不上来的吧？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3: 也许是我发射的信号被他们截获了。啊，
0: 我就知道。
2: 我知道了，我们就是受到塔库玛发射的信号干扰，才会回到这里。
4: 这家伙就知道给我们添麻烦。
0: 你们有完没完？这里是地球，不要肆意破坏。
6: 抓住一个。真是太弱了，
4: 竟然这么伤害我的伙伴，我绝不原谅。
3: 不好，这下彻底没救了。
4: 萌宝战警，

0: 什么？
1: 让你们见识一下萌宝战警真正的力量。不会再让你轻易得逞。呀，
2: 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真是意外。
3: 哈哈，你们好像忘了点事情。
1: 还有我们。
4: 好机会，我们快跑啊。
5: 丁丁，
1: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麻烦。
2: 萌宝战警，你们要加油啊，我们先走了。
5: 丢丢，
2: 你在等什么？快上来啊。
5: 丢丢，
2: 怎么你还舍不得铁算盘？既然你喜欢挨骂，那我自己跑喽。
6: 你这个笨蛋，我的飞船，带上我们呀。
1: 哼，真是个胆小鬼，
6: 气死我了！先去夺回飞船。哈哈哈
2: 哈，再见了。

0: 先过了我这关。
1: 本来不想用这招的，这是你们逼我的。
0: 大家小心，我检测到非常强大的能量，看来他要拼尽全力了。
1: 萌宝战警，你们很强大，但我们是不会输的。
2: 来吧，就让萌宝战警彻底打败你们。这些外星人真厉害，看来我们还要变得更强。
0: 是啊，宇宙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更强大的文明。
3: 不管是谁想要破坏地球，我们萌宝战警可不答应。
2: 没错，地球由我们萌宝战警守护。
4: 我终于自由了，等回到

0: 第24集，神秘的百慕大。
1: 黑水晶，我为什么要借给你们海曼族？
2: 难道你希望我把你的位置告诉世星大帝吗？如果你答应合作，我可以保守这个秘密。
1: 秘密？看来他们也是被迫臣服世星大帝。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们要帮我消灭蒙堡战警。
2: 蒙堡战警？太简单了。
1: 还有，我要亲自放置黑水晶，并监控黑水晶的能量波动。
2: 难道你对我们有什么怀疑吗？
1: 怀疑倒谈不上，只是黑水晶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当然要谨慎一些。
2: 好，我答应你。
1: 一言为定。
0: 老大，我们已经没有黑水晶了。
3: 废话，我当然知道。
1: 我不过是想利用海曼族的力量来打败蒙堡战警。
4: 老大真是太聪明了。
1: 废话少说，快去把复制晶片准备好。
0: 是。
1: 只要获取到洋流波动装置的数据，整个海底的能源就都是我的了。
0: 我们所有的通讯设备全部失灵了。
5: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这里应该是位于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
6: 百慕大三角？
5: 不会错的。百慕大有着很强的磁场，这些沉船和飞机应该就是因为强力磁场导致的。
0: 怕什么？我们的战斗系统已经升级了，即使在海里也能够变身战斗。
7: 救救风！
8: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闯入海曼族的禁区？
0: 海曼族？为什么他和小弯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5: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海曼族有一支叛军生活在海里。
8: 难道你们认识小安？
0: 没错，小安是我们的朋友。
8: 那太巧了，我们也是海曼族。你们跟我来吧。
5: 我们要去哪里？
8: 穿过这里就可以到达安全海域了。这里很危险，赶快离开这里。
9: 都给我进去！
8: 抓住蒙堡战警，任务完成。
0: 放我们出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喂！
7: 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0: 等我从这里出去，一定要给他好看。
10: 我们先找找有没有其他出路。
5: 豆爹说的对。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其他出路。
7: 哇，好漂亮啊！
5: 这是荧光水母，它依靠光芒来吸引猎物，一旦有猎物上钩，便会用触须上的毒素来麻痹猎物。有了，我们跟上它。水母不擅长游泳，它们通常是随着洋流来移动。
10: 我明白了，水母移动的方向就是海水流动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出口了。
8: 首领，蒙堡战警已经被关入海底深渊了。
11: 铁算盘，这下你可以放心拿出黑水晶了吧？
3: 这么快，是不是真的？
11: 我们海曼族从来说到做到。
3: 我只是随口问问嘛。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1: 你们的首领是不是不会笑啊？
8: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你们真卑鄙，竟然暗算我们
1: 蒙堡战警。不是说他们已经被关进深渊了吗？
0: 铁算盘，原来又是你在搞鬼。
8: 我们海曼族从不说谎，这里我来对付。
3: 哼，你最好说到做到。
8: 抓住他们。
3: 萌宝战警，我还有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玩吧。打吧打吧，打得越久越好。
0: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帮助铁算盘？
8: 这不关你们的事，赶快束手就擒吧。
12: 大话说得太早了，我们萌宝战警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
0: 看来我们要尽全力了，萌宝战警

0: 刚刚只是热身，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1: 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就这么点本事吗？
0: 你说什么？
1: 很聪明嘛，不过我不喜欢多话的人。
0: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我很早就告诉过你，不要小看我们。
1: 糟糕，我们的计划绝不能毁在你们手里。启动洋流波动装置。
2: 发生了什么？我还没有复制完成，装置怎么开启了？不要啊！
3: 看来我小看了梦宝战警。既然这样，就让我们一起葬身海底吧。
0: 这里的磁场一定就是这个装置产生的，竟然为了获取海底能量伤害别人。
1: 你们懂什么？我们海曼族在海底生存了上千年，都是靠着它来给我们提供能源。
0: 不管怎么样，海曼族和铁算盘勾结就一定有问题，我一定要毁了他。
1: 你要做什么？你休想。
4: 豆丁，我来了。
5: 为什么？
0: 虽然你们不该联合铁算盘，但我们也不希望海曼族就此灭绝。是的，并且由于长时间的沉淀，外部大已经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一旦磁场消失，一定会影响这里的生态平衡。
5: 其实我们也不想与铁算盘合作
0: 啊。
5: 噬星大帝胁迫我们控制了这座洋流波动装置，不久前装置非常不稳定，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才转而向铁算盘寻求黑水晶来稳定住它。
0: 铁算盘一定是在骗你们，也许我们可以帮你。
5: 虽然我并不相信你们，但是我决定冒一次险。
6: 终于结束了。
0: 放心吧，我们会请求银河联盟来稳定住海洋波动装置的。
5: 谢谢你们，萌宝战警。
0: 我们该出发了。
5: 萌宝战警。
0: 还有什么事吗？
5: 那个，能帮我们保守住百慕大的秘密吗？
0: 放心吧，我豆丁的嘴向来很严的。
7: 可恶，谁让你擅自行动？下不为例，如果再胆敢违背我的命令，后果你是知道的。
8: 萌宝探警。

0: 第25集《斗牛狂想曲》。
1: 铁算盘，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你是谁？
1: 老朋友，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师兄大帝，
1: 快把声音能源交出来。
2: 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
2: 不要不要啊。
3: 快看，老大醒了。
2: 米洛，你在干嘛？
4: 老大，你又做噩梦了，我正试图叫醒你呢。
3: 这已经是您逃跑以来第100次噩梦了。
2: 啊，是吗？我感觉噬星大帝这个牛头怪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丢丢，快把这个牛头怪给我拿走。
4: 老大，你要振作呀。
3: 对，成为最强王者，不能被牛头怪吓到失眠呢。
2: 可是怎样才能成为最强王者呢？
1: 看斗牛表演。
5: 丢丢丢丢
2: 啊，斗牛，这和培养勇气有什么关系？
4: 对，斗牛可是勇敢者的游戏。
2: 好了好了，看来你们早都计划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1: 什么？铁算盘要用生命能源对抗我？
6: 是啊，而且他还给您起外号，叫您牛头老怪。
1: 我要捏碎铁算盘，活捉萌宝战情，让他们永远臣服于我。
6: 对对对对，您才是宇宙最强者。
1: 你要把握机会，给我找回生命能源。
6: 您放心，这次我绝不骗您。
1: 很好，我会重新任命你为塔库马司令。
6: 谢谢大帝。
7: 嘿嘿嘿，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
1: 我要让这些地球人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感到后悔。
0: 这一次我非常有信心安全着陆。
8: 你总是这么自信。
2: 我们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4: 老大，这是伪装，伪装啊！
3: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是强者之间的对话。
9: 大家期待已久的时刻就要开始了，现在有请最勇敢斗牛士和最强公牛。
10: 最强公牛，是蜗牛吧？我将像闪电一样解决你。
4: 看哪，它的速度真快呀。
2: 哎，我真的想不出这里有什么有趣的。
10: 看我给你最后一击。

0: 这又干嘛？
1: 他们会夺走斗败的公牛性命的。
0: 嘿，你不能这么做，那太残忍了。
2: 让我给你点厉害瞧瞧。
3: 老大，你要做什么？
2: 嘿嘿，我刚才给公牛注射了最强镁元素，那可是牛体内最强的元素。
4: 战车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强，证明你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5: 爸爸还好吗？
4: 豆瓣博士，一切都很平稳，期待你们早日将生命能源带回来。
6: 大家抓紧啊，我们要穿越时空之门了。
0: 妈呀，救命啊。你这个胆小鬼，
2: 在我的变异公牛面前太弱了。
6: 大家小心，我们来了。
7: 发生了什么？
8: 快看，原来是他。

0: 哎呀，这又是什么呀？
1: 对付这样的大家伙，还得我和霸小傲。
2: 太好了，萌宝战警自己送上门了。
1: 是谁在说话？
3: 丁，
1: 是铁算盘。
2: 怎么样，豆丁？你根本不是公牛的对手。
1: 八小，我们上！
0: 不要！

去帮助的。

0: 不能让萌宝打败公牛。尼洛，你们掩护我，我去给公牛增强基因。你，
1: 快跑啊！
0: 傻牛，你不要追我呀！
2: 快看呐，
3: 这就是自作自受。
4: 看呐，时空之门！
5: 我感觉到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3: 只要拿到生命能源，就能唤醒豆瓣博士了。
6: 是啊，虽然战斗越来越艰难，但也会让我们更勇敢强大。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8: 老大，我想这次你不会再怕那个牛头怪了。
0: 不要再和我停留。
8: 是老大。
9: 丢丢，
0: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警报！警报！噬心堡垒即将到达铁算盘基地上空。
11: 塔库玛，下面冰川里就是铁算盘的基地吗？
12: 是的，大帝，铁算盘就在那里。
10: 大帝，一切准备就绪。
11: 噬心大军，给我发起攻击！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下降3000斤。
8: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9: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是爱情。
10: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11: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12: 我养你啊，
13: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6: 明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

天总算是亮了。杨真真，你的清白经过我这样的设局，就像是放进染缸里的白布，不可能不染上色的。

0: 警察！警察！快救我！救我！
1: 不要紧，慢慢说。
0: 我被绑架了，快那边。
2: 喂，
3: 是吗？真真找到了，
4: 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绑匪把他放了。
3: 怎么样？公安局打来的吗？
2: 啊，是局长，说真真找到了，人也很平安，正在回家的路上。
3: 不过奇怪了，他说真真没有被捆绑，也没有人看守他。
5: 哎，这件事情就奇怪了，那些人绑他干什么呀？哎，那天美不是也被捆绑，然后就偷偷的自己溜出来了吗？真真怎么现在才出现啊？哎，迷路了？啊？哎，会不会啊？
2: 啊，不知道。依照真真的说法，可能是被下了药，而且说他喝完就睡着了。
5: 这怎么睡着了？那些绑匪会不会趁机就……
6: 哎呀，好了，别乱说话。只要真真平安就好了。
5: 哦，是是是。

0: 没事吧？没事吧？这次没事。妈就知道你肯定不会丢下妈一个人的，
1: 不会的吗？不会的。啊，二位辛苦你们了，多谢。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杨小姐说明一下，所以希望杨小姐休息完之后能够到派出所去一趟。嗯，好，放心，我会尽快过去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啊，我送你们，请。
2: 不用。
3: 昊天，你知不知道他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就好了。
4: 没事了，没事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要说出来，大家一起商量。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以后不许再去了。
3: 可是，他们也不是那里的住户啊，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5: 你是个漂亮大姑娘。民工纠缠你，还需要理由吗？
6: 二位，你说什么呢？
5: 是你自己先怀疑他被欺负的。
6: 我那是因为一时心切，我口误。
3: 昊天。
5: 真真，我知道你是被迫的，我相信昊天也不会怪你。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顺便去做一个检查，这样才能把坏人揪出来。
3: 我做什么检查？我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检查？
5: 你被迷药迷住了，搞不好你自己都不记得了。
3: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我醒来的时候衣服是好好的，有没有做那种事情我自己心里清楚。拜托，昊天，你不要听别人乱讲，我真的没有。他们虽然很粗鲁，但是没有对我做什么。你相信我。相信我，我真的没有。
4: 好了，不要再说这个了。等一下还去派出所，先回去休息吧。
7: 大家都忙了一个晚上，早点回家休息吧。
6: 啊，哎，对呀，啊，是啊，是啊。哎，真真啊，我这就回去给你煮一碗猪脚面线，去去霉运啊，把所有的不好的事、倒霉的事啊，通通都赶光，好吗？
8: 我要出院，我要出院啊！
9: 不要吵！
8: 又没有呕吐，又没有头晕，怎么会是脑震荡嘛？
9: 我！
8: 哎呀！
9: 没了！
8: 放开我！放开！
9: 回来坐好！
8: 手啊！
9: 你妈把你交给我，我就要对你负责。
8: 那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打电话问他。
9: 他出去买东西了，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8: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呢？我现在都不知道真真怎么样，分开后我都没有见过他，我要去看他。
9: 你才烦呢！跟你说他平安无事了。哦，你是想赶快出院去找你那个总经理前男友吧？
8: 我哪有？
9: 如果你要去找他，你不用麻烦他出院，他那个女朋友也在这家医院。
8: 你是说孙小晶？
9: 啊，
8: 他也在这里。他奶奶不舒服。
9: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人这么奇怪啊？老是管别人怎么样，关心别人怎么样，你自己呢？
8: 自己去啊！
9: 哎。

0: 小金他还好吧？
1: 他没事，只是有点虚弱。不好意思，这么晚才来看你。
0: 没什么了，反正我也没事。总是没缘由就会莫名哀愁。哎呀，你不要这个样子啊，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啊。傻瓜，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心都碎了，但是我凭什么告诉你这些呢？是厉恒救了你，他是英雄，而我却因为照顾小静而缺席。
0: 干嘛？不要这样啊！哎，我现在很好，哎，我可以继续跳各种舞蹈给你看啊。

0: 天伟真的没事了，而且还有我这个好朋友照顾，你就放心去照顾你女朋友吧。
1: 原来你在这儿啊，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要不要帮我去办出院手续啊？
2: 天美，他来干什么呀？还带着个女朋友，示威啊？
1: 哎呀，不是的，哪有啊？
2: 哎呀，妈还不是心疼你。任何欺负我女儿的人啊，我都不喜欢。哦，你如果喜欢我们家天美，你就应该好好的带她，要不然呢，我宁可你现在就离开她。我们家天美可是很好很好的女孩子。
1: 没有了妈，我跟她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而已。
0: 哎，我可不排除由合作伙伴晋升到男女朋友的关系哦。
1: 哎呀，不管不管了，我要出院了，我不要待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
2: 哎哎、
1: 我要出院、
2: 哎、
1: 出院呢、
2: 哎。好了好了，天美，听话听话。

0: 你在担心真真的事情吗？我了解你的心情，其实想隐瞒一些事情也很正常。你是他的未婚夫，他当然不希望破坏在你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难道你真的相信一群人把他带出去，他昏迷一夜就放他走？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吧。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不敢说绝对，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
1: 但是天美她也平安无事啊。
0: 天美是天美，天美昨天晚上就已经逃出来了，也许他们不是不想这样对她，而是来不及。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真真的受到这样的委屈，你应该更加体谅她。毕竟这件事对女孩子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0: 不要这样子。
1: 那群禽兽，我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我一定要。
0: 昊天，昊天，听我说，你
1: 放开我。
0: 不
1: 用这样子被人欺负，你叫我怎么冷静啊？
0: 你听我说，你冷静。

0: 不为自己着想，也为珍珍想一下好不好？你这样大吼大叫，以后要珍珍怎么做人啊？我知道你不能面对，但是你不觉得珍珍更无辜吗？你现在出来说要找那些人报仇，珍珍只会更伤心更难过，说不定他会自惭形秽地离开你。你希望他离开吗？
1: 不，我不会离开珍珍，我只是心痛，为什么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珍珍她这么善良，
0: 既然你知道就不要那么冲动，这件事情是珍珍心里永远的痛，就让他过去吧。我们去看看他吧。
1: 玉山，谢谢你。坦白说，一开始你帮我成立公司，我还有点犹豫，我怕你对我余情未了而继续纠缠，彼此伤害。但现在看来，你对我和珍珍这么的关心，我知道你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
0: 你高估我了，我不是为珍珍着想，因为我爱你。你放心，我对你的爱不是那种自私的爱，我真心诚意，是付出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我对珍珍好，是因为你爱她。

0: 要是你爱的，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爱；只要是你追求的，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追求。
1: 友善，你……
0: 我说过，我不求任何回报，我甚至不需要你回应我的爱。我不会给你任何的压力，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崇拜者好了，让我为你呼吸，为你快乐。为了无条件爱你而活着。
1: 你会后悔的。
0: 我不愿无悔，为你付出，我会感到幸福，感到快乐。好了，我们去看看他吧，真真一定很需要你的安慰。

0: 又像他这样深深地爱着我，我该怎么做才能还他这份真情呢？
1: 杨振振，人言可畏，这一劫你恐怕很难过得了关吧。
2: 振振啊，猪脚面煮好了，快下来吃啊。哎呦呦，哎，真真呢？
3: 他还在上面。
2: 哎呦，这得趁热吃的，要不然该凉了。
0: 干妈。
3: 你们忙完了。
0: 我可以上去看看真真吗？
3: 可以啊。
2: 人家未婚夫妻见面，想到一块儿说些甜言蜜语，你上去干什么呀？哎，还有啊，这些天呢，你还很有心呢，陪着昊天东奔西走的，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吧？啊，我劝你赶紧回家睡个觉，不然啊，熊猫眼都出来了啊！哎，挪挪挪挪挪，哎，我哎，还有啊，你妹妹好像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惊吓。你怎么好像一点也不关心他呀？也不回去看看，啊？哎，走吧，走吧，走吧啊！哎，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啊！走吧，走吧，
4: 给我让开！
2: 哎呦，哎，你干什么呀？吹鼻子瞪眼呢？
1: 我都知道了，你跟我爸的事，你跟真真的事，我全部都知道。你没想到我会去验 DNA 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不把这件事情掀开来，我绝对让你们母女俩在这待不下去。
2: 你胡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得很清楚，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尽快离开这里，否则搞不好哪一天我不小心就把真真是私生女的事情给说出来了。
5: 友善，我以为你改变了，我以为你完全可以理解我和你爸爸纯粹只是好朋友。
1: 那只是我不知道杨真真的身世之前，但是现在我绝对没有办法忍受你还在这里，绝对没有办法忍受你还出现在我爸妈面前，尤其是你这个破坏我们家庭的女人。
5: 我并没有破坏你们家庭，我在还真真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根本还没有结婚。
2: 对，就是这样。
5: 如果说我有错，如果说我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我也只对不起真真，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除此之外，我就是站在你妈妈面前，我又没有任何愧疚。
2: 不要脸！杨柳，你，他是你的长辈，在古代论辈分，他在你妈妈前头，你应该叫他一声大妈。
1: 大妈？我凭什么叫他大妈？未婚怀孕，未婚生子，像他这样的女人，我凭什么叫他大妈？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还是执意不改，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
2: 不然你想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你觉得我怎么样做才最有杀伤力，我大概就会那样做吧。对了，杨真真应该还不知道她是私生女这件事。如果她知道你从头到尾都在骗他的话，他还会原谅你吗？你最在乎的人就是杨真真，对不对？如果现在他都不认你，他都不原谅你的话，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样活下去。
2: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1: 还是小事。我怕的是杨真真连自己怎么活都不知道。她是个被人瞧不起的私生女，自己的亲爸爸这么有钱，而自己却一辈子在锅炉房里刷碗洗筷子，还要被未来的婆婆瞧不起。这么受苦，这么委屈，都是因为她的妈妈年轻的时候不检点。
2: 我警告你，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撕烂你的嘴。
1: 你试试看，看我敢不敢说。
5: 有善，有善，有善，我求求你，求你不要让真真知道。
1: 你怕了吗？怕的话就想办法离开，无声无息的离开。
4: 被逼卷，朕不是我吗？
0: 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友善说的没错，如果真真她真的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不但不能怪她，我更应该包容她，更应该好好的爱她。真真是我。
4: 吓死我了。
0: 你一定是受到了太大的惊吓，才会在自己的房间都那么害怕。你放心，从现在开始我不会丢下你，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有机会伤害你。来，我们先坐下吧。
4: 好疼啊。
0: 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
0: 这明显就是捆绑后的痕迹啊。
4: 我没有印象了，我完全不记得。没有啊，没有。
0: 真真，你坦白告诉我，除了这里你身上还有什么伤痕？你刚洗澡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哪里有淤青，或者哪里还有疼痛？如果你要去验伤的话，我会陪着你，我不会离开你。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真真，我们跟夫妻没什么两样，夫妻之间不应该有隐瞒和不信任，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不要你一个人去受委屈。
4: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你被人下药迷昏了，他们没有抢你东西，那目的是什么？再加上你身上那些伤痕，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4: 你说够了没有？你说够了没有？说够了没有？你要我解释多少遍给你听？我说我没有，就是没有。你是不是怀疑他们玷污我的清白，怀疑他们欺负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说，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你都不相信我吗？我跟你说我是清白的，我是欺

0: 珍珍，珍珍，我求你开门好不好？浩婷，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啊！吵架了！哎，你怎么能跟珍珍吵架呢？啊！他刚受到惊吓，正是需要你安慰他的时候，你怎么能跟他吵架呢？
1: 昊天，你不要难过了。珍珍她现在心情不好，难免心里会烦躁的。我们给她一点时间，珍珍会知道你是在乎她的。秀兰阿姨，你还是先去陪珍珍吧，好好的开导她呀。 昊天，我们先去处理公司的事情，晚点再来看珍珍，好吗？嗯。

0: 给你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啊，夏友善，简直是对这个名字的亵渎，蛇蝎心扎。哎呦，
1: 男人到底在想什么？难道我受这么重的伤，这么大的惊吓，他就不担心，只是在乎我有没有为他守住清白，是这样吗？为什么男人都会这么想？为什么？
2: 好了，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都是你想多了。昊天不是那样的人，他肯定会相信你的啊。
1: 可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解释了，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要我说多少次啊？我是昏迷不醒，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是被一群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带走了，但是没有发生什么，就是没有发生吗？要我说多少次啊？
0: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夏友善啊？真真啊，我跟你说啊，夏友善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他就是这样抓住这一点去煽动昊天，昊天他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你最好离他远点啊。
1: 其实最重要的是昊天对我的信任，如果昊天信任我，谁说什么不都是一样吗？
0: 那就是说明你太单纯了，你知道吗？夏友善他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心机很重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他一心一意要把你从昊天的身边赶走，哎，甚至连你妈妈都不放过，你知道吗？他刚才啊，
2: 秀伦，好了，真真已经够心烦的了，你就别在这儿烦他了，去吧，去忙你的吧啊。
0: 好，我不说了，走了。
2: 嗯，快去吧。真真，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妈，你陪我。
2: 好，妈陪你。来。
3: 搞不好哪一天，我会不小心就把真真是私生女的事情给说出来。昊天，你不要这样愁眉苦脸的好不好？你这样我看了好心疼的。
4: 我承认我一开始不能接受，但我是气我自己，我怎么能让真真受到这样的伤害？
3: 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可以阻止，也不是你可以左右的。
4: 她是我妻子，我就有责任保护她。至少我自己的事情应该我自己搞定，不应该连。

0: 我连累他，我对不起真真，我对不起真真，我对不起真真，昊天，昊天，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伤害自己好不好？我答应你，我帮你好好的劝劝真真，去跟他好好的聊一聊，你不要难过了好不好？啊，
1: 我累了，我先回房间。
2: 对不起。哎，刘帅，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干妈，
2: 昊天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干妈，
2: 昊天呢？
3: 昊天累了，进屋休息了。
2: 哦，哎，真真怎么样啊？你昨天不是说他不是被坏人给抢走了吗？他现在怎么样啊？真真他。
3: 哎呦，他怎么样？你倒是快说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嘛。真真，他好可怜啊，被一群男人迷昏了之后，自己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昊天就更可怜了，他明明自己心里难过，还要去安慰真真，还要装大方。您想啊，这种事情哪个男人受得了啊？
2: 你是说真真他被一群男人给……
3: 干妈，这是个秘密，昊天知道会承受不了的。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可怜的昊天，他以后还怎么立足啊？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呢？我，干妈，您别这样了。
2: 这件事情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哎呀，怎么会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怎么办？怎么办呢？
3: 干妈，这婚都已经定了，您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呀。至于流言蜚语嘛，您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要放在心上了。不行。
2: 绝不允许杨真真败坏我的家风，我绝不允许！
3: 哎，干妈，您不要冲动啊，干妈，干妈。

0: 让我去找他好不好？我真的好担心他。小妍，
1: 小妍，只要你对我很有责任，我就不会放手，我一定会紧紧地抓住你的。小金啊，您好，伯父，非常感谢您答应出来见我。
0: 这次我约您出来，主要是想跟您谈一下关于小妍的事情。你跟他提起我了？那他怎么说？他是不是很恨我，甚至恨到根本就不想见我？您先不要这么悲观。我承认，小妍对你很陌生，甚至对您没什么印象了。一位奶奶，她不想让小妍想起她的父亲。
1: 所以把家里所有关于您的照片都收起来了。现在，小妍对您几乎是没什么印象了。这我很能理解。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我妈妈几乎放弃了我，甚至不承认有我这么个儿子。也是我自己做的太过分了，把儿子丢给了他老人家。
0: 我相信您一定有您的理由，要不然您也不会回来的，不是吗？坦白地说，我对小妍真的是很愧疚。后来我新娶的妻子又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但她似乎对建筑业并不感兴趣，这使我很苦恼。所以。
1: 您这次回来是想让小妍接手您的企业？
0: 那倒不是，只是现在年龄大了，落叶归根的情绪更加浓厚。

0: 很想看到自己的子女们，他们能够安家立业，更想能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团聚。
1: 那如果是这样，伯父，您觉得如果在我跟小妍的订婚典礼上你们全家团聚，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呢？
0: 你的意思是你要和小妍订婚了啊？
1: 这还是刚刚开始谈这事，只是奶奶对我一直有成见，她觉得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孩子，又特别能干，所以
0: 我妈就这样。当初啊，对我现在的妻子，她也说她特别能干，会牵着我的鼻子走，还会影响我的事业。实际上我有好多事情都非常依赖我现在的妻子。
1: 既然您能理解我和小妍，能不能麻烦您和奶奶说一声？毕竟你是她的儿子，又是小妍的爸爸，我相信如果您跟她说想一家团聚，她一定会同意的。天下哪有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又一家团聚呢？
0: 好，那我就试试看。真是恭喜你了，你长得又漂亮又那么能干，将来啊一定会是小妍的左右手。
1: 谢谢您。
2: 秀兰，
3: 哎，
2: 不好意思，我等真真睡着了我才出来。
3: 真是的，你就是不来都没关系，真真最重要嘛。哎，友善的事你打算怎么办？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哎，要不然我找夏正松去说。
2: 哎，先别说，
3: 你就是这样，前也怕后也怕，我都不知道你在怕什么。真真是那么乖巧懂事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你把实情告诉他，他不谅解你。你是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
2: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能伤害真真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伤害了他，他对这个世界还能相信吗？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难道领着他离开这里啊？哎，那真真跟昊天怎么办呢？
2: 很简单，让他们结婚
3: 啊。结婚？嗯，
2: 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只要真真嫁给了昊天，有了昊天的照顾，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
3: 你们都在啊，正好
2: 来坐。
4: 不行，我不能主动说出来是要退婚，收的那些礼金啊就会被女方没收，甚至真真帮助昊天的那些钱可能也会被一一要回去。我得想办法让他们主动说出来才行。
2: 淑妹，你是来关心真真的吧？你放心，真真现在情绪稳定多了。
3: 真真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不是我这个人不讲道理没有同情心，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没过门的媳妇是个不清白的女人。我是不敢要求退婚了，既然都已经订婚了，就是有天大的委屈，再多的苦水我跟昊天都可以一一吞了。只要真真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我也可以说服昊天让他负起责任来。
2: 那你说这话的意思是？
3: 很简单，就是让真真立刻去医院做检查，让医生确定他没事。
2: 哎，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秀兰，
3: 你怎么可以这么侮辱一个人的清白呢？
2: 秀兰，
3: 是实话就不是羞辱。况且了，我让真真去做检查有什么错啊？
2: 你
3: 啊，
2: 说，
3: 再说一遍，你干什么？
2: 好了，
3: 清白的，他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2: 好了，秀兰。淑妹，到底是谁说的？是不是友善？
3: 是不是他？根本就用不着谁跟我说什么，你们自己去看呀。我这一路走过来，谁不是在我背后戳戳点点的啊？
5: 看什么？
3: 看什么？谁敢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看呐，你们去看呐，去看去看呐！
5: 你放手，
3: 你们看看呀，你们快看呐！
2: 请问你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关于我们家的谣言？
3: 这下可好了，谁看见这张传单还能相信真真是清白的人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谁相信啊？不可能了吧？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别在这站着，你来，走走走走，
5: 你说说你看，
3: 哎，快走，快走，快走，走了，姐，这是给我走！我告诉你，你再这样含血喷人、狗眼看人低，
4: 你少指啊，
3: 你会后悔的。走走走走，哎，拿过来，你走啊你，
4: 你推什么推？
3: 走。
2: 到底是谁造的谣？这样恶毒，要重伤真真。
3: 还能有谁啊？还不就是那个夏友善？除了他，还会有谁像他这么黑心，这么恶毒啊？走，你现在跟我走，我们去找夏承松，让他好好管管他这个女儿。走走走走啊！杨柳，这件事情不澄清，真真的名誉就毁了。耽误婚姻是小事，耽误他的清白是一辈子的大事。
6: 看样子，李恒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就算把天美交给他，应该也可以放心了吧？我应该让天美对我死心，让自己对天美也彻底死心。你怎么来了？
7: 我又没怎么样，要不是厉恒跟我妈穷紧张，我根本连住院都不需要。哦，这是饭店西班牙分子料理的策划案，有空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希望能尽快进行。
6: 你跟那个主厨感情不错，工作上也很有默契。
7: 是啊，他的确是一个坦诚实在值得信赖的朋友，至少在我出事的那段时间，他义无反顾地在到处找我，不像你，听说只找了一阵子人就不见了，真是无情无义。
6: 小晶她身体不舒服，我实在放不下她。
7: 哎呦，干嘛呀？我只不过开玩笑而已。我当然会知道，员工跟女朋友比起来，当然是女朋友比较重要，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快点把这份企划案看一下，离活动开始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我是怕时间紧来不及宣传，到时候影响到活动的效果，有损失也是老板你自己承担。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孟润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快乐的感觉无法消
0: 耗，六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2: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3: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3: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4: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2: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3: 那就要看。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
6: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7: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要办就办得大一点，直接把订婚典礼当作活动的开场，怎么样？
4: 啊，这
7: 怎么了？我们都谈了这么多年了，订婚有什么？很正常啊。这样吧，找一天你把严立恒叫过来，我们商量一下这件事情。
8: 好，那我先出去工作了。
7: 怎么，我提订婚的事你不高兴了？
4: 不是，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
7: 那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呢。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我们两个订婚是建筑界的大事，到时候肯定来很多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变成美食月的开始，把西班牙分子料理介绍给大家，这不是很完美吗？
4: 婚姻是终身大事，奶奶那里我们都没有请示过。
7: 你放心，奶奶那边自然有人会搞定的。你不是一直对天美内疚吗？现在天美找到了立恒，也算是找到了他的幸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订婚，天美就会对你彻底死心，这样对她不是很好吗？
9: 容易让人有感受，总是没缘由就会莫名哀愁。
8: 燕哥和小金就要订婚了，而我却还要帮他们筹办婚礼。
9: 我
8: 小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们爱情长跑这么多年，订婚也是应该的。我早就应该想到我有这么一天，可是为什么我想到这个就会这么的心痛呢？
9: 忘记情绪说不走，我
10: 我想这件事情也未必是友善做的呀，因为那天他也很着急，我觉得不应该是他做的。
11: 他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真真就是杨柳和夏正松的女儿。还有更过分的，你们不知道吧？他竟然打了杨柳一巴掌，让杨柳带着真真马上离开这里。哎，你不会以为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无中生有，恶意重伤他吧？啊？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因为友善以前也破坏过昊天跟真真的订婚，所以这次我想，你们不是抱着对他有成见吧？
11: 哎，我说你，我告诉你，以前我和杨柳都很敬佩你的明理呀，你今天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想袒护自己的孩子，就青红皂白都不分了吧？
8: 秀罗，于静，秀兰没有恶意，我只是想来解决问题。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清楚女人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清白， 我不能让真真白白受这个委屈。
10: 我明白，我也都能理解。其实我看到这个传单，我也很震惊，我也很为真真难过。可是我在想，友善他不至于去找人绑架真真和天美吧？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做的。
11: 你相信？你相信有什么用啊？啊？也许啊，也只是也许啊。绑架这些人不是夏友善，但是利用这件事情来重伤真真的绝对是他。你们想啊啊，他逼着杨柳带真真离开这里，他首先就要恶语重伤真真，然后让昊天和他妈妈对他产生误会，那逼着真真只有走这条路了。
8: 我愿意离开。真真这么爱昊天，而且他们都已经订婚了，我真的不愿意看到真真被迫离开昊天。
12: 你们放心吧，我会处理的。
10: 哎，郑松，你先不要激动，总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嘛，不然友善他也很委屈啊，而且他刚刚知道你还有个女儿，他的刺激也很大呀。
12: 他既然知道真真是他姐姐，他就不应该这样对待真真，更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杨柳。
7: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哦，

0: 怎么，你们还是来了？是来告状还是兴师问罪？既然来了，干嘛不顺便把杨真真带来，认祖归宗啊？
1: 正松，正松，
2: 爸，
3: 说，这是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
0: 怎么会有这种传单？难道是舅舅做的？看来跟杨真真作对的不止我一个吧。希望他身败名裂，在这里待不下去的应该还不少吧。
3: 你还敢这么说？
1: 松，这传单是你发的吧？这传单是你发的吧？啊，
4: 友善，如果这传单是你做的，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情？麻烦你跟昊天的妈妈解释清楚，她这样误会真真，真真将来嫁过去日子怎么过呀？
0: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这传单都已经发出去了，真真自己的脸都不知道挂不挂得住，何必让我干妈赶呢？
1: 你，我，
3: 你还说你？
1: 好，大家都先别激动好不好啊？我来跟友善讲好吗？友善，你告诉妈妈，这些事情不是你做的，对吧？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你告诉妈妈，啊，
0: 妈。您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养的，我当然相信这不是你做的。只要你说，我就相信啊。
0: 妈，您信我，但是爸不信我。你到底是信我，还是信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3: 夏有善，你还这么装？你
1: 我整松，整松，行了，你们不要这样闹好不好？你们是父女二十多年的父女感情，何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呢？
5: 好，杨柳，走，我们走。
1: 你没看出来吗？我们就是在这耗到半夜，也不会讨到公道的。
4: 他们两个，一个是二十多年的夫妻感情，一个是二十多年的父女感情，你算什么呀？真真算什么呀？人家是一家人，感情上能不庇护吗？走，咱们走。
3: 小栾，我认。
4: 你什么都不必说啊，我都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夏正松，我告诉你，你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教了这么一个好女儿，当心哪一天回来，他反咬你一口，你记住了。

0: 一个人啊，请我喝一杯吧。我们来猜拳好不好？
1: 五
0: 十五。

0: 柳山，是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是关于你跟昊天的。
1: 我知道你爱他，不能没有他，所以我做了一些事情，希望

珍珍，不要闷在这里生气了，面对他，去找昊天说清楚。

0: 我想你大概也能猜到我做了些什么吧。你爸妈已经猜到了，从昨天开始他们就不断给我打电话。
1: 真的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不知道有爱自由散布谣言都是违法的吗？
0: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违法了起码比你违法好啊。你不用害怕，我会跟你爸妈承认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就解套了，更没有人去怪你。就像你说的，好人你来当，坏事我来做。
1: 够了，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感激你，就会认你，那是不可能的。
0: 我暂时离开一阵子，去避避风头。这个交给你，你还是先看看吧。这是我给昊天安排的一次危机，如果你能帮他化解这次危机，那么你在他心里的地位就会大大的提升。别担心那个杨晨晨，他待不久的。友善，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不光明正大，也没有好的人品，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一件事做的是正确的，那就是坚持让你妈妈把你生下来，至少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这里有那个女人的联系方式，如果需要用她的话，只要给她钱，她什么都愿意做。需要我帮忙，给我打电话。

0: 喂，姐，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
1: 昊天，既然两个人要走在一起，我就应该体谅昊天的心情。他如果不是在意我、爱我，也不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我应该给他机会，大家好好沟通，把话说清楚。
0: 真真，
1: 昊天，
0: 啊，
1: 怎么了？我来找你很奇怪吗？
0: 啊，不，怎么会呢？你不来找我，我也是要去找你的。这两天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不好，一点都不好。
0: 我也是。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我恨我自己，我真的恨我自己，为什么会让你受到伤害？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你？
1: 昊天，我都已经说过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啊！
0: 你不要解释了，我相信你，相信你。
1: 昊天，我真的好爱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你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我，形影相依，永远都不分离。可是我真的好害怕，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我会有多难过，多痛苦。
0: 我知道，我也会的。
1: 我们不要分开。可是坦白讲，友善给我的压力真的好大好大，虽然他现在没有跟我抢你，但是他那么漂亮又能干，我觉得我配不上你了。
0: 傻瓜，我爱的人是你，你是我的初恋，我也是你的初恋，我们对彼此的爱是唯一的，是不可缺的。
1: 嗯，好了，你去换衣服吧，我们去公司。
0: 好啊，一起去。
1: 嗯。
0: 等我，很快。

0: 不知道是什么，看一下好了。
1: 谢谢你给我一个美好的夜晚，心里有没有平衡一点啊？
2: 什么叫做心里平衡一点？是昊天认定我不纯洁了，所以随便找个女人发泄，让自己心里平衡吗？所以他现在对我的在乎和信任，都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平衡了。
3: 等很久了吧？我准备好了，我们。真真，你听我解释啊，事情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真真，真真，你听我说啊，真真，
0: 不要追我，放手，
3: 你听我说，
0: 放手，你说什么？好，你说，你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为什么会有她的照片？什么时候拍的？干嘛要骗我？还有啊，你说你跟夏永善什么事情都没有，我相信你，可你拿什么回报我的信任？
3: 对不起，我喝醉了，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所以他才拿这种照片来提醒你，是不是？
3: 我那天晚上心情真的很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遇到这个女人。真真，你原谅我好吗？我对不起你，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一起解决好吗？
0: 解决什么？放手！
3: 你打我，打我吧！
0: 哎，
3: 打我！
0: 你这是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
3: 真真，
0: 如果昊天执意要给你退婚的话，要怪你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
3: 妈，你在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清楚得很。我也跟你妈说清楚了，我绝不能娶一个不清白的媳妇。
3: 妈，你说够了没有？
0: 儿子，你
3: 真真，
0: 哎，
3: 妈，你放手。
0: 儿子，不行，
3: 放手啊！
0: 我放，
3: 放手啊你！妈，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钟家浩，为了你好啊！
3: 真真，妈，妈，
0: 放，我就不放。
3: 放手吧，
0: 你不能去，
3: 妈，
0: 不能去。

0: 好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像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就在酒吧里找一个目标，然后就想敲一笔。你越是怕她呢，她就越是狮子大开口。你有她电话吗？
1: 在手机里，被我摔坏了。
0: 不过没关系，她看你不回给她，一定会找上门来的。
1: 她根本就不认识我，她怎么会？
0: 你都已经喝得烂醉了，她一定会打开你的皮包，把你的名片拿出来啊，她一定会找上门来。
1: 我真的恨我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0: 好了，这种女人都是在酒吧里混的，所以说做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吧。好了，不要想那么多了嘛，佛家都已经说过了，杯子一定要放空，新的东西才可以装进来。所以啊，你要放轻松，事情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我一定会帮你，帮你度过难关，放轻松啦。
2: 你要跟孙小晶订婚，干什么那么着急呀？
3: 奶奶，小晶她身体不好，她需要人照顾。
2: 正因为这样，你才不能那么急着订婚吗？你看，她的病什么时候复发也不知道，万一订了婚，她复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们严家还指着你传宗接代呢，我是怕。
4: 董事长，这个你放心好了，小晶她现在身体很好，不会有事的。我是说，小晶她已经治疗好了，而且她也坚持在吃治疗的药物，所以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小晶的心思我清楚，她根本就是在利用你的责任感，逼你娶她。
3: 奶奶，小晶过去为我付出那么多，如果不是因为她生病离开，我们现在搞不好已经结婚生子。她只是需要一个承诺，这是我应该给她的。我答应过要好好的照顾她，我就应该做到。
2: 我看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而且西班牙美食月就要开始了，这不太仓促了？又是天美在做这件事情，我感觉不好，特别不好。
3: 奶奶，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我应该替小晶着想。小晶之所以会这么介意天美，甚至要她来筹办我们的婚礼，其实都是我的错。
2: 怎么说？
3: 如果不是我态度不够坚定，让她没有安全感，小晶不会是一个这样找麻烦的人。过去她一直很体谅我的。
2: 哼，小妍呐，你太护着她了。
3: 奶奶，
2: 好了，就算要订婚，双方家长也得见个面吧，也得把订婚的事谈一谈，不能说定就定吧。你告诉小晶，要订婚可以，我要见她的父母。
4: 糟了，小晶去哪儿找一对父母来让董事长拜访啊？
0: 小妍，怎么样啊，奶奶知道我们要订婚的事情了吗？
3: 知道了。
0: 那她怎么说啊？
3: 我们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她能不答应吗？不过奶奶说的有一点还蛮有道理的，我总不能偷偷的把你娶走，她是希望呢在这之前能见你父母一面。
0: 当然了，我一定会通知我父母的。可是你也知道对不对，我父母在美国工作特别忙，不一定会来参加的。
3: 美国？
0: 嗯。
3: 哎，
5: 要不然我和奶奶啊专程去一趟美国，这样也可以。
4: 哎呀，再说吧，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现在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而且双子星项目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要是我们现在不做年度规划的话，恐怕明年的年度报表就会很难看哦。
1: 哦。
4: Mm-hmm.

0: 听说你们要订婚了，恭喜你们。
1: 谢谢。其实今天找你跟天美过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小晶的意思是想要用我们这次订婚典礼当这次活动的开幕仪式，顺便扩大宣传。
2: 看我干嘛？重点是在于看你主厨是不是可以配合。

0: 和好。
1: 我是怕你一边工作一边哭。
0: 你说什么呀？你们不要听他乱讲，他这个人就是喜欢开玩笑。要是小金误会怎么办？小金，你放心，这个订婚典礼呢，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办得很风光、很隆重的。
2: 好啊，那我先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好意思啊，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2: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的。
2: 怎么办？
1: 我也去趟洗手间。

0: 你是故意制造他们私下见面的机会。你在玩什么把戏？
1: 哼，你很聪明吗？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不过，我不是给他们制造机会，是在给我们制造机会。看得出来，你是很喜欢天美，可是天美的心一直挂在严格那儿。
0: 那又怎么样？只要我真心一直对他好，他会明白。
1: 哼，你这个态度未免也太被动了吧？我只是想说，你要的是天美，而我想要的是严格。其实我们两个在同一条船上，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0: 对不起，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东西很美味，但我们却不能拿来当食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东西有毒。其实我想告诉你，你怎样控制你爱的人，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要伤害天美，我绝不允许。

我跟严格都分开一段时间了。为什么看到他跟小静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感觉怪怪的，自私的想要制止他们？为什么这种感觉一直都没有消失，还越来越严重了呢？夏天美，不要再想感情的事了，你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加油加油。

0: 我是想跟你说，厉恒不是我想的那种纨绔子弟。之前我一直说他的坏话，阻止你们见面，是我太小气了。
1: 干嘛？你这是在跟我忏悔啊？
0: 我跟小静要订婚，希望你也好好的珍惜。如果严厉恒喜欢你，而你对他也有好感，我会真心的祝福你们。
1: 好了，你不要这么严肃啊，我都有点不太习惯。
0: 天美，我是关心你，我是真的关心你，希望你好。之前是我太自私了，小静生病，我不能离开她，同时我又放不下你，我老把你绑在我身边，我两边都想讨好，结果把你们两个都伤害了，是我太不够成熟了。
1: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啊？当初我决定退让的时候，我就想到迟早有一天你们会走到这一步，你跟小金不只是会订婚，你们还会结婚，还会生小孩。
0: 当初我把你调到饭店部门，就是希望你不用每天看到我，没想到却让你和厉恒认识，说起来真是命中注定。
1: 哎呀，好了，你不要在这里跟我邀功啊。如果我跟厉恒真的会有结果的话，你当我红娘就好啊，我一定会包红包给你的。不过这次你跟小金的订婚，我来帮你筹备，记得一定要先包一个红包给我啊。
0: 我们该回去了。
1: 希望严格真的能够放下，好好追求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幸福。虽然他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0: 不好意思，
1: 怎么去了这么久？去谈情说爱了？
2: 不要乱说了，我是去补妆了。
1: 补哪里啊？
2: 你没看见我补了唇膏吗？是不是很性感？
1: 那你是来诱惑我呢，还是来诱惑严格的？
2: 是你啦，我对别人的老公不感兴趣。
0: 干嘛？好像我订婚就没女人喜欢了。
2: 没女人喜欢才好呢，省得麻烦。
3: 我不能看小妍和天美这样下去了，绝不能让他们有旧情复燃的机会。
1: 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哎，对了，你们对订婚典礼有什么要求吗？
0: 哦，订婚的事情还是要尊重新娘。
4: 其实我也没有很多要求，我只是希望在订婚典礼的时候能播放我们甜美的爱情，甜蜜的过往，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多么相爱。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在订婚典礼上小妍能说一段感人的求婚词，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
0: 这样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和大家一起分享嘛。你不是说订婚的事情要尊重新娘的意见吗？
1: 喂喂喂，你就放弃这个申诉权吧，爱情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你说对不对？
4: 谢谢老公。
1: 哎，对了，我们都是姓严，我家是在江苏无县，后来我爸妈去了香港发展，你呢？
0: 这么巧，我也是江苏无县的。
1: 是啊，正好两家都是做建筑业的。改天我介绍我爸给你认识。
0: 好啊，
1: 他多希望我能和你一样专注于建筑事业，如果你是他儿子，他一定开心死了。
0: 太客气了，像你这样的建筑业巨子。

0: 妈，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过来了。我失踪了20多年的儿子，好不容易想要见我，我能不来吗？看来你这几年在香港做得不错呀。
1: 当初你卖掉曾丰建设的股份，那些钱也够你在香港重新开始。再加上后来香港回归，地产大涨，我想你口袋里那些钱应该也不少吧。妈，我不是想向你炫耀什么，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忘本。我跟连生在香港一路打拼，为的就是 能够早日取得你的谅解，让我们早点回来团圆。你想回来团圆，你的那个女人呢？她也想回来吗？妈，连生毕竟是我的太太。再说，我们之间都有一个20多岁的儿子了。哼，
0: 所以你是来找我谈条件的是吧？说来说去，
1: 就是要硬逼着我认下这个媳妇，如果我不认，儿子孙子就不能回来团圆，是这个意思吗？妈，这么些年来，你对连生的成见怎么还那么深呢？哎，当初严格的妈妈得了产后忧郁症，记得她给严格洗澡的时候，差点把孩子淹死。 不得已，我才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我知道，她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你疼她，爱她，可这件事情，她错不在我呀。这个女人根本要的是你的钱，你这个糊涂的孩子，你呀，根本不了解社会，不了解人生。
0: 你对他来讲就是一桩投资，是桩只赚不赔的买卖。
1: 妈，要是当初你说这样的话，我完全没有意见。可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和连生一起打拼下来的，你不能再说他贪图什么了吧？啊，妈，我听说小妍就要订婚了。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我想借这个机会带一家大小回家团圆。妈，我知道我亏欠了你20多年，亏欠了小妍20多年，所以我请求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一家团圆。我们把过去所有的遗憾，
0: 所有的怨恨通通放下，妈。妈，儿子真的求你了。我还没把你回来的事儿告诉小妍。哎，你是怎么知道小妍要订婚的？
1: 实不相瞒，小妍的女朋友过来找过我。
0: 孙小晶。
1: 嗯。
0: 她知道你的身份。
1: 这个女人果然厉害呀！妈，你要知道，小金和小妍已经好了那么久。再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活法，咱们这些当长辈的，还是少管一些年轻人感情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你指的是你跟连生的事吗？ 算了，我不跟你争辩了。你根本不了解孙小晶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反正我是不会叫连生进门的。

0: 妈，
1: 就这样吧，你自己想想清楚应该做什么。我走了。是不是你告诉的孙小晶，严格的爸爸找过我？你知不知道做秘书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2: 少说，多做。
1: 知道你还……要不是看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有100个理由可以开除你。
2: 董事长，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董事长，你不要开除我，求求你了，董事长，我真的以后再也不敢了。董事长，都是我不好。
1: 你
2: 董事长，
1: 你起来，起来，起来。好了好了，我就原谅你一次，下次不许了。以后你要再这样，我一定开除你。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1: 好了，走了。
2: 完蛋了，一定要赶快让小晶知道这件事才行。小晶，
3: 怎么了？
2: 完了完了，董事长知道你去找过总经理的爸爸了，他刚才很生气的要开除我。我是他的秘书，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事情的。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3: 亮亮，你要稳住，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2: 还要再骗下去？你到底要骗到什么时候啊？
3: 亮亮，你一定要帮我守住这个秘密。我跟小妍马上就要订婚了，等结婚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2: 小晶啊，感情是要以诚相对的，你不能这样靠欺骗呀。
3: 可是我都已经这么说了，如果严格知道我没有得癌症，你觉得他还会跟我订婚吗？你这样做会让我再次失去我的爱情。亮亮，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最了解我了。我一直这么努力，就是为了那一天。眼看现在目标就要达成了。
2: 小晶，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爱总经理的钱呢，还是爱他的人呢？
3: 亮亮，我的过去你最了解，但我不是一个拜金的人。我只是不想再去过那种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我承认，如果小妍没有钱，我肯定不会嫁给她。但如果她只有钱，我也不会勉强我自己当一个拜金的人。不然我直接接受金董就好了。

0: 董事长，干什么呀？吓成这样！我又不吃人，我是来找孙小晶的。董事长，坐。不，你都要跟小妍订婚了，就叫我奶奶吧。我是想告诉你，我要跟你爸爸妈妈通话，现在就给他们打。
1: 奶奶，可是美国现在那边是半夜。
0: 他们不是在加州吗？和这里时差是16个小时啊，应该还没睡吧？

0: 小金，金董要求我们马上到他的公司做简报，你能马上出发吗？
1: 哦，好的，我马上就来。
2: 先忙公事吧，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吃完饭我们再给他们打，就这样吧。
1: 小姐，
2: 亮亮，你是谁的秘书啊？

0: 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爸妈给我筹备婚事呢？
1: 您的咖啡，请慢用。
2: 有事情去办公室就好了，干嘛约到这儿来？
1: 这几天你心情那么不好，或许你可以到这边放松一下吗？还在烦真真的事吗？
2: 最近什么事都不顺，徒弟拿不下来，又欠你那么多钱，真真那边我也搞砸了，还有那个勒索我的女人，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妥善处理。
1: 你不要这样想，我都说过我会帮你的。
3: 先生您好，那边有位女士，请您过去一下。

是他吗？哎，我去。

0: 这位小姐有什么事吗？
1: 这要问当事人了，我不知道他想好了没有，他是要负责任呢还是要付钱呢？总之啊，躲是没有用的。
0: 我是他未婚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1: 你是他未婚妻？
0: 这些够吗？
1: 够，够，早这么处理不就好了？
0: 先把收据写给我，这个才是你的。
1: 这个简单，你放心，我这个人啊，最好说话了，尤其呢，是钱跟我说话。

0: 你这是在勒索我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还是你未婚妻懂事嘛，你未婚夫人不错嘛，挺帅的。不过你要看好他哦，不要让他被别的女人给勾引走了。<笑>
1: 再这样愁眉苦脸了，好不好？发现问题解决就好了。钟昊天，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多讨厌？
2: 我不应该欠你人情，我明知道你喜欢我，不管我有什么需要、什么要求，你都会答应。我不想这么卑鄙的利用你，我欠你的越来越多。
1: 可我却有未婚妻了，你知道我不是那种脚踏两条船的人，但现在我却成了自己都讨厌的那种人。
0: 你不要这样想，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份付出，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1: 就是这样，我才更自责，你知道吗？你对我这么好，真真也是。我却同时辜负你们两个女人，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

0: 珍珍，我该怎么留住你？我爱的一直这么不坚定，我三番两次的出卖了我们的爱情，我没有为我们的爱情坚持，反而选择了一条容易走却伤害你的路。珍珍，我还值得你原谅吗？不，我不值得，我已经不值得拥有你的爱了，我配不上你。
1: 好了吗？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呢。傻瓜，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们只是回老家走走，给你爸上上香，等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我们就会回来了。 怎么，你还是决定不和昊天见面了？昊天是你的未婚夫啊，不管淑妹怎么不讲道理，昊天一直是理解你的，肯定是理解你的。
2: 妈，我知道了。如果昊天想找我，他完全可以打给我。不过大家。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是好好冷静一下吧。
1: 好吧，妈在外头等你，你赶紧出来，别耽误了轮渡的时间。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慕容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
1: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哇，是吧，好美哇！
4: 我好可爱哦！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5: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6: 你给我编段子呢？什么时候这事？
4: 真的，你忘了？
7: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8: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7: 触动不了你。
9: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5: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0: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6: 哎呀，你别说。

0: 我呀。
1: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1: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别紧张，好好跟奶奶说，她会明白的。奶奶。
1: 奶奶，
2: 啊，回来了。
1: 董事长，我先帮他们准备晚餐。
2: 嗯，好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回来晚了。
2: 啊。
1: 奶奶，您在研究河道治理工程的项目啊？
2: 啊，这个项目是个土木工程。可是负责人是个老朋友，希望我们层峰帮忙。
1: 可是这类项目利润都不高，而且吃力不讨好。
2: 很多承包人都是你这种想法，一看预算不多就草草了事，结果出了问题，后果还要社会大众买单。我们做企业的人应该有点社会责任心，不能一天到晚光想着利润。
0: 奶奶，小晶她不是那个意思，她只是一心为公司着想。
2: 既然达不成共识，我就不麻烦你们了。这个项目，我会再找别人负责。
1: 董事长，准备差不多了，吃饭了。
2: 啊。
1: 哎，奶奶。
2: 等一下，我们还是先给你在美国的父母打个电话，免得他们又睡了。
0: 奶奶，小晶妈妈现在生病，她爸爸在医院照顾她，所以不太方便。
2: 哦，
1: 奶奶，我妈妈身体不好，她贫血，经常会昏倒，所以……
2: 怎么那么巧啊？怎么每次我想见你爸爸妈妈都有状况呢？
1: 奶奶，真的对不起，我已经跟我爸妈联络上了，他听说我们订婚特别高兴。他们说了，等我们订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到场的。
2: 之前你跟小妍交往的时候，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最近我还发现你隐瞒了很多事情。
1: 奶奶，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爸妈真的已经答应了，在我订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到现场的。
0: 奶奶，你就相信小静吧，反正订婚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也差不了这几天嘛。
2: 这不是差几天的事情，我总得知道我娶进来的孙媳妇是个什么人吧。我说过，我的孙媳妇不需要什么显赫的家世，但是我总得见见他的家人，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吧。亮亮，替我订一张去美国的机票。他的父母有病，我就亲自去拜访一下，看望一下。
1: 奶奶，想不到您这么不信任我。
2: 你怎么不往好处想？这说明我们婆家很有诚意娶你这个孙媳妇，所以才办得这么周到。我总不能没有见到你的家人，就把你偷偷摸摸地娶进来吧。
0: 奶奶说的有道理，我看就安排一下吧。亮亮，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1: 哦，我去开门。
3: 奶奶。
4: 哎呦，哎呀，天美啊，快来快来！哎呦，想死奶奶喽！怎么样啊，在饭店那边还习惯吗？听说你做了好多事情，奶奶正想找一天请你过来吃饭，好好谢谢你呢。
1: 这都是我的工作，做得好也是帮奶奶嘛。
4: 嗯。
1: 哦，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西班牙美食月的主厨，他是万年的小老板，叫严立恒。
5: 连生又生了一个孙子，叫严立恒。
6: 严董事长您好，我早该过来拜访您了。我还跟严哥说，我们两家特有缘， 都是江苏吴县姓严的，正好又都从事建筑业，说不定啊还有血缘关系呢。
4: 是是有血缘关系，还很亲很亲呢。
1: 奶奶，
4: 你看，你就跟天美叫我奶奶吧，就别叫董事长了，要不我还得管你叫严总经理。
6: 哦，是哦，现场有两个严总经理，都不知道谁喊谁啊。那我就跟着天美叫了，好不好？奶奶。

0: 奶奶，您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啊，岁数大了，爱激动，爱激动。来来来，天美来吃饭，来吃饭了，吃饭。你们俩都来，猪妈，多准备两副碗筷。
2: 好，
1: 哎，天美快，你看看，还有你爱吃的烤鸭。
3: 不用了，奶奶。我今天是特地来找严格的，想问他要一些小时候的照片。
1: 哦，
3: 小金想把他们两个人的恋爱过程做成影集，所以我想了想，哎，如果从两个人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拿起来一起做，那岂不是更好？哎，小金，我要请你给我一些你小时候的照片。
4: 啊，对不起，我小时候的照片都放在国外了，而且我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3: 没关系啊，你可以发 email 给我，不要很多，只要有代表性就可以了。
4: 我说的你听不懂是不是？还是你想故意整我？我说的简单一点，我只希望把我和小妍的恋爱过程放出来。小时候我长得不好看吗？
3: 没关系啊，每个人小时候都是小天使，都很可爱的。
5: 我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亮亮，你先去把资料整理一下，回头给天美。天美啊，整好了先给奶奶看啊。
3: 这有什么问题？
0: 奶奶，您放心，只要有我和天美在，这场婚礼啊一定办得很风光。
5: 好，
0: 放心。
5: 好。
6: 鸡肉饭店没开，干妈家也没人在，真真会跟干妈去哪里了？我看这一次真真是不可能原谅我了。我连续做出对不起她的事，不管理由是什么，我都已经配不上她了。

0: 你刚离开我身边就来这里想念真真，你会不会太过分了？我们的第一次居然在你和真真的秘密基地发生，难道我们的恋情就要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吗？我不想抱怨你什么，也不想给你压力，我只想做你好吃不粘牙的麦芽糖，但是我总有失落的权利吧。
1: 对不起友善，我跟真真已经紧紧相连，没法割断了。

0: 我全部都理解，我不想给你造成任何的困扰。其实将来你跟珍珍结婚，跟她生小孩，我都会祝福你。我只想做你生命中最灿烂、最灿烂的火花，哪怕短暂，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都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昊天，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可以理解吗？
1: 我到处找不到珍珍，她只留了封信，还把戒指留了下来。我是不是真的失去珍珍了？
0: 不管是不是，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都会站在你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等你。昊天，我才是那个无条件爱你的人。如果珍珍真的走了，就让她走好不好？我承诺你，我一定会让你有很好的事业，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我会当你最得力的左右手，为你付出，把你当成我的全部。

他已经把戒指留下来了，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很多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再多想再多看也只不过是想想。

0: 你小心手。
1: 我走了，希望这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知道友善仍然爱着你，我能给你的，友善也能给你，所以你几乎没有任何的损失，除了失去我们如此美好的爱情。
0: 昊天，昊天，昊天，昊天。

我失去你了。我失去你了。

0: 还是没有人接呀，都这么晚了。
1: 怎么会这样呢？哎呀，杨柳跟秀兰他们一定会怪我的。程威做出这样的事来，我没能看住女儿也就罢了，我居然还要求他们忍着。
0: 郑苏啊，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毕竟，我们这件事情怎么做，也是希望不要闹大嘛。这样吧，明天啊，我去看看他们。他们要是心里有什么气，就冲我身上撒。毕竟，程威是我的亲弟弟嘛。
1: 雨静，来坐下。这事儿啊，也不能怪你。程威做事啊，总是莽莽撞撞的。
2: 我回来了。
1: 哦。你带那么多相册回来做什么？
2: 哎呦。我要帮严格和小静做一个订婚派对。
0: 什么？你疯了？
2: 我当然也是希望我疯了，至少我就可以大声说拒绝啊！啊，如果真是喝醉了也不错了，至少说话和发泄都不用负任何责任啊。只可惜，哎呀，偏偏我现在特别的清醒。
1: 你这么做会不会太故作大方了？你可以拒绝吗？任何人都会知道你拒绝的理由啊。你何必这样委屈自己呢？
0: 就是啊。哎，我看那个严立恒就对你不错嘛，你可以试试跟人家交往看看嘛。
2: 哎呀妈，我跟立恒只不过就是朋友而已嘛。哦，对了，今天真真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一点？被那些流言蜚语攻击过，他心里一定不好受。我打给他。
0: 哎，还是没有人接呀！我跟你爸爸都打了一天了。
2: 哎，问姐，姐一定知道。我打一个。
3: 我回来了。
2: 姐，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珍珍啊？她一直都没有接电话。妈说今天一天打电话去基友饭店跟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
0: 他们走了。
2: 啊？什么走了？哎，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反正就是离开了。他留了封信给昊天，还把订婚戒指留下了，可能是退婚的意思吧。
1: 退婚？这怎么行啊？这样不是太委屈珍珍了吗？
0: 爸，你怎么总是这么关心珍珍呢？我才是你女儿吧？我跟昊天开公司了，你知道吗？妈知道。天美知道。我看，这个家就只有你不知道这件事。你成天都说自己忙。我看你有空，应该也在烦恼杨珍珍他们的事情吧。
1: 我，友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爸爸当然关心你了。这些日子，你总是早出晚归，跟家里都那么疏远。我们问你，你又不愿意说，又不愿意搭理。爸爸看你这个样子，也很为你心疼啊。
0: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的话，就不要反对我和昊天在一起了，好不好？
2: 姐，你不是以前都已经说过了，你对昊天死心了吗？
0: 原来是因为杨珍珍在他身边，但现在这个障碍已经消除了。障碍？你说的障碍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消除的那个障碍就是杨珍珍吗？
2: 妈，你不要乱想了。姐不会这么做的，
0: 她不会这么做，难道她不会让她舅舅这么做吗？
2: 妈，
0: 于成威已经亲口承认，他叫人这么做的。虽然他把责任揽下来了，可是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呀？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因为你，因为昊天而去陷害珍珍？
4: 我当然没有。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于成威一点关系都没有。况且，他为什么要听我的呢？他当然听你的了，因为他是你的，他是我舅舅。没错，他是我舅舅，但同时他也是你的亲弟弟啊。我认为他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你，他想为你打抱不平啊。他这样做，全是因为霸探户杨柳母女，他全部都是为了保护你呀，妈。
2: 妈，你真的不要怪姐了，我想他应该不会那么夸张离谱吧。
4: 爸，爸，你们就答应我一次，支持我一次好不好？原来都一直让我退让着，你说昊天跟真真才是一对，但是现在真真退出了，难道我还不能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吗？爸，这样对我不公平的。
1: 友善，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爱上昊天，任何人都会说闲话的，何况你又认识真真，你这样做岂不是乘人之危了吗？
4: 啊！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只在乎你们的感受。我现在不是第三者了，他们已经分手了吧？而且昊天的妈妈很喜欢我，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
1: 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我怎么支持你呀？爸爸这辈子看过的人多了，如果昊天在这个关键时候爱上了你，也就代表了这个男人他三心二意，他不是一个共患难的男人。
4: 那是你的说法吧？你之前不也说严格是个好对象吗？你不也看错了吗？我相信严格对天美的伤害远比逍遥要重。
0: 友善，
4: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论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我自己去争取。

0: 郑松，我想跟你聊聊。
1: 没错，我们是应该好好聊聊了。你老实告诉我，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先是友善拿着真真跟我的简体去验 DNA， 再有就是友善跟昊天开公司的事，到底多久了？
0: 你先不要埋怨我嘛，我心里有秘密，我也不好过呀。友善，他知道了，成为是他的父亲，他知道了，你不是他的爸爸，他从来都瞧不起的男人，才是生他遗弃他的人。
1: 你说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说呀？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
0: 我也没有办法呀，友善他怕你知道了不再爱他，会堂而皇之的爱着你的亲生女儿杨真真。别说他怕，我也怕。
1: 你，
0: 友善是我心里的一块肉，不管他是不是我们亲生的，我爱他胜过一切。我求你，你就成全他跟昊天吧，好吗？我不想让这个女儿离开我，我爱她，我要这个女儿，我求你了。

0: 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待会儿我陪你去检查。
1: 小严，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订婚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
1: 我觉得奶奶根本就不希望我们订婚，她完全不信任我。就算我们真的结婚了，也一定不会幸福。
0: 奶奶说去美国找你的父母是因为尊重他们，你怎么会觉得她不信任你呢？
1: 可是我妈妈现在还在生病，她跟我一样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生病的样子，可是奶奶现在又这样逼我，我跟我家里怎么交代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要不这样好了，我来说服奶奶别让他去美国，你去安排一下你的父母那边，请他们打个电话过来，好吗？
1: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替我去跟奶奶说吗？
0: 你看你。我们都要订婚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还需要迟疑吗？
1: 奶奶，我先去忙了。
2: 小妍呐，你确定要和小金订婚吗？
0: 奶奶，婚礼已经在准备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问呢？
2: 我是想提醒你想清楚，不要委屈自己。你是想真的跟孙小金过一辈子呢，还是认为你应该陪他一辈子呢？感情不能拿来报恩，也不能拿来补偿。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要是勉强对对方、对自己，都不是好事情。
0: 奶奶，我不想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他因为妈妈生病就离开他了，我不能也成为那样的人。
2: 我明白，明白了。
0: 所以，请奶奶尊重我的选择，让我和小青订婚吧。
2: 好，奶奶都知道了，奶奶会尊重你的选择的。小妍呐，你就要订婚了，会不会希望你爸爸来参加呀？
0: 我无所谓，反正他在我的生命里面缺席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奶奶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我最在乎的人，你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老师，我的奶奶，还是我的老板。
2: 你这孩子就会哄我。
0: 对了，奶奶，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嗯。小晶他家里真的不方便接待我们，所以我想安排一下，请他们跟我们联络，打个电话先熟悉沟通一下。反正订婚典礼只剩下两个礼拜，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
2: 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就依你。
0: 谢谢奶奶。
2: 不过呀，你要总是这么顺着他，依着他，将来把他宠坏了，你自己要吃亏的。
0: 你放心，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你才是我最宠的女人。
2: 明珠啊，你怎么都没有想到，当年造的孽，如今却是你的儿子在替你承受。你这个父亲对得起他吗？

0: 这是部分钉子户的同意书，还差两户，也就是说开发权基本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如果你愿意亲手给我戴上这个戒指和我订婚，我保证帮你拿下这块地的开发权，并且给你足够的资金，给你最佳的人脉，让你有机会帮你爸爸出一口气。我不知道女人这样主动会不会让男人讨厌，但是我就是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我宁愿冒着容易得到而不被珍惜的风险，但是我就是要你。
1: 友善，我不想辜负你。可是我忘不了真真。我昨天晚上一整晚都睡不着，我心里想的都是他。我感觉我心里缺了一个大洞，什么都提不起劲了。
0: 但是他现在已经离开你了，你醒醒，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你不是希望帮你爸讨回公道吗？你不是听说严明忠回来了很激动吗？坦白说，我有个计划，可以让你一夜之间飞上枝头，也可以痛击严明忠，让他得到报应。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在乎儿女私情的样子，也太让我失望了。你过来坐下。你看看我都为你做了些什么。我通过关系租下爸爸盖的平价住房给那些人无条件居住，还跟他们谈了改建之后的权利和义务，给他们最优厚的条件，还谈了保密协议。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如果你还是为了杨真真那个女人要毁掉自己的前途，那像你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我爱。
1: 哎，尤善，你先别激动好不好？
0: 我夏友善不是随便的女人，我眼光很高，挑中你是因为我真的遇到了，心动了。我答应自己要好好的为自己爱一次，但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太窝囊了吧。
1: 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样啊？我也不愿意这样啊，可是我无力去改变，我也有无奈和苦衷。我根本就不想报仇，我只想好好当个设计师，跟真真结婚，过着平凡的日子。可是我妈，她逼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替我爸争口气。我承认遇见你之后，你可以给我全世界，可是我已经有真真了。选真真，我妈她不高兴；选你，我就是个负心汉陈世美。我怎么做的不对？我怎么做的不对？
0: 所以你就什么都不做，在这里回忆往昔，在这里继续颓废吗？昊天，真真不会回来了，这是结果，你只能接受。
1: 那也许
0: 没有，也许不可能。他被外界说成这样，还发现你找别的女人，他的心已经伤透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你不是说自己别无选择吗？为什么不朝前看呢？你和杨真真之间的感情是时间积累出来的，我都明白，但是时间积累起来的感情也可以让时间冲淡的，不是吗？

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只要你亲手给我戴上这个戒指，我夏友善就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当初严格的父亲严明忠是怎么欺负我们家的？你爸爸是因为什么心情郁闷而死的？我们母子俩又是怎么艰难度过这段日子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0: 喂，
1: 哎，
2: 钟信，我在医院呢，你在哪里啊？
0: 我刚才去你办公室，你不在啊？
1: 嗨，我去院长办公室了。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哎，钟信啊，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我爸叫我去处理一个旧城区的策划案。哎，你看。
1: 喂，李恒。
0: 李恒。
2: 啊，等一会儿再跟你说。
3: 谢谢啊。

0: 这样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别忘了，我们俩马上就要订婚了，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1: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了？
1: 打扰你们谈情说爱了。哎，孙小姐，你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吗？吃药了没有？我可没有跟踪你啊，我正好去那家医院找朋友。不过奇怪的是，我的好朋友怎么说你好像没有得过癌症病史，吃的也不是癌症的药，是贫血的药。
2: 立恒，不要开这种玩笑。
1: 谁说我开的玩笑了？我是认真的。孙小姐，你应该不会说你得癌症的病史是假的吧？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有谁会随便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有没有得癌症，我自己知道，我根本就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1: 哇，好凶啊！干嘛这么恼羞成怒啊？
0: 你，
2: 立恒。请你不要再拿小晶的健康开玩笑了，这样很伤人的。
1: 好 ，sorry， 那可不可以让孙小姐回避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严总经理商量一下。
0: 怎么了？说什么我不方便在场啊？
1: 你要在场也可以啊，但其实我想请教他，怎么才能顺利追到夏天美？过程中难免会聊到他当初追夏天美的细节，如果你想听。请便。哎呀。

0: 你要问我怎么追天美？
1: 哎，开玩笑的，要追也不会偷别人的招数，太没创意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1: 跟我爸见上一面。
2: 整理严格成长的照片还好，整理到他跟小青的爱情故事，我真的是，哎呀，怎么那么痛苦啊。

0: 怎么又在偷懒啊？
1: 没有啊，我只不过整理照片，整理的腰酸背痛的，所以随意活动一下筋骨啊。哎，这是我的耳环，哎，你看我还有另外一只，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找了好久哦。
0: 这是你失踪的时候掉的，刚好被小妍捡到。刚才我看见她随手扔进垃圾桶，我想你可能会需要吧，所以就帮你留下来了。
1: 她怎么可以随便把我的耳环丢进垃圾桶里？太过分了，她明知道我很省还这样。
0: 没有办法，男人就是这样，喜欢你的时候对你特别的好，不喜欢你的时候就完全不在乎了。哇，这张照片我差点都要忘了，这是我和小妍去张家界的时候拍的照片。记得那天我们俩拍照都忘了时间，等要下山的时候山上就起了大雾，害得我们在山上困了一夜。幸好当时小妍把外套给我，还紧紧抱着我烤火，要不然我可真的撑不到天亮了。现在想想，我们俩还去过不少地方。以前那段时间，我们每完成一个案子，都要进行一次长途旅行。现在想起来，真的好甜蜜。

0: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嫉妒吗？有什么好嫉妒的？这每一张照片上面都有拍摄日期，本来就是我认识小妍在先，我跟小妍这些甜蜜的过往都是发生在认识你之前的。
1: 我怎么会嫉妒吗？我只是……
0: 对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和小妍还缺一个求婚派对，你来负责这件事情，帮我举行一个非常浪漫的求婚派对，有烛光，有鲜花，还有气球。
2: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3: 孟润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4: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3: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4: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5: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6: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7: 我养你啊。
8: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1: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26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9: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10: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1: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10: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4个字来形容？
11: 就是你。
12: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9: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10: 那就要看。嗯，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我最喜欢的是玫瑰花，小妍知道的。
1: 不好意思，我不太舒服，我先出去一下。
2: 天美，
0: 小静，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吗？你明知道田美是总经理的前女友，你还逼她帮你办什么订婚典礼，现在又让她给你弄什么求婚派对，你这样做真的是太过分了，你都已经赢了。这不存在赢不赢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之前我还一直护着你，甚至帮你去打击田美，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个第三者，可是现在我觉得她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天真的女孩，连你让他办这种事情他都默默地接受了，你真不应该再这样逼他了。
3: 不行，亮亮知道我的秘密，我还不能得罪他。
0: 亮亮，你不了解，其实我心里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董事长怎么对我你最清楚，就算我能跟严格顺利的订婚，最后能不能跟他结婚，我心里很没有底。
2: 怎么会呢？你想太多了。
0: 是真的，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小心眼儿，可是天美跟严格都已经分手了，他还坚持留在公司，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
2: 不会的，天美哪有那么多心思啊，跟他认识那么久，他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女孩，
0: 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还留在公司？他自己的爸爸有一家那么大的公司。
1: 我会走。我一定会走，等这个月美食月结束之后我就走。可是你又让我做这些工作，我就想干脆把你们的订婚仪式完成之后我再走，所以我现在的想法还是这样，你放心，我一定会走。
0: 天美，董事长找你有事，要不你先过去一下吧。

0: 喂，伯父，你要见我。
1: 董事长，
2: 喊奶奶，
1: 奶奶，
2: 我喜欢你叫我奶奶。
1: 奶
2: 来，
1: 奶。
2: 看看这个资料。
1: 河道治理工程。
2: 我想请你负责河道治理工程的投标案。
1: 可是奶奶，我……
2: 怎么了？有问题啊？
1: 坦白说，我自己心里已经打定主意，等饭店美食月结束之后，我就主动请辞。
2: 怎么？是不是孙小静又找你麻烦了？
1: 哦，没，跟小金没有关系啦，他怎么会找我麻烦呢？只是我自己觉得，在这里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我也不希望同事间会有闲言闲语，这样对小金和严格两个人也没什么好处。
2: 我不管，反正你得先帮我把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你怎么决定，我不干预。
1: 可是我……
2: 我跟你说，因为是我先让你帮我忙，你后提出辞职，所以呢，你就得先帮我做完这件事情，你才能走，对不对？再说了，我这么疼你爱你，你就忍心看着奶奶伤心呐？
1: 奶奶，你这样叫我，想拒绝都没有办法拒绝得了你。
2: 我就是让你拒绝不了。
1: 奶奶，你好狡猾哦。
2: 你没听一句话吗？无奸不商，我是商人，因此狡猾得很呢、
1: 啊，真的？好痛哦。仔细想想，天美真的不是个坏人，反而是小静。最近我感觉她的心机好重啊，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把小静的秘密说出来呢？
3: 妈，对不起，我不能让我的悲剧在小妍身上再重演一次。
1: 伯父。
4: 哦，孙小金啊，来，快请坐。
0: 伯父最近气色不错，有什么好事啊？
4: 儿子要娶媳妇了，算不算好事情啊？来，快坐。这个是我送给你和小妍的礼物，你先替小妍收下吧。
1: 钻戒，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
4: 如果我是个外人，这肯定是贵重了。但我是小妍的爸爸，爸爸替儿子送订婚戒指，这乃是天经地义。怎么样？这些日子辛苦了吧？我妈呀，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她就是武则天，什么事都得听她的，什么事都要在她的掌控之中。我跟她聊过，她好像不太情愿。
1: 想不到这个老太婆这么讨厌我。
4: 这个你只管放心，如果我在意，我就不会把这么贵重的礼物交给你了，因为我知道，小妍最需要的是什么。
1: 谢谢伯父，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小妍知道，您其实并没有遗弃她，其实很爱她的。
4: 你看，都快要成为我严家的儿媳妇了，还不改口啊？啊？
1: 爸，
4: 哎，好，
5: 爸
4: 啊，
5: 我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认识
4: 啊。

0: 爸，你原来认识曾凤的孙副总啊？
1: 为何我的心在颤抖？
2: 严董事长您好。
3: 你好。
2: 您好像有点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孩子，我是你爸爸。在你三岁以前，爸爸还经常抱你去买糖葫芦吃，你忘了吗？

0: 小严，你看严董事长还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1: 才第一次见面就说您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好意思呢？
2: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1: 这么费心让你准备，过两天我一定把订婚请帖亲自送过来。还不知道董事长尊姓大名，能不能请教一张名片？
3: 我爸叫严明忠，

0: 小野，
1: 伯父，小妍她其实
0: 你知道，你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小妍，其实伯父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原来就认识吗？爸，为什么严哥听到你的名字反应这么大？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你说话呀！
3: 严哥是你的亲哥哥，是我的大儿子，是我把他交给你奶奶。

0: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
1: 爸，你什么时候有个大儿子了？我不是个独生子吗？你一直这样说的。怎么我现在多了个哥哥？
0: 别问你爸爸了。总之，严格是你的亲哥哥。

0: 小爷，小爷！真是的，去哪儿了？怎么搞成这样啊？
1: 孙小静，你早就知道严格是我哥哥了，你和我爸爸什么时候联系上的？什么时候？
0: 你觉得现在谈这个合适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怎么不去问你的爸爸？我现在要找严格，你别给我找麻烦。
1: 你这个女人怎么心机那么重？你明明知道我和严格的关系，却一句话也不说。我跟天美去严家，见到我七奶奶，却没人告诉我那是我家。你怎么可以这样？
0: 你够了没有？你爸爸都没跟你说，你亲奶奶也没对你承认，这是你们的家务事。你们一家人问题一堆，秘密一堆，我都还没有进门，我能干涉什么？还有，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严格是你的亲哥哥，我想提醒你，我就是你未来的亲嫂嫂，希望你以后说话对我客气一点，不要因为天美就把我当成敌人。
1: 上了自己哥哥的前女友，天，怎么会这样？
0: 董事长，车备好了，我们可以走了。
2: 啊。喂，
0: 奶奶，糟糕了，立恒带严格去见伯父。
3: 万年的董事长，现在严格情绪激动地跑走了，
0: 我到处都找不到他，怎么办呢？
3: 我好怕严格他出事啊。
4: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我是拼了命的要保护小严，你们是拼了命的要伤害他。
0: 奶奶，严格他怎么了？
4: 天美，快快快，快帮帮我！小妍的爸爸回来了，小妍见到他了，小妍情绪很激动，他不肯接受，他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知道他会上哪儿吗？
0: 啊，我也不知道啊。啊，不过奶奶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帮你找，我一定会很努力的把他找回来的。
4: 快快去。

0: 看昨日天空，美丽彩虹，留下太多感动，是你的美，是你的爱。
1: 尹董事长您好，您好像有点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竟然不认得自己的亲生爸爸，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世界会不会太荒谬了？会不会太可笑了？严董事长，我喊我父亲严董事长。今天如果我没去，他是不是也根本不想跟我联络呢？是不是根本不想见我这个儿子呢？

0: 爸爸回来了，那是好事。干嘛那么想不开啊？
1: 他抛弃我，抛弃我妈。
0: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1: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丢下我，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0: 谁说不需要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需要父母的爱的。爸爸妈妈是一种力量，一种不管你是什么样子，好还是不好，成功或是失败，可是最后只要回到家里，就能得到温暖的一种力量。
1: 对你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得到半点温暖。
0: 那是以前我已经说了，你是想因为今天的沮丧和失落，让未来也变得黯淡无光吗？你爸爸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修补你们之间的关系。现在不愿意逃避的人是你。
1: 我会逃走是因为二十几年前他也是这样对我的。
0: 所以这二十几年你们父子之间的亲情遗憾是他的错，可是现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未来更多的时间，你们之间遗憾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了，你们扯平了。你们两个人每个人都浪费二十几年，你认为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二十几年可以浪费？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缘分又有多少个二十几年啊？喂！
1: 怎么了？下次不要再伤到自己了。

0: 刚刚说到哪了？哎，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
0: 我刚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吗？
1: 不知道啊。
0: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做不知道？
1: 可是如果你和李恒交往，你之后就变成我弟妹了。明明是一家人，现在关系变得这么乱，这样真的很奇怪。
0: 我又没有跟李恒交往，你在乱讲什么呀？再说我们两个也只是交往一点点时间而已，根本也没有怎么样嘛。好了，干嘛又把我扯进来？明明现在在聊你跟你爸之间的关系。
1: 我只是生气他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而且刚刚见面的时候他也没有要认我的意思。奶奶居然知道这些事情，更夸张的是小晶也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没有要告诉我的意思，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不知道我爸在我身边一样。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0: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在吃醋啊，你就是在吃醋你爸为什么不早回来，你就是在吃醋他为什么回来不跟你说，你心里根本就是特别期待他回来，对不对？
1: 我可没说。
0: 是你没有说，可是你心里根本就是在这样偷偷的想啊。
1: 我没有，你不要乱讲好不好？
0: 好了，那现在要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样一直在外面流浪吧。而且你真的有一点臭哎。
1: 应该是海水的原因吧。
0: 好啦，快回去换衣服啦，要不然奶奶又要担心了。走啦，我骑车带你。走啊。你现在就给奶奶打电话报平安啊。

0: 当了20几年的父子，爸在我面前始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强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无助，这么脆弱的眼神。
1: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是扬名立万重要，还是和一家人快乐地吃个团圆饭重要，我会选择后者。而当初我却选择了前者。唉，现如今想让你和你哥哥吃个团圆饭，想好好的孝敬一下你的奶奶，都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0: 不会的，一家人就是一家人，血浓于水，这是怎么都不会改变的。走，看看奶奶回来没有，看看大哥是不是愿意和你来一个男人间的谈话，好不好？好。
2: 之前没有告诉小妍，就是怕她接受不了。但是这人算就不如天算，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让他见到他爸爸了。这下好了，他不仅要怪他的爸爸，甚至连我都不信任了。你说这怎么好嘛？小妍回来，快快快去开门。小妍。

0: 20多年了，你还要继续把我拒绝在门外吗？过去是我的错，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甚至不是一个好儿子。可是妈，天下有什么样的错误让一个母亲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儿子呢？ 妈，让儿子回家吧。
1: 奶奶，让爸回家吧。回家的路不应该如此遥远。

0: 你叫我怎么答应你？这20几年了，我唯一的依靠就是小妍。我生病的时候，事业困顿的时候，我无助的时候，都是小妍纯真的笑脸和过早的成熟。 帮助我一步一步地撑下来。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1: 妈，我求求你让我回家吧。

0: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还有奶奶，我一直以为我是家里的独子，羡慕有兄弟姐妹的人，现在知道居然还有哥哥，还有奶奶，我真的很开心。
1: 这不关你的事，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是无辜的。你起来。
0: 不，如果奶奶不原谅爸爸，那就等于不接受我这个孙子，那我就等于无法回这个家。奶奶，那对我将是多大的遗憾！奶奶，让爸爸回家吧。
1: 原谅爸爸好吗？如果小妍不能够原谅你的爸爸，奶奶就得在小妍和你爸爸之间做选择，你懂吗？奶奶承受不了啊！
0: 奶奶。 你放心，哥一定会原谅爸爸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父子连心，兄弟连心。

0: 奶奶。
1: 奶奶不是故意骗你的，奶奶是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奶奶是最在乎你的人，奶奶绝对不会骗你的
2: 啊。奶奶，严格他不会怪你的，他不会怪你的。
1: 天美，谢谢你，谢谢你，只有你真的理解小燕，只有你知道她在哪儿，只有你才能找到她。谢谢，谢谢。
2: 小燕，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去哪儿了？衣服怎么搞成这样啊？我陪你去换一下吧。奶奶，
1: 去吧，去换衣服。

0: 原本以为先一步知道小妍的爸爸回来，可以利用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把我们的感情往前推一把，想不到天美又出来搅和，现在我怎么跟小妍解释呢？
1: 小妍，你还好吗？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啊？小妍，对不起，真的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伯父他不肯让我说。你看，这是伯父给我们的订婚礼物，他是怕你知道他的身份不肯接受，但他真的很想为我们的订婚尽点心意，所以他才拜托我不要告诉你。你自己看，这么贵重的礼物，伯父他对你真的很有心。我也真心希望我们的订婚伯父能够来参加。
2: 与其送我这么名贵的礼物，我宁可他在我童年的时候陪我去书店买一本有用的书。我要的不是他的财产，不是他的忏悔，而是父亲的爱。现在送这个有什么用？他能弥补什么吗？我的成长他彻底的缺席。
3: 小金，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跟小妍说。
1: 奶奶，
3: 出去。
1: 奶奶，
4: 小金，我们先出去吧，别说了，走啊。

0: 你爸爸还在楼下跪着呢，他想要回这个家，你弟弟厉恒当然也想回来，但是奶奶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你，你永远都是奶奶最重要的亲人，所以你只要说半个不字。 我绝对不允许你爸爸再进这个家门，连厉恒都一样。我可以不认这个儿子，厉恒这个孙子我也可以不认，但是我要你，我要你永远永远都在我身边，你是我最重要的亲人。
1: 奶奶，你也希望他能回来，对不对？
0: 孩子，你告诉奶奶，我该不该认楼下这个儿子？他不孝，留下我这个老妈妈20年了，他抛家弃子，娶了我不喜欢的女人。
1: 他违逆我，伤了我大半辈子的心。你说这样的儿子，我还应该给他机会吗？
0: 如果你不希望，你为什么会难过呢？你也希望他能回来团圆，对不对？不，你要是不喜欢，我绝对不能让他回来，甚至。
1: 要把他赶回香港，连这个城市都不让他待了。其实你是怕我不原谅你，你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不，我不管。如果说我只能选择一边。
0: 那我一定选择你这边，你是奶奶的宝贝，宝贝中的宝贝，没有什么能比你的幸福、你的快乐更重要了，你明白吗？
1: 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比让你开心更重要的。你都70多岁的人。
0: 我怎么忍心让你的儿子流浪在外？你年纪这么大，我怎么忍心让你们不能团圆、共享天伦呢？让他回家吧。天美说，前半辈子父子感情的疏离是父亲的错，后半辈子父子感情的决裂就是我的错。 我不能因为他的错而错得比他更厉害，让他回家吧。

0: 严董事长，哦不对，怎么称呼您呢？快叫你爸爸起来了，这么跪着不好看。
1: 爸，先起来吧。
2: 只要他还是不原谅我，不让我回到这个家，我就是跪死我也不起来。

0: 小言。
1: 小言，这是爸爸呀，你知道的。
2: 欢迎你回家，奶奶很高兴你能回来。
3: 爸，哥欢迎你回家，就是认你，接受你了。
0: 对对对，我是不应该奢求太多。一个消失了20多年的爸爸，一个缺席了20多年的爸爸，是不能要求太多。元哥，我可以抱你一下吗？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我会等你心甘情愿的那一天，我也会等到你心甘情愿的叫我爸爸的那一天。

亲情是割舍不断的。虽然哥哥那声爸爸没喊出来，但至少你们父子是团圆了，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别再难过了。哥，你说对不对？哥，观看眼神我就知道，你是不是还不习惯我这个弟弟？说真哥的，我也还在适应呢。但我可得叫你一声哥哥。尤其是你今天的表现，你为我们着想，让这个家还有努力变好的可能。哥，

0: 小妍，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是不是不打算送我回去了？你放心好了，天美、立恒会送他回去的。你又没有分身术，对不对？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心情有点混乱，需要安静一下。
0: 那我陪你吧。
1: 我真的没事。
0: 你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今天把我吓坏了？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1: 我说了我没有，我只是，哎呀，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吧。
0: 好歹你给我一个晚安的吻，我就走，好不好？
1: 哎呀，好了啊，喂喂。
0: 小燕，我爱你。
1: 我知道。
0: 那你呢？你爱我吗？
1: 我们别说这个好不好？你先回去吧。

0: 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摩托车，根本就不需要人送的。
1: 我喜欢送你不行吗？何况你这辆车老是抛锚，我不跟在你后面，我能放心吗？
0: 哎呦，哪有那么娇弱嘛？
1: 但你也没那么坚强。你受伤了。给我看一下。
0: 哎，
1: 是他帮你抛的吧？我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不管你自己再怎么做，你到底是个外人？你嘴上不说，可你的眼神早就泄露了一切。
0: 哎呦，你说什么啦？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听不懂啊。
1: 好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管那块地有没有买到，我爸肯定不会阻止我到层峰饭店帮忙美食月的活动，因为啊，那也是他大儿子的订婚典礼。
0: 是吗？哎，那真是一个好消息。嗯，不过今天真的是很感动啊。
1: 你真的很善良，真的。
0: 我先回去了，谢谢你今天来送我，拜
1: 拜。我是不是应该跟天美提出交往的要求？但如果他还没有把严格放下，我提出来他会接受吗？
2: 天美，你的橘色衣服借我穿一下。
3: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4: 孟润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5: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省委书记沈晓明昨天在永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祁阳市旭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仓库、工坊等，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针对此前排查的问题清单和现场发现的风险隐患，逐项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家等专业力量作用，指导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切实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加快推进烟花爆竹生产机械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危险岗位人要分离、人机分离，全面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来到位于祁阳市潘市镇龙溪村的一处滑坡地质灾害点，沈晓明查看位移基准站、雨量计、应急广播等设备运行状态，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和治理、防灾减灾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强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631预警教引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在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研发中心、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进一步提升企业服务效能。

0: 与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征拆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推进问题解决，让征拆群众早日住进新房。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提升信访问题化解的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沈晓明还来到邵勇铁路项目施工现场，听取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项目质量和安全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省领导王一欧参加。6月1号到2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到邵阳市调研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督导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刘洪兵先后到龙回县虎形山花窑风景名胜区、魏源故居、魏光涛故居、滩头木板年画技艺传习馆、兴绍县白水古院、白水洞、白龙洞、思乡码头等地，详细了解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等情况，并围绕治理侵权盗版开展督导。刘洪兵指出，要进一步完善规划，做好衔接，抓实项目，打牢基础，强化协同，凝聚合力，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加快建设湘西南自然遗产与民俗文化交融高地。要深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强化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切实维护文化市场秩序。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聚焦文旅行业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实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甘肃省、湖南省经贸合作洽谈会昨天在长沙举办，甘肃省委副书记石谋均出席，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出席并致辞。湖南和甘肃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源 远流长。2025年，甘味农产品在湖南销售额突破23亿元。郭林济指出，湖南正加快促进农业强省建设，加快构建4×4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为两省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期盼双方深挖各自的供需潜力，进一步深化人才、技术、资本、产业、商品、服务等多领域交流合作。甘肃省副省长王军表示，湖南和甘肃资源禀赋，各具特色，产业结构互补，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高端制造、数字文旅等领域更深层次合作，恰逢其时，希望双方携手奋进，共同谱写合作发展新篇章。会上推介了甘肃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业链和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当天还同步举行了甘味入乡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展示品鉴活动。湖南省领导陈静、张健、甘肃省领导王瑞出席活动。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发布会通报，2026年高考，湖南省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今年湖南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公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昨天在长沙启动，活动以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构建五大服务体系，用更全面、更贴心、更精准的服务，为每一位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拓展五大服务体系，涵盖出行畅行、公共交通、考点保障、志愿填报、精准助学，全方位为高考学子梦想护航。为了畅通道路交通环境，长沙交警将开展静音护考、一校一策，全方位守护考点周边秩序。现场发放了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送考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
1: 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祥和的交通环境。如果是说咱们的考生家长呢，或者送考车辆在送考途中那么遇到拥堵或者是事故的话，可以及时的拨打12报警电话，我们也会快速处理。
0: 雷锋车队出租车一直是爱心送考的重要力量，51岁的于国才是蓝堤雷锋车队的副队长，今年是他参与爱心送考的第22年。 一直以来，他坚持为一些

0: 行动不便、居住偏远、家庭困难的考生提供一对一专车送考服务。看着考生们完成高考，取得好成绩，他非常自豪。多年来，这份爱心在公司里传递，爱心送考从最早的个人行为，成为全车队的标志性集体行动。
1: 我们雷锋车队的就是说有63台车，73位驾驶员都是一对一的接送。公司里面所有的贴有爱心绿色通行证的车辆也一起参加爱心送考。
0: 2001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公安交警在全国首创爱心送考活动。这项公益品牌历经26年，服务模式也从最初单一的车辆接送升级为绿色让行、书读保畅、应急救助、科技助考、爱心助学多元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20余年间，全国上百座城市数千万市民踊跃参与，成为深入人心的城市文明公益名片。
2: 爱心送考呢，坚持了26年，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0: 高考临近，湖南各学校别出心裁，为高三学子送上了一场场笑声不断、温情满满的放松活动。孩子们暂时放下书本，自信奔赴青春的考场。
3: 在长沙外国语学校，校园乐队演奏不再犹豫，高三班主任登台弹唱伴奏，带领学生放声齐唱《海阔天空》，让大家自信满满。在传面粉游戏里，同学们小心翼翼传递面粉，不少人瞬间变成小花脸。紧接着，枕头大战火热开闹，高三学生奔跑追逐，挥枕打闹，在笑声和拥抱中留下难忘的青春记忆。在浏阳唯美高级中学举行了一场温情满满的高三草坪音乐节，晚风轻柔，师生携手登台献唱，没有竞技打分，没有排名比拼，全程以放松和治愈为核心，让大家以平常心迎接高考。郴州市金华园学校则是动感电音秀率先开场，强劲鼓点瞬间点燃全场，高三学子挥舞荧光棒尽情摇摆。这份考前惊喜是老师们提前2周悄悄准备的，他们利用晚自习后的时间排练节目、布置场地，从节目筛选到音响调试，每个环节反复打磨。
4: 昨天看老师和同学们的精彩表演，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心里特别温暖。
3: 在临武县第一中学高三教室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悄然入场，为大哥哥大姐姐们送上向日葵、奶茶，一起跳手势舞，暖心拥抱，轻松温暖的氛围，希望大家高考取得好成绩。
5: 天王盖地虎，全上985，保产证和腰，至少211。
6: 向日葵很漂亮，小朋友的笑容很治愈，我觉得我的高考和未来的人生也会像今天一样活力满满。
3: 在怀化湖天中学，同学们开心地接抢装满祝福的零食礼包，随后的抢鱼环节，大家纷纷卷起裤脚跳进临时设置的鱼池，面对水中的鲤鱼，你追我抢，水花四溅，欢声笑语一片。
7: 很舒服，很解压，就是为最后的冲刺做好准备，让学生暂时的放下书本，放下心理包袱，以最好的状态来冲刺我们的高考。
0: 湖南高速集团在全国率先试点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系统，绿通车辆在前置点完成快速查验，数据上传备案后，在湖南高速各收费站出站时无需再次开箱，实现绿通提前验，出口秒过站。在鸡四京港澳高速湘鄂交界的杨楼司服务区，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无需停车，不掀篷布，不用开箱，低速通过智能检测设备，短短几十秒便能完成查验。这套系统采用双光源 X 射线辐射成像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可以根据物品密度差异自动成像，不再需要人工开箱查检。
8: 以前查验绿通还要爬车，还要掀开篷布，费时又费力，现在半分钟就过去了，节省了不少时间。
0: 杨楼司服务区是北方鲜活农产品入乡的北大门，年均绿色通道车辆达7.5万辆次， 传统人工查验单车耗时七八分钟到半小时，高峰期容易造成车辆拥堵，也增加生鲜农产品损耗。
9: 我们的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点投入运营以后，常规绿通车辆查验不超过30秒，冷链车辆不超过60秒，信用免检车辆5秒以内可以通过，单一农产品识别准确率达到98%以上。
0: 前置快速核验不仅大幅提高绿通车辆在湖南高速的通行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上传备案，车辆后续在湖南高速454个收费站的任意出口都不需要再次开箱，进一步节约了时间。目前湖南在京港澳高速杨楼司服务区和沪昆高速兴旺服务区启动首批试点，今年将逐步实现绿通前置查验全覆盖。
10: 农业是湖南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从湖广熟天下足到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三湘大地的每一寸沃土都离不开科技与汗水的浇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有一群退而不休的银发科技工作者，他们把论文写在田间，把成果留给了农民，用银发智慧点亮田野。
11: 猕猴桃是凤凰县重要的特色经济作物，受地理条件、传统种植模式影响，果品品质参差不齐，
12: 果子的大小不一，是吧？大概肯定产量就上不去，市场就推不动，这个经济收入就没那么高。
11: 为帮猕猴桃产业走出困境，今年68岁的凤凰县老科协主席段跃进带着老科协成员们摸索改良办法，通过复合肥加有机肥的科学配比模式提升肥料利用率。如今试验田里的猕猴桃作果均匀饱满，挂果率明显提升。为进一步助农增收，老科协大力推广高位平改嫁接技术，嫁接后的红心猕猴桃产量虽略有减少，但市场单价从1元左右提升至8到20元，且次年即可挂果，见效快，收益稳。截至去年底，全县品种改良面积近2万亩，真正实现了产业提质，农户稳收增收。
12: 老百姓需要，我们身体能行，我们就会上门去服务。
11: 今年76岁的周雄虎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2006年，他偶然间喝到了一杯日本柚子茶，发现这深受欢迎的饮料原料竟是自己家乡的苦柚，而苦柚当时在岳阳已几近绝迹。
13: 啊，金杯柚是一个好东西，在别的国家啊是个健康的产业，在我们国家如果消失了的话呢，那不仅是农产品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损失。
11: 从此，周雄虎开启了苦柚的寻种育苗之路。他辗转国外找回种苗，日夜坚守田间，反复试验优化嫁接技术。哪怕退了休，他依然坚持。5年后，终于培育出优质苦柚金盆柚。从一株苗到如今4万多亩，产值超5万元每亩，金盆柚成了岳阳县的致富果。村里的路变成了柏油路，村民们的口袋也变鼓了。过去在衡阳，春季蔬菜以叶子菜和时令春菜为主，品种单一，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有些单调。衡阳市蔬菜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培育在寒冷季节也可以生长的蔬菜。邝碧峰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扎进田间地头，一干便是43年，退休后依旧坚守岗位，带领科研团队筛选出15个适宜在湖南地区种植的蔬菜品种，推广种植面积接近60万亩。像这款甘蓝苗在春季陆地也能种植，产量还不低。
14: 产量高，亩产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万1.2万斤，这个每亩的熊修率在5000块钱左右。
15: 老也有所为，老也有所乐啊，对国家对社会这些有益的事情，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只要心里好，我就一起继续干下去。
10: 初夏的洞庭湖湿地水草丰美，近日170多头麋鹿聚集在南洞庭湖黄花滩，创下当地近年麋鹿集群数量新高。
0: 随着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原本栖息于低洼地带的麋鹿逐步迁徙到了湖周高处，170多只麋鹿组成了多个群体，穿行于湖泊与苇荡之间，陆续抵达南洞庭湖黄花滩区域。这群麋鹿分为3个族群，散布于滩涂、草洲和浅水区域。随着气温走高，不少麋鹿泡在水里纳凉，部分鹿群穿行于齐腰深的湖水之间，寻找鲜嫩水草。此起彼伏的鹿鸣在湿地回荡， 还有个别雄鹿在争夺配偶失败后离群独处，画面野趣十足。
16: 过去我们在这一水域更多的是零星发现麋鹿，数量通常不超过30余头，这次大规模集中出现，说明栖息地存在能力和生态连通性正在显著恢复。
0: 目前湖区湿地和渔政管理部门已加密日常巡护，同时提前备好玉米秸秆等补给，保障汛期麋鹿食物供给与栖息安全。
10: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湖南省开展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试点工作。本次改革试点聚焦靶向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流程，针对需要核查检验的药品补充申请，湖南通过推行前置服务模式，将原有200个工作日的审评时限压缩至60个工作日，极大节约企业时间成本、运营成本。2号，长沙县桑植县打造返乡飞地升级版签约仪式举行，两地创新桑植牵线招商、新沙承接落地、税收协商共享合作机制，全面深化校地企产学研合作，加速推进新一轮返乡飞地共建。2022年，长沙县与桑植县联合推出全省首个返乡飞地经济模式，成立桑植县飞地经济产业园。自开园以来，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178家，推动桑品入场销售额突破6200万元。2号，郴州举办苏仙文旅推荐官活动，当地各行各业先进代表化身文旅推荐官，探访高夷岭、飞天山、瓦窑坪、711时光小镇等景区，推介苏仙文旅品牌。
1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新一轮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广西先后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今天开始高温范围有所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高温持续减少，华北气温会陆续降到偏低水平。但是华南多地高温未来三天依然会持续，体感会非常闷热。湖南今后四天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九点到明天上午九点，湘中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长沙东部、怀化中南部局部有100到120毫米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大雨转小雨，22到30度。临湘市花明楼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湘潭市韶山大雨转小雨，23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大雨转小雨，21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转阴，24到29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吉首市千州古城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长沙松雅湖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
1: 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金。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小严，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是不是不打算送我回去了？你放心好了，天美、立恒会送他回去的。你又没有分身术，对不对？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心情有点混乱，需要安静一下。
0: 那我陪你吧。
1: 我真的没事。
0: 你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今天把我吓坏了？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1: 我说了我没有，我只是。哎呀，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吧。
0: 好歹你给我一个晚安的吻，我就走，好不好？
1: 哎呀，好了啊！喂喂，你，
0: 小燕，我爱你。
1: 我知道。
0: 那你呢？你爱我吗？
1: 我们别说这个好不好？你先回去吧。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摩托车，根本就不需要人送的。
1: 我喜欢送你不行吗？何况你这辆车老是抛锚，我不跟在你后面，我能放心吗？
0: 哎呦，哪有那么娇弱嘛？
1: 但你也没那么坚强。你受伤了。给我看一下，是他帮你包的吧？我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不管你自己再怎么做，你到底是个外人？你嘴上不说，可你的眼神早就泄露了一切。
0: 哎呦，你说什么啦？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听不懂啊。
1: 好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管那块地有没有买到，我爸肯定不会阻止我到层峰饭店帮忙美食月的活动，因为啊，那也是他大儿子的订婚典礼。
0: 是吗？哎，那真是一个好消息。嗯，不过今天真的是很感动啊。
1: 你真的很善良，真的。
0: 我先回去了，谢谢你今天来送我，拜
1: 拜。我是不是应该跟天美提出交往的要求？但如果他还没有把严格放下，我提出来他会接受吗？
2: 橘色衣服借我穿一下。
0: 我怎么睡着了？几点了？我今天很忙。哎呀，我先洗漱了啊。
2: 喂。

0: 道治理工程估价单。如果昊天能够再争取到这个工程，不仅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或许连公司基本的开销都可以解决。
1: 哎呀，来不及了。
0: 你昨天晚上没睡啊？
1: 早上才眯了一下而已。哎呀，因为这个案子啊，是董事长亲自交给我去办的，加上时间又非常的赶，所以没有办法不熬夜。哎呀，今天中午就要给人交代。有没有找到我衣服啊？
0: 有啊，这件衣服借我穿一下。
1: 你穿啊，反正我穿什么衣服都一样。好了，我走了。
0: 慢点啊。
2: 如果直接用这个估价单去修改，应该可以来得及参加投标。

0: 喂，
1: 真的吗？都签字同意了？太好了，谢谢你，我一定会请你吃饭的。嗯，拜。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昊天。昊天，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你快看，这是钉子户的合同全部都签下来了，这就意味着旧城区改造计划非我们莫属了。
2: 真的？我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我都说过了，只要我们合力，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2: 友山，你真是我的好帮手。
1: 哎，过去说。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和万年的战略合作的事情。
2: 万年？为什么是万年？你不是不知道，我爸就是因为严明忠才会生意失败，你还要我跟他谈合作？
1: 昊天，你先不要生气，先听听我的想法嘛。没错，我们是拿下钉子户的合同，但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是新公司，资金又不足，必须要找一个其他的建筑公司和我们合作，不是吗？
2: 钉子户的合同是我们两个人努力的结果，他凭什么分一杯羹啊？就凭这几年的人脉，还是可以找到合作伙伴的。
1: 合作才有机会陷害啊。我们可以在过程当中任意找到一个理由就把他踢开，只要万年同意放弃开发权，并且跟我们签署建造合同的话，他就会对你放松警惕，这样子你就有机会报仇了。
2: 我马上找严烈恒谈合作的事。
1: 当然，越快越好。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这是一份河道治理工程的投标方案，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2: 这已经是一份很完整的估价单了，你怎么会有？
1: 这个不重要了，只要我们有这个，在上面稍作修改，那价格一定比别人低，那得标的几率就一定比别人要高。我想通过这个案子替公司赚第一桶金，来支付公司的其他开销。
2: 你的主意好是好，但是偷别人的估价单好像不太正大光明吧。
1: 生意场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再说了，哪一个成功的人之前没有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好了，知道你高风亮节吗？这种事情我帮你做了，为了你啊，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2: 我马上约严令恒谈合作的事。
3: 嗯，昊天，友善，
1: 干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啊！我跟昊天今天接了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是一个旧城区的改造计划。对一个新公司来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办到了，
3: 是吗？那能赚多少钱呢？
1: 如果这个项目完成的话，那您一辈子都不用愁吃喝了。
3: 哎呦，真的吗？
2: 我知道。那待会儿见。
3: 哎呀，儿子啊，来来来来来，刚刚友善他说
2: 是妈，友善他说的都是真的，你呀，就快过好日子了。
3: 真的吗？我真的要翻身了，要过好日子了。哎呦妈，简直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1: 哎，怎么样，严立恒怎么说？
2: 他说他马上过来谈合作。
4: 严立恒？
2: 嗯，
4: 姓严的？那是？
2: 是严明忠的儿子。妈，严明忠回来了。
1: 奇怪了，河道治理工程的估价单去哪了？昨天晚上我明明熬夜完成了呀。不行不行，我还是回家拿一趟吧。
0: 总经理好。
2: 这么匆忙，你去哪儿？
1: 我有一个重要文件忘在家里了，所以我现在要赶紧回去拿。
2: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我
2: 就这样，单位昨天的事情谢谢你，反正我也不想欠你的。

0: 你干嘛把眼睛闭上？
1: 没有啦，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所以眼睛好胀，真的很干。

这个夏天梅真的是阴魂不散。不行，不把他赶走，我无法安心。

0: 你到底忘了带什么？喂，我在问你话，你忘的东西到底重不重要？哦，就是董事长要我帮他处理的河道治理工程投标案，我已经帮他弄好了。今天中午要跟董事长吃饭，让他过目。
1: 看来我奶奶真的很欣赏你啊。
0: 是啊，她对我很好，我很感激她。

0: 你干嘛？感觉怪怪的。喂，我在开车，没办法一直回头看你。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你干嘛？
1: 明明就是你先把手忽然伸出来的嘛。
0: 我是看你是不是生病了，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1: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对我怎么样。你要是会对我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分手了。哎呀，算了算了，前面靠边，我要下车。

0: 你到底想怎样？你不是要回去拿资料吗？
1: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待在同一辆车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有幽闭恐惧症。尤其是跟你在一起，这样做可以了吧？
0: 喂，你把话说清楚。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到底打算逼我逼到什么程度你才甘心？
0: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
1: 当初小金回来的时候，是你提出要跟他复合，是你提出要跟我分手，后来你还反对我和厉恒交往，干涉我所有的事情。接下来你嘴巴里说要祝福我得到最好的幸福，可是你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一直在刺激我。
0: 我什么时候刺激你了？
1: 你让我筹备你们的订婚典礼，你还让我帮你想你和小金的浪漫求婚方式。
0: 你知道这是小金的意思，
1: 可是你反对过吗？你站出来替我说过一句话吗？你都已经渐渐答应了所有的事情，不是吗？你今天还特地在我面前炫耀你跟小金有多幸福，你到底炫够了没有？
0: 我什么时候跟你炫耀了？
1: 那这条吻痕是什么？你还有一定要开车带我，让我不想看到都不可以。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我之前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所以我现在一定会非常努力把接下来的工作都做好，然后尽快的离开这家公司，让你远远的离开我，我再也不要让你伤害到我。
0: 婷美。

你说的没错，我不能再伤害你，爱你，我就该离开你，离得越远越好。

0: 干妈，您对严明忠的仇恨和对他的不谅解，我都可以理解。但其实这一次我们表面上是战略合作，但实际上是我和昊天部的一个局，让严明忠的公司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你放心，爸是怎么抑郁而终的，我绝对没有忘记。
2: 这是你说的，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愿望，一个就是看到你扬眉吐气，替咱们钟家争口气，另一个就是要看看严明忠得到他应有的报应。
1: 我知道了。
2: 昊天，你听我说，你在公司里面给我安插个职位，我要来上班。我跟你爸爸以前都是做大生意的，这工程发包的事情我多少还了解。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这市面上的价钱行情施工细节说不定比你们还清楚呢。
1: 可是
0: 昊天，没关系的，要不这样吧，正好现在公司也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接电话，况且我舅舅说失踪就失踪，工程队的事情也需要人来处理吗？
1: 好吧，那就这样。对了，你舅舅他还没有消息吗？
0: 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他回重庆去办点事情。好了，不要再说他了，等一下严立恒就要来了。干妈啊，可不可以麻烦你替我们煮杯咖啡？
2: 我
0: 拜托了，我们现在公司人手不够，况且我跟昊天还要聊一些别的事情。
2: 啊，好，好，好。
3: 先生，这边请。
4: 好。

0: 严总经理，欢迎。哎，
1: 请坐。严总，不瞒您说，钉子户的合同我们已经拿到了。对于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十拿九稳了。当然了，我们不想做那条吞象的蛇，更加不想以小博大，弄得自己有命赚钱没命花。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万年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
0: 是啊，有钱大家赚。 我们了解地方需求，你们万年建设是香港公司，比较国际化，两家各有所长，如果可以合作，肯定是好事。嗯。哎，不好意思，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母亲，因为新公司人手不足，所以就过来帮忙。
2: 啊，伯母好。
3: 我告诉你，这些钉子户可都是我们昊天他们解决的。
2: 现在分你们一杯羹，你们还要考虑这么久，这么三犹豫、四拖延的，怎么做大事啊？真是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没担当。哼！干妈，你给我们弄点点心吧。去啊。哼。
3: 您坐。
0: 啊，来坐。
4: 没错，谁优先得到钉子户同意，谁就有机会得到开发权。今天你们已经赢了，还来找我谈合同。坦白说，我还真怀疑你们的动机和目的。
2: 看来，这个严立恒没有那么容易上钩啊。
4: 当然，如果没有意愿的话，我也不会来谈。但，双方的合作诚信是最重要的。
0: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和合作方案。很简单，建筑设计我在行，所以昊天置业就负责规划设计。至于工程部分呢，就要麻烦你们万年建设负责施工。不过，我要请你们退出争取开发权，这样这个项目才能合作完美。
1: 当然了。 就像严总说的，做生意都是要靠诚信的。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只有一次。其实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大项目，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业内一炮而红，为企业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4: 这样吧，我把你们的条件带回去跟我爸商量一下。
0: 严总，你要跟董事长商量，我可以理解。不如。 我们先签个合作意向书。这么急？不是急，是刻不容缓。我想你也知道，一个城区的改建会有多大的利益。自从我们解决了钉子户的问题之后，很多人都来跟我们谈合作的事。当然了，
1: 天美一直跟我说你是一个值得合作、值得信任的人，不然。
4: 我们也不会选择你。天美，他跟你说什么了？这还用我说吗？其实我们全家都希望你可以成为我们夏家的女婿。如果亲上加亲，事业上又有合作的话，那不是更好吗？爸跟大哥相认了，两个儿子难免会被拿来比较。天美又这么爱大哥，如果我能在事业上有所表现，天美。
0: 肯定会对我增加好感的。怎么样？只是合作意向书，简单说明合作内容，细节我们以后再谈。好，就这么定了。给我意向书吧。这合作项目书完全按照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拟定，你看一下。
1: 有没什么问题？好，没问题。这个严立恒真的是个败家子，在商场上居然完全不设防。傻子，合约签订，放弃争取的权利，你就等于把你爸爸给卖了。
0: 以后正式合作了，还要请你多照顾。
2: 倒是你，天美呢？如果你喜欢他，对他有兴趣，就要跟他赶快告白，不然他成天为那个严格卖命啊，真的是太傻。
3: 做得不错，很细致啊，辛苦你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亏你完成到这个程度。
4: 这是我应该的了，奶奶。如果没有别的什么要求的话，我就按照这个标价先去填写标单了。
3: 喝呀。
4: 对了，奶奶。立恒跟他爸爸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搬回去啊？
3: 还不知道，小妍到现在也不肯叫他一声爸爸。我想也不要太急太勉强了吧。
4: 不过奶奶你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只是时间问题，严格他只是一时不习惯，过几天就好了。
3: 还是你了解小妍呐。
4: 我当了他这么久的秘书是应该的了。对了，奶奶，离严格订婚就剩最后一个礼拜了，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要求啊？

0: 哎，到了我这个岁数都不会害怕的。不过，说到这次婚事，一直有些犹豫，不知是怎么回事。凭我的直觉，总觉得小金这个孩子很不寻常。我已经通过美国的朋友去查他的背景了，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小妍。小妍是我的宝贝，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
1: 奶奶，你多心了吧？小金他应该不会伤害严格的，他这么爱他，就连他自己生病了，怕他担心，都不愿意把事情告诉他。
0: 这只是小金的一面之词，谁能证明？当然了，如果调查证实小金没有说谎，那不是也挺好吗？至少我可以放心，小妍能够娶到给她幸福的人。只要小妍最终能得到幸福，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
1: 是啊，只要严格能得到幸福，我忍耐点，帮他办好订婚仪式，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应该更大气点。这个夏天美真的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叫他今天一定要把订婚典礼的企划书拿来跟我报告，他居然跟我闹失踪，搞人间蒸发。
2: 小金，吃饭没？我们一起去啊。
1: 亮亮，你看见天美没有？她到底去哪儿了？
2: 她跟董事长在一起啊。董事长把河道治理工程的标案交给天美处理了。嗯，这会儿应该是跟董事长报告呢。
1: 我看，她跟董事长在一起根本就是借口。她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2: 又怎么了？干嘛这么不高兴啊？
1: 你叫我能不生气吗？每次我的计划都是好好的，都是他把我打乱了。身为前女友，还整天不避嫌，一天到晚跟严格进进出出的，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2: 小金，你会不会误会天美了？他要是有心破坏的话，当初不要让就好了。
1: 你不懂。

0: 你最近怎么变成这样？情绪常常失控，再这样下去不行的，连我都觉得你越来越陌生了。
1: 对不起了，我最近情绪特别的不好，我一直在控制，可是我不知道能控制到什么时候。今天早上我看见夏天美上了严格的车，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从严格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还喜欢天美，天美也一样喜欢他。你说我天天看着他们两个人这样，我情绪能不失控吗？
0: 其实天美真的很可怜，她都已经把男朋友让给你了，现在还要帮你们筹备订婚典礼，还要帮你想求婚的浪漫点子。她是，
1: 她可怜，她可以走啊，为什么我这么逼她，她还是不走？她留在这儿一定是有什么目的，换成其他的女孩早就走人了。
0: 哎呀，小金，
1: 哎，亮亮，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对她仁慈就是对我自己的残忍，我不能再给他们两个旧情复燃的机会了。亮亮，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孙副总，你找我啊？我手机没电了。
1: 河道治理工程的项目是在你的手上吧？
2: 嗯。
1: 你马上把所有的相关资料交给我。以后只要你不在位置上，必须要有一个职务代理人。现在这个人就是亮亮。
2: 可是
1: 什么？你不要以为董事长就是借口，只要说跟董事长在一起就可以关机了。
2: 我没有关机。我刚说了，我真是手机没电了。
1: 好了，你现在马上去准备这些资料，还有，把这个项目的预算表给我打出来。我还有事要跟亮亮谈，你可以走了。亮亮，那就麻烦你了，你要彻底的熟悉天美的所有业务，她一走，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了。你放心，工作给你增加了，待遇方面也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那我先走了。
1: 河道治理工程你以为是董事长亲自交代的，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我就要让你因为这个案子彻底的离开岑峰建设。
2: 真的是手机没电了吗？干嘛这么生气啊？小青对我的刁难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过段日子要是再不走的话，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难过的。
3: 喂，
4: 怎么没精打采的？你是不是还没有想出来浪漫求婚啊？
2: 好了，别再消遣我了。
4: 好了，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5: 我爸啊，想为大儿子出份心力，所以他
4: 安排了一个浪漫晚餐，就在我餐厅。你只要负责把新郎新娘带过来，
5: 整件事情就会大功告成了。
4: 怎么样？是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
2: 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啊？

是不是应该向友善求婚了呢？真真离开好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跟他应该不可能了吧？为了报仇，为了名利，牺牲了自我，放弃了最心爱的女人，我这样做到底

0: 送给你。
1: 谢谢。
0: 总经理，你还不赶快帮你的女伴拉椅子吗？
2: 就是啊，你们订婚典礼已经准备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小金要是不想嫁给你，看你怎么办，赶快好好表现吧。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晚上我一点都不嫉妒小金，也没有太多的感伤，反而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对儿子的弥补还有爱，我看到不曾相识却依然手足情深的兄弟，看到了一家之主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了子孙幸福而付出的所有努力。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没有嫉妒，只有祝福的心意，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更美好。
1: 我从来不知道你舞跳得那么好。
2: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出生在穷人家庭。小时候我爸生意没失败之前，我也曾经过过风光优越的生活。
1: 谁教你跳舞的？
2: 我爸爸，他跳得很好，优雅而灵活。还有我妈，她原本也不是这么咋呼的人。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美人，现在的个性完全是生活给逼出来的。
1: 所以你今天感触特别多，因为你终于掐住了敌人的喉咙。怎么了？
2: 那么你帮我，是不是也像掐住了我的喉咙？

0: 有时候我仿佛觉得你就像是一只猫。而我就是那只在你掌中被玩弄的老鼠。你打一开始就锁定我，然后一步步逼近，直到我后来完完全全的臣服于你。友善，你觉得我说的对吧？
1: 我才不想跟你玩什么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宁愿就像这红酒，一旦开启，就只为你一人而香醇。

你说酒开了不喝行吗？如果不喝的话，会变酸，会变质，就像爱情一样，等它变酸了就来不及了。

怎么样？三天已经到了，你到底是要把红酒喝了呢，还是要等它变质呢？和我在一起，我会给你全世界。

0: 真真，你凭什么打昊天呀？是真真自己把订婚戒指退回来的，是他不告而别的，是他自己退婚的。为什么昊天不能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他不能跟我求婚呢？
1: 你说现在是怎么回事？啊？你接受夏友善的感情了吗？真真才离开你多久，你就已经移情别恋，接受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了吗？还是你们早就在一起了？我们只是在庆功，因为我们公司今天接到一个大项目。庆功？那他手上的戒指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说？
0: 你可以自欺欺人，你可以有一百个理由为自己辩解，可是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你对得起真真吗？
1: 昊天，你不要听他说，你跟真真已经结束了，你们早就结束了。啊，昊天，我不得不提醒你，真真之所以被人家误会不纯洁，被舆论逼到必须到乡下去避风头。
0: 他是为了什么？这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为了你呀！真真，
2: 真真，昊天，昊天，我接受你的求婚。真真。
0: 真真，真真，真真，你替我解释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回来，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才几天，几天而已，我们这么多年的爱恋，就不值得你为我守候这几天吗？
2: 真真，真真，你在哪儿？真真。

0: 为什么那么可恶，一直坏我的好事，为什么？
1: We're shining.

0: 吓到你，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坏人。
1: 先生，先生，你不可以进去，我求你！哎，先生，先生，你不可以进去，我求你！哎，先生，先生，你不可以进去，我求你！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他！
2: 放心吧，你在这儿等会儿。

0: 甚至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谁是病人家属啊？哦，你是病人家属啊？病人内出血需要急做手术，麻烦你签一下手术同意书，顺便缴纳一下保证金费用。不好意思，我们都不是他的亲人，没有办法签字的。谁说我不是他亲人？我是他丈夫。
1: 我现在就可以签名，她是我太太，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太太。
0: 那跟我去办一下手续吧。
1: 好。

0: 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晒你！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你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件事情，你心里头想过我这个爸爸吗？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昊天，真真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内出血，正在抢救。请问有没有人是
2: O 型血？我们血库库存不足。我是
0: O
2: 型血，抽我的血，要多少都可以。好，快点跟我来。
0: 保佑我的女儿，保佑真真。
2: 干妈，不要再伤害我女儿了。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夏友善，真真是生是死已经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不，干妈，
2: 带着你的新未婚妻一起走吧。我想真真醒过来以后，她也绝对不会再想见到你。你走吧，你走。
3: 昊天。

0: 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叶芝，是你帮我戴上的。找了，
1: 我一定要，我要找回订婚戒指，来唤醒真真。我要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她还有我，就像当初她唤醒我那样。
0: 那我呢？那你要我怎么样？怎么能这样对我？
1: 我找到了。
0: 这戒指对你就那么重要吗？你已经跟我求婚了，你要对我负责，而不是杨真真。
1: 那我跟你求婚，那是我以为真真走了不会再回来，那是为了我的前途，为了替我爸复仇，所以我才会昧着良心选择你。
0: 你不怕得到报应吗？
1: 就算有报应，那也是我应得的。但是你对真真做的，难道你就不会良心不安吗？难道你就不怕有报应吗？
0: 我解释过，我不是故意的。
1: 如果你不是故意的，那真真会遇上车祸吗？

0: 他什么都没做过，他一再的原谅我，一再的支持我，用他的生命在爱我。但如今，我给了他什么？我背叛了我们的誓言。
1: 我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真正付出的多，那我付出的少吗？我背着我爸妈帮你开公司，我不顾社会的舆论，选择你，我这样牺牲的还不够多吗？ 已经无路可退了，无路可退了，昊天，我爱你，已经爱到无法自拔的地步了，你能明白吗？
0: 友善，我爱的人。 是杨真真，自始至终，她才是我唯一爱过的女人。

昊天，昊天，昊，我不需要你爱我，那你可不可以在心里给我留一个位置，让我爱你好吗？

0: 爱情全部都是杨真真的，我什么都没有，我输了，我输得彻彻底底，我输得那么精光。不行，我不能这样功亏一篑，我下流人不能这么轻易被打败。怎么办？于成威，
1: 我们发现病人脑部因为撞击水肿还有细微的出血状况，如果出血没有扩大的情况，或许可以自身吸收，但这一切要等病人清醒之后再做进一步检查。
2: 那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清醒啊？
1: 什么时候清醒得看病人的状况了，现在也只能等了。
3: 谢谢你医生。

0: 我真的不应该带真真回来，我真的不应该让她回来。
1: 干妈。我不求你原谅我，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真真离开之前，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真真出事，我自责，在酒吧里面喝酒，结果被人陷害。真真知道这个消息，要跟我解除婚约，我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加上友善，她是真心对我好，所以我才会动心想接受他的感情。但在我心里，自始至终爱的人都是真真。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你应该知道的。
0: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钟浩天了。
1: 干妈，我相信真真会跟你一起回来，也是想挽回我们的感情。我求你让我为真真戴上戒指，让我用真心唤醒她，就像她之前为我做的那样。我求你给我个弥补的机会，也求你给真真一个机会，好吗？干妈，我求你，我求你。
2: 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对不起，我不知道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我知道你回来找我，是证明你也是爱我的。看到你这样，我心如刀割，再也没有办法忍受失去你的痛苦。

0: 看他这么努力，要弥补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我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转变呢？可是，二十几年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父亲的角色，突然出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1: 昨天的求婚真的很浪漫。
0: 小景，你跟你爸的感情好不好？
2: 我打死你个赔钱货，讨到点钱哪够老子喝酒啊？不许哭，再哭我就把你给卖了。
0: 怎么了？你跟你爸的感情不好啊？
1: 没有啊，我和我爸的感情特别好。我爸老说女儿就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0: 真好，像我就不知道跟爸爸的感情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小严，你有没有打算把你爸爸和你弟弟接过来一起住啊？我觉得这样能够有助于你们互相了解，增进感情。
0: 你不会介意吗？突然多了这么多人。
1: 不会啊，我从小就希望自己将来有个很大的家庭，大家整体热热闹闹的，互相关心。

0: 互相照顾，我还想，将来我们能生一堆小孩子呢。
1: 孙副总，我把河道治理工程的标单送过来了。
2: 这不是董事长直接交代给天美的吗？
0: 哦，是。可是呢，那天天美刚好出去了，打她手机又没有人接，又没有任何人愿意帮这个忙，所以我就让亮亮介入了这件事，两个人互相照应一下，工作也不会耽误的。
2: 哦。
0: 很好，今天下午这个竞标是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董事长有多重视这个案子，你应该很清楚，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尤其是你，家里做建筑行业的，千万不能公私不分呢。
1: 你放心，孙副总，我家只盖房子，不管公共工程。
0: 哼，我指的是你的朋友或者客户什么的。总之，你千万要小心。
1: 是，
2: 小景。天美是很迷糊，但不至于犯这种错误。
0: 我只是提醒一下，没别的意思。啊，对了，天美，昨天那个求婚仪式真的很浪漫，我相信我的订婚典礼也一定会更浪漫。
1: 孙副总，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3: 哎呀，干嘛？怎么每个人都这么欺负我？
4: 喂！我哪里欺负你了？要是有人欺负你啊，那八成是我那个未来的大嫂，是吧？
3: 哼，现实，这么快就叫得这么亲。
4: 哎，没办法，我叫不叫，她早晚会是我大嫂。
3: 哎呀，你过来干嘛？
4: 奶奶叫我过来的。
5: 立恒。
4: 哎，奶奶，
5: 来啦！
4: 当然了，奶奶，您叫我来，我就嗖立即飞奔过来，一点都不敢延迟。
5: 我看呐，你是趁机来看天美的吧？
4: 天美刚才说我现实，您这么一说，我还真现实。
5: 天美，来，
3: 奶奶，
5: 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可惜呀，严格没这个福分，半路杀出个孙小晶。如果你愿意，立恒也很争气，我看还是蛮好的呀。
3: 奶奶，我看你是误会了，我跟立恒真的就只是好朋友。
4: 哎，也没那么好朋友吧？
3: 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4: 那能不能再多一点点啊？比朋友亲一点，不及爱人，怎么样？
3: 那是什么东西啊？
4: 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
3: 哎呀，不要乱说。
4: 哪有啊，又不是不可能，你说对吗？哎，奶奶，你找我来干嘛？
5: 来。这是啊，当年听说你爸爸又有了一个儿子之后买的，虽然是传言，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我想啊，将来我见到这个孙子，我得准备个见面礼啊。喜欢吗？
4: 喜欢。奶奶，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3: 奶奶，这个怀表好漂亮啊，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等一下。你看，这个是我爸送给我的。
5: 哇，真是的，两个是一模一样吧？这说明你们两个人呢，有缘分。

0: 了，奶奶，亮亮有没有在办公室啊？我刚好想要过去找他，问他要一些孙小青小时候的照片，或者是他爸妈的照片也可以。
1: 哦，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谢谢奶奶。
1: 你们聊吧。
2: 哎，缘分。
0: 是是是。
2: 哎，奶奶都说了，这是缘分。
0: 是是。
2: 明白什么意思吧？明白吧。
3: 孙小青从美国来的，
1: 先前委托你调查孙小青的家世背景，有什么进展吗？麻烦你尽快的帮我查清楚，一切拜托了。
3: 董事长在查小青的背景。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莫润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
0: 到六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2: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3: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3: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4: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2: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3: 那就要看。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7: 怎么了，
8: 董事长？您找我
7: 干什么？这么紧张？拿的什么？
8: 我等一下要去给其他同事送资料。这一封是给董事长您的。
7: 亮亮，你去找孙小晶要几张他小时候的照片，还有全家的合影，明天给我。
8: 明天？
7: 怎么了？有问题啊？
8: 没有，只是不知道董事长要这些照片做什么用啊。
7: 订婚典礼不是要播 DVD 吗？不能只有小妍小时候的照片，而没有孙小晶的呀。
8: 我就不相信这次招标出错，夏天美她还有脸继续待下来。小晶，怎么了？
9: 不好了，刚刚董事长找我过去，说让我跟你要你家里人的照片，尤其是你小时候的照片，这可怎么办呢？要不然你跟他们说实话好了。
8: 亮亮，不就是照片吗？放心，明天我一定可以交给你。
9: 啊？对了，这份是田浩寄给你的。
8: 我让田浩帮我把留在美国的一些东西寄过来的。
9: 哦，
8: 没事了，你去忙吧。
9: 好。董事长在调查小金家世背景的事，我该不该说？

0: 哎呦，你不要一直坐在这里啊，我今天很忙啊。
1: 哎，我帮你啊。
0: 哎呀，不用啦，不用啦。真是搞不懂，你那么大一个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怎么会那么闲嘛？你们公司没有其他事情要做了吗？哦，对了，那个旧城区的改建，你不会是要放弃了吧？
1: 不，不。
0: 我告诉你哦，你最好别太自以为是。昊天置业虽然是一家新公司，但是我姐人脉广，做事果断，她绝对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好对手。
1: 哎，你说对了，我也觉得她是可敬的对手。既然这样，多个敌人不如多个朋友，你说是吧？我给你看看工厂。我已经和昊天置业达成合作共识，这是我们签的合约书。哎，就是这个。有了这个，我就根本不怕我老爸骂我。只要他们取得了开发权，我就把这东西交给我爸。
0: 这份合约真的很奇怪，这上面的条文你都没有看过吗？这份合约定得十分的松散，很多的细节都没有注明。哎，这样的合约很危险，将来会引起很多争议的。
1: 不会吧，大家又不是不认识，她是你姐。
0: 现在就算是我，合约你也不能乱签啊。如果现在是我要跟你签这份合约，你也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啊？我以为啊，我已经够迷糊的了，没想到你比我还过分。你啊，简直就是少根筋。好了，走吧。
1: 去哪里啊？
0: 找我姐说清楚啊，要不然这份合约被你爸看见，一定会被骂死。好了，不过等我帮你处理完了之后，你就快点回去，不要在这里烦我。
1: 哎呦，你这么关心我，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0: 你闭嘴啊！
1: 做我的贤内助。
0: 闭嘴！
1: 凑合一下吧，没问题的。
2: 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3: 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
2: 还不是杨真真的事情。
3: 杨真真，她不是已经走了吗？
2: 可是他又回来了，他不但回来了，而且还撞车去了医院。昊天本来都要跟我求婚了，他现在一回来，所有的事情都变了。
3: 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2: 我要杨真真消失，我要让他从昊天身边消失。
3: 友善，我不是不想帮你，只是我不想一直让你这么错下去。
2: 为什么是我错呀？是你把我生下来又抛弃了我，是你错在让我当了夏家二十几年的女儿。我做了这么久的大小姐，已经习惯了。你让我从云端摔下来，把一切拱手让给一个叫杨真真的人，我心态能平衡吗？不是你错是谁啊？啊？
3: 我承认都是我的错，可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当时那样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不管，因是你种的，果由我来处理。你这辈子没为我付出过什么，这是你欠我的。

0: 你在叫我。你永远是我的女儿，你放心，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下地狱都可以。
1: 谢谢爸。
2: 姐，
1: 天哪，
2: 你舅舅是你们一直都有联络。姐，你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之前我跟珍珍都一起被抓走，珍珍还被人陷害，被人重伤，这难道这都是舅舅一个人的事情吗？
3: 那你是在质疑我，怀疑我咯？
2: 我并不愿意这样想，我一直都很尊敬你，可是最近发生这一串的事情让我真的很疑惑。珍珍被抓走以后，你跟昊天的关系就开始越来越暧昧不明，甚至昨天珍珍晚上回来以后一下子出了车祸，同时在这个时候又那么的巧合，舅舅就出现在你的公司。
3: 说到底你还是觉得这一切是我安排的是吗？
2: 我并不希望这样想，可是我真的就已经看到了事实。
0: 陆善是你姐姐，你应该信任她才对。我承认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向你道歉。
2: 那立恒这份合约是什么意思？上面的条文特别的不合理，十分的粗糙。
3: 合约是双方同意才签下来的，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严立恒。
4: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我是信任你跟昊天。
3: 严先生，作为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我希望你不要再在别人面前说这种幼稚的话。什么叫合约？合约就是怕双方各说各话引起纠纷才白纸黑字写出来的。
4: 可是
3: 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办。
2: 姐。
0: 天梅，友善终究是你姐姐嘛，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你得支持她才对。
2: 可是令恒应该怎么样去跟他爸爸交代呢？
3: 那是他的事情。
2: 喂，孙副总。是，我马上就回来。好，我一定不会耽误投标时间的，待会儿见。
3: 夏天美，你没有把我当做姐姐，我也没有必要再顾及我们的姐妹感情。
0: 我这样无条件的支持她，到底对不对？
2: 我知道，标单和估价单都已经有了。好，那我们在现场会面。
3: 姐，赶快拿纸巾擦一下啊。
2: 没关系，
3: 本来我还想让你给小妍带杯咖啡呢。

0: 你看你，来，把我的外套穿上。
1: 哦，谢谢。
0: 这次的竞标，董事长非常的重视。无论如何，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如果能把这次河道治理工程的竞标抢下来，我们公司的营运部门将要扩大编制，将来对我们公司的营运有很大的帮助。
1: 是，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那，我先走了。
0: 嗯。

0: 东西备齐了吗？都在这儿呢。这个案子是你独立完成的，如果得标，你功劳最大。哼，我不敢鞠躬了。不过我事先都已经想好，等到这次标案完成，等到你跟孙副总订婚结束之后，我应该就会辞职。为什么？你什么时候决定？你进去。
1: 怎么，只有你才有资格投标吗？这是生意，我想任何人都有机会争取。
2: 天美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没想到你们对这个工程也有兴趣。
1: 我们是新公司，有很多新的项目，都很想要接触。天美，我们虽然是姐妹，但在生意场上，我们各为其主，就各凭本事了。

0: 你弄错了。
1: 啊
2: 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好意思啊。怎么会弄错呢？
2: 我也不知道，我出门的时候明明就已经……
1: 东西放哪儿了？我让小静去找。这么没用，是不是在办公室？

0: 喂，小严啊，投标进行的怎么样啊？
1: 还没开始呢，天美把资料袋弄错了，
2: 标单跟估价单都在公司，你赶快
1: 去他办公室找，找他赶快送过来。
0: 哎呀，天美怎么会那么糊涂啊？
3: 这么重要的东西，他怎么会忘了呢？
0: 你放心，我去找一下，如果找到了，我马上就送过去。
1: 找他赶快送过来，知不知道？
4: 我出门之前明明就已经检查过了，而且我还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没想到还是……
1: 好了，别担心，小娟一定会送过来的，放心吧。哎，
4: 我怎么会那么糊涂呢？要是因为这样害得公司没有办法投标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奶奶啊？
0: 你又何必那么在意呢？他们姓严的有没有对你多好？始乱终弃，只有你这种傻瓜才会替人家卖命。
5: 就是说呀，如果换作是我呢，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姐姐，既帮了你姐姐，又替你报了一箭之仇，多好啊。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嘛？你这么说好像我是故意的一样。
0: 好了，舅舅，有些事情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4: 你赶快去问一下小晶，看她找到没有。
6: 投标时间截止。
4: 喂，喂，请等一下，请等一下，可不可以再等我一下？就只要十分钟而已。
7: 不好意思啊，一切按照规定来。
4: 就只要十分钟啊，
7: 不好意思。
6: 投标正式开始，请投标厂商投下标单。
4: 托你了，再给我十分钟，
7: 不好意思啊，
4: 帮帮我好不好？就只要十分钟而已。
7: 不行，
4: 十分钟，
7: 真不行。
0: 别怪我，谁让你老是帮杨真真说话？谁叫她才是你的亲姐姐？

0: 现在我宣布，得标金额是1457万元整。得标的是昊天置业有限公司。
1: Yeah! 来。
2: 这个金额怎么会跟我们标单的金额如此接近？而且片美还忘了拿标单，让我们无法投标。不可能，片美不是那种人。不是的，我相信他。

0: 找到了。
1: 你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随随便便丢在一个角落里，谁能找得到啊？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让公司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而且还辜负了董事长对你的信任，你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无法弥补了。
0: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疏忽了，可是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根本就没有那么单纯。我拿着资料袋准备去投标现场，这时候孙副总刚好拿着咖啡进来，一撞我就把资料袋撞到地上，

0: 你是想现在马上就去报警，然后申请鉴定，然后让全世界都知道层峰建设起了内讧，是不是？
1: 我只是为了证明我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孙小姐，本来帮你们办好订婚典礼之后我就一定会离开，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陷害我？
0: 小妍，夏天美现在为了推卸责任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我连订婚典礼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来办，我难道还不够大方吗？
1: 谁都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再向我宣告主权，你只是为了让我接受你跟严格才是一对的事实。你一直把我当作是你的劲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0: 夏天美，我现在以副总经理的身份要求你立即引咎辞职，以示负责。
2: 小晶，
1: 你是要开除我吗？
0: 你觉得你还有脸在这继续待下去吗？尤其是最后的得标金额和我们原本的标单金额是那么的接近，如果不是你出了错，这笔生意我们本来是十拿九稳，势在必得的。
2: 好了，
1: 反正现在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理由，你就是要逼我离开层峰建设，对不对？好，我走。不过我想要告诉你，最后标走那个项目的是我姐姐
2: 天美。
1: 你说我偷偷拿标单过去跟他讨论过也好，你说我泄露公司机密，说我图利他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反正我就这样豁出去了。
2: 你在胡说什么？你不可能让你姐知道标单的底价，你不是那种人。
1: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那种人？你了解我到底有多少？我告诉你，我就是那种人。因为你在感情上对不起我，所以我到现在还要留在这里。我就是想要找机会，就是想要挫你们一下，我就是要你们好看。现在这个机会我终于找到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这么做。
2: 我要你不要说了，你听到没有？
1: 我就是要说，反正你们都已经这样看我了，我根本无所谓。你讨厌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这样至少我可以不用再在你的心里了，你也不用再在我心上了。我们干脆连朋友都不要做了，这样岂不更干脆？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奶奶，他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很疼我，很疼我，我辜负他了。除了奶奶之外，你们任何人怎么看我，我都无所谓。
2: 天美，
3: 天美，怎么了？是因为工程没标到吗？工程没标到就算了吗？干嘛要责备天美？
1: 奶奶跟他们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好，是我自己犯了错。我这就引咎辞职，我需要好好回家反省一下。奶奶对不起，董事长对不起。
3: 哎，天美，天美，
0: 啊，终于解决了天美的问题。离订婚只剩两天了，订婚之后我离层峰太子妃的位子就更进一步了。夏天美，你不要怪我，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你不会理解我们这种必须步步为营，必须踩着别人才能成功的人有多辛苦。
1: 哦，对了，这封是田浩寄给你的。

0: 亲爱的，怎么我在这里
1: 听到一个谣言，
0: 说我的老婆要订婚了？记上我们恩爱的结婚照，提醒你，你已经当过新娘了。根据国家法律，一个女人并不能重复结婚两次。

0: 最亲爱的爱人田浩。
1: 这阴魂不散的家伙，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
2: 真真，昊天已经把订婚戒指戴在你手上了，你不是决定要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吗？那你就赶紧醒过来，婚姻靠经营，而爱情是我们女人这辈子最困难的课题。这所有的一切都等着你醒过来，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学习。我的宝贝女儿，赶紧醒过来吧。

0: 珍珍，你醒了，珍珍，珍珍，你醒了，妈，你把妈妈吓坏了，妈，你已经昏迷好久了，你被汽车撞了。
1: 都是我不好，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0: 这里是医院吗？
1: 是的，这里是医院。你出车祸了，我们把你送到医院来。不过你放心，内出血的部分都处理妥当了，还有伤口都缝得很漂亮，放心吧。
2: 可是，为什么不开灯啊？

好黑啊，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看不到你们。妈，我好想看见你啊。

0: 珍珍，
1: 妈，
0: 医生怎么样？我女儿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
2: 她现在脑子里有些血块，正好压迫在视觉神经上，这也是造成她失明的主要原因。在临床案例中，也许过一段时间血块会自动消失，或许因血块流动而恢复视力。
0: 不能开刀吗？
2: 现在血块所在的位置很敏感，如果开刀的话风险会很高。
3: 谢谢医生。
2: 不客气。
0: 好好的一个人眼睛突然看不到，将来的日子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妈，没关系的，其实我看不到那些丑恶的画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3: 干妈，你放心，珍珍眼睛看不见，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我不会让她有后顾之忧的。
1: 不用你操心了，我眼睛看不到了，也不能从事室内设计工作，但是没关系，只要我肯努力，我可以去学习，我可以学习盲人按摩，我可以学习足疗，实在不行，妈，我可以跟你一起卖鸡肉饭啊。
3: 珍珍，我是真心的。
1: 行了，妈，我累了，推我回去吧。
0: 我送你回房间休息。

0: 天美，你的橘色衣服借我穿一下。
1: 哎，有没有找到我衣服啊？
0: 找到了，这衣服借我穿一下。
1: 奇怪了，河道治理工程估价单去哪里了？
0: 我们虽然是姐妹，但在生意场上，我们各为其主。
1: 不是吧？难道那天真的是姐姐偷看我的估价单？然后，姐真的会这么做吗？嗯，
2: 哎呦，天美，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1: 不要动啊！我整理房间。
2: 什么？整理房间？这简直是世界末日到了！我的天哪！
1: 哎呀，不要动啊！我自己会收拾啊。
2: 哎呦，这……
1: 哎呦，曾经有一位名人呢。是这样讲的，在非常性的建设之前，一定要有一次非常性的破坏。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尝试非常性的破坏，等一下你们就看到非常性的建设了。
3: 至少天美啊，还懂得用方法排解自己的痛苦。哎呀，能够这样啊，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2: 可是啊，再怎么心情不好，也不能饿着肚子啊。快快快，去吃点啊。我跟你爸爸待会儿啊，要去看看珍珍。珍珍他醒过来了，可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1: 啊！
3: 哎，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杨柳和珍珍呢。要不是友善开车吓唬珍珍，珍珍也不会出这样的车祸。我这辈子真是欠他们母女太多了。
1: 爸妈，姐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你们不能不管她了。
2: 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们的话呀。
1: 不听也要管，像现在这种情况，你们就应该拉着他去道歉啊，就应该让他知道自己做错的事情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怎么可以以为爸妈永远就挡在前面就不会有事情了吗？更不能让他以为钱就可以解决一切啊。
3: 天美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带着友善去跟珍珍道歉了。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再一味包庇自己的孩子了。
2: 是啊，
1: 而且我还看到姐姐跟舅舅

0: 联络啊。
1: 哦，
0: 不单单这样，我今天看到他跟层峰建设去竞标一个河道治理工程，我甚至怀疑他是看到了我的估价单，偷偷拿去做参考。哎呀，虽然我没有证据，我也不愿意这样说姐啊，可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怕姐会越走越偏啊。
2: 郑松，我们现在就找友善去吧。
1: 嗯，好啊，走。
2: 那我们走了啊。
0: 嗯。夏天美，你到底是想怎么样啊？就算发泄情绪，也不需要这种方式吧？
1: 给我进来，过来呀！我现在要你跟杨柳阿姨还有珍珍道歉，恳求他们原谅你。哎，
2: 哎，
1: 你，
2: 哎呀，哎，好了好了，郑松，有话好好说嘛，这是在医院。
3: 他要是能自己想得通，早就想通了。
4: 是啊，董事长，我妈说的对。既然友善那么喜欢昊天，昊天也已经接受了友善，那为何不成全他们呢？
5: 珍珍，求你别这么说，千万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的感情。
4: 钟先生，你说这话真有趣啊。我不放弃我能怎么样呢？我眼睛看得到的时候，伯母就已经嫌弃我的家事了，口口声声说我会拖累你。现在我眼睛看不到了，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会有问题，伯母怎么可能再会接受我呢？
5: 当然可能，我会想办法说服他。
4: 别傻了，当初我们的这个订婚戒指，友善就是买了三只的，这是一个很不吉祥的预兆，注定我们三个人要在一起痛苦纠缠。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是我没有能早一点成全你们。现在我已经想清楚了，我成全你们俩，我退出。

好了，你们走吧，我不需要你们道歉，也不需要你们的赔偿，我什么都不需要，请你们还我平静的生活。

0: 我累了，麻烦你请他们离开吧。
1: 好。珍珍说的你们都听到了，你们走吧。
2: 娘娘，我们
1: 走吧，让珍珍恢复一点平静好吗？也让我平静一点好吗？我可不可以求求你们饶了我们母女吧？走吧，走啊，走啊。你也走吧，珍珍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0: 我好痛。
1: 我知道，妈知道。
0: 妈，我真的好痛。为什么他这样对我？我还是会痛。我明明是恨他，我很恨他，为什么我还是会心痛？为什么会这样？
1: 傻孩子，这就是爱情的无奈，跟爱情的盲目。

0: 昊天，
1: 小帅，
0: 你在找戒指吗？珍珍都说她不要了。你不要这样。我知道你对珍珍有愧疚，但是你并没有亏欠她什么，是她自己要退婚的，你不需要难过和自责的。昊天，
2: 走开。
1: 永善，永善，
2: 永善，你够了没有？
1: 这样，
0: 爸。
1: 永善，
2: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昊天他还是爱着珍珍的，不管你为他付出多少，真爱就是真爱，你永远都替代不了的。不管珍珍他是瞎子，不管珍珍到底是穷还是不穷，昊天始终都爱着他的。你不明白吗？你
0: 不，爸，干妈不会接受珍珍呢？干妈不会让他当他媳妇儿呢？昊天跟他根本就不可能。
2: 谁说不可能？来，过来。昊天，你起来，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珍珍？既然你真的爱她，就别管什么戒指了，你马上把她娶回家去不就行了吗？
1: 永善，
0: 不，
1: 永善，
2: 知道永善借给你钱了，我也知道永善帮了你很多，但他现在所有的资源全都是我夏正松的，只要我点头，你昊天之夜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协助你。只要你彻底的跟友善一刀两断，只要你跟珍珍好好的在一起，友善能给你的，我一样都不会少。这样你总可以全心全意喜爱珍珍了吧？
0: 爸，
1: 友善，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这样对我不公平。
1: 友善，
2: 行了，
1: 友善，友善。
2: 昊天，你给我仔细想清楚了。这几天我会把友善留在家里，我不会让他跟你纠缠不清的。
1: 友善，
2: 你赶快把珍珍娶回家去。一旦你们成了夫妻，我相信友善，他一定会对你死心的。
1: 哎呀，
0: 昊天，
1: 友善，
0: 昊天，你不能听爸说。
1: 友善，
0: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2: 你好自为之吧，走。
0: 昊天，
2: 行了，
0: 昊天，你过来救我，
2: 滚回家去。
1: 走吧，永善，
0: 不要跟珍珍结婚，我会死的。
1: 好了好了，
2: 行了，
0: 你救救我，昊天，昊天，你救救我，
1: 永善，
0: 你不能跟珍珍结婚，
1: 我
0: 会死的，
1: 永善，
0: 我会死的，昊天。
3: 小七，居然用电脑合成照片欺骗董事长，希望董事长没有看出来才好。
4: 奶奶，这些照片是我妈妈一张一张挑出来，然后发邮件给我的，您看还行吗？
5: 嗯，还可以。可惜呀，小妍从小没有爸爸在身边，像这样和睦快乐的照片几乎没有。
4: 奶奶，没有以前的照片可以有现在的，不如我们把伯父还有严格和立恒叫出来一起拍些生活照，然后再拍一些全家福，如果在订婚典礼上把这照片放出去，我想一定会很棒的。
5: 嗯，很好啊。亮亮，
6: 董事长，
5: 你去安排这件事。
6: 嗯，好。
5: 哎呀，我呀，好多年没有跟民中拍过照片了。哎，小静啊，你看我的头发是不是需要去染一下？
4: 奶奶，您这个年纪有白头发是智慧的象征，根本不需要染。
5: 哦，对了，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啊？我想总得请他们吃顿饭，总不能订婚当天再见面吧？
4: 可是他们订的就是订婚当天的飞机，
5: 那会不会太赶了？
4: 奶奶，不好意思，因为我妈妈的身体不好，所以现在只能配合她的情况了。
5: 啊。你身体不好，你妈妈身体也不好，会不会是遗传呢？啊， 我看照片他还是很健康的。算了，不说了，这张光盘呢就留给我，我要。
0: 可是
5: 你们订婚典礼上不是要播放吗？交给亮亮来处理。哎，还是天美再好啊，我就是信任天美。
4: 奶奶，不好意思。
6: 亲爱的，你还没回我电话，我很想你。你应该不希望我回去直接找你吧？
4: 奶奶，
5: 嗯，
4: 那我先去忙了。
5: 好。

0: 你明知道我为什么会回来，你在美国做生意赔了那么多钱，我不这么做怎么能帮你还了那些钱呢？是，我承认是要跟严格订婚。如果我不这么做，怎么能让他相信我呢？
1: 喂，立恒，你想约天美？我没意见。好啊，
0: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就请你相信我好吗？
1: 电话讲完了。我来找你试穿礼服。
0: 哎呀，我差点忘了这个事情了，还好你提醒我，等我一下啊。

0: 友善，妈知道你生气了。爸之所以用这么偏激的手段来对待你，他也是为了你好。本来你跟昊天的感情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可偏偏你一错再错，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还不阻拦你，就一切都来不及了。
1: 他一定偏心亲生的。
0: 友善，妈理解，你知道了你不是我们亲生的，这对你打击很大，可这并不是爸妈的错呀，尤其是爸爸，他跟你毫无血缘关系，可是他用全部的爱来照顾你，培养你。
1: 如果说你们培养我就可以来妨碍我的人生，妨碍我的未来，那我宁可不要，你懂吗？你跟我提恩情，那我可不可以说幸福地

0: 产能发展到现在这样，有一半是用我丑陋的外表和完全失控的童年换来的。要不是那一张张幸福的表象，幸福地产能得到今天的成绩吗？
1: 友善，
0: 你们现在就要用这一切帮杨真真夺走我唯一的爱，这样对我公平吗？
1: 友善，你还让我说几遍呢？这个幸福根本不属于你，你硬要坚持下去，那只能把自己弄得一身伤，还伤害了别人。你也看到了，真真的眼睛都瞎了，可是昊天依然爱的是他，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还不醒悟吗？
0: 真真眼睛瞎了，我就应该把昊天让给他吗？那也让我瞎了好了。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我恨死那个钟昊天了，他把我的女儿怎么了啊？我女儿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你就当你之前那个女儿已经死了。
1: 幽山，幽山。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莫润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哇，是吧，好美。哇，
4: 你好可爱哦。
5: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6: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7: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认识？
8: 真的，你忘了？
9: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10: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9: 触动不了你。
11: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6: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2: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7: 哎呀，你别说呀！
1: 明天22:00，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

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恨我也好，怪我也好，在真真跟昊天结婚之前，你哪儿都别想去。于静，走。

上个月5号，今天已经是27号，我怀孕了，我怀孕了吗？怎么会这样？

0: 草坪上的草是不是刚刚修剪过？
1: 哎，是真的哎，你怎么知道的？我都没有感觉到。
0: 眼睛看不到了，那其他的感官自然会变得很敏感。其实你只要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这种青草的香真的很好闻。
1: 嗯。哎，珍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但是呢，你要答应我不许笑。
0: 什么事啊？你说吧。
1: 在我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超希望自己可以变得看不见哎。
0: 啊？为什么？我才不相信呢。你在安慰我，对不对？好了，安慰我的话，该听的我都听过了。
1: 不是啊，我并没有想要安慰你，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正在迷恋一本小说，就是在讲一个盲眼的女侠。哎，虽然她的眼睛看不见，可是她的耳朵超灵的，就连树上有一只小松鼠跳过，她都可以听见哎。而且呢，她武功超强，本事超大的。因为我太迷恋她了，所以呢，我觉得她酷毙了。因为太崇拜她了，所以那阵子每天放学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就会变得直直的，假装自己看不见一样哎。
0: 你也太爱幻想了吧，这只不过是个小说情节。其实眼睛看不到可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1: 我知道，可是也绝对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啊。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你可以像国王一样不断地慷慨给予，但也可以像乞丐一样不断地伸手向老天祈祷。但是只要你知足，我们就是国王。
0: 好了好了，我投降了。你真的很会安慰人啊。天美，谢谢你。我不管你为了什么才这样做，我都要谢谢你。坦白地说，友善是伤害了我，但是让我更心痛的其实是昊天一直对我们的感情不坚定。真正不能让我们在一起的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如果你爱上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很优秀很有才华，肯定也会有其他的女人也喜欢他欣赏他。所以友善喜欢昊天并没有错，也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昊天他怎么面对这个诱惑。所以天美，你没有必要替友善在这里帮我弥补什么，真的不需要。
1: 可是珍珍，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那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0: 你说什么？
1: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去说自己的姐姐，可是那天我们两个一起被陌生人抓走，这根本就是我姐让我舅舅去做的。虽然后来舅舅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揽下了，可是你仔细想一下，真正有动机甚至最后真正获益的还是我姐姐呀。那如果这样的话，昊天是不是也被蒙在鼓里了呢？是不是连他也变成了被操纵者之一呢？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还坚持不原谅他呢？
0: 我
1: 如果小金不是严格的前女友，如果小金没有生病，我一定不会放弃这段感情。因为可以遇到真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所以你还是放不下严格，对不对？
1: 我在摇头啊。我知道你看不见，我是说我已经开始慢慢放下了。
0: 哦，
1: 而且立恒他也蛮喜欢我的
0: 啊。
1: 我就说嘛，其实事情没有那么悲观了。 当老天关上你的一扇门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帮你打开一扇窗。而且严立恒他也蛮可爱的。
0: 对啊，我真的觉得他挺可爱的，而且他还会做菜呢。
1: 嗯，他做的菜真的是超好吃的。男人如果会做菜的话，那至少要加10分。
0: 错错错，要加20分才对。
1: 啊，20分，那也太便宜他了吧。哎，好了好了，这样的话他就算得上完美了。好了，不要再哭了啊。
0: 嗯，谢谢你。虽然我看不到你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很可爱。
1: 真的吗？
0: 嗯，真的。
1: 不许再哭了。嗯，
0: 谢谢。
2: 果然是亲姐妹，真真好久没有这样开心的笑过了。
1: 再哭啊，就不漂亮了。
0: 好啊，不哭了。
3: 天美，真真。
1: 哎，
0: 是不是老天替你打开的另一扇窗来了？
1: 嘘，小声一点。
0: 嗯，
3: 真真。
1: 拍全家福。
3: 嗯，
1: 那我来干什么？
3: 你还不懂吗？我是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家人
1: 啊。
3: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不是想现在跟你求婚，虽然我不排斥一见钟情的闪婚，不过小火慢炖的感情我也觉得挺棒的。
1: 哎呦，
3: 我想说我现在的感觉真的很好。坦白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稳定经营过一段感情，尤其在香港长大，朋友多，玩的地方也多，每天光泡酒吧都忙死了，哪会想稳定下来。
1: 我看也是啊，你一看就是那种男生啊。
3: 可是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遇见了你，我突然觉得每天和不同的女生出去玩，不停地重复自我介绍，不断地想新的花样去讨好不一样的人，其实我真的很累啊。我希望你能同意跟我交往看看。怎么样？我在等你回答。
1: 这样好吗？
3: 哪里不好了？
1: 我是说，我是严格的前女友。哎，你是他的弟弟，那万一真的有一天我跟你结婚的话，我还要叫严格叫大哥。哎呦，好奇怪哦。还有那个孙小晶啊，我岂不是要变成叫她大嫂？我才不要。
3: 哎，我才刚提出交往的要求，你就已经想结婚的事情了？
1: 哪有。
3: 那我们是不是顺便讨论一下孩子将来长什么样子啊？比如眼睛像你了，嘴巴不要像你。
1: 哎，我嘴巴哪里长得不好看啊？
3: 因为我觉得太翘了。
1: 拜托，这个叫性感好不好？你去看人家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都是长我这样的嘴巴，很性感的。
3: 是是是是是，性感的夏天美小姐，你愿不愿意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
1: 哎呀，
3: 我保证，将来如果生女儿的话，嘴巴眼睛都要像你的，如何？好不好了，好不好？
1: 哎呀，
3: 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啊，好不好了，好不好？
1: 好了，哪有这么一直问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情，后来爱情怎么刹那时空的暂停。
1: 奶奶，
2: 天美，真高兴你也来了。
3: 奶奶，
1: 奶奶，我们正式交往了，从今天开始，天美就是我女朋友了。
2: 好。
4: 是独幸福的默契。
3: 好个阴魂不散的夏天美呀、啊！
1: 哥，你不会反对吧？
5: 当然不会。天美是个很好的女孩子，恭喜你。
2: 天美啊，我就说嘛，我从一看见你就知道你跑不掉，注定是我们严家的媳妇。怎么样，奶奶的眼睛很厉害吧？
1: 奶奶，爸怎么还没来啊？
5: 怎么了？你们约好了？
1: 是啊，今天小青说约我们出来拍全家福啊。
5: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是想明天的订婚典礼上如果有全家福照片不是很好吗？
5: 不需要。干嘛这么做作？一家和乐的感觉不是这样刻意营造出来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哎，严格，奶奶，我去看看他。小严，伯父，
6: 奶奶，你不要难过了。严格他只是一时不习惯，他这个人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心里早就是愿意的，只是面子上还撑着，不善于表达感情。
2: 我就是担心呢，我这辈子连张像样的全家福照片都没有。唉，李恒他妈妈没回来就这样了，万一他妈妈回来

0: 那不就……
1: 奶奶，不会的。只要我和天美在，我们会努力调和的啊。
0: 嗯，
1: 放心。
0: 嗯，
1: 别哭了，别哭了。
0: 好，
1: 别哭了。

0: 服务生，一杯龙舌兰。
1: 靠近我，
2: 你也喜欢喝龙舌兰酒？
0: 这种酒会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听说在中美洲，祭祀会用这种酒，能使自己和神更好的沟通。你不信，可我信。人在喝了酒以后，浑身会放松，他的精神也会特别的活跃，沟通起来也会顺畅很多。
2: 我是不相信人可以跟神沟通，有时候光跟人沟通就很困难，更何况是神。
0: 你觉得自己无法沟通，那是因为你的心没有打开。来，给龙舌兰酒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0: 对不起，我伤害了你。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不愿意拍全家福，不愿意叫我一声爸爸的原因。对于一个没有责任心、抛弃你这么多年的爸爸，叫不出口。就像你所说，就算是拍了全家福，也快乐得很不真实。
1: 我不是针对你，所以其实你没有必要。
0: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一个失败的父亲，他完全知道自己失败了，即使不承认，我相信他心里也很清楚。
1: 总之，我还是很愿意你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所有的餐点都是立恒负责的，我认为你应该感受一下。
0: 如果你希望我去，我一定去。
1: 我听说你不赞成立恒当厨师，其实只要他有兴趣，职业无贵贱，当厨师很好。
0: 立恒有你这么一个哥哥，真是他的福气呀。其实，在立恒面前，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好父亲，我就会逼着他接班，逼着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1: 就像奶奶对你一样。

0: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盖房子。世界就是因为这样才丰富有趣吧。
1: 明天等你订婚之前，我想跟你妈妈去上炷香，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妈，可如今你都快成家立业了，我还是应该跟她说一声。你要知道，我跟你妈妈结婚是你奶奶的意思，她是你奶奶的一个远房亲戚，媒妁之言。
1: 听奶奶提过。
0: 爸爸想告诉你的意思是，爱情这件事跟事业跟荣誉比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但是在婚姻里许多事情都要靠爱来支撑着，如果爱的不是那么浓烈，爱的不是那么深，那就不应该坚持下去啊。我知道你跟小金认识了很久了，你们之间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爸爸今天真的很替你高兴，爸爸祝福你。

0: 姐，姐你怎么了？姐，
1: 哎，我好疼啊！
0: 你哪里疼啊？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1: 不要了，你就让我疼死好了。
0: 你不要闹了好不好？你身体不舒服，当然需要去看医生了。喂，姐你怎么样？
2: 天美，怎么了？
0: 姐在里面身体很不舒服，妈，要不你去拿钥匙，先开门好不好？
2: 友善啊，友善你怎么了？
1: 啊，疼死我了！
0: 快啊，
2: 我赶紧拿钥匙啊！
0: 姐，你再等一下，妈去拿钥匙开门了。
1: 哎呀！
2: 来来来，哎呀！友善，
0: 姐，
2: 哎呦，友善，你怎么了？肚子疼啊！天美，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哎。你忍着点啊，车马上就到啊！啊，哎呦，
0: 姐，
2: 哎呦，友善，
0: 妈你怎么样？
2: 哎呀，
0: 快起来，没事吧？啊，
2: 这孩子，快，快给你爸打电话。
0: 哦。

0: 喂。
1: 喂，昊天吗？是我。我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了，
2: 可是爸爸把我关起来了，他把我手机也给没收了。
1: 你在哪儿？你还好吗？我可以来找你吗？喂，喂，昊天，昊天，他挂我电话。

0: 喂，我是友善，你可不可以过来接我？
1: 你回去吧。就算你在这里等到天亮也没用的。你跟真真已经不可能了，又何必在这里互相折磨呢？
2: 干妈，但当我看到真真被车撞到那一刹那，感觉我的灵魂

0: 又有什么价值？
1: 你说这些是不是太迟了？真正的心已经死了，他被你的三心二意打击得完全失去了信心了。
0: 那就让我们唤醒他。不是说爱情可以唤醒奇迹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试试看呢？我知道，是我不该在失去他之后才知道他的重要。我的的确确是罪该万死啊！我宁愿用我的一切换回原本的真真，只要他肯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我不照顾真真的话，真真，他又该怎么办？

0: 这是我们新的爱情密码，敲三下代表我爱你。那天我做了爱情密码的手势，但是你看不见。
1: 我想没关系，我一定可以想出新的，
0: 没什么事情可以阻挡我们。
1: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0: 我爱你。

0: 不知道小妍是派谁去接我爸妈的，他接不到人一定会很生气，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跟奶奶解释呢？
1: 孙小晶，你爸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陈在飞机场等了2个多小时都没有等到人，到航空公司去问根本就没有这组客人，你不是说他们今天到吗？
2: 是啊，可是我也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要不然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怎么办？我能打给谁呢？
1: 怎么了？不是要打电话吗？快点啊，我要直接跟他们通话。
0: 看样子也只能打给田浩了。
2: 糟了，小晶怎么办？如果因为这样他订不成婚，那小晶不是太可怜了吗？
3: 喂，
1: 把电话给我。
3: 奶奶，我想还是我自己跟父母说吧，我想他们没来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就是有什么原因我也要亲耳听到他。
3: 奶奶，
4: 没关系，你把电话给老太婆。
1: 是亲家吗？我是小妍的奶奶呀。啊，哦，原来是这样。那亲家母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婚姻大事嘛，当然希望大家都来参加了，何况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嘛。那就等你们回来，我再好好的招待你们。好的。你母亲临上飞机的时候

0: 身体不大舒服，不过现在好多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不过幸好他没事。
0: 孙小金，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得了我吗？这明明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怎么可能是你爸爸？你能这么骗我，说明你和小妍订婚的动机绝对不单纯。
1: 看样子奶奶并没有完全相信我，接下来我恐怕要面临更大的考验了。

0: 恭喜你。谢谢。
1: 哎呀，齐郎官，
0: 谢谢，
1: 恭喜恭喜啊！哟，这不是万年之夜的严董事长吗？真是好多年不见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哎，怎么，你们是亲戚啊？
0: 我们是
2: 父子。
1: 啊？
2: 我说错了吗？爸，
0: 没错。没错。
3: 是你的爱在心中。
0: 好儿子。

0: 金董啊，
1: 啊，
0: 你也有儿子，等你儿子娶老婆的时候，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动的。
1: 啊，
0: 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快呀！啊，昨天好像还满地爬，今天都已经要订婚了。
1: 没想到，严董事长还是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呐。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
0: 这才叫真情流露。当你儿子娶老婆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了。
1: 是是是是，我见过不少的父子，像你们父子感情这么深厚的，少见，真是少见呐、啊！严董事长，你有一个好儿子啊！
0: 是啊，
2: 别光在这站着，进去坐。
1: 好，我进去了，
0: 请
1: 啊，
2: 请。

0: 你来了。哇，
1: 今天你这么漂亮啊。
2: 哪有？
0: 怎么没有？不然你问我哥。哥，我女朋友今天漂不漂亮？
3: 今天任何女人都不能比新娘美，所以我只能说，除了新娘以外，你女朋友是最漂亮的。
0: 哎，这我还能接受。今天我们先谦让一下，新娘最大。
2: 恭喜你。
3: 谢谢。
0: 别气馁，他们只是订婚而已，说不定我们先结婚呢。嗯，
2: 别闹。
0: 哎，天美。
4: 喂，什么新闻资料？啊，好好好好，我现在就派一位姓陈的先生去拿。啊，谢谢啊。亮亮，
5: 啊，
4: 你去把小陈给我叫来。
5: 哦，
0: 天美，
5: 奶奶，
0: 你说我说的对。天美。
4: 哇，天美，
5: 奶奶天好漂亮。
4: 你也很漂亮。
5: 董事长，小陈来了。
6: 董事长，
4: 来，你马上到报社去一趟，帮我取一份资料，马上去，不要告诉别人。
6: 好。
5: 董事长好奇怪，什么事那么神秘啊？
3: 奶奶。
4: 哦，
3: 小晶的父母好像没上飞机，小晶说，
4: 好好，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3: 那您不生气啊？
4: 生什么气啊？生气能解决问题吗？客人那么多，快去好好招呼客人吧。啊，
3: 好。
5: 董事长，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开始吗？
4: 嗯，好，可以了。
7: 各位来宾，层峰饭店西班牙分子料理美食月暨严格先生与孙小晶小姐的订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下面有请今天的两位主角登场。
5: 如果爱上你是我今生无法逃脱的宿命，那我选择束手就擒，俯首称臣。
3: 这是天美写的稿子。
5: 如果读你、看你、恋你、爱你，是我今生注定的课题，那么我必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原本如此陌生，如此的不相干。我们原本各走各的路，各看各的天空，不应该有交集。我们是不同象限里的点线面，却在超越时空的领域里莫名的相遇。我们原本可以各自走开，但却都将目光紧紧地停留。你回头看我，我回头看你，就那一眼，造就了一场永恒。
0: 写的，是你写的吗？
5: 我的文笔很好，对不对？连我自己都被感动了。

0: 有请同丰集团的大家长，也就是今天准新郎严格先生的奶奶，为我们大家讲几句话。
1: 今天我的长孙订婚，我的小孙子长厨共同来开启曾丰饭店最精彩的一场美食飨宴，西班牙分子料理美食月。我很开心，我相信今天的美食会让在座的各位贵宾有不同的感受，就请大家尽情的享用吧。
2: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这样？哦，妈，怎么了？
1: 你别管，专心办好美食月比较重要。
3: 怎么这样就讲完了？这个老太婆到底在想什么？
4: 奶奶怎么了？是不是小静的父母没到，她不高兴了？
0: 各位，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最精彩的部分，两位准新人交换戒指。

0: 村小金小姐正式成为未婚夫妻，我们祝福这对准新人早日成为新人，请我们大家喝喜酒。同样呢，也让我们大家祝福他们幸福美满，永浴爱河。
1: 好，恭喜啊，恭喜啊，
2: 恭喜
1: 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3: 好。哎呀，严董事长，恭喜你啊！
4: 董事长，东西拿到了。
5: 好，跟我走。
4: 董事长。
5: 哦。
4: 董事长，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偏偏要在总经理订婚宴上去取？
5: 你别管，你去把小金给我叫进来，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只许他一个人来。

0: 怎么，三少不敢？
1: 司令，在法庭上这出戏唱得真够累的。
0: 没想到这萧北辰配合的还不错。
1: 您让萧北辰当众承认林航景是他的未婚妻，他的话能信吗？
0: 哼，真真假假重要吗？那郑老粗一心想把女儿嫁给萧北辰，这下正好断了他的念想。我倒要看看他今后还会不会对萧家忠心不二。
2: 司令，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你说咱们没有答应康庆雄的要求，他怎么这么轻易就把航景小姐给放了？
3: 司令，司令，
4: 老郑，怎么了？
3: 司令啊，老三在法庭上说，林航景是他的未婚妻，而且还有了婚约。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我也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3: 司令，你最清楚了。我拿老三当半个儿子看啊，对吧？在凤琪心里，他只有老三呐。那你说，
4: 你稍安勿躁啊。我琢磨着，很有可能是老三当时想出的那么一个权宜之计，也是为了保航景这丫头的周全。
3: 哦，那但愿如此吧。不，这我这心……
4: 哎，等老三回来，我一定当面问清楚此事，好吧？
3: 好，好。司令，那我刚才太莽撞，你别往心里去啊。
4: 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啊。凤琪是你的掌上明珠啊，我也是个做父亲的，理解理解，啊，理解。
3: 司令，
4: 哎，
5: 司令，
4: 嗯，
5: 出事了。
4: 怎么了？
5: 三少把日本人的一批鸦片给放行了。
4: 什么？
5: 我得到消息，马上派人去追了。可是
4: 什么？
5: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消息晚上报了两个钟头。现在这批货已经出了咱们的辖区，我们无权阻拦了。这老三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3: 简直混蛋！跪下！
4: 跟我说说吧。国法、军法、家法，在你心里。

0: 还有什么？说话！我没什么好说的。你是魔障了吧？鸦片是个什么东西？啊？那是要人命的东西。多少人啊，因为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我萧海山戎马半生，自认为没有越过任何界限，这下可好啊！让自己的儿子给破了戒了。你这么做，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萧家？啊，我们萧家就是一个不仁不义呀！
1: 是儿子做错了，请您军法处置。
0: 军法处置！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0: 好奇，怎么样？终于回来了你，没事吧？没事，别担心了，奇姨。
1: 好奇姐姐，你是不是被坏人抓走了？姐姐现在没事了啊。你可真傻，有三哥在，哪个坏人敢抓杭锦姐姐？哎，奇姨，
0: 三哥呢？
1: 你还用得问三哥啊？东大营传来消息，三哥为了救你。 竟然私自答应康司令放日本人的鸦片进关口，
0: 什么？
1: 若不是你在外面虎吞乱打包庇刺客，三哥怎么可能会这么做？谁不知道我爹是明令禁止收受鸦片的，指不定现在爹要怎么处置他呢。
0: 奇姨，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给三哥、给萧伯伯还有整个萧府带来这么多麻烦。
1: 你还知道？你跟那个刺客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么包庇他？
0: 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该不会他就是你的相好吧？淑仪，你再胡说八道，我告诉你爹了。
1: 七爷，你就这么惯着他吧。
0: 杭景，你别担心啊，我相信老三不是没有分寸的人。怎么处理，就交给司令吧。
2: 三，这事儿真的是三少干的。
3: 听说司令大发雷霆，这可是明令规定，谁要敢运输鸦片，直接枪决他。但是三少毕竟是他的儿子，哼，如此肆意妄为。 这小军怎么能交到他的手上？哼！这已经过了萧家的底线了，看来康司令给的通行证挺管用啊。
4: 是啊，看来这批货能顺利送往唐山。

0: 司令，进来。什么事？
1: 那批日本人的鸦片，在经过青格岭的时候，已经被土匪给烧了。

0: 土匪把鸦片给烧了，怎么回事？
1: 三哥其实一开始就明白你的心思，所以把一切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0: 起来吧！韦毅都告诉我了，为什么不早说？事情没办妥之前，我认为我没有向您汇报的必要。毕竟是我先触犯了军令，我该罚。
1: 起来吧。

0: 还好你没冲昏了头，铸下大错。你如此行事，也算你明白事理。不过这件事，你耍了康敬雄，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我知道了，对不起，又给你惹祸了。
0: 你小子，给我惹的祸还少啊？嗯，打你这混小子生下来，我就命中注定。 一辈子操心的命。行了，回家去吧，你大家子人都等着你呢。

0: 居然敢耍我！肖老三那边说，货已经出了北新城，并且又是土匪所为，所以他全然不知情。
1: 他是把我当成了三岁的孩子。
0: 他为了救林航景，还真费了不少心思。看来他心里还真在意那个姑娘。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林航锦的父亲是林堂生吗？
0: 记得，并且这个林堂生在成都军那边还有不到两个月就刑满释放了。我可是听说，这个成陵最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没错，最近江南发洪水，很多地界颗粒无收，成陵这次征收军粮还有很大的缺口。
2: 司令，现在鸦片被烧了，咱们怎么向佐藤交代？快坐下，吃点东西。老三，你这跪了一天一夜了，没事吧？
3: 七爷，您别担心，什么事都没有。
4: 怎么没事了？许大愣子都说你都快站不起来了。
5: 这不好好的从那儿走过来了吗？哎，三哥，听说你把那帮人的鸦片都烧了。我就说我们家老三吧，不会这么莽撞不计后果的。航景，来，坐下吃饭。
6: 林航景，你还好意思坐着？要不是你，我三哥能吃这么多苦吗？
3: 树爷，
6: 你少受两句，吃饭吧。三哥，谢谢你。
5: 我让厨房专门煮了花旗参乌鸡汤，来，补补元气。行。
6: 怎么样？
2: 好喝。
3: 七爷，我想起来，书房里还有些军务，我先去处理一下。
6: 哎，那也得吃口饭啊。
3: 这汤我拿过去喝。
6: 那我……哎，笑容，你去厨房再盛一碗汤给他送过去哈。
3: 好。

0: 三哥。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谢谢你的。
1: 谢我干嘛？刚刚不是谢过了吗？
0: 三哥，如果不是你，穆子正逃不了，我也不可能从牢里出来。你是因为我才和康司令做的交易。
1: 你既然接受我萧府，我爹又认了你做义女，那你自然而然就是我萧府的人。你要真的出点什么事，我萧府脱不了干系。
0: 对不起，在我爹出来之前，还给你们添了这样的麻烦。
1: 是，你爹马上要回来了。你是专门过来告诉我你马上就要走了，对吗？
0: 三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吧。腿长在你身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行情。
1: 所以你现在还不打算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0: 行情，对不起，我真的不想牵扯到你跟萧家，尤其是你。
1: 我原本以为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没想到我们之间还是有秘密的。我不想听对不起，我就问你一句，为什么要杀康司令？
0: 康敬雄他跟日本人勾结做鸦片生意，把鸦片秘密送入关，赚的是祸国殃民的钱，还把大批劳工带到他的矿场做苦力，任由他的军人践踏索取，这样的恶人难道不该杀吗？
1: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你到底在帮什么人做事啊？
0: 对不起，行情，这个我真的不能说。但是，我向你保证，我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从来没有做对不起我良心的事情。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给我留这个，我一会儿来取。好的，子正，
1: 三哥，发现木子正了，在哪儿？
0: 我们的人跟踪他进了一条暗巷，随后进了一所民居。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那所民居是青年会的集会地。
1: 青年会？
0: 嗯。
1: 那小子竟然是青年会的，怪不得他要刺杀康景雄呢。
0: 咱们要不要把他给抓了？
1: 不用，这事已经过去了。先这样吧，
0: 三哥。青年会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壮大起来，司令也知道他们在北方活动频繁，却为什么还一直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青年会算是个爱国组织，其成员都是一帮热血青年。虽然他们三番四次的要刺杀军阀，但是这些年来，与咱们影军算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得盯紧木子正的一举一动。
0: 知道了，
1: 去吧。

0: 子正，你跟娘讲实话，你在外面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为什么丁先生突然要来帮我们搬家呀？娘，丁先生是我在学堂认识的，他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人，这个房子是他亲戚空置下来的，租金很低，主要。
1: 我不想再受那个房东的气了，
0: 儿啊，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最重要了。你在外面可千万不要做一些铤而走险的事情啊！
1: 娘，我知道，你放心，什么事都没有。来，把药喝了。
2: 哎，这事儿见怪不怪了。这怎么也算南方的大新闻吧？听说在成都军那儿都关了好几年了。你们在说谁啊？
3: 成都军原财政部长林堂生，听说都已经判了刑期了，眼看就要出来了。谁知道又被搜集到做假账的新罪证，现在法院准备提起公诉呢。
2: 对啊，新罪如果成立的话，新旧并罚。
3: 说不定会判死刑呢！啊，彭景，唐生熬了这么长时间大狱，终于要出来了，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啊？
4: 爹，这上面说会判林伯伯死刑。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成都军不愿意放人，要置你林伯伯于死地。
2: 杭景，你怎么回来了？肖伯伯，求您救救我爹。您最了解他的脾性，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从不求升官发财，更不学汲汲营营，他怎么可能会做假账呢？
5: 杭景，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情。

0: 你呢？有你萧伯伯在呢，他会帮你解决的。你先起来。起来吧。
1: 爹，林伯之前毁掉造币模具的时候，城里没有杀他，如今却突然要他的命，您就不觉得这很蹊跷吗？
2: 我会亲自去找成都郡区说，一定保住你爹的性命。
3: 谢谢萧伯伯。

0: 程督军，我是肖海山。是肖司令。
1: 突然给我电话，是什么意思？那海山就开门见山了。啊，以我对林腾生的了解，他不可能做出那种做假账、贪图钱财的事。到
0: 底如何，自由法院公断。
1: 肖司令就不用操心了。
2: 我跟林腾生是拜了把子的兄弟。
0: 比亲兄弟还要亲，我只想问一下，现在还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吗？肖司令，治军之道在于明法，如果乱了法纪，就等于是乱了军中的根基。如果林堂生贪赃枉法，必然要得到相应的惩处。程督军。
2: 我知道现在江南正在发洪水，急缺粮食，您筹集军粮一定困难不小。如果我能帮助程督军解了这燃眉之急，您觉得如何啊？
0: 肖司令什么意思？只要您同意，我会派人押送粮草到您的辖地。
2: 我做这一切只是想，保住唐生的命。我
0: 早听闻肖司令是重情重义，但是公告的消息已经登在报上了，这让我着实难办。
2: 那只是一纸文字而已嘛，谁还不清楚啊？最后盖棺定论的，一定是您程督军呐。
0: 若肖司令。 能解我这燃眉之急，林堂生的事倒是有商榷的余地。海山，在此感谢了。先不用谢得太早。我这回缺的军粮，可不是个小数。
2: 您说您想要多少？5天之内，凑足10万斤粮。
3: 小姐，你多少吃一点吧。小姐，你可千万别把身子给熬坏了。老爷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这肖司令肯定也会想办法的。一整天过去了，肖伯伯那边还是没有消息。这些饭菜你拿走吧，我实在是吃不下。
4: 小姐。

0: 不要等到全部筹备齐了，可以分批做，不能耽搁。好的，怎么了？
1: 司令，金督军电文。
0: 我们给成林运粮食的事儿，金督军怎么会知道的？是啊。那现在怎么办？这成都军可只给了5天时间。
1: 这样，把我名下的田产全部变卖了，啊，你亲自领人去西平，秘密购粮。就算这样，时间恐怕也来不及吧？
0: 必须得来得及，想办法。是。
2: 杜教官那边来消息说，康敬雄曾秘密去过城府，没过几日。
3: 程琳就宣布林伯父的案子有新的罪证需要重审，
4: 又是他。
3: 看来是我们烧了他的鸦片，他一直伺机报复。
4: 三哥，如今督军又发电报，司令现在连一粒粮也动不了，这怎么办？
3: 有很多事儿，明面上我爹做不了的，我可以。
2: 三哥，你可千万别乱来。
4: 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0: 督军，
1: 。萧三少，你们什么意思？说好的10万金粮，却只给了3万金，看来你们不是真心想救出林唐生啊。您
0: 是否可容我一言？
1: 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说的吗？督军息怒，我知道，这事。
0: 我们非常抱歉，但你我心知肚明，10万金粮，数额庞大，就限5日期限，这更是难上加难。
1: 是你爹提出来要救人的，既然已经承诺，为何出尔反尔？我知道，
0: 您并非是要真的杀了林唐生。
1: 萧三少，你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为了来跟我说笑的吗？
0: 督军，林唐生到底有没有做假账？这事儿你我都很清楚，我也相信督军的为人。您一身傲骨，若不是逼不得已。
2: 您定是不会同意如此行事。喂，张工，我是杭景，我父亲的事情您能不能帮帮忙啊？
3: 杭景啊，你父亲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之前也透过警务署的关系，但是那边始终不肯放人呐。
2: 赵叔叔，我是林航景，您跟我父亲同窗多年，这次的事情您能不能？
3: 好景，我这会儿正忙着呢。
2: 不是，赵叔叔。

0: 你好，我是林堂生的女儿林杭景。
1: 至于君良，以我爹跟林伯之间的交情，他万死不辞。但京都君突然下令，

0: 制止我爹插手所有南边事宜，这就奇怪了。整件事情是我爹在秘密进行的，京都君为什么会突然下令？
1: 那定是有人暗中告发。此人既不想让您拿着粮，又想让程潇两家关系破裂，一石二鸟之计。
2: 陈独君，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您莫要把这些目的不纯的人当朋友。
0: 萧三少，你知道的可不少啊。
1: 既然你将此事都已了然于心，为何你还要装模作样的前来与我交涉呢？
0: 我今儿来啊，就是诚心想跟您交朋友。
2: 这已经送来的3万斤粮，就当是我送给程独君的礼物，以解您燃眉之急。剩下的，我分批次再给您送过来，您看成吗？萧三少，我真有些看不透你了。你摆出一副以德报怨的样子，无非是想救出灵堂生而已。
0: 又何必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呢？您说的没错，我今天来的的确确是为了救令堂生。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今天跟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况且。
2: 我还为督军带上了一份小礼物，送进来。这是督军。
0: 您瞧，
2: 这盆景怎么样？这松竹犹如站立在峻岭之上，浩荡雄劲，堪为壮观。
0: 那您可知其奥义？
2: 无非是将树木花草修剪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督军，你也看到了，无论他多么雄伟万丈、蔚为壮观，他不过是这小小的盆中之物。只要我们这么轻轻一下，便可将他毁于一旦，这不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吗？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国不定则家不安。无论我们多么强大。
2: 只要被轻轻这么弄一下，我们就跟他一样，毁于一旦。萧三少，高瞻远瞩，而我却只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过小日子。
0: 您不是，您重用灵堂生发展经济，虽然你们政见不合，但是您都没舍得杀他。
2: 为什么？因为你在等，等家国安定的那一天，国家定是会重用像灵堂生这样的人才。所以啊，程督军，您看重的不是眼前，是未来，还有希望。 你我素未谋面。

0: 那下次我定是不会再给您带一盆这个了，我给您呈上一盆君子兰。臭小子！成都君让咱们多等几天，也没给个准确答复。三哥，咱们就这么走吧。你确定他不会出尔反尔？
1: 我不确定，我现在只能赌我对他的判断。哎，对了，就凌伯伯这事儿，没有明确答复之前，千万别声张。
2: 好。

0: 行情，子正，你爹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连萧伯伯都没有办法救我爹。你先别哭，行情，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的。
1: 我刚刚找了我爹所有的朋友，什么人我都找过了，根本没有人愿意帮我。可是子正，我爹他根本不可能做假账，他是被冤枉的。不行，我不能在这里天天等着，我要去救我爹。行情，你要去哪里？
0: 我要回榆林去。
1: 这一路战乱不断，处处都有危险，你要怎么回去啊？
0: 你不用劝我，我要回南边。
1: 哀家爱护求我爹的朋友，我想总有人能念着他的情分跟帮我的。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去求成都郡。我陪你去。
0: 不行，你还有伯母需要照顾。
1: 杭姐，你一个人去南边，根本救不了你父亲。我在南边还有一些朋友，有些在政府工作，我陪你去，说不定我们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
2: 你有多坚定，我就有多坚定。你好，我要两张最快到榆林的票。
3: 最快的也要后天了。
2: 对不起，我们是真的有急事，您再帮我们查查到底有没有，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船票。南方发洪水，这个海运啊已经被封锁很久了。
1: 最快就是后天的，谢谢。杭青，他们说今天的票都没了，只有后天的票了。那我们坐车去。南边正在发洪水，道路全部都封死了，除了军车谁都不让过。现在坐船是唯一的办法。这样吧，杭青，咱们先别着急，这两天咱们先准备一下，后天咱们一定准时出发。
4: 我先去把票买了。今晚8点10分，耀眼。
5: 孟润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
4: 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5: 如果我走。 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这就是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2: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3: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4: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5: 我养你啊。
6: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7: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26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8: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9: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7: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9: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4个字来形容，
10: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8: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9: 那就要看。
7: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郭副官，
1: 来人，把军团长抓起来。
2: 是。
1: 三少，得罪了。

0: 说说吧，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我上兴平去跟那批新购进的机枪。可是守城的兵看到了你的车，不是去了新平方向，而是去了南边。你该不会是去了成陵那儿吧？
1: 老三，我们都明白你想救林唐生。
0: 但成陵狮子大开口，你拿什么跟他谈判？那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呗。哎呀，
2: 老三呐，你就别瞒着我们了。
0: 是啊，动用军粮的事儿，要是捅到督军那儿，可就不好收场了。谁说我动用军粮了？我老三就算有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当着各位叔伯，还有我爹的面去动军粮。不信啊？
3: 你们上仓库里边去看看。
0: 三哥，你该不会是要动用军粮吧？如果被发现了，军法处置且不说，罪责可就大了。时间紧迫，我们先临时调用一下。
4: 可是十万之多，一定会惊动司令的。
0: 用不了十万，先拨出3万计，给他们先派过去。我之后亲自去见程琳。
1: 那这批军粮的窟窿怎么补？先给程琳那边派过去，然后再去凤城，还有新平的粮仓采购补给。
5: 报告司令，粮食都在。就算三少没有动用军粮，但 督军也明令禁止我们插手南方事务。林伯伯，你救出来了吗？还没有。老三，不管怎样，你去见了程琳，就是违反了军纪，一定要接受处罚。
0: 不用您说，我自己回来，本身也会主动领罚。诸位，
5: 镇海山，教死无方。我会亲自向督军去领罪。

军团长萧北辰违抗军令，插手南方事务，剑罚30鞭，关禁闭室，执行。

0: 司令，这个萧老三只见了程灵一面，程灵就对咱们不冷不热了。
1: 哼，没想到这个萧老三还有这样翻云覆雨的好口才。
0: 那您看，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喂，杜金呐，我是敬雄啊，哈哈哈哈哈！啊，有一件喜事，您还不知道吧？

0: 军团长，你的禁闭结束了，可以出去了。三哥，三哥，来，来，慢点。三哥，来，你没事吧？三哥，你看都被折磨成什么样了？没什么大事，
1: 亏你还能笑得出来。
2: 我赶紧回府看看杭景吧，估计他爹很快就会有消息了。这样他才能安心。走，小姐，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戚夫人一声？
3: 如果戚姨知道了，她肯定不会让我走。我说了，也是让他们担心。哦，那我陪着你。
4: 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锦香，这一路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你在这儿，我还能放心一些，你就不要让我担心了，好吗？本来我是说什么也不放心的，但是幸亏有穆先生陪着你，这样我就放心了。小姐，您是明天一早的船票？
4: 嗯，
2: 子正跟我约好。 在码头直接见面，他会陪着我想办法的，就放心吧。对了，这几天怎么没见三哥？
4: 听他们说，好像是在东大营被关禁闭了。
2: 关禁闭？
4: 嗯。小姐，你也别太担心了，他毕竟是萧司令的儿子，他们应该不会拿他怎么样的。

0: 林恒瑾，在你心里永远只能想到穆子正吗？他才是你最信任最依赖的那个人，是吗？
1: 司令，杜军怎么说的呀？
2: 老三私自去找程琳的事儿，本来我想向杜军请罪的，但没想到他没有怪罪我，一直提老三的婚事。
1: 刺杀这个事儿，康敬雄在杜军面前还不知道怎么说的。
2: 如果这件婚事是假的，证明我们在包庇。杜军生性多疑，所以他一直在追问这件婚事。
1: 可是如果杭景不愿意嫁给老三，那咱们也不能强迫呀。这不是雪上加霜吗？林唐生现在没救出来，杜军还好意思提这事儿。
2: 这样，杜军那边啊，我尽量拖着，还是得等着唐生救出来以后再说。
1: 嗯，先吃点东西吧。
2: 哎。
3: 庸哥，庸哥，庸哥，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子正，紧急任务。组织上发现康敬雄往辽南运送了大批的劳工，命令我们要秘密的把这个情况调查清楚。现在眼下呀，只能靠人力混入，绘制和记录实际情况，然后把资料带回来。
3: 你的意思是，要派人去辽南？
4: 你有绘画的基础，上级也知道你的能力。虽然呢，上回你刺杀康敬雄失败了，但是你能够全身而退，这让上面也充分看到你的胆识。如果这回再能把资料带回来，你就可以领导北新地区的行动组。
3: 庸哥，对不起，我已经答应杭景陪他一同南下救他的父亲。无论这件事情胜算有多大，我都不能让他一个人前去。
4: 如果是为了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林唐生已无性命之忧。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你相信我吗？
3: 我当然信你啊。那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杭景。
4: 哎呀，来不及了。每一批劳工每半个月定期送到辽南，这个月赶不上就得赶下个月。车现在就在门口，你现在马上就得动身。不要再犹豫了，组织上已经做了决定，我是来传达命令的，不是来和你商量的。快走。
3: 好，我接受任务。那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庸哥，你能不能帮我给杭景带封信啊？我不想他为我担心。
5: 各位都把票拿到手上，看一下啊。
6: 路上注意安全。
7: 慢点啊，
5: 路上
7: 照顾好自己啊。

0: 小姐，您还上不上船啊？错过这班的话，可要再等3天之后了。
1: 哦，上。
2: 林姑娘。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三哥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你要回南方救你爹？
1: 是，我不可能看着我爹命丧黄泉，我必须回去救他。怎么救？我爹都办不到的事情。 你能办到？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哪怕用我这条命。林杭景，我能救你爹，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嫁给我。
0: 为什么还是这样？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爱你。结婚有什么意义？
1: 我本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啊！我从小打赌就必须要赢回来。怎么？5年前那张赌约忘了？萧北辰，
0: 你真是无可救药。
1: 你就当我无可救药吧。
0: 可你除了信我，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就像你说的，连萧伯伯都办不到的事，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信不信由你，这事儿我不着急，你慢慢考虑。

哎，小姐，你没上船吗？小姐，那穆先生呢？他……哎，小姐。

0: 老板，今天子正来过店里吗？
1: 没有。
0: 那您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1: 不知道啊。对了，有位先生说他是子正的朋友，他留下话来说呀，如果你找来就告诉你，子正已经离开北新城了。
0: 那他说他去哪里了吗？

0: 司令，戚夫人，周副官，这啊，这都是我们督军的意思。三少即将成婚，这可是我们直北的大事。督军特意要我转达，这些都是他作为伯父的一点心意。啊，三少，恭喜了。
1: 你替我谢谢督军。哎呀，没想到让周副官亲自跑一趟。啊，督军对我们家。
0: 老三的这份偏爱之心，一定向督军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一定。督军还说，这好久没有儿女喜事，只盼着萧府早日能发出喜帖，好让我们一同热闹。<笑>
2: 那是当然啊。<笑>
0: 那就先告辞了。嗯。
2: 来来来，房东那边。
3: 啊。
2: 司令，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4: 爹，您实话跟我说，今天这事儿，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5: 是，我跟你七姨商量着，想等杭景的父亲的事情解决以后，再向督军解释。但没想到，
4: 督军就这么大张旗鼓的把礼送过来了，现在恐怕全北新城的人都知道了。他是铁了心的想让你俩结婚呢。
6: 爹，谁要结婚？怎么这么多贺礼啊？

0: 林杭景，我三哥要被你害死，你知不知道？你说什么？之前三哥在法庭上为了救你，说一个月之内就要跟你完婚，这件事情连督军都知道了。今天督军传了话来，说要参加你们的婚礼，连贺礼都送到府上了。怎么会这样？我三哥是要娶凤琪姐姐的，现在你让他怎么跟凤琪姐姐交代啊？我爹要怎么跟郑伯伯交代啊？
1: 淑仪。
2: 林杭景，自从你来了我们家就没有消停过，我讨厌你。姐，淑仪说的都是真的吗？好孩子，这件事情呢，是他们军务上的博弈，跟你没关系。你放心，我们萧家不会勉强你半分。

0: 在我和你萧伯伯的，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1: 好了，你就别往心里去了。这件事情，交给你萧伯伯。

0: 喂，三哥，看你这心神不定的样子，还想着之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呢。哼，你别一副好像丢了魂的样子，这就是一句玩笑。啊。
1: 我答应你。
2: 你说什么？七已经告诉我了，督军知道了之前法庭上的事，向萧伯伯施压，逼我们结婚。这你放心，我和我爹会去跟督军讲明白的，这事用不着你出来扛。不，督军已经送了贺礼，这样搞得人尽皆知，就是想逼萧伯伯就范。这祸一开始就是我闯的。
1: 无论是为了我爹还是为了萧家，我都应该出来承担。你的意思是，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2: 对。但我也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你说。我希望跟你协议结婚。
0: 协议结婚？
2: 也就是说。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有名无实，你我之间不能有半分逾越。你
0: 是让我跟你假扮夫妻？
2: 对，为期两年，到时候我们就和离，理由就说是我不服三从四德，这样一来不会损害萧家半分面子。好，
0: 按理行情。
2: 你打一开始就盘算着你这算盘了是吗？
0: 行，我同意。既然是演戏，咱就把这戏往真了演，
2: 特别是不能让康敬雄看出来。那我们就约好，白天亲密无间，晚上划清界限。那三哥，你答应我的事。
3: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那就谢谢三哥了。什么？结婚？哥，你疯了吧你？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林汉景，你说句话呀你！萧伯伯，七。
4: 这桩婚事，的确是我和三哥深思熟虑商量过的。杭景，以前一提到你跟老三的婚事，你全都是拒绝的呀。
5: 对呀，杭景，我也跟你说过，如果是督军的压力，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由你萧伯伯去处理。

0: 处理。
1: 我知道你们疼我，但这件事情由我而起。如果我们现在拒婚，那就等同于欺骗督军，就更加坐实了萧家和刺客同伙的谣言。萧伯伯，我知道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取得督军的信任，我不希望看到您的努力功亏一篑，所以只有我和三哥结婚，所有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2: 林航景，你也太会装模作样了吧。你那个老乡好呢，怎么说？
3: 如意，轮不到你说话。
2: 爹，
3: 回去。
2: 就
3: 航景，你的心思呢我们都明白，但这是你一生的幸福，婚姻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行，萧伯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萧伯伯，我没有半点委屈，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三哥的。七爷您说的对，真心难能可贵。回想与三哥认识的这些年，我一直和他有诸多误会，也一直在和他争吵，却从来没有真心去感受过他对我的好。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事情，我才发现三哥对我的这份感情实属难得，而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我相信他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
2: 林航景，你也太会演了吧，你怎么不去演电影啊？
4: 小淑仪，
3: 你们俩真的想清楚了？
4: 爹，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的。
5: 司令，我看他们两个是真心的想在一起，你就发个话吧。啊，
3: 如果这样自然很好，这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1: 谢谢萧伯伯。
5: 怎么还叫萧伯伯呢？得改口了。
6: 恭喜少爷。
7: 哎呀，恭喜少爷。
8: 司令，你什么意思啊？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老三当众宣布林航景是他的未婚妻，你跟我说这是权宜之计，现在咋的了？啊？弄假成真了？
3: 不是，你看，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康敬雄把这事儿捅到金督军那儿去了。如果这两个孩子不结婚，那就坐实了我们萧家跟刺客就有关系。哎
8: 呀，司令，我们家凤起对老三那是痴心一片呐。他出国跟我说也是为了自己能够配得上老三，他对他是全心全意啊。你说他回来我怎么跟他说？
3: 这样，等这个凤七姑娘回来以后，我让老三啊主动登门道歉啊。
8: 不，不必了，我们家凤七有10000多的军队做嫁妆，他林航景有什么你跟老三就不考虑考虑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3: 哎，老郑，你什么意思啊？啊，一会儿说要走，一会儿现在拿军队来要挟这两个孩子的婚事，你还考虑不考虑咱们两家的情分了？
8: 哎呀，萧郑两家现在还有情分可言吗？啊，我们老郑家对你们萧家是忠心耿耿，你们就这样欺负我的女儿？司令，我跟你们没完。
9: 真不是个玩意儿。
7: 哎呀，行了，别喝了，
10: 别喝了，师长。
7: 你以为你还是年轻的时候啊？啊？
9: 别劝我。哎，老莫，你别劝我，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儿子跟小老三是穿开裆裤的兄弟，你能不替萧家说话吗？
0: 说什么呢，师长？哎，我们可是好心来劝你，这事到如今，那你就是喝坏了身子，也于事无补啊。
9: 他萧海山让我干什么都行，我一句怨言没有。可是现在他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不行！
0: 哎呀，
9: 行了，
0: 别喝了，师长。你说男女间两情相悦的事儿，你能阻拦得了吗？
6: 就是嘛，
0: 你想想，
9: 当年山海关一战，我可是把小海山从那个死人堆里扒出来的。
0: 都知道，都知道，
9: 这是什么情分？他明明知道我女儿就是我的命啊！
6: 不行，
9: 我一定替我女儿讨个公道。我一定替我女儿讨个公道，我要让她萧家后悔，我要让她萧家后悔。

0: 林唐生贪污案，证据不足，现取保候审，改判一年。好消息啊！谢殿，谢弟，终于派来好消息了。司令，嗯，这成都军怎么突然又赦免了唐生啊？
1: 是老三。
0: 老三？
1: 这里面的事情啊，我也不大清楚。老三一直在跟我打哑谜。
2: 说来说去，还不是老三对杭景的一片心啊。现在他们两个终于明白彼此的心意了，马上要结婚了，喜上加喜。
3: 确实，好消息。九儿，为父劫后余生，先判定取保候审。想来九儿你16岁跻身萧府，司令犹若慈父。 戚夫人将你视如己出，数年如一日，呵护关爱备至。他们一家抚育之恩，你需铭记在心。北辰年少英雄，才能兼备，是个值得托付之人。你留在萧府，受萧家人庇护，为父方能安心。
4: 每每念及，无法留在九儿身边，为父心痛，更也惭愧。
5: 干杯！干杯！
6: 干杯！
7: 明天三哥就要当新郎官了，那我先在这里祝你们百年好合，举案齐眉。
8: 哎，等，三哥，别听他瞎说。
9: 我敬你一个实用的，早生贵子。<笑>这是来来，嗯，好酒。戏文里常说：“一江春水满树桃花，如待青山，都不如这长相厮守。”祝你跟林姑娘朝朝暮暮，长长久久。
5: 打巧啊，你酒没少给我的侍草心。
10: 今儿这杯酒，我老三敬你。来，三少，我和兰兰也敬您一杯。我们是逃难来到北新城的，若不是您的收留，我们也不会有个这么好的家。在我们心里，你虽然是老板，但是更是我们的恩人。嗯，三少能抱得美人归，是我们所有名誉乐人最大的喜事。所以，我们干了这杯酒，来。
5: 来，来，哎呀，一个个都生了好的，一杯一杯的，来。哎呀，没这种命啊！你啊，你无病呻吟个什么劲儿？嗯，
9: 痛。
5: 哎呦喂，哪儿痛啊？
9: 心痛。
5: 还不是被你妹妹伤的。这话说回来啊，徐大愣子，你跟我妹，这到底合适不合适啊？
9: 我跟淑仪，你别说我跟淑仪了，你跟林姑娘一开始闹的不是也鸡飞狗跳的吗？现在好的不行不行，这说我？哎，
5: 你别说，开花结果这些好事儿就我老三一人摊上，你等着吧。
9: 好，行，哎，你们也别说我，你们说说莫狐狸，你说我身边好歹有个盼头，有个姑娘，莫狐狸身边连个姑娘影子都没有，是不是？啊
11: 喝酒吧你，喝酒，来喝酒，来来来，不聊了，干杯！来来，谢谢，谢谢，哎呀，请进，
12: 恭喜恭喜，
11: 谢谢谢谢，请进啊。
0: 哎呀，来的人还挺多。是啊，还挺漂亮。督军司令，这边请。啊，肖司令，请。哎呦，
1: 肖司令，
2: 督军，
0: 恭喜啊，肖司令。
2: 谢谢。
0: 督军跟康司令一来，真是给我们家老三脸上贴金呢。
2: 我刚才在路上还跟康司令说呢，男人。得真正的成亲了，才能做到稳妥。
0: 是是是是，
2: 你看你们家老三跟林小姐那是郎才女貌啊！寒山兄弟，这是你的福分啊！
0: 我们谬赞了，您谬赞，谬赞了。
3: 肖司令，嗯，等会儿咱们俩可得多喝几杯呀！啊，这说起来，我也算是老三和林小姐的半个媒人，不是吗？嗯，
0: 好。一会儿大家不醉不归啊，好吧。
4: 老爷，吉时到。哦，
0: 督军，请入座。
2: 那走啊。
0: 好。
5: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走走走，
0: 哎，老郑，快点。
6: 走啊，
7: 走过去。
6: 哎呀，师长，走走走。好久没见。
8: 哎呀，今天刚好过来了。

0: 你要真有我呀，有我在哦，我也有你了。
1: 谢谢你。
0: 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耐心已经用尽了。这周末，跟我一块去明月。
1: 我不去。
2: 林航景，你疯了吗你？
1: 我林航景。

0: 现在有请新人宣读结婚誓言。我萧北辰愿意娶林杭景为我的妻子。
1: 我林杭景愿意让萧北辰成为我的丈夫。
0: 从今天开始，你们是否愿意互相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是健康。 都彼此相爱，直到死亡才能将你们分开。
1: 我愿意。
2: 好。
0: 现在有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慕容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2: 我劝你们，说什么？优惠七天，喋喋不休。能打官方绿点叠券7.3折起。
3: 哇，是吧，好美。哇，
4: 好可爱哦。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5: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6: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认识？
4: 真的，你忘了。
7: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8: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7: 触动不了你。
9: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5: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0: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6: 哎呀，你别说呀！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三哥，其实你不用演得这么真。
1: 你忘了，我是酒老板，谢航。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干什么？
0: 脱衣服睡觉。怎么？这是什么？

0: 第一，不准两人单独相处时发生肢体接触。第二，不准干涉对方交友外出时的自由。哼，还给我萧北辰立规矩。第十，不准。这别的我都能忍了，第十条，不准同榻而眠，什么意思？不准同榻而眠，那我们怎么睡啊？
1: 既然我们接下来要以夫妻的名义一起生活，但又不是真的夫妻，有些规矩还是提前立清楚好。
0: 这我理解，但不准同榻而眠，这我们怎么睡觉啊？啊？哎，你干嘛？
1: 我睡地上。

0: 三哥，你要干嘛？
1: 给我立规矩，想得美。实话告诉你，轮不到你。我睡地板。

0: 回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穿衣服啊，这不是你摆在这儿的吗？
1: 你干嘛？
2: 这刚新婚第一天，作为妻子，你不觉得你应该为丈夫做点什么吗？
1: 你可别忘了，我们只是……
0: 嘘。
3: 隔墙有耳，
0: 还愣着干嘛呀？

0: 请敬茶。
1: 肖伯伯，请用茶。
2: 还叫伯伯？
1: 爹。哎。七爷，请用茶。哎。
2: 啊，来来来，这个是作为公公啊送给萧家新媳妇的礼物。嗯，你们要记住，家和才能万事兴。
1: 谢谢爹。杭景记住了。
2: 嗯，好了好了，快起来吧。啊，起来。哎，北一北望怎么样？羡慕你哥哥吧。
3: 你看这小夫妻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2: 是。
4: 李杭景，你还真是命好呀，你给我们萧家惹了一身麻烦官司，居然还能嫁给我三哥。
5: 萧叔爷，你现在是不是得改口了？
4: 改什么口呀？
5: 得叫嫂子了。
4: 我不，我不习惯。
2: 从今往后你必须得改口。
4: 你们怎么都帮他欺负我呀？现在这个家我成外人了是吗？
2: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呢？
6: 四姐姐，你别生气了，你马上也可以当新娘子了。
7: 新郎官是谁？
6: 当然是子俊哥哥了，只有他是个大傻瓜。
4: 肖北，你说什么呢？
3: 你们两个小活宝，行了。哎，云姨
1: 夫人，
3: 茶点准备好了吗？
1: 都备好了。嫁给
3: 他，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2: 走走走，哎，跟爹吃东西去。走走走走，哎，走喽。
1: 现在又没人看见。
5: 嗯，现在不也没到晚上了吗？
1: 以后在没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好。

0: 起来！都起来！
1: 什么情况？这是
2: 不定期的搜查，但凡发现了多出的物件，就是个死。
0: 还是检查。

0: 这哪儿来的？居然敢偷钱！报告，检查完毕，都回去睡觉。
1: 是。

0: 你要多腾出时间陪陪这些小姐和太太们，她们可是代表着各方的势力，这是作为三少奶奶少不了的应酬。走。
1: 可是七姨，我真的不会打麻将。
0: 这有什么难的，打几圈就会了。走。
2: 哎呀，三少奶奶，哎呀，你赶快来救我呀！他们三家
3: 快点，快点，
2: 我可吃不下了。
0: 我们杭景啊，可是第一次打，你要好好教教他啊！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些茶。
2: 好嘞，啊，辛苦了啊！
3: 来来来，开始开始。哎，
2: 七，哎，摸牌。
3: 哎，你们听说了吗？老王家那二少爷在外面包了个小的。
2: 还有这种事儿啊？他媳妇儿知道吗？
3: 当然知道了。那少爷呀，在外面给那外室买了幢房子，他媳妇儿啊，直接打上门去，给那女人挠了个花脸猫。
2: 该，哪儿来的闲花野草，敢充富贵牡丹？要我说呀，他们这些野姘头想争名分、争家产，就该打。哎呦，
4: 何苦呢？要我说，还不如花点时间去巴黎买买新的首饰、衣服、戒指什么的。
3: 哎，孙太太，你这戒指什么时候买的呀？
4: 哎，是我们家那位托人从一个俄国贵族手上买的。
2: 这么大还行，要是十几克拉的火油钻，那可连麻将都打不了了。
5: 就你嘴坏，我要是打不动啊，叫你没有牌搭子。
2: 谁稀罕呀？我们现在呀，可是有了新的牌搭子了。三少奶奶，以后我们可要常聚啊！
3: 啊，是啊。
5: 哎呦，
0: 有空一起玩。
5: 你这喜新厌旧的可真够快的呀！
3: 哎呀，三少奶奶这样一等一的美人，给咱们来做牌搭子，那才好呢。
2: 是呀。
6: 三哥，
7: 三哥，
8: 进。
6: 三哥，
9: 三哥
8: 来了。
6: 哎，杜教官那边有消息了。
9: 康敬雄那边有动静了，有个人每隔半个月就会往返于康府与北新城的一个叫求知书局的地方，很有可能那个书局就是内鬼和康敬雄的秘密联络站。
8: 我说呢，我说我们此前怎么在电话电报上查不到任何异动。
9: 我已经派人去盯着了，传来的消息说老板格外警惕二楼的书库，应该是有猫腻。
6: 三哥，接下来的事呢，交给我们哥俩吧，绝对给你来个指导黄龙。
8: 你们千万别乱动啊！既然是书局，那老板一定是知情者，莫要惊动了他。
6: 好，
9: 是。
10: 唐晶姐姐，我的镜子还能照回来吗？
0: 姐姐马上就帮你拿下来啊。
10: 杭景姐姐，再往前一点儿。
0: 哦，好。
10: 再往左一点儿。
0: 往左吗？
10: 再往前面一点
0: 儿。好好好。三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8: 我这不回来的正好吗？是不是你们两个小鬼头，让三嫂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0: 是我自己要上去捡的。
8: 以后不能让三嫂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知道吗？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走。
0: 哎，三哥，你放我下来。
12: 姑爷，药来了。
8: 交给我看看。你看看，都肿了。
0: 又没有伤到筋骨，不碍事的。
8: 你没事爬那么高干嘛呀？捡玩具。这种事让萧荣做不就行了？
0: 哎，还是让季

0: 对啊，姑爷，还是我来吧。他兴许厨房里还有点事儿，我来吧。 这样搓一搓，可以活血化瘀。怎么样，还疼吗？
1: 不疼了。

0: 毕业之后，咱们也好多年没见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年初就回来了，但我一直在忙。哎，杭景，上学的时候你和肖三少可是有名的冤家，现在怎么成了亲亲热热的两口子了？到底谁追的谁啊？
0: 你别一见面就打趣我了。
1: 那你过得怎么样啊？军团长太太的生活还好吗？
0: 我原本在先报工作，但结婚之后家里人觉得有些敏感，就让我先辞了。我现在只能在家写一些小文章，但数量也有限。
1: 那你其余时间呢？
0: 其余时间倒真成了大闲人，整天无所事事的。
1: 哎，那正好啊，你可以过来帮我。
0: 帮你？
1: 我这几年在欧洲一直在筹备回北新城建一座平民女校。
0: 平民女校？
1: 没错，专门为家境贫寒的女孩授课。那些女孩要不很早做工，要不很早嫁人，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我和我几个留学的同学募集到一笔资金，作为校舍的租金。我回国之后又找到一些朋友帮我办了教学许可，这反反复复好一番周折，好在现在学校已经建成了，我们正招老师呢。你有没有兴趣来做国文老师？嗯，
0: 但我不知道家里人同不同意，而且我没有留过洋，不知道和你们的教学理念符不符合。
1: 你就别推辞了，你是民主报社的作者，你国文水平那么高，一定没问题的。哎呀，杭景，你就过来帮帮我嘛。
0: 好，那我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等他们同意了再给你答复。
1: 那我可等你好消息啦。
2: 嗯。杭景啊，你说你要去女子学校当老师？
0: 爹，我不去报社，有了很多空闲时间，我就想做点事。
2: 是是是，你提倡女子独立啊，提倡女子学文化，这一切都是好事儿啊。但你现在是我们萧家的媳妇儿，你这一举一动全都影响着我们萧家的形象，是吧？你万一出点什么纰漏哈、啊？
3: 就是，哪有刚结婚就出去的？心也太硬。
4: 杭景，你刚才说那个女校是专门给贫苦女孩上课，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是积福的好事儿啊。啊，不过当务之急是你跟老三，应该让我跟司令早点抱上孙子。哎，
2: 那个北辰，说说你的想法。
5: 我觉得七一跟爹说的都没错，但是啊，
2: 所以说，这个杭景啊，你看你们两个新婚不久是吧？关于你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详细的谈，
0: 啊。杭景知道了。
2: 哎。

0: 就当真那么想去女校商科？
1: 就算去不了，能够帮的，我也想尽量多帮一些。
0: 但是真的已经很晚了，啊，
1: 那你先睡吧。

0: 三哥，我们不是说好了，白天亲密无间，晚上划清界限。我关心关心我夫人的身体，总可以吧？
1: 我心领了。
0: 我劝你啊，要是不想发生点什么的话，乖乖的上床睡觉去。

0: 进来。爹，妈，
1: 起。哎，怎么了？正好你们都在，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哟，
0: 那一定是大事了。哼，这么正儿八经的，说说。
1: 其实吧，我觉得让杭锦去女校未尝不是件好事。
2: 你再说明白点。杭锦是萧府的少奶奶，她出去帮助那些贫困人家的孩子走进学堂，教他们读书写字。这就代表了我们萧府的态度，还能帮助我萧府赢得民心。嗯，司令，我觉得老三说的有道理啊。现在的女孩可不一样了，都知道读书写字是好事儿。我要是年轻几岁，我也想去。
1: 爹，杭锦他自己乐意。再说了，他能够代表我们萧府去赢得名声，这何乐而不为呢？
0: 啊，
1: 行，既然你们都同意，那我也就不反对啊。如果杭锦心里真的愿意去，那就让他去。
0: 行，谢谢爹，谢谢七姨。
2: 哎，别耽误我们抱孙子啊。
1: 啊？啊？是。嗯。

0: 这位先生，你要买什么书？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又把垃圾倒在我们家垃圾桶里了？
1: 怎么叫你们家垃圾桶了？这桶在我们店门口，凭什么不是我们家垃圾桶？我告诉你，这垃圾桶放在这条街上就是大家的。行，老板来给你讲理，你给我等着。
2: 叫谁来都不好使。
3: 老板，你给我们评评理，隔壁那个疯婆娘，她又把垃圾倒在咱们家垃圾桶里了。
4: 岂有此理！走。
2: 怎么回事？
4: 这垃圾桶放在这儿就是大家公用的，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家的了？
0: 老板，这桶是我打的，
5: 垃圾桶本来就是用来倒垃圾的，
6: 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桶，
7: 没问题啊。
8: 什么时候成功？
9: 商量一下。
10: 说话，肉。

0: 你们俩这都全满了，我就没让你们。好了，啥都不说，去叫黑猫去，公事公办。
1: 要不这样，谁怕谁呀？
2: 你看黑猫把你抓走了，
1: 你还拿黑猫去？
3: 先生，
1: 那个，
3: 怎么回事？你再把我皮鞋扎烂了。
1: 对不住，对不住，
3: 快快快，赶紧给我收拾！
1: 对不住，先生，刚才太急了，让您受惊了啊！我这就收拾。

0: 先生，您到底是要买什么书啊？如果店里没有，您可以提前预定。
1: 叫什么？基督山伯爵。
0: 基，是基督山伯爵吧？
1: 啊，对，基督山伯爵。
0: 哎，好，有，
1: 啊，
0: 我找找啊。基督山伯爵。哎，之前是放这儿了呀，怎么没了呢？
1: 没事，慢慢找。
0: 我找找啊。
1: 狐狸，你可快点儿，再不下来我怕我撑不住了。
2: 徐大郎子，你千万得拖住我。
0: 哎呀，

0: 总算是找着了。
1: 加密的。
2: 啊，
0: 先生，这是您要的书。
2: 哦，基督山伯爵
0: 啊，对。
2: 中文版的啊，我找英文版。
0: 英文版？
2: 嗯，
0: 这哦，楼下没有了，我上去找找。
2: 啊，哎，老板。哎，老板，哎，也没有那么急吧。

0: 哦，先生，请稍等啊。
1: 啊啊！墨狐狸跑哪儿去了？
0: 哦，找到了，就是落了点灰。
1: 啊，没事，落灰不耽误干，谢谢啊。
0: 哎。

0: 原本以为萧家高门大户肯定会阻拦你的，没想到他们那么开通。
1: 是啊，爹和妻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又答应了。
0: 不管怎么样，答应了就好，我们就能一起工作了。嗯，哎，前面有家布艺店，我跟你说，他家的窗帘特别好看。
2: 我可喜欢他了。这不就在前面吗？
3: 江曼小姐来了！江曼小姐，江曼小姐，江曼小姐，
4: 江曼小姐。
3: 江曼小姐，
4: 江曼小姐，
5: 给我清醒！
4: 江曼小姐，
5: 给我清醒！
3: 给我清醒！
0: 哎，那个人看起来好眼熟啊，感觉在哪里见过。
6: 谢谢江曼小姐。
7: 江曼小姐，你给我签个名吧。
4: 谢谢江曼小姐。
3: 谢谢江曼小姐。
0: 对了，她是江曼小姐。
1: 江曼，谁啊？
0: 她在留学生的圈子里特别出名，她一直在法国留过学，还在法国的电影里出演过角色呢。
1: 谢谢您，
0: 谢谢。
7: 您签这儿就行。
1: 嗯，好。
7: 谢谢了。
1: 好了。
7: 谢谢啊。
0: 哎，那个人是小偷，抓小偷啊！
1: 谢谢。
3: 哎呦，小偷！
0: 哎，那个人啊！
3: 你干嘛？快拦住！
8: 起来！好啊你，走。
1: 江曼小姐，这个是你的吗？
9: 是我的，谢谢你啊。
1: 今天真是谢谢佳曼小姐了。
9: 别客气，要说谢谢啊，也是我先开口。真没想到你们两位竟然是女校的老师，认识你们真是我的荣幸啊。后会有期，那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

0: 这究竟要怎么破解呢？文玉，文玉，来，喝汤。啊，
1: 这是我让张姨特意炖的参茸鸡汤。
0: 这么晚了，爹还给我炖汤呢。
1: 张姨炖了4个钟头呢，赶紧喝。
0: 好，那我一会儿就喝。
1: 那我回屋了。好。哎，伟业，你是不是掉东西了？啊？
0: 哦，一张废纸，没什么。
1: 对了，以后晚上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
0: 嗯。
1: 嗯，吃吧。
0: 爹，早点睡啊。
1: 哎。

0: 哟，回来这么晚啊？可以出去野了，开心吗？
1: 很开心啊。
0: 哎，林航景，你别以为我爹什么都听你的，宠着你。要不是三哥在爹面前帮你求情啊，你以为你能去女校教书吗？

0: 三哥，
1: 嗯，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我已经都知道了，是你在爹面前求的情，才让我能去女校。
1: 我当什么事儿呢？你打算怎么谢我？
0: 你说了算。
1: 我想去床上睡。

0: 行，我觉得我们这不像睡觉。
1: 那像什么？
0: 夏琪，我们中间隔着楚河汉界，
1: 那就对了。防止你飞向过河，一整个晚上，你的手、你的脚、你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可以越过这条线。
0: 这话说的，林好景，我告诉你，我萧北辰长这么大，敢这么对我的人，唯独你一人。哼，我这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嗯，防君子。
2: 小人，这样行吗？
3: 嗯，挺好。成精女校。
4: 新开的女校啊，一学期5块钱，5块啊！啊，对呀，太贵了吧？是啊，女孩子上学太贵了，还这么多，上车，前车，大家往后撤，那边的退后。嘿。
0: 三哥，哎，你看，在那儿。杜教官，哎呀，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杜教官，你们一个个的都成长了。<笑>
5: 是啊，这么多年没见，走吧，上车聊。
0: 走。
5: 杜教官，就是这份加密文件。
0: 就算能破译出来，应该也需要很长时间。不会耽误你们吧？
5: 这无妨，我只在乎这里面到底暗藏着什么。
0: 我尽力而为。
5: 太感谢你了。您既然来了，那我们怎么也得给杜参谋接个风吧。去明月。
0: 参谋。
5: 我早就说过，以您的才华，不在部队里面，简直是暴殄天物。以后啊，可不只是帮忙这么简单了。

0: 哎呀，杭景，你就别忙了，一个报名的都没有，也不知道这报名表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1: 是啊，我们都已经免费3个月了，这学校的水电、桌椅哪样不要钱啊？
2: 有人了，有人了，有人来报名了，真的！哎，来来来，这边。
0: 请问你们是来报名的吗？
3: 啊，请问你这上的什么课呀？啊，
4: 我们两个都不识
3: 字，
4: 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呀？
0: 这上面写的是文化课主要有国文、算术、英文，还有初级的物理和化学。
4: 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做衣裳，还有做鞋子，这些课都有吗？
0: 没有。
3: 有没有伺候人的活？教不教端茶送水的规矩？我们呀，还想把她送到像您这样的大户人家做丫鬟呢。
4: 是啊。
0: 其实我们希望女孩子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拥有尊严和自由。
3: 这个林老师说的什么外国话呀？
4: 其实女孩子嘛，早晚都得嫁人，不用当什么女秀才。
5: 爸，我想念书。
4: 念什么书啊？家里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闲工夫让你读书啊？咱们穷人家的女孩子呀，将来能嫁个好人家，那都是烧高香了。
3: 林老师，要不这样，我们再回去好好想想。
4: 是啊，我
5: 想念书。
4: 哎，赶紧回家，
5: 爸，
4: 赶紧回家，
5: 我想念书。
4: 走了，走了。

杜教官，书局二楼的铁柜子里有五张银票，都是万川银号的，一支钢笔，美国派克牌的，还有一本《新定增传字典》，共12册。

0: 我们应该因材施教，开设一些实用课程，满足实际需要，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1: 林老师，听说你们女校招不到学生啊？
0: 这才没几天呢，以后会好的。
1: 以后？我看你是异想天开。你现在让一帮穷人家的女孩子去读书，他们的心思根本只想着如何维持生计。这读书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别说他们了，就连那些富人家的女孩们都想嫁个门当户对的，待在屋子里面当阔太太。
0: 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所以女人几千年来都做了男人的附庸和奴隶。别说主子和丫鬟了，就连夫妻又有多少真正的平等？要打破这样的禁锢，就是要从女子教育入手。
1: 行，那你所谓的平等到底是什么？
0: 是独立。有了文化，女子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实现经济的独立，一切开销都可以花自己的钱，不用卑躬屈膝看人脸色，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被抛弃了就一无所有。其二就是精神独立，有了文化，女子会懂得自己不是男人的陪衬和附属，不用把自己摆在卑躬屈膝的位置，才会更努力地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前进。
1: 照你这么说，那现在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
0: 当然有了，我们中国就有唐群英、秋瑾，他们巾帼不让须眉，大胆参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就说现下金陵女子大学的王明珍同学对统计物理学就有了深入的研究，国外呢还有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她在我们还是清王朝的时候就两度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她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她一个人啊就挽救了无数战争中的伤员。这些女性都是我们新女性最好的表率。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去教他们读书，他们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0: 我当然没有这么厉害了，教也只能是教一些皮毛，不过我希望我们国家能有更多这样熠熠生辉的女性，这也是女校所在的意义啊，哪怕只有一个女学生也是值得的。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咦，贼辣贼辣的，
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3: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中午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您在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79，陈乐轩92，王鑫，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3: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都25了，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4: 60了吧？40多了，
5: 你存多少钱啊？
2: 大学没有？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5: 哦，我出去了啊。
2: 哟，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5: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 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
6: 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人的一生，广路走天际，防卫不凡，不是一句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7: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8: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五月下旬，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携带侦测设备从唐山出发，只为在抢险现场飞出几张关键的三维地图。任务完成后，他们刚回到唐山不久。
1: 那今天我也是跟着您的脚步来到了河北唐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也让我学习一下咱们这个大的模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可以，现在我们去展示。
1: 好，走。
0: 朱棚里拿出的是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机身下方挂载的是一台高分辨率测绘相机，它能在几十到几百米的高度对地面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2: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1: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2: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这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棚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2: 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1: 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2: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0: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这些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1: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2: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1: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2: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时，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
3: 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3: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核心图啊这些。
0: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3: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1: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3: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0: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3: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无人化的装备。
1: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3: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1: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3: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1: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3: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呀，防撞。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3: 主要配备了就是4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4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3: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20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0: 从无人机的航测建模到激光雷达，这些天空之眼正在改变应急抢险的底层逻辑。过去啊，是先干再算，现在呢是先算再干。一张三维地图，一次激光扫描，生成实景模型和隐患提示，构建出了一个数字堤防线，让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看清全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看得更清，走得更稳。
1: 旧的更准。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 每天的零点到四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式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四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0: 这里是凌晨一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
2: 巡检车上的四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倒床巡检。
3: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同步。
0: 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2组4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4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
2: 人少了，然后巡检的路程更多了。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
0: 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3: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2: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对我们的倒叉装备啊，5里时速通过。通过倒叉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叉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叉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着轨道运营安全。
3: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你像这个尖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个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1: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0: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期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2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1天就可以完成。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
4: 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2: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5: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它不光是剧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1: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3: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1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4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梯有多少的间隙要测，平均这样的一个电梯要耗费大概100分钟的时间。
1: 为突破传统人工自动扶梯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京港地铁自主研发并应用国内轨道交通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设备实现全自动智能检测，无需人工逐格测量，直接将原本100分钟的检测时长压缩至短短3分钟，检测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4: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3: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4: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3: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4: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3: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4: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了一个身份证。
3: 哦，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
4: 对，
3: 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4: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1: 从游标卡尺、步进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2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3: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
5: 一般
6: 这不就是作业记录的
5: 2到3个小时，
3: 就一直这样往前推。您会觉得累吗？
5: 不感觉。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说要保证一个第二天运营，一个一个出行。
3: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0: 信吗？1966年科幻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开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控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你好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你好 ，Shanshan， 大家好。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作。

0: 机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1: Because the longer the blood clots there, the more.
2: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3/4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3: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t 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we have to use robots?
1: And the advantage of
2: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4: To use microbots, and not only this.
0: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1: So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of this.
2: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3: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直打病灶，不伤好人。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4: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0: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2: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3: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2: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3: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titulating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1: Exactly, right.
2: 是的，就是如此。
3: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0: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 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

0: 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1: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2: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3: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 love it.
0: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3: 干锅、
0: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3: 新年快乐！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5: 莫润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6: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8:10，耀眼。
2: 哇，是吧，很美。哇，
3: 好可爱哦！
4: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5: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6: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
4: 有
6: 这事？
4: 真的，你忘了？
7: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8: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7: 触动不了你。
9: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5: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0: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6: 哎呀，你别说呀！
1: 明天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尔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是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要求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
1: 汇聚资源强动力，打造科创新引擎，毛伟明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
0: 湖南15/5制造强省建设纲领性文件出炉，新一轮财政支持政策同步推出。
1: 今年湖南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保持一致。
0: 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
1: 沈晓明先后来到省人民医院岳麓山院区、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查看急诊医学科、5G 智慧救护车、指挥调度平台等，详细了解省市急救中心建设运行、跨部门联动、医疗照护转运服务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院前急救体系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往往是挽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要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增强指挥调度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实现接听、反应、运转等快速响应，提高急救转运效率。要加强资源统筹，深化医疗、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壁垒与行政部门藩篱，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要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省市县120指挥系统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首席医疗官作用，加强一线医疗救治力量，着力构建适合湖南省情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加大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保障力度，加强多学科协作，建强人才队伍，推动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健康教育，持续开展第一目击者急救技能培训，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学生等应急救护能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2号下午，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速汇聚创新资源，让湘江科学城成为全省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和新引擎。毛伟明指出，自2023年湘江科学城首开区开工建设以来，全省上下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湘江科学城统筹铺排重点项目110余个，累计完成投资约267亿元，5大件全面封顶，招引落地各类研发中心项目70余个。毛伟明强调，要着力提升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质效，紧扣创新成果策源地、创新人才集聚区、创新产业增长极、创新生态共同体、创新发展新引擎定位，按照一座科学城一体化统筹、一盘棋发展的建设要求，真正把湘江科学城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示范工程。具体来说，要加大力度引育科创资源，加快推动已签约院士团队、企业研发中心落地进驻，重点引进高能级创新平台和战略领军人才，久久为功壮大创新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多措并举打造一流生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力，大院、大所、大产业协同创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积极主动推进项目建设，紧盯在建项目抓进度，紧盯科创项目抓落实，紧盯发展环境抓保障，优先保障重大科创平台、产业引领型项目、公共服务保障项目等，

0: 尽快建设投用，坚决有力防范各类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湖南航天医院，围绕聚焦极危重症救治体系建设、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和推进门诊统筹综合改革课题开展专题调研。
0: 湖南航天医院是隶属于中国通用航天医科集团的公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了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动物智商门诊和极危重症医学部，详细了解相关科室运行情况，对医院在特色专科建设和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提升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座谈中，毛万春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天使意识，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始终保持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儿，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开创医院发展新局面。希望医院做精做强动物智商救治特色专科，聚焦这一优势领域持续发力，着力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医疗高地。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积极发挥职能作用，针对医院反映的实际问题持续跟踪，全力助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和健康湖南建设贡献政协力量。无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军队的生命线。98年前，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区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启了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崭新篇章。
2: 在桂东沙田镇军规广场，讲解员正为青年干部讲解第一军规的诞生背景。广场旁边的万寿宫里有一块红军门板，第一军规的出台还要从这块门板说起。
3: 当时战士们就是借用老百姓家的门板当作床板，铺上稻草，就成了他们睡觉的地方。
2: 1928年3月30号，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来到沙田，十多名战士借宿在村民家中。起初，红军准备离开时没有将门板放回原处，让村里的老百姓产生了意见。
4: 工农红军创建之初，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工人、农民，也有无业游民，还有从旧军队中改造过来的散兵游勇，所以违反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长此以往就会失去群众基础，不利于我们军队的发展。
2: 没有纪律不成军队，要打胜仗必须赢得百姓支持。为此，毛泽东在万寿宫的一间厢房里写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全文共46个字，其中35个字涉及群众纪律，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随着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步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也被称为第一军规。
4: 他深刻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其蕴含的纪律内核仍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2: 如今，桂东还设立了全国首个纪律文化陈列展，系统再现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脉络，每年吸引40多万人次的游客前来参观，激励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1: 对标国家湖南“十五五”规划纲要，省工信厅编制了湖南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并同步修订新一轮财政支持高地政策。
2: 经过“十四五”深耕，湖南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收获阶段性成果。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26.4%，坐拥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国前列的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归工企业超1.9万家，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速，累计推动95.1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此次编制的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是湖南省今后5年制造强省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当中围绕培育千亿级企业，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深化北斗规模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行动等重点任务，明确了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为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落地落实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制度保障。
5: 规划锚定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主攻方向，力争通过五年努力，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6.5 以上。
2: 规划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了部署，将重点从分类施策、助链补链、厚植生态三方面着手，构筑产业体系四梁八柱。布局未来产业方面，将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主导赛道，同步布局下一代装备、激光增材制造、绿色能源、空天信息等潜力赛道，形成梯次接续的产业发展格局。
6: 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营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塑造产业的高云高峰，突破技术的高端尖端，实现行业领跑领先。
2: 紧扣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出台湖南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若干财政支持政策，聚焦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从技术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生态优化等维度系统施策，确保财政资金精准投向规划确定的重点领域。
7: 重点向风险投资机构及基金推荐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独角兽成立的企业实施的优质项目，强化与金融基金的信息共享和项目推荐，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0: 省工信厅与中南大学二号联合举办“双进双转”校园专场活动，搭建起高校与湖南重点产业集群及优势产业链精准对接的桥梁。
2: 本次活动走进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聚焦人工智能加机械制造、人工智能加智慧医疗两个赛道，推动校企联动。现场连续发布企业技术需求清单、科技成果清单、专家团队清单三份清单，促成了一批意向合作。
8: 在场的200多家企业可以为我们的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提供优越的应用场景，并且有联合共建细分领域的中式基地的这个可能性。
2: 主会场敲定成果，分会场则解决问题。来自全省的18家企业与近50位来自中南大学的专家教授，根据不同的技术需求，分成16个小组围桌而坐，讨论十分火热。在此次活动开展前，中南大学就面向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征集78项企业技术需求，为当天的精准匹配打下基础。
9: 通过这种方式，能组建全省各个企业到这边来，去认识老师，推动产品研发过程中它的产品升级、技术创新，有效的也带动了老师的这个成果去赋能于这个企业的创新发展。
2: 今年以来，中南大学通过盘点1.4万多项技术专利，识别出一批应用价值高的专利。今年一季度，中南大学技术合同成交额位居湖南本科院校第一。
10: 在工信厅的支持下，要跟企业建立长效的对接沟通机制，对我们高校的产学研合作、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将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 今年湖南省工信厅将继续深入开展集群进高校、高校进集群系列活动，支持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联合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场景，预计全年开展产业链专场对接活动10场以上，征集供需清单1000条以上，服务企业超1500家。
1: 营商环境的好坏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针对12届省委第7轮巡视反馈的营商环境不够优的问题，安仁县创新安心宝、安一家等举措破解企业用工难题。
11: 安仁产业开发区为破解企业员工工资发放不及时、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等难题，联合保险公司首创安心宝工资支付金融产品，由企业和政府各承担50元每人每年的保费，最高额度300万元。企业为员工投保后，若遇经营困难或不可抗力导致停工，员工工资可由保险先期垫付，为企业架起了资金缓冲带。 截至目前，园区共有十多家企业办理投保，惠及员工3500人。在园区三尔科技的生产车间，设备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新订单。该企业时常受市场波动影响，偶尔会出现带

0: 回笼滞后现象，导致流动资金吃紧。企业员工偶尔会担心自己工资不能及时发放，自从企业参与了安心宝，员工的担心再也没有了。
1: 以前最怕因为货款回收不及时等其他资金紧张原因导致发放工资困难，员工怕留不住，现在有了安心宝作为保障后盾，可以避免这些问题，我们管理也省心多了。
0: 在李瑞电子的车间里，员工谭晶晶作为一名外地返乡的就业人员，谭晶晶是第一批享受安逸家政策红利的受益者之一。园区针对辖区内企业员工推出购房补贴政策，只要稳定就业满一年的员工在县城购房，就可以获得10000元的购房补贴，根据工作年限，每人最多能拿到30000元，夫妻还可叠加享受。
2: 让我们带小孩的能够安心在安仁工作，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0: 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安仁县产业开发区通过能源、金融、劳务、政策、要素五包服务和帮代办机制联动等举措，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与员工生活成本。截至目前，园区工资发放及时率提升至98%，参保企业员工流失率同比下降35%，劳动纠纷同比下降40%以上。
3: 特别是通过劳务包留人、安心保安心，系统性的降低企业成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企业服务联行动，擦亮身在安仁办事安心的服务品牌。
4: 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下午5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工作。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湖南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株洲市、邵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5: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湖南高考组考基本情况和相关招录政策的变化。
6: 今年湖南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其中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6年制公费师范生、少年班考生等其他考生700余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对口升学考生3.01万，其他考生300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0000人。今年高考将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6月6号下午，各考点将统一组织双安检演练，帮助考生提前熟悉双安检的内容、方式、流程和要求。违禁物品方面，禁止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如移动电话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智能穿戴设备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
7: 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专项行动。省考试院加强了对高考信息系统设施设备的运行监控、安全监测和维修维护，及时堵住信息技术层面的漏洞。
6: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语文、数学、外语和职高对口等各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内，考生可提前交卷，但是物理、历史、生物、化学、思想政治、地理等选考科目考试结束前，考生均不得提前交卷。
8: 考试结束后啊，我们将对监控录像进行集中回放、审看、复查，这些举措不会影响考试，只会记录违规违纪行为，作为处理违规行为的依据。
6: 今年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保持一致，但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除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中填报，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同时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

0: 连日来，湖南多部门联动开展非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案件，消除多处安全隐患。
1: 双牌县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突击排查龙柏镇双店东路两处出租屋，查获违规存放烟花102箱，爆竹58件。经查，当事人无经营资质，涉嫌非法存储、售卖烟花爆竹。
2: 我们断言对所有涉案烟花爆竹进行调查和扣押，并依法立案查处，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1: 6月1号，辰溪县执法人员在田湾镇枫香塘村查处一家无证副食店，店主违规售卖各类烟花爆竹，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查封扣押货品，涉案花炮已转运至规范仓库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衡阳县，执法人员巡查库宗桥镇一处持证烟花零售店时，在超市旁的隐蔽隔间里查获60多箱违规存放的烟花鞭炮。
3: 把这数一下，
4: 你把这个数给它登记统计一下，你这个房间里面放着两个烟花
1: 爆竹。这个仓储点位货品杂乱，周围全是易燃杂物，缺少防火防爆设施，安全风险极高。执法人员就地查扣，转运货品至合规库房。随后，衡阳县在全县铺开零售网点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超量囤货等突出隐患，累计收缴非法花炮1490多件，立案12起，行政拘留4人。
5: 5月下旬开始，受长江三峡加快腾库下泄影响，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通往长江干线湖南段华龙码头的道路及其周边的芦苇丛也被江水所淹没，不少鱼群在道路中间和芦苇中来回游弋，成为主汛期里长江岸边一道别致的生态景观。
0: 这是记者5月29号前在君山华龙码头拍摄到的画面，天空中雨水如注，江水从高向低处奔涌，原本的水泥路面被江水浸没，化为天然回游通道，成群的鲤鱼、鲫鱼结队逆流而上，甩动着尾巴在浅水里穿过道路向深水处游动。6月1号下午，记者再次前往这里时，发现道路两侧的水位已持平，各类鱼群已经能在这条路的中间丝滑游弋。稍大点的草鱼组团穿梭在道路和草滩间，幼小的鱼群则聚集在一起，靠着岸边水域躲避肉食型的鱼类。而在水下，还有刚刚孵化出来的约米粒大小的鱼苗，在静水环境下小心翼翼地游动着。不远处的岸边，一只白鹭发现了这里的鱼群，静立在漫水的路边伺机觅食。
6: 因长江水位上涨，华龙码头暂未开放，敬请理解。
0: 随着长江湖南段水位稳步抬升，江水漫滩打通了长江干流与洞庭湖沿岸湿地的水系连通，带来丰富浮游生物与水草饵料，成为鱼类觅食繁育的优质栖息地。为保护这里的自然生态，当地已对漫水路段临时封闭，劝导游客岸上观景，保障汛期安全。随着长江及洞庭湖水位的持续上涨，野生麋鹿被迫向岸边迁徙，岳阳市县两级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伤病麋鹿救援、野外种群管护工作，保障汛期麋鹿生存安全。5月31号下午，志愿者在岳阳君山区柳林洲街道附近水域巡查时，发现一头腿部受伤的野生麋鹿，立刻上报保护区管理局。因事发区域被洪水淹没，工作人员无法近距离施救，随即对其开展多天的跟踪监测。在摸清麋鹿活动规律后，今天早上6点半，10多名工作人员穿戴救生装备，乘船深入芦苇荡涉水救援。经现场检查，麋鹿腿部存在外伤，工作人员当即对伤口做临时包扎，为避免麋鹿受惊挣扎，将它的眼部蒙住后抬上船，随后送往保护区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治疗。
7: 选择这个早晨来救它，早晨因为人干扰比较少一些，腿部受伤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它身体就比较虚，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救护中心去观察，然后去让它这个伤口进行愈合。
0: 截至目前，岳阳市已监测到120头麋鹿在岳阳县鹿角段、华容县团州段上岸迁徙。昨天下午，巡查队伍通过无人机勘测，在岳阳县鹿角岗村周边林地发现30多头麋鹿组成的鹿群。麋鹿上岸后，活动范围与村民生活区重叠，极易引发人鹿活动冲突。 对此，当地联动乡镇公安开展常态化野外巡护，劝导过往船只群众减少人为惊扰。
3: 我们每天会沿着迷路迁徙路线巡查至少两次，同时根据巡查监测到的迷路数量来进行食物投喂，确保上岸迷路食物充足。
0: 地处南洞庭湖的沅江市同样迎来迷路迁徙高峰，170多只麋鹿组成多个群体，正陆续抵达黄花滩区域的湖州高地。眼下，洞庭湖区域已全面启动汛期麋鹿监测特护工作，各地在麋鹿集中上岸区域划定麋鹿汛区临时栖息地，洞庭湖保护区提前储备草料物资，应对汛期栖息地缩减、天然食料短缺的问题。
5: 2号，长沙县桑植县打造返乡飞地升级版签约仪式举行。两地创新桑植牵线招商、星沙承接落地、税收协商共享合作机制，加速推进新一轮返乡飞地共建。2022年，长沙县与桑植县联合推出全省首个返乡飞地经济模式，成立桑植县飞地经济产业园。自开园以来，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178家，推动桑品入场销售额突破6200万元。
8: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湘北一带，橙色、红色的雷达回波频繁出现，像是长沙午后白昼如夜，电闪雷鸣。预计这轮降水过程会持续到6号，湘中湘南局部暴雨。高考期间的7到8号，新一轮降水又会无缝衔接。9号降雨减弱，不过预报还会调整，但准备工作要提前做好，像是备好雨具和备用鞋袜等。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湘中湘东一带，株洲局部大暴雨。明天清晨湘北有雾。受到降雨影响，湖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图上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株洲、邵阳、怀化等局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岳阳小雨转晴，24到32度。湘潭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株洲中雨，24到31度。衡阳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益阳小雨转晴，24到33度。常德阴转晴，23到34度。张家界多云，21到35度。吉首阴转多云，21到32度。怀化小雨，23到31度。娄底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邵阳小雨，23到33度。永州小雨，24到33度。郴州雷阵雨，25到35度。山南小雨转阴，8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8到41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小雨，24到31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9: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通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 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7: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8: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7: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7: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10: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7: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1: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3: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5: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6: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7: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

0: 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 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莫润华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今晚8:10，耀眼。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方百两。
3: 石鼎运动，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4: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2: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俺老朱。

0: 将的本劲，看打！
1: 玉帝哥哥，这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3: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这么小心，
4: 悟空！
0: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5: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4: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0: 怎么回事？
6: 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片甲不留。
7: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湖南人追求美食，往往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大胆进行着混搭。从湘菜经典到街头小吃，傲娇的湘人极尽挥洒个性，寻求新意，搭配往往成为带来惊喜的神之一手。

0: 这个地方在面塘来讲是山美水美，是人类宜居的好地方。古时候就认准这个地方开垦落居，给它取名为桐冲口，冲口有个窑寨，取名为桐冲口寨。
1: 十七岁的瑶族女孩赵诗雨刚刚经历她人生的重要决定，在外出闯荡和留在家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2: 我是就选择回到家乡，但是呢也是挺需要人才的，觉得跟本族人待在一起

0: 起的话也是挺开心的。
1: 同冲口村地处湖南南端的江华县，毗邻两广，隐秘于山林之间，一些传统的瑶族生活习惯得以保存。
2: 南婆，你们在搞什么？
3: 我们在干十八年了，
2: 老板你们去搞啊，你要叫我搞啊。
1: 在瑶家，单一食材好像总是少了些趣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瑶族人发明了一种吃法，凡是中间能掏空的蔬菜，他们总是想办法要塞点肉进去一起制作。这种方法在当地称之为酿。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剁碎成泥，葱花精盐拌匀，塞进五花八门的瓜果之内，
3: 硬了找出来，就硬了转甩。
1: 接下来，不管是煎煮、油炸，还是焖蒸，蔬果的清香与猪油的浓郁不再分得清楚，彼此交融。道道全双滴压榨菜籽油，选用双滴好料，淡雅油香催发食材原味，浓郁的牛肉香瞬间爆开，烹饪健康好美味，就选双滴菜籽油。
2: 带来哦，现在把你不敢带。嗯，哎
3: 呦，都不行的，
2: 惨了你都啊。
1: 哦。这种吃法，赵诗雨已经熟悉了十多年，但是制作还是第一次。
3: 那爸爸好长都没长得精，当时困难嗯是好了，啊，长胖的长我的跟他啊，
2: 反正你就尽量嘛。因为母也就母嘛，对吗？嗯嗯，哦，
1: 如今的瑶寨时常有外地人到访，作为寨子里的年轻一代，赵诗雨不得不加快学习待客之道。想要成为瑶族真正的主人，学会制作当地特色美食是必修课，而酿豆腐是第一课。黄豆胀发，放入石磨研磨，纱布过滤，为豆腐丝滑软嫩的口感做好准备。煮沸后放入架子压制成型，

0: 咧按摆，啊，
1: 做不得了，重一个，做不旺的嘛。
0: 咱们咱苗子把它做不，咱这旺的。
2: 豆腐酿是酿菜中的最高礼遇，看似原理和其他蔬菜酿一致，但操作起来需要点巧劲儿。掌心轻轻托住豆腐，筷子在中间戳动，小心填入馅料。

热油下锅，豆腐被煎得微颤。加入酱油和干辣椒末调味，旺火炖煮。

豆味的芬芳与肉香缠绵交融，里嫩滑香，入口滚烫。晚餐临近，族人们都加入长桌宴的准备。长桌宴是瑶族婚庆节庆的传统宴席，也是瑶族人接待贵宾最隆重的礼仪。摆桌炒菜，紧锣密鼓。赵诗雨也在为新的身份做准备。

0: 换上瑶服的他今天是主人。土鸡、鱼、糯米饭准备完毕，豆腐酿压轴登场。
1: 这个阿姨能弄吗？
2: 姐的姐。
1: 那是等别人的啊。
2: 对，那也没干了，拜拜。
1: 出彩了。
0: 今晚的宴席也是赵诗雨第一次深度参与的大场面。
3: 好了。

0: 这样的夜晚，赵诗雨并不陌生，但今夜不一样。盘中的美食，杯中的美酒，都与他息息相关。
1: 你瞄准月亮，即使迷失，也依然徜徉在星火之中。
0: 食材之间通过简单包裹彼此交融，无分主次，但总有些食材虽是配角，却在各种搭配中无可替代。紫苏，古语中称之为荏苒，没错，就是光阴荏苒的那两个字，时间慢慢流逝的意思。时间也是如此的无趣，诗意的荏苒变成直白的紫苏之后，人们无暇从这株植物慨叹时光，只知道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香料。紫苏所含的紫苏醛等物质可以释放出比柠檬更浓的芬芳气味。下锅油炸，紫苏的香气和酥松的口感兼得。紫苏与河鲜堪称灵魂搭档，一把加入，仿佛泼猴头上的五指山，土腥味被几片叶子压制得服服帖帖。刚刚说到河鲜，最鲜不过甲鱼汤了。取紫苏青椒碎搭配，汤汁反复浇淋，紫苏的香气跟着蒸汽一起腾云驾雾，这鲜汤，这鲜劲儿，一个字，绝。当你为紫苏找到它的最佳归属而欢呼时，街头小巷中，紫苏又摇身一变，以另一番姿态，在火热的夏夜迷人绽放。
2: 这个黑色的什么东西？
1: 紫苏。哦。给你搞个照片了的啊。
2: 要一杯紫苏茶的啊。
0: 就是它们了，紫苏、桃子、姜，三种主材连起来，便是这道小食的全称：紫苏、桃子、姜。
1: 这个味道好一些，
3: 我再看一下，货比三家。
1: 这个桃子味道不浓了，
4: 好看的又不好吃，好吃的又不好看。
0: 杨金的方寸小店能在百米的长街上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他高标准严要求的挑剔，追求的是口味和颜值的双双能打。
1: 它是好吃吗？这个是脆的啊。
3: 哪脆的？
1: 搞这个吧，
4: 搞好多，
1: 搞五件。
0: 紫苏洗净，自然风干。脆桃切片，姜丝、紫苏叶、白糖，依次加入，反复搅拌。新鲜紫苏叶片特有的香气被充分保留，浓郁扑鼻。这一次，紫苏不仅要作为配料，奉献出自己标志性的风味，也带来诱人的色泽。

红醋的加入让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在酸的作用下，紫苏的红色素被转化，紫苏水瞬间由紫褐色变成艳丽的粉红。

0: 桃子清甜，紫姜稚嫩，紫苏的香气浓烈飘渺。叶片、果实、根茎三种植物的三个部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看似混乱中又相约达成了某种奇异的秩序。
1: 来一份吗？这是桃子。
0: 一天的等待，一切准备就绪，紫苏桃子将登场。
2: 最喜欢吃这个桃子了，
3: 请你来吃。
1: 浙江来的，
4: 从山西，
2: 颠覆了我对水果的理解。
0: 这种看似没有道理的搭配，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给闷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新之风。如果说紫苏桃子姜兼顾了色香味的搭配，而有些人的搭配堪称混搭。岳阳滨洞庭临长江，自古以来它迎来送往各路落魄的文人、被贬的官员、谋生的水手，同时饮食上也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口味。岳阳美食江湖的门槛不低。
5: 喂，
6: 我们想来吃饭，有位子吗？
5: 今天晚上真的没办法了。
6: 我们吃快一点，我们还要回来上班。
5: 不是吃快的问题，
6: 我们一阵狼吞虎咽，我们就是把烫的吃吞下去，喉咙起泡。

0: 几威，一个粗莽外表的汉子，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1: 记得买以后，
2: 你马上就才能吃吧。
0: 菜炒得不可开交，电话、微信还要轮番轰炸。
1: 不会，
0: 达到这般火热，与他的开店准则紧密相关。
1: 对，你好，小翟。太传统的、太老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做。我一直做创新。
0: 900多年前，范仲淹感慨洞庭湖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900年后，几威被岳阳人翻书般的口味喜好逼得费尽心思。
1: 做菜的没有这么多一些东西在这个上面，全部心思在菜上面了。别人知道这个店子叫季帮子就可以了。
0: 食材是几威搭配的关键要素，选对受欢迎的食材是向成功迈进的第一步。
1: 你记得帮我原子省略。
0: 岳阳人喜欢各种河鲜，小龙虾是这儿的招牌。
1: 钳子小，尾巴大是最好的。
0: 岳阳人也喜欢鸡爪，但是没人知道岳阳人会不会喜欢把这两种食材凑到一起。几威人忙胆大，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个小惊喜来。鸡爪去脂，下高压锅提前焖煮至软烂。夏天的小龙虾，个大壳薄肉嫩。300度的油温下锅油炸，表面快速熟透酥香。大片老姜油中爆香，放入焖好的鸡爪和炸好的小龙虾，辣椒乘胜追击，辣味立刻成几何级加倍。旺火猛煮，快速入味，汤汁

0: 充分渗透。鸡爪的胶原蛋白软糯粘牙，小龙虾肉甘香紧致。
1: 来来来，
2: 奶奶，我能用手吗？
0: 几位的菜品上架前，总是有一位黄金试菜员。女儿的一句肯定，似乎成为几位的最大鼓励。
1: 你喜欢吃哪个？你告诉爸爸你喜欢吃哪个菜。
3: 这个
1: 啊，
3: 哎呀，这个可以。
1: 好不好吃？爸爸做的好不好吃？
2: 好吃。
0: 女儿对小龙虾鸡爪的偏爱，让几位对这个新菜充满信心。

0: 其实要提前一天预约，但是我们昨天半夜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早上打电话预约的。
1: 客人就位，几位在后厨忙得火热。果然女儿说的准没错，小龙虾鸡爪也夺得了客人的喜爱，变成了他店里的王炸菜。
2: 它的口味和别的地方还是有点不一样，
3: 这个虾吃的比较多一点。
4: 鸡爪的话就是入口即化，龙虾的话很精微，
3: 不用动手就很便利，懒人吃法。
1: 霸蛮的手法，傲娇的姿态，和就要做不同的坚持，是几位的存在方式。灶台前的风风火火和横冲直撞背后，是对女儿的无限柔情和责任。
5: 先来一个。
6: 爸爸，我想去背椅子。
5: 小猪背椅子。
7: 我挣的钱，我就让他长大成人以后稍微安逸一点，舒服一点，让他不用像我现在这么辛苦。
1: 偏爱食材的莽撞组合在几位手里碰出惊喜，但在另一个群体中，一道菜品的创造不仅仅是食材，更是刀工、火候、调味之间的搭配与协作，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钻研。段辉煌从厨三十余载，不仅是湘菜大师，也是一位湘菜老师。东安鸡，国宴菜之一，八大湘菜之首。想要做好它，需要对食材和口味多维度的理解。生鸡在70度的热水中浸至八成熟，避免久煮肉柴，保持了鸡肉的软嫩多汁。去骨切条，热油快炒。鸡肉在高温作用下瞬间收紧，鸡皮脆弹的口感因此诞生。口感靠刀工火候的组合拳，口味必须也紧跟其上。酸辣是湘菜中的经典调味之一，米醋的加入嫩化鸡肉的同时，融合各种调味，让每根鸡条都爽口入味。

0: 一年一度的全国院校职业技能大赛通知发布，段辉煌所在的学校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队准备迎战。
1: 剁椒鱼头，咱们这个现场食材库里面选择一条这个雄鱼以后，是吧？咱们会有这个鱼尾会剩下来，但是整个做的宴席我们只有600块钱。各位，我们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鱼尾利用起来，开发一道这个香型菜品。
0: 突出湘菜特色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指导参与过4届国赛的段辉煌来说，想要赢得这次比赛，不能局限于传统湘菜的表达方式，创新才是出路。胖头鱼是湘菜中的经典食材，剁椒鱼头就是它的代表作。色泽红辣油亮，口感软滑香嫩，又鲜又辣，在气势、色泽和口味上都能让人

0: 印象深刻，而胖头鱼的鱼尾却很少直接登上餐桌，鱼尾刺多细小且杂乱，直接烹饪食用体验感大大减弱。
1: 去年呢，我们是取得了一个国赛的这个二等奖，当然也有这个遗憾的地方，希望呢能够在今年呢再进一步。
0: 刀背捶打使鱼刺下沉到鱼皮，刮取鱼肉斩制成蓉，加入盐、葱姜水、蛋清、生粉、油，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胖头鱼肉质细嫩，粘性较强，吸水量大且弹性十足。同一方向用力搅打，将空气尽量打进鱼蓉中，为鱼蓉增加其胶性，提高弹性和粘合力。挤成细条状，下70度热油滑熟。温度过高，鱼蓉被油炸破坏脉象；温度过低，鱼蓉不易成型。出锅，鱼蓉奶白，如米线般 Q 弹。三根一线，用编辫子的方式编成玉米状，形可变，神不能丢。菜品造型参考淮扬菜，追求精致。口味上坚持湘菜的经典味型，酸辣。热油下南瓜汁染上金黄的色泽，泡椒和醋带来发酵的酸辣香气。淋入酱汁，鱼肉鲜嫩软弹，酱汁酸辣开胃。
1: 酸辣适口，回味微甜啊。
2: 对，看起来有点像咱们湖南米线，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鱼蓉做出来的。
3: 接下来让学生
2: 去练习
3: 练习制作。
2: 哎，我们就作为国赛的这个特定的一个菜哦。
1: 那就先这么定了。
2: 好，
1: 好吧。
2: 嗯嗯嗯，好。
4: 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是为自己开一朵花；我们奉献世界的心，是为世界开一朵花。
0: 最后一个菜品落定，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练习。这次，他们希望能够冲顶。永州窑寨，赵诗雨通过视频记录自己在寨子里的生活，他与寨子渐渐融为一体。几位的厨房依旧火热，各种混搭菜品轮番上场。小店生意不错，杨金犹豫着要不要再扩大店面，折腾点新东西。乡人自古不甘平庸，哪怕是一道菜，也不难看到他们霸得蛮、耐得烦的特性。正是这种步履不停的尝试与碰撞，给湖南人创造独属于他们的精彩。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耀眼。

0: 稍后耀眼。
1: 孟润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
2: 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0: 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
1: 稍后，耀眼。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3: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4: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3: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3、2、1，吸气。
5: 有没有好一些？
3: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6: 谢谢。
7: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8: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9: 阿姨，家是那边吗？
10: 是的吧。
9: 好，我走了。
3: 阿姨需要帮忙吗？
10: 哎，需要需要。
3: 飞机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0: 好了。
11: 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我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3: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耀眼，前情回顾。
5: 青爷，
7: 孟瑞航，你怎么来了？
8: 这男孩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从城里来的，也不知道他要找小野干嘛。
9: 叶姐，你说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10: 屋子，大事不妙，表妹带着北京的帅哥来开房了。
5: 青爷，你不会真的想留在这儿吗？

我想现在带你离开，你会跟我走吗？财产证明、下校的录取通知、租房合同，还有签证材料，以及我的全部存款，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答应。

0: 秦野出国，你确定有把握吗？我仔细计划过，我手里的钱足够我跟秦野在国外完全脱产生活两年。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0: 因为我喜欢他，我知道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2: 这重要吗？
0: 这重要。没有人会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对一个人付出，愿意为一个人好肯定是有原因的。

0: 看，小姨是过来人嘛，吃过醋，不想再让你踩坑了。遇人一定要擦亮眼睛，尤其是遇到男人，不能这脑子一热啊就跟人私奔了。
1: 哎呀，小姨你说哪去了？不是私奔，是他带我出国念书。
0: 那出国念书不就是出国私奔吗？那更不靠谱了。
1: 我看了他那些面试通知啊，财产证明什么的都是真的。
0: 他们家长什么态度啊？
2: 那当初邢武不也是自己做主把我从北京带回来，没跟你说吗？
0: 他能跟邢武比吗？那邢武是我儿子，我教出来的孩子人品是有保证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在他没有经过我的检验之前，你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跟他走了啊。
2: 行，听你的。
0: 嗯，
2: 那我跑步去了。
0: 好，等你回来哟。
1: 嗯，
3: 您的包子，
4: 谢谢。
5: 嗯，试试，肚子里都吐空了吧？吃吧。你们这儿能把人同化，田野也跟之前不太一样。
6: 哪儿不一样？
4: 若是之前，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国这条路，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进心里犯法。
6: 这话我也问过他，他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环境能改变人没错，但情野也有改变环境的魔力。
7: 哎，小野早啊！
1: 早，
7: 吃了没？
1: 没有，我回来吃，给我留点啊。
8: 企业跑步呢？
1: 妈的，说早。哎，
6: 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
1: 生意兴隆，
6: 他就会投入100%的激情。
9: 小丫头越来越会说话了。
1: 哎，波哥。你也跑跑步吧，减减肥，少吃点。
6: 大家不知不觉就会被他吸引，加入他的阵营。
1: 康奶奶，哎，这茄子长得真不错呀。
10: 等长大了你来摘啊。
1: 嗯，跑步去了。哎，
6: 会借着他的光，看到真实的自己。
4: 我承认，他在这里获得了乐趣，但这不过是他的假日消遣，他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如果你真的为他好，就帮我劝劝他，跟我一起出国。
6: 我不是秦野，我不能站在我的立场去干涉他的选择。
4: 那如果我说，我提供的就是他想要的生活，看看。这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这里只是他一时的避风港，现在起风了，你得帮他重新起航。
6: 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劝动他？
4: 劝不劝得动另说，但你劝总比不劝吧。
1: 行我。行我。

0: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
1: 儿？啊，说来话长。
0: 啊？
1: 把鱼带回去啊，
2: 讨好一下我妈，我家不能白住。
3: 行吧，我说的事儿你考虑一下啊。
0: 说什么了？
3: 男人之间的秘密。走了。
2: 吃饭了吗？
4: 姐姐想做个什么头呀？
5: 给我烫个这样的。嗯。
6: 他这个头是不是现在最火的？
4: 是。
5: 就给我烫这个。
4: 好，这个头啊，流年最拿手啊，让他给您好好烫。好，
7: 包您满意。
6: 老板娘，给我打个折呗。
4: 打折？
5: 哎呀，老板娘大气。
4: 好好给姐姐弄啊。
7: 好嘞。
3: 小姨。
4: 叫阿姨。
3: 哦，阿姨，我今天早上在码头干活，给您带了条鱼。
4: 干活去了？嗯。行，有我们翟家庭的味道了。正想找你呢，自己送上门。鱼给我吧。
3: 哦哦。
4: 成年了吧？
3: 哦。阿姨，您这是？
4: 昨天呢，我是被你那蛋糕给甜晕了。不知道你是在打小野的主意。
3: 不是阿姨，您误会了，我和小野呢只是朋友，我这次来也只是想帮他。
4: 你们城里孩子，伶牙俐齿，会说话，我呢说不过你。但是我今天让你坐这儿，就是想试试你，看看你能扛多大的事儿。
3: 行，阿姨，您想怎么试？
4: 我们这里呢有一句俗话，这男人啊，酒量有多大，胆量就有多大。
3: 好，阿姨，我这个人呢，从小就胆子大，喝酒。哟，
4: 可以呀，小伙子。可以呀，来，那就接着喝。小梦，小梦，醒醒啊！哎呦，这胆量可真大。嗯，

0: 孟润航想让我劝你，跟他一起出国。那他算是找错人了。你说过，不会干涉。也不一定。
1: 你要劝我跟他走。
0: 我觉得你跟他走也挺好的。原因？你知道候鸟和留鸟的区别吗？你想说什么？
2: 留鸟不会随着季节迁徙，生在哪里，长在哪里。但候鸟不同，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天鹅会飞到这里，短暂过冬。等到气候变暖，春暖花开，它们就会飞回原本的栖息地。
1: 你觉得我是候鸟？
2: 你该回归你原本的生活。 这里环境不适合你，也不值得你留下。

0: 你不是说你不想再见我了吗？
1: 值不值得，我自己有判断。别忘了你的承诺，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一言为定。

0: 哎呦，它可太沉了。
1: 哎呦你，
0: 哎呀，芳姐在这放一会儿吧，都背不动了。
1: 行行行，来，慢点。哎，哎呦，这孩子啊，看着挺猛啊，结果这么不能喝，还得练呢。啊，哎，他咋了？
2: 喝多了。
1: 喝多了，啊，这一大早跟谁啊？
2: 就一瓶，不是，我就是想试试他的酒量。嗯，没想到他挺鲁莽，以为很能喝，其实并没有。但是能看得出来啊，他对你呢是挺上心的。但是这鲁莽劲儿吧，真的不如我们家五子。你说咱们五子是不是又踏实又放心还稳重？那个，反正出国的事情吧，我觉得你应该再好好琢磨琢磨啊。
1: 放心吧，小姨，我心里有数。
3: 青云，我要戴眼镜，我一定要戴眼镜。
1: 我痴情了。
3: 啊，我还能喝？
1: 喝什么呀？就赶紧。
4: 子芳也背不动了。
1: 赶紧的，这就人来人往了，待会儿来客人怎么办呢？哎，等会儿，放我的床上啊。
0: 搭把手，搭把手。
1: 来来来来。
3: 我还能喝。
5: 你别喝了你。我给他倒杯水啊。

0: 我可以进来吗？
1: 稍等啊，我出来。
2: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0: 喂，哪位？
1: 孟瑞航来找你了吗？
0: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1: 你知道他为了你和叔叔阿姨闹翻了吗？

0: 工作时间开小差，
1: 不符合你的工作狂人设，怎么了？
2: 坐太久了，起来活动活动。
0: 辛苦了，我给你带了饭。
2: 谢了。
1: 今晚啊，大风预警，太危险了，你就别回去了，就住在这边好了。
2: 嗯，也好。
0: 那个，我怎么听说秦野的发小要接他出国啊？真的假的？
2: 他原本就是准备出国的，只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而已。嗯，

0: 小野呢？走了。走了？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跟那个小梦，啊？哎呀，他跟那个小梦在一起，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你说两个高中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
1: 你该回归你原本的生活，这里环境不适合你，也不值得你留下。
2: 值不值得，我自己有判断。别忘了你的承诺。如果我走，记得来送我。
3: 这孩子。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麦子。
0: 不是麦子，是稗子，水稻里的一种杂草。
1: 有什么区别呢？晴姨，你不用知道麦子和稗子的区别，也不用知道渔民是怎么出海捕鱼的，更不用去体验搬运渔货。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们一起回北京也可以过得更好。
0: 会更好吗？就像有些事情，你知道了，就没有办法装不知道。就好比我，知道失去家人有多痛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到，眼睁睁看着你跟家人决裂了，还接受你的好意。
1: 你都知道了。
0: 何乐林跟我说了，说你跟父母大吵一架，离家出走。
1: 青叶，我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
0: 我知道。是。我跟你出国了，也许真的会开启另外一种人生。可我不想这样，我还是想靠我自己过关斩将，去过我想要的生活。就像有个人跟我说，你还是可以像从前一样，不依附别人，骄傲地活着。车快来了。你到了现场之后，打个车就能到火车站了。
1: 下次见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到家记得报平
1: 安。可我还是很担心你。
0: 放心吧，我在哪儿都能活得很好。下次见面，我们一定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只要你需要我，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到。

0: 你没走啊？
1: 我去哪儿啊？
0: 那要跟我回家吗？
1: 回啊，但是在回家之前，你得先陪我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2: 问你一路都不说，买床垫干嘛？
3: 你总不能一直睡纸板箱吧？对腰不好。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0: 你哪来钱买床垫？
3: 我把衣服给卖二手了，还卖不少钱呢。你看，就是渣渣亭不好寄快递，我特意跑到县城去寄的。
0: 从北京扛过来这些衣服就这么卖了？嗯。
3: 比起衣服来说，你辛苦一天睡个好觉更重要吧？再说马上开学了，多穿校服也穿不上。
0: 谢了，但我很好奇啊，这出手阔绰的买家是谁？
3: 平台都有隐私保护，我哪知道查又查不到。你放心吧，我这衣服八成新，超低价，他不亏。我这还出了闲置，你呢又能收获好睡眠，答应。
0: 行吧。

0: 房间还挺大，没跟舒涵姐去旅行，你后悔吗？不后悔。
1: 也对，你根本就不想去。那你呢？留在这儿后悔吗？后悔啊。
0: 但也就后悔了一秒。为什么不跟孟润航走呢？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哎，你躺下试试，这床垫不光大，还很软，可舒服了。你快试试。 怎么样？我还从来没有在车里这样躺着过，还挺舒服。其实，在渣渣前经历了这么多，也都是我以前不敢想的。这些事情又刺激，又难忘，所以我现在。 舍不得离开这儿，青云，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你说什么？

0: 他们会回来吗？
1: 会会会，我都跟他来过电话了，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2: 奶奶，
3: 胡子，
1: 小野呢？
4: 奶奶。
3: 小野来了。
4: 小姨。
5: 哎呀，抱抱抱抱。
4: 你们怎么在门口啊？
0: 我们在等你回来呀。
1: 对呀，武子刚才来电话说你没走，所以我们干脆就到门口来等你，等你一起回家吃饭。
0: 我就说嘛，小野根本就没想过要走。
4: 还是奶奶懂我。
5: 关键是你把小姨吓死了，
1: 你把那个千岁兰给带走了，我以为你真的走了。
6: 没有，千岁兰在我屋里呢。
1: 在你那儿？
6: 我不知道什么是千岁兰，小野拿给我看一看。
4: 是这样，我要是真走肯定会跟你们打招呼的，更何况我也不想走。
1: 啊，好好好好好。不是，你们怎么坐这个车？啊、
5: 是、哦，
7: 车上还有东西。
5: 哦，对，
7: 刘年，
8: 哎，来了，
7: 来帮忙。
5: 慢点，慢点，
7: 好。来，你接后边。
8: 好。
1: 哎，怎么还买了个床垫子回来啊？
7: 秦野给我买的，非要买。妈，你说说他啊。
4: 哦。是，我非要买，我乱花钱，说我吧。
1: 买的好。这个是 CC 他送来的，他们家
9: 新腌的。然后这是赵麻子他们家走地鸡，这两个菜是我炒的。
10: 快吃快吃快吃！
11: 我先吃你做的。
4: 我还先吃你做的。
10: 我感觉我做的应该也很好吃。啊，
6: 小野，你的会计。
10: 可以哈，
4: 可以可以。
10: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跟刘年是从早忙到晚，咱家的欠款很快就能还上了，真的。
6: 好吧，
0: 真的，
6: 相信我，
0: 相信。
4: 相信大家。
5: 衣柜。
7: 嗯。
5: 原来你是打给我的。
7: 是啊，就是可惜，你的衣服都挂二手网站卖掉了，也没剩几件了。
5: 不可惜，装不了衣服，我可以装书呀。
7: 行，你想装什么装什么，反正都打好了。
5: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努努力，考一个扎扎停状元当当。
7: 我觉得你能行。
5: 我觉得我也行。

0: 怎么样？开心吗？
1: 当然开心了，好久没来游乐园了。
2: 趁开学前放松放松。
1: 好，走吧。

0: 行我。
1: 哎。
0: 你看。
1: 怎么了？
0: 安子县第一中学的老师给我发来消息，我的入学手续办好了，让我下周去报到。哟，
1: 好事啊。
0: 嗯，那学校你熟吗？
1: 哼，你觉得呢？熟的不能再熟了，到时候报到的时候我带你去。
0: 嗯。

0: 东西都准备好了？
1: 嗯，转学资料都在这儿了。虽然书上周就寄过来的，今天报完到，下周开学就能正式上课了。
0: 君野，
1: 嗯，
0: 说真的，留在这读书会后悔吗？
1: 不会。这是我现在能够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就算不是最优选，我也会努力把它变成最优选。怎么？不信？
0: 不信。走，去学校。

0: 就这吧。
1: 你人缘还挺好啊，保安大叔也不拦你。
0: 帮他修过几次手机，没收他钱。
1: 你是特爱帮人免费修东西吗？
2: 上次打印机店老板也是。
0: 看心情吧。
1: 算攒人品，换个刷脸进门也不亏。
0: 就这栋楼，上三楼右拐，我就不送你了。
1: 为什么？
0: 保安大叔不拦我，学校老师可没那么欢迎我。我就在这等你。
1: 行，那我去了。
0: 嗯。

0: 见。老师您好，这是我的材料。
1: 哦，请也是吧？
0: 嗯。
1: 来来来，快坐下，等你一会儿了。
2: 同学，这是你的新校服。
0: 哦，好，谢谢老师。
1: 学校规定要穿校服，这是新的。
0: 嗯，
2: 签字吧。
3: 聊两句，能不能聊聊？
4: 愚公移山都没您执着啊。
3: 愚公他老人家移的什么山啊？移的是座听话的山，不动的山。我呢，我得移你这座油盐不进、见着我就跑的山。我比愚公他老人家可难多了吧？
4: 所以，您就知难而退，迎难而下呗。
3: 这学期开学，你就休学满两年了。
4: 我知道，
3: 你还知道，你再不复学的话，你就被开除学籍了，知道吗？
4: 那不正好。直接开除还少一道手续。
1: 我看你以前经常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
0: 嗯，但后来我妈妈生病之后，我就很少参加了。
1: 你这还休学一年啊？
0: 也是因为我妈妈生病，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哦，对不起啊。
0: 没关系，都过去了。
1: 我看高一到高二是在北京读的国际学校，那英语成绩还不错吧？
0: 还行吧。发挥稳定的话，年级前三。
1: 哦，是这样的，咱们一中呢有一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县领导的意思是啊，既要展现出个别同学的英语水平，还能让外宾感受一下咱们一中的英语氛围。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名额让给你。
0: 老师是这样，我来这读高三呢，我就想认认真真的读书。其实我对这些课外活动就没什么心思。
1: 要是表现好的话，还可以申请奖学金。
0: 奖学金多少？
1: 一等的话5000。
5: 今天报到你一个人来的吗？
0: 啊，没有，家里人送我来的。
5: 嗯，一会儿回去啊，你把这些东西。他怎么来了？
0: 怎么了吗，杨老师？
1: 这个学生啊，很久都没有来学校了。你待会儿出去的时候，最好别跟他打照面。
5: 为什么？
1: 哎，这个同学休学都快两年了，现在呢在社会上混，天天呢就知道打架斗殴，路子啊特别野。你啊这种单纯的学生，还是离这种社会人远一点比较好。
5: 嗯，好，谢谢老师提醒。
1: 快回去吧。
0: 嗯，老师再见。
1: 再见。
3: 我最后再劝你一次啊，你要清楚，现在是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你好好琢磨琢磨，回家跟你妈商量商量，行不行？
6: 商量商量，考虑考虑
3: 啊。
7: 你不是那个骑三轮唱歌的大叔吗？
3: 哎，我认识你，你不是邢武北京大学生剪辑表妹吗？我跟你说啊，邢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尤其数学特别好，又喜欢钻研，你真得劝女儿回来复学好吗？
7: 朱老师，
4: 行行行行，
3: 哎，杨老师，
5: 过来一下。
3: 哎，好嘞，请帮我劝劝她啊。啊，你听话啊！主任怎么了？
6: 那么长时间，他说我什么了？
7: 你还知道老师会说你啊？他跟我说让我离你远点，说你这人呢争议比较多，打架斗殴，路子野，社会上混的。
4: 还说我对同学不友好，对老师不热情，对吧？
7: 你怎么知道？
4: 从小到大，学生手册上都是这评语，没创意。你笑什么？
7: 我笑。你说如果他知道咱俩这关系，他会什么反应？
1: 邢武是晴野的表哥。
3: 啊。
1: 真的。
3: 啊。
1: 啊。
7: 哎，对了，那三轮师傅怎么跟这儿啊？
4: 我以前班主任。
7: 他老师。
4: 啊，平时上课，寒暑假免费当兼职司机。
7: 做公益。
4: 嗯，也不全是。一年前刚离婚，净身出户，孤家寡人的，窝在教师宿舍，还不如出来跑车换个心情。他这人啊，轴是轴了点，但对学生是真好，经常给成绩不好的孩子们免费辅导。就因为这个，前师娘跟他闹过不少矛盾。
7: 那这么好的老师，劝你回学校读书，你为什么不答应？
4: 哎呀，我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走吧，别让老师看到咱俩在一块儿。对你不好。 对了，我还有事要去趟新海县，你自己坐公交车回吧。
7: 你要找舒涵姐？
4: 对，工作的事儿。车上注意安全，小心有没有坏人。
7: 嗯。
4: 别走神啊。
8: 5000，你点点。
4: 你数过，我放心。嗯，说好了37分。
8: 听犬牙说，最近你家里也紧张。
4: 行，那今天我做东，把犬牙叫上，请你们姐弟俩吃个饭，感谢你们带我发财。
8: 真是不凑巧啊，我今天约了另一位心动男嘉宾。
4: 那行，改天。
8: 哎，你这个人你怎么也不问我一下是哪位男嘉宾啊？
4: 你公务繁忙，跟谁约都正常。
8: 说是公务嘛，也算。我老板的儿子叶英健刚从国外看完航模展回来，我得去机场接他。
4: 航模展？
8: 是啊，你做的那个飞机模型他很喜欢，已经给他儿子报名参赛了，说不准还可以拿个奖杯回来呢。
4: 挺好。
7: 他现在高三，老板让我兼职当他司机，接他上下学。
4: 打两份工，加薪吗？
7: 当然。
4: 今天第一天上学，在安中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不要高调；第二，不要示弱；特别是第三点，不要提示我表妹。
9: 知道了。你刚才说的注意事项，我会遵守，但作为交换条件，要不要听听我劝你上学的理由？
4: 一可以学知识，二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对吧？
8: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4: 这话我奶奶跟我说过无数遍了，我现在已经走在大好前途上了。
9: 这两条是奶奶的嘱托，但第三条，我想和你一起度过愉快又难忘的高中时光，一起考出渣渣亭，去更耀眼的未来，这是我的理由。
4: 抓紧了。

0: 可以和你们相处的愉快。
1: 鼓掌吧，欢迎掌。
2: 于同学，
0: 你认识邢宇吗？
3: 加三分之外方。
0: 为什么这么晚？传单上也有他的照片啊。
3: 无论直线 I 的斜率如何变化，
0: 都给忘了。
3: OA 与 OB 的斜率之间，
0: 他以前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

0: 没有人不认识他，你学习好还在各个竞赛拿过奖，我特别佩服这种人。
1: 那他以前在学校是什么样的人？
0: 我们不熟啊。

0: 湖南卫视
1: 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3: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耀眼。
4: 周老师。
5: 哎，是呀，怎么了？
4: 外宾的事不是说先报名吗？怎么直接定了？
6: 你拿过英语演讲一等奖吧？还在中外学校交流活动上当过主持人。如果你这次圆满完成任务，一等奖学金就是你的。
4: 那成交。
6: 外宾。
4: 杨老师。学校这方面的活动一直都是我和燕英健搭档，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秦也刚转学过来，他也不了解学校，他代表学校，这不太合适吧？
7: 说的没错，所以我愿意公平竞争。
4: 好啊，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0: 稍后，耀眼。
3: 啊，好热呀！

0: 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2: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3: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4: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5: 我养你啊。
6: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7: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26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8: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9: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7: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9: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10: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8: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9: 那就要看。
7: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11: 雪碧香肠。

0: 别走神啊！十、八、九、十，5000，你点点。你数过，我放心。
1: 说好了三七分。听犬牙说最近你家里也紧张。行，那今天我做东，把犬牙叫上，请你们姐弟俩吃个饭，感谢你们带我发财。
0: 真是不凑巧啊，我今天约了另一位心动男嘉宾。
1: 那行，改天。
0: 哎，你这个人，你怎么也不问我一下啊？是哪位男嘉宾啊？
1: 你公务繁忙，跟谁约都正常。
0: 说是公务嘛，也算。我老板的儿子叶英健刚从国外看完航模展回来，我得去机场接他。
1: 航模展？
0: 是啊，你做的那个飞机模型他很喜欢，已经给他儿子报名参赛了，说不准还可以拿个奖杯回来呢。
2: 挺好。他现在高三，老板让我兼职当他司机，接他上下学。
1: 拿2份工，加薪吗？
0: 当然，加不少呢。
2: 恭喜你，离暴富又近了一步。
0: 姐，你急眼。我问你啊，要是他那个真的拿奖了，你会不会遗憾啊？
1: 嗨，拿钱替人干活，有什么好遗憾的？
0: 哇，大哥，我看你这么洒脱，我就放心了。

0: 算了，还是手洗吧。哎呀，那个小黄色缸子里面就是洗衣粉，有个小勺子，你舀一勺就行啦。奶奶，你怎么出来了？我听见你的动静，出来瞧瞧。你第一次自己洗衣服啊？
1: 嗯，
0: 没关系，熟能生巧哦，洗多两次就可以了，还有我这个老帮手呢。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哦，新衣服啊，不用放那么多洗衣粉。
1: 嗯，好嘞，奶奶。

0: 好了。
1: 来，就这儿就行了啊。
2: 好嘞。
1: 好，谢谢。小野啊，
0: 嗯，
1: 林，你坐下来陪我喝杯茶好吗？
0: 好啊，奶奶。茶叶
1: 啊，茶叶就在那底下抽屉里面。
0: 哦，好。

0: 看见了吗？这些茶叶啊，说是那个海岸绿茶，是隔壁县的特产呢。
1: 放这么多吗，奶奶？
0: 好好，够了啊。你也尝尝，啊。喜欢吗？
1: 很香，也不涩，好喝。奶奶，找我喝茶，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0: 我有件事啊，想请你帮忙。
1: 您说。
0: 我想你帮我劝劝五子，让他重新回学校念书。
1: 我们之前报到的时候，就有老师劝过他，他为什么休学呀？
0: 五子命苦啊，高中没读完，他爸爸为了还赌债，把整个家给抵押了。那个时候，讨债的天天上门来泼油漆。我那个时候又生病，李兰芳搞宣导也是一团乱。五子为了挣钱还要给我看病，他就去参加了一个奖金很高的篮球比赛。他很争气啊，他真的拿了第一名哦。但是，一起参赛的男孩不服气，就跟他起了冲突，然后拿刀在他背上砍了一下，那就缝了好几十针呢。
1: 那道疤原来是这么来的。那然后呢？
0: 那个孩子嘛，也给抓进去了。五子呢，也因为这件事，学校给了处分。
1: 可邢武才是受害者。
0: 那表面上五子是因为受了学校处分而休学，但是我知道，其实他是想找个理由早点出来。赚钱养家，
2: 大哥，您点点。没错，下次记得准时啊！
3: 哎。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野啊，你刚才你拿茶叶的时候看见里面那飞机模型吧？啊，那都是我制作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他是想当飞行员的，他很喜欢飞机啊。 你看，这是他得奖的照片。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小小年纪，他的手多巧啊！他就可以拿个橡皮筋，扎两块木板，就把飞机可以放得老高老高了。可是他说，放弃就放弃了，你知道？可真正热爱的事，哪那么容易？ 说放就放，我真害怕他将来会后悔呀。你看见他房间那桌子旁边那个铁皮箱吗？啊，里边装的全是他的奖杯，这么长时间来他都锁着，不肯打开来看一眼。
1: 啊，这个孩子我了解。你跟他是同龄人，你说的话未必我有用。奶奶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家没能让补子好好上学。小野，你就当是替奶奶在世最后一次劝劝他好吗？
0: 奶奶，那我试试。谢谢你。
2: 怎么了？这你？啊，之前还挺厉害的呀。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你之前喜欢航模？
3: 奶奶都跟你说了。
2: 奶奶跟我说了之前的好多事儿，所以你真不打算回学校了？
3: 不了，
2: 那你的飞行梦呢？
3: 早就醒了，没什么事，早点睡吧。

0: 忘扎了，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1: 嗯，不错，这才像个学生。今天第一天上学，在安中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不要高调；第二，不要示弱；特别是第三点，不要提示我表妹。
0: 知道了，大家长。
2: 上车。

0: 你刚才说的注意事项，我会遵守，但作为交换条件，要不要听听我劝你上学的理由？
1: 一可以学知识，二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对吧？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这话我奶奶跟我说过无数遍了，我现在已经走在大好前途上了。这两条是奶奶的嘱托，但第三条，我想和你一起度过愉快又难忘的高中时光。 一起考出渣渣亭，去更耀眼的未来，这是我的理由。
1: 抓紧了。

0: 就这儿吧。
1: 不是还没到校门口吗？
0: 走两步，熟悉一下周边环境。另外，给你找两导游。
2: 导游？
3: 表妹，
4: 秦野。
1: 你俩穿校服，我差点都没认出来。
3: 怎么样？系上这层皮，还像个人吗？
0: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放学接你。你们俩，帮我看着点。
3: 放心，
4: 包在我们身上。
0: 拜拜。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表妹。五哥对你可真好，
1: 那他怎么不给我送到校门口？
4: 可能是他嫌自己在学校风评不太好，不敢跟你走太近，怕给你惹麻烦。
6: 没事，五哥风评不好，我风评好啊。表妹，你要是需要什么帮助，你跟我说，我上山下海，我冲第一个。笑吗？

0: 他是安卓著名的坊店，他爸是安子星首富，搞大事业的。除此之外，成绩还特好，常年年级第一。
1: 这边是操场，这是礼堂，平时开会啊，办活动都在这儿。前面是食堂，嗯，你不用担心手抖的地方。啊？
2: 食堂大叔是他爸的哥们儿，所以说饭菜管够，
1: 我们跟着沾光，是吧？嘿嘿嘿。刚才咱们路过的那个是办公楼，这个呢是教学楼，咱上课的地儿。那边那个楼是实验楼。高三呢，一共分5个班。
3: 理科3个班，文科2个班。老师好，
4: 孙老师好，嗯。老师好，你就请也吧。
3: 我不是说我们别离。我在学生大上看过你的照片。这，
4: 欢迎你。
3: 你不就是安中？
5: 第一高级中学，
3: 我是高三一班的班主任孙老师。
4: 孙老师好，
5: 欢迎你加入我们一班啊！我的教学理念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梦想成真，让梦想实现。
3: 老师。
5: 我还没决定要加入一班呢。
6: 那你想去哪个班？
7: 他俩在哪个班？
8: 我们班。
9: 你确定秦野要来我们班？
8: 刚在下面听到，就
9: 马上过来告诉你。
6: 啊，
8: 对。
6: 郝成功，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刚
6: 昨儿那事没完事儿呢，赶紧回屋站着去。
8: 秦野
6: 人呢？
8: 我给你领来了。

0: 你先回去吧。朱老师，哎，转班会很麻烦吗？一点都不麻烦，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那个，秦野同学，你想转去哪个班？
1: 我想去二班。
0: 那太好了，正式介绍一下，本人二班班主任朱峰。
2: 有了秦野同学的加盟啊，我对你们班期末的平均分很期待。
0: 那是啊。
3: 我也很是期待呀，嗯。不学习是吧？还在这说，就回去。知道这题数选什么了吗？讲体面了还不？带你嘴这么差的一届，你还在那睡。
0: 来，同学们，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家好，我叫秦野，希望未来可以和你们相处的愉快。
0: 鼓掌吧，欢迎一下。那个秦野同学呢，将在接下来一年时间里边和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迎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仗。另外呢，刚刚接到通知，为了迎接过几天的这个外宾访校活动啊，将由秦野同学负责接待外宾，并带领大家一起开展学校的英语角活动。哦，转过去。 怎么着，还有人不服是吧？我告诉你们，秦野同学在他原来学校里边也是学霸一般的存在，知道吗？不像咱们班某些大侠们，说你那糟点，那咱们全班一共40三个同学啊，这暑假作业40个人把这个根号给我抄成5，合着咱们班就仨人写这暑假作业了是吗？你们你是抄作业你们抄不明白你们都？
4: 朱老师，要不要先安排一下我的座位？
0: 啊，对，你那个坐10米边嘛，啊，哦，你靠后一点，能看清吗？
4: 能。
0: 行了，你就坐这吧。啊，嘚瑟，
4: 写的跟他多能一样。
0: 没事吧？没事，输掉了。来吧，开学了啊，大家都收收心。今天第一课，你回去听讲去。来，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
4: 齐丽，老师好，坐吧。来，把这个卷啊翻到第14页啊。咱们呢，今天重点突破解析我们见过重点问题。这题型啊，
0: 高考年年考，
4: 30题呢还不低，大家都必须啃下来。哎，你好，渣渣庭炫导做活动，了解一下吧。您好，渣渣庭炫导做活动，拿这个有优惠，来。 哎，你好，渣渣庭炫导做活动，了解一下有优惠。原来那是你。嗯。直线
0: I 过点 P。哦、
5: 对了。与椭圆四分之
0: x 方加1/3 y 方等于1。
5: 为什么这么晚
0: ？A B
5: 两点。传单上也有他的照片啊。无论直线
0: I 的斜率如何变化。
5: 哦
0: 都是他。他以前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没有人不认识他。学习好，还在各个竞赛拿过奖，我特别佩服这种人。避免漏接。
5: 那他以前在学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熟。啊？他比我大几届。先自己解一下啊。后来听说他休学了，之后就再也没来过。
0: 周老师，哎，是什么了？
6: 外宾的事不是说先报名吗？怎么直接定了？
0: 你拿过英语演讲一等奖吧？还在中外学校交流活动上当过主持人，我和主任早就看过你档案了。咱们整个安子中学就没有比你更合适人选了。
6: 可我还没想好呢。
0: 这有什么可想的呀？来人主任可说了啊，如果你这次圆满完成任务，一等奖学金就是你的。
6: 那成交。
0: 白平。
6: 老师，我想问问。 接待外宾的人选为什么换成了新转来的同学？我们选拔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再说啊。是这样的，秦野同学这方面的履历啊，确实是要更多一些。杨老师，学校这方面的活动一直都是我和晏英健搭档，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秦野刚转学过来，他也不了解学校，他代表学校，这不太合适吧？
4: 说的没错。 所以我愿意公平竞争。
1: 谁更合适谁就上。
2: 那曹凡同学，你觉得呢？
3: 好啊，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6: 来，秦野和曹凡，你们两个分别念一下这上面的句子。秦野先来。
7: As the sun dipped below the horizon, the sky erupted in a symphony of colors, painting the world in hues of pink and orange. It presents a spectacle of nature's grandeur.
8: The beautiful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of Ant County, woke up in this garden sunlight, were greeted as was not only the rising sun, but also the student vibrant and energetic faces.
6: 第二项我们是中译英，我来说一段中文，你们俩把它翻译一下啊。
9: 安子县中学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海边，这里海风清晰，海景壮美，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是学生们的宁静港湾。
7: Ant County No. 1 Middle School is nestled by picturesque seaside with fresh breezes and magnificent sea views. It embrace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serves as a tranquil haven for students.
8: Ant County No. 1 Middle School is situated in seaside. There have breezes and beautiful scenery. Its student quiet harbor.
6: 好，那接下来是英译中，小兰老师，您来。
10: The opposite of success is not failure, but doing nothing. Only people who have extreme adaptability to their environment can survive.
2: 成功的对立面不是失败，而是什么都不做。只有极端适应环境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11: 失败的反面不是成功，而是什么都不做。沙漠里长不出虚弱的草。
12: 沙漠长虚弱草。
13: 因为没水
6: 哦。晴野同学，这句沙漠里长不出虚弱的草，我觉得翻译得更加细腻呀，我喜欢。
14: 失败的反面不是成功，而是什么都不做。沙漠里长不出虚弱的草。
15: 沙漠长不出虚弱的草。
16: 叶同学，
17: 你好，我是一班的班长，我叫叶英健。
16: 我喜欢英语、化学、航模、旅行，我的血型是 AB 型。
11: 等，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给你算命？
16: 你还会算命啊？
17: 不好意思，是我冒昧了，我就是被你刚刚的英语表现所打动。说实话，在我们安中，很少有你这种优秀且特别的同学。
11: 谢谢你，那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17: 哎，你在安子县你住哪儿啊？亲戚家还是自己家呀？
18: 交货。
17: 交吧。

0: 今天又涨了多少个粉丝啊？我看你知道了？嗨，这有什么好瞒我的？哎，我给你看啊，
1: 我可是你第21个粉丝，我看你这账号没开多久，141个粉丝，数据不错啊。我都瞎发的。
0: 你喜欢摄影又有天赋，为什么不考虑做摄影师呢？
1: 你也接人吗？
2: 啊，秦野第一天上学，怕他不习惯。哇，
1: 我也好想要一个这样处处为妹妹着想的表哥哦。
2: 你已经有这么个弟弟了。
1: 烦死他！上车，车上有空调。
2: 哎，不了，顺义坐一天，站会儿。
1: 秦野，你回哪儿？我可以先送你。
2: 啊，我回渣渣亭，咱们不同路吧？
1: 你住渣渣亭？
2: 嗯。
1: 也可以同路，我有司仪接送，绕个路不是问题。先送你吧，有人接你吗？有。在哪儿？嗯，
2: 在门口等我。
1: 啊。
2: 舒涵姐，邢武，他们怎么一块儿来？那个同学叫邢武，嗯，你认识吗？认识，吧。
1: 哟，这么快交新朋友了？
2: 来接我的。舒涵姐，你怎么也来了？我接他啊。
1: 现在我是他司机，你们都认识啊？对啊，他是邢武的租客。哦，难怪。哎，那舒涵姐，我们送他们回去吧。
3: 不用。
1: 那各回各家吧，走。
3: 那好吧，那秦野同学，再见。嗯，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
1: 第一天上学感觉怎么样？就按照你说的，不能示弱，如果被欺负了，就要果断反击回去。
3: 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是不能高调。
1: 你这两条就很矛盾，那不示弱就不可能低调啊。
3: 那你说说看，都怎么高调了？我准备当学生代表去迎接外宾。 还要组织英语角，干得不错的话，就奖励我一笔奖学金。啊哼。啊，对，我还听说了你的风云事迹。
1: 我的风云事迹？
3: 还叫我低调，学校就没人不认识你。我同桌还说了，说你的成绩其实还不错。
1: 嗨，我上班上的还不错呢，伙食还比学校好。 你这什么呀？
3: 给你买的鱼饼，看着还挺香。凉了吧？回去热热更好吃。这个得配酸辣粉。
1: 这不应该蘸番茄酱吗？不，我的独创，回去试试你就知道了。
3: 好吃了，
1: 哎，擦擦嘴。
3: 没想到，鱼饼和酸辣粉搭着吃这么香。
4: 小时候奶奶就经常给我这么吃，酸辣粉和鱼饼，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配在一起绝配。
3: 嗯，听着
0: 听着还挺像咱俩的。我和你八竿子打不着，却成为了一家人。你别说，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还有滋有味。飞行员不是唯一的出路，当不了飞行员还可以做别的呀。就像通往罗马的路也不止一条，飞着去

0: 着去，爬着去，都能去。
1: 这飞机折得再轻巧，飞得再高，也终究会落地的。罗马也可以不止一个，远在天边是罗马，近在眼前也可以是。
2: 秦武，明天上午有时间吗？有个事儿找你，有偿。
0: 相比邢同学，你还是更喜欢当邢老板。
1: 你说的对，邢老板更适合我。

0: 早上好。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找秦野。
1: 秦野不在。
2: 那他在哪儿？
1: 我怎么知道？
3: 行，我看见我耳机了吗？
2: 秦野。
3: 叶英健。
1: 有人找。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你练练口语。
3: 啊？大哥，这几点啊？不是说好了中午去学校英语角练吗？
2: 我知道，我就是想找你提前熟悉熟悉内容，而且给你带了早餐，咱们边吃边练，绝对不会耽搁你时间的。
3: 也行，准备充足一点，一起打脸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
2: OK。
3: 走吧。多，这谁吃得完呀？
2: 都尝一点嘛。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以后了解了我就知道你的喜好了。
3: 哎，对了，你跟我说说安中英语水平的情况。
2: 咱们安中也就英语老师水平还行，你那天也见到曹同学的口语了，他还算是比较好的了。要不是我爸经常送我去国外夏令营，我估计也跟他们差不多。对了，你给我看一下我今天带来的英语资料。
3: 嗯，

0: 等会儿，谁告诉你体育馆这么翻的
1: ？Sporting House 啊，怎么了
0: ？Gymnasium 是体育馆 ，Sporting House 是赌场。这你要让外国友人知道安中校园里面有赌场，那他们魂不得吓丢了呀
2: ？Gymnasium， 还真是，幸亏你提醒了我。嗯，不然我得在同学面前出糗了。
0: 其实你英语还挺好的，语法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不错。
1: 光这样可不行，我得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把你当做理想对象。
2: 英语学习的理想对象，
3: 哼，苍蝇。
4: 哎呀，五子啊，怎么一大早噼里啪啦的就有那么多苍蝇嘛？
3: 奶奶，今天苍蝇太多了，一大早都飞进来了。
2: 哦，奶奶早。
5: 啊，奶奶，
4: 是小野的同学吧？嗯。哎呦，来学英语啊，真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3: 好孩子。
1: 要不你吃点吧，边吃边看。
0: 没事，本身我早上吃的也不多。
2: 那你可以给房东吃，还有奶奶吃。
1: 我每天早上都来找你打卡练英语，我给你带早餐。你家有微波炉吗？
3: 没有，我们家是理发店，不是早餐店，没空招待你。
6: 谁说没空了？
2: 哦，阿姨早。
6: 早。
7: 你可不能走。嗯，
6: 小姨姨，嚯，
7: 买了这么多早餐啊！哎呦，那你可得好好吃啊！来，小伙子，啊，跟我过来。
1: 去哪儿？哎呀，
7: 来了你就知道。来，过来。哦。来吧，小伙子。阿
2: 姨，您这是？
7: 理个头再走呗。
2: 哎呀，
7: 来了炫导都是客，是不是？你说你不修个头发都说不过去。
1: 我最近没有剪头发的安排，
7: 没事，加上就行。看在你是小野同学的份上啊，我给你打折，选一个。

0: 怎么会接着打苍蝇了？
1: 放他一条生路。人缘不错，大早上几个男同学追过来学英语。
0: 那有人啊，上门过来学英语，顺便了解一下炫导的理发业务，这不挺好吗？
1: 那你觉得这客户怎么样？
0: 看上去挺随和的，可能会冲动消费一波吧。
1: 是不是冲动消费还真不一定。李兰芳现在是被你激起了事业心，尝到了挣钱的甜头，现在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炫导，他都要拉进来做个发型。
0: 苍蝇都被你打死了，还怎么做发型啊？
1: 打不完的。
2: 型男定制。
3: 可我是学生哎。
2: 学生也可以型男啊，是不是啊？
3: 要不阿姨您帮我选一个吧。
2: 我就那就他吧。
3: 啊，好，
2: 好，
4: 秦岩，我换了个发型。
2: 这，
4: 还办了个会员卡。
2: 充多少啊？
4: 888。
2: 888，会不会充太多了？
4: 不多，充钱划算。
2: 小野呀，小叶同学可是真大气呀！我跟你说啊，这可是小野精打细算过的价目表。嗯，以后常来啊。
1: 妈，你掉钱眼里了？
3: 不是，充钱真的很划算。我算了一下，40/50是打50%，我一学期能来找你40多次，还带洗、剪、吹。还能做造型。嗯，
2: 我跟你讲，我们炫导是开了10年的老店啊，我绝对不会赚亏心的钱。再说了，人家小叶同学是来找小野学英语的，顺道再来做个造型，这叫什么？一举两得。
1: 妈，人家的身份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做什么造型啊？40多次，头都做秃了。
0: 哎，这话我赞同。学生就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而不是去新海县做邢师傅，更不是去顺义做邢老板，对吧，奶奶？
5: 哎呀，小野说的太好了。
3: 哎，秦野，你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
0: 哦，我觉得现在这个就很适合你了。哎，
2: 今天啊，我们恭喜小叶同学成为炫导的 VVVIP 啊！那我们的服务质量呢，一定是要让小叶同学满意的，对吧？嗯。小叶，阿姨再送你个修眉，走。
3: 修眉？修眉怎么修啊？
2: 修了你就知道了，走。

0: 舒涵姐，哇，英姐，换造型了，这个
1: 新发型很适合我吧？<笑>很适合你吧？你看，还修了个眉。是啊，舒涵姐，
0: 秦野，
1: 哎，我这个造型和秦野一起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很般配吧？啊，
0: 不，我不配，我还得去赶公交呢。那个舒涵姐，我先走了。
1: 短短秦野。我和你一起吧，
2: Yeah, yeah, come on, come on. I'm really happy you
1: Thank are you.
2: having us today. So yeah, please.
1: Thank you for this one.
3: 来，1、2、3。
4: 曹凡。你说这风头凭什么都被秦野抢？
5: 因为人家确实优秀啊。
4: 你还夸他？你脑子是被枪打了吗？
5: 就是赵小凡，他怎么被人骂了还替人说话？
6: 我拿到奖学金了，
7: 恭喜。
6: 这算不算是给你减轻一些赚钱的压力啊？妥妥意外之财，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回来上学？
7: 不算意外，你应得的劳务费。请个同声翻译，不止这价。

0: 找我有事儿。
1: 这个呢，是我们给新同学的礼物。
2: 这几个哪够啊？
1: 丫头这么多，这些全部。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2: 哇，
3: 是吧，好美
4: 哇！
5: 你好可爱哦。
6: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
3: 嗯。
7: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4: 你给我编段子了，什么时候这事？
5: 真的，你忘了？
8: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9: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
8: 哦，触动不了你。
10: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7: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1: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4: 哎呀，你别说呀！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
0: 到六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2: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3: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3: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4: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2: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3: 那就要看。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8:10，耀眼。
6: 来，一二三。
7: 曹凡，你说这风头凭什么都被姐抢？
8: 因为人家确实优秀啊。
7: 你还夸他？
9: 我拿到奖学金了，
10: 恭喜。
9: 这算不算是给你减轻了一些赚钱的压力啊？
7: 找我有事？
8: 这些全部都给你。
0: 明晚8:10，耀眼。

今天呢，我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个皮影戏目叫招式录。

说我不是英国公世子，是不是对大家都好？

0: 好久没来京城了，这边过节好热闹，好多浓喜面具啊！
1: 再不走，怕是要迟到了。
2: 几位姑娘，怎么在这儿就下车了？五爷跟七爷还等着呢，快上车吧，快快快！几位姑娘，我去通知五爷跟七爷。
3: 四小姐，
4: 陈世元、刘学珍、庞坤白，请的都是一些朝廷新贵的子弟。
3: 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5: 来了这么多外男，哎呦，这么多小哥哥，早知道好好捯饬捯饬。
4: 来的都是武伯的学生，显贵门第。果然是神千宴，我们这装束的确失礼。
6: 姐姐，姐姐，你怎么来了？
4: 您妹妹好气派。
6: 母亲之命罢了，殊不知今日姐姐也会来。今儿外人多，先到我屋里给姐姐们换身衣裳吧。走，
7: 昭姐，你总算到了，老爷和五哥都在等你呢。明儿，姐姐到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跟我来吧，这边。老爷，昭姐他们到了。
2: 是，不错，都是年轻有为。
8: 守姑，府上宴请，宾客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来迟已经是失礼了。竟然还这身装扮，跟明儿站在一起，倒像是个下人。
9: 守姑是随祖母，整洁大方也好。
7: 哎，这都怪我，没有提前跟姑娘们把话说清楚。我这就带他们下去捯饬捯饬。来，
4: 五伯请见谅。我和姐妹们身着素衣，并非存心怠慢，只是衣着奢华，实在不妥。
8: 何有此说？
4: 自去年起，四方天灾不断，又多战事，年初皇上皇后自检珠玉丝绸的用度，号召百官不可铺张浪费。如今听闻武伯即将升任礼部堂官，升迁的明旨尚未下达，便高调铺张，只怕会惹朝敌编排。
8: 这确实如此，这一点我倒是疏忽了。
7: 这节庆里连平头百姓都会穿得鲜艳，就是为了图个吉利，怎么昭姐又扯到国家大事去了？
10: 能在官家闺秀中听到如此敦本务实之语，着实罕见。
6: 谁呀？
10: 不愧是四小姐。
8: 吴公子，别来无恙啊。吴阁老可安好？
10: 祖父一向安好。吴善代祖父提前恭贺窦五爷、窦七爷。
8: 多谢。吴公子，
11: 把灯彩撤了，
2: 里边请。
11: 夫人，
2: 里边请。
11: 带明姐换身行头。
6: 乌首府的独孙乌善，
12: 也未曾听闻你跟乌府有交情啊。
4: 我这个继母最善交情了，况且王行仪是乌善的作诗，这场家宴他应该就是羽箭，要在我和窦明之间选一个做靶心。
13: 哎呀，真换灯笼啊。陈先生，你真是神了，连酒席过半会有人出来换灯笼你都知道。
3: 彩灯既换，证明四小姐等安然无恙，甚至还胜了一筹。
6: 娘，我们走吧。
7: 明儿，我问你，方才你在门口和那窦昭拉拉扯扯的在做什么？
6: 哦，我不过就是与姐姐叙叙旧。
7: 她不曾把你当做妹妹，你可倒好，上赶着认人家做姐姐。娘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否则我费那么大劲把乌公子请来做什么？
6: 可
5: 可是女儿对吴公子……
14: 住口！
7: 选夫择婿，你的意愿是最不要紧的。那吴公子出身高门，人又善良上进，是夫婿的不二人选。哎呀，你刚及笄，风华正茂，今晚啊，可一定要给娘争口气，知道吗？
5: 是，
7: 走吧。
9: 守姑，
4: 方才谈论朝政时局，只是掩饰。衣着朴素，是因为母亲的忌日将至。不知父亲是否还记得？
9: 我当然记得。你看这玉兰树，平日里都是我亲自照料，今年花开得特别好。
4: 花会重开，人却不能再重来。今日过节或升迁，都只是由头。父亲和武伯父是想趁机让乌阁老的长孙和其他外宾看看窦家的女儿们吧。
9: 你武伯父也是替你的婚事操心嘛。
4: 矮人一头，工人挑拣，难道要我和武妹妹争着朝人孔雀开屏不成？
9: 长辈都是好意，你别往坏处想。
4: 昔日武伯父非要让父亲纳王应选，就是为了倚靠王家。如今他已经从通政司知事一路做到了礼部堂官了，他还需要小辈的亲事去帮他攀附乌家吗？
9: 窦昭，你诋毁长辈太过了。自古儿女婚事都是父母做主，我有逼迫过你吗？
4: 你是没有逼迫过我，但你也没有教养过我。就这样清清爽爽，互不干扰，挺好。
9: 你，
4: 父亲的厚望还是寄托在武妹妹身上吧。待她出嫁，我为她添嫁妆。
15: 武小姐弱柳扶风，我见犹怜，可惜看着不似好生养的。
16: 武小姐是人乌公子的，你就别想了。要想找窦家做靠山，就得挑人家里托成筐底成、甘蔗尾的，就像赵家那个。
15: 那还不如娶四小姐，哎，至少富得流油啊。
16: 四小姐我可定下了啊，你就娶苗小姐好了，虽然家底差了点，不过胜在好拿捏。
10: 君子三界之于史，诸君如今站在窦府檐下这般龌龊一事，平日读的圣贤道理都读到哪里去了？
17: 你就听我的，就选那苗姑娘准没错，听我的。
15: 什么还是我小姐？
17: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一股子骚味儿。
10: 哎，这是工部特制的量雨器，供各方州县测雨防灾用的，不可妄动。
7: 明儿到了。
18: 咱们在此有幸一聚，大家别客气啊！来，
5: 姐姐，
8: 诸君都是饱学之士，我有个建议，诸君出对子，请我几个丫头来对，假若侥幸谁对得好，饮酒一杯。
15: 好啊，好好好，
17: 这好，好。
10: 既是窦公发话，能让我等见识闺中文采，也是幸事。
8: 好啊，那就。由乌公子先来。
10: 傍墙及柳巷，水墨长堤，牛羊鹿窄，宜无地。
8: 好啊，德真文才，不输翰林啊。

0: 五小姐出尽了风头，这王映雪应该开心坏了吧？怎么还一直对着没完了？
1: 对啊，守孤。他
2: 呀，一直都是这样。
3: 四小姐才是过人，怎么这会儿一字不出？
4: 窦昭江也长大，不善文墨。
0: 四小姐收笑了，此宴小姐们才是主人，不如换四小姐出对子。
4: 守孤，你是不是不想写？不想写，我帮你写，啊。

0: 那黄侯小儿北原放牧，看羊看牛看星星。哎，我能对出来。黑衣老贼夜半偷袭，要搂要抱要嘴亲。
1: 无耻之徒，
2: 胡闹！看这笔迹，是赵家小姐的手笔吧？赵思好歹也是两榜进士，你是他的独女，竟然如此粗鄙荒唐。韩公子，你倒是对得好啊，要不老夫给你做个媒，你做赵家的上门女婿得了。
3: 谁让他给我做赘婿啊？
0: 是晚辈失言了。哎
4: 呀，他以为是昭姐写的，所以才帮着解围的。
5: 玩笑话而已嘛，赵小姐上联不正，下联自然歪。她的父母远在滇南，无人教养，
0: 常年与商贾之流混迹相依，难免疏于诗书啊。
3: 我放你的狗屁！
6: 若依诸君所言，我也自幼无爹娘教养，操持剑也，混迹乡野。
2: 窦昭，
6: 正好，我想出了一个上联。
3: 啊，叔父，啊，
1: 这怎么过来了？
6: 窦昭，这是南席，你怎么跑出来了？羞不羞？
1: 窦昭。
6: 诸位公子堂而皇之的议论女子婚嫁，他们不觉得羞，我怕什么？
5: 此撒扇唯有青楼女子与有才世子可用。
6: 刘学珍，刘公子，听说你六次科考六次落选，你倒是用这撒扇，怎么不见得你有一丝才情？
0: 四小姐身为女子，如此说话，实在不妥。
6: 陈世元，陈公子，听说你家买卖赔了本，祖宅都卖掉了，正缺份嫁妆补亏空吧。
1: 叔父久不在京城，怎会认得？
7: 易得薄情郎，难求无价宝，虚情何苦托锦书。
6: 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些无才无德趋炎附势之徒，略识几个大字就自视清高，议论贬损女子，把婚嫁当作货架上的物品般评点算计。我们是筐底城烂浙尾，你们又是什么苍蝇臭虫？
2: 放肆！在外客面前举止失仪，大放厥词，成何体统？
4: 不愧是赵姐姐。
2: 吴公子，见笑了。
7: 窦四小姐这联真挚直率，颇有几分讽刺的幽默，我倒觉得并无什么不妥啊，只是这下联确实不好对。
6: 小女言行粗鄙，不配与诸君同席，这就下去思过。
3: 同去同去，
2: 随他们去吧。
8: 四小姐会被欺负吗？
9: 高门贵院，需审时度势。锋芒毕露，未必是好事。就看四小姐藏不藏得住。藏得住，我们还要等半炷香。
8: 陈先生说话总是令人费解。若藏不住又如何？
3: 啊，赵姐姐，等等。
9: 出来了。
3: 赵姐姐，你别生气了。
6: 我没生气，跟那些人生气犯不上。
9: 四小姐当真没有生气？
6: 我是有点生气了。我知道陈先生让我来的目的是想让我藏一藏风，但这也不全是坏事。官宦之家娶妻最看重德行敬顺，到时候把我这恶女悍女的名声打出去，正好给济宁侯府退亲的借口，省得他们老是逼我成亲。
3: 赵姐姐就一点不在乎名声和婚嫁吗？
6: 女人不靠男人也可以活得很好啊。嫁人为妻，要替他照料双亲，操心仕途，打点家务，还要照料妾室和庶子。若是付出真心，难保要像我娘那般。
3: 我还是很想遇见所爱，结婚生子的。可能是因为从小爹娘不在身边，一直都很想有个家。如姐姐，你觉得？
10: 我现在就去勒死那帮没教养的！敢说我年纪大，粗鄙没人要，现在就让他们看看我赵章有真正有你的一面！
11: 表姐，
10: 坐，
11: 坐，坐，
10: 坐。
6: 表姐，那些都是瞎眼心盲的人，他们瞧不见你的好。
10: 就是，要不是我父亲非要招赘婿，我早就嫁出去了，对吧？
3: 好了好了，他喝多了，我先送他回去啊。走，
6: 我闷得慌，正好去街上走走。
3: 行，那你早点回来。走，这边。
10: 苏苏，你再陪我喝点。
3: 喝喝喝。
8: 小姐，有尾巴跟着。
12: 姑娘，看看吧。
6: 你回趟豆腐，取些银票过来。
8: 行，都听小姐的。
12: 慢走啊。
13: 客官，新出的罗山记，师母一儿开堂

0: 就是这个湖面女子，给我盯牢了。是是，
1: 姓卡，很威武，一门家传，姓非强盗，徐能，是我父亲的名字，难道我的岂有此理？
2: 戏很好，可惜儿子发现父亲不仅是强盗，还可能是害母仇人，想必是出悲剧吧。客官且听下去。
3: 倒也不见得，人们爱看戏，正是因为在戏里，无论是多大的恩怨，都会有团圆收尾，倒是人生比戏里更难如意。
2: 同好易得，同仇难觅。小姐若不弃，不如一同看个结果，且看到底是悲是喜。好，撤了这屏风，又烛火微风相伴，更为宽阔。
4: 小二，撤掉这屏风。好嘞。
2: 不是悲剧，也不是大团圆，这戏没写完吗？儿子是官，父亲是匪，亲情和公义成为了难以调和的两极，结局自然难写。若是后半段真写出个儿子神老子，岂不惊世骇俗？
5: 小姐以为子不该是父，亲高于礼。
2: 我的意思是，惊世骇俗又有何不好？ 父子孝为大，当官终为首，无非是看他是想选择做个好儿子，还是选择当个好官。
5: 无法两全之时，如何选，都注定是出悲剧。这主角是个可怜人呢。这公子怕也是挣扎于亲与礼，才如此神伤。
6: 那若是姑娘来写呢？在公堂之上，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出了公堂，关上家门，就做回儿子。大道理的话都放一放，好好低声的哄几句。若是还是不行，大不了就跪个搓板嘛。
7: 那倒写成喜剧了。各位看官们有福了，适逢田仓佳节。
8: 小人特为各位看官们备下设父之信和小小彩头，以供娱乐助兴。所付之物皆出自酒楼中。
9: 伶人演戏以为提示，各位看官皆可抢答，多中者为胜。下面有请第一题。失去二臣空战囊。
2: 一年来满是天呀！战马，这那也装不下呀。渔阳三弄，祢衡击鼓骂曹操，盖的是鼓槌。
10: 中！
2: 此等兵器时点，小姐都知道，莫非是男扮女装？
11: 巾帼不让须眉。这都是钦差办，立地成聘，是什么难儿汉？
12: 花木兰替父从军，女扮男装需试取红装，盒中所装之物是花旦所用之胭脂。
2: 公子如此熟稔妇女思物，难道时常流连烟花之地？
10: 书中自有言。

0: 哎，我说，要不你们俩回家争斗去，免得在这儿争来争去的，是不是？
1: 那有什么意思？真哥说赢才有趣啊。
2: 对，这就这么认输，也枉为七尺须眉了。
3: 还有没有这第三题啊？有请第三题。
4: 请楚歌。
5: 有人过伤，思亲泪汪汪。
6: 垓下之战，四面楚歌，楚君思乡。
3: 思乡自然要归家，盖的是酒楼菜品里的当归。

0: 是这位小姐略胜一筹。
1: 公子与我一起拔出，是我抢先了，承让了。
2: 小姐脱口而出的二字，却是我不敢想的奢望。心服口服。
1: 你猜，这个人在想什么？
3: 输了不服气。
1: 他在想，正在怄气的家人，以及许久未归的家乡。
4: 恭喜客官。
1: 谢谢。二十四孝图，可惜了，我是用不到了。

0: 公子，公子，是小姐让我送来的。
1: 小女斗胆设负公子之心，不知能否得中。公子博闻广知，未输于才学，只输于家仇。若亲人尚在，何妨低头一试，恰似彩衣娱亲。
2: 轻点起脚尖，吻上你眉眼，往后的心也都不必虚言。一身霜雪，
3: 面具遮容，半息之缘，他竟如此通透敏锐。
4: 世子，大帅基地，府亭飓风来袭，需速归救灾。香囊球。女子用物，世子刚刚是。
5: 别胡说，我去看戏去了。大概是与其他客人并行时挂上的。
4: 此番悄然离军，不宜暴露行踪，还是丢了吧。
5: 女子私物被人捡了去，且不招惹是非。等日后再见时，我亲自还她。对了，将此灯转交给我父亲。半个时辰后，一战即合。

0: 你这是要做什么？
1: 做什么？当然是要好好疼疼妹妹呀。你怎么？哎呦！你怎么？
0: 就让我好好让你疼疼吧。上。
2: 没想到关心关出一出好戏，有意思。
3: 姑娘饶命啊，我们也是拿钱办事啊。
0: 有功夫不用在正道上欺辱女流，毁人清白，杀了你们也不冤。
3: 打晕董四妹妹，误会啊，我也是被这帮贼子打晕带过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别动，我会对你负责的，我会对你明白证据，绝不让你早日飞
0: 翼。闭嘴吧你！我在家宴上看见你和王映雪对眼神，我就知道这宴席一定另有所图。我派人查过了，你是王家的内侄。
4: 你们就是打着名节为大、人言可畏的狗屁算盘，以为小姐会吃你们这哑巴亏，小姐十几年挣下的私产就成了陪嫁，入了你们的钱袋子。
0: 我倒要看看，闹到官府，是我派人编排，还是你们王家怕官名扫地？带走。
2: 快滚！小庄周，看来祖母将你照顾得不错。
5: 原是一逍遥隐士留下的画本，说是要留给有缘人。想来你就是那个有缘的小庄周了。
0: 圆通，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既然说是自己人，那放走庞空白那无赖做什么？
0: 你是在帮我演戏？
3: 姑母，姑母，
0: 你这，
3: 姑母，完了！
6: 你这是怎么搞的呀？哎呀，你个七尺男儿，还带着人，怎么被一个小丫头搞得这么狼狈啊？
3: 姑母，他早有防备，我们被算计了。
6: 真是废物！
7: 夫人，夫人，不好了！四小姐带着官兵来了！啊！
6: 赶紧去偏房里，赶紧去躲一躲，快去！
0: 夫人，您这儿没事吧？我这逛花灯被匪徒给劫了，就连同府衙的王捕头一路追赶到这儿。我这一看，这不是自家的宅院吗？
8: 这可是豆腐啊！匪徒怎敢进来？真是笑话！
2: 王捕头，人在这儿呢。
8: 你大胆！这两个孩子本来就是一家，哪来的野小子在这乱咬？
2: 王夫人有礼了，我叫纪勇，是崔老太太的远房亲戚，是我报的官。
9: 纪公子可是新晋建员，把人带走。
3: 哎，不放开！哎，姑母。姑母，姑母救我！姑母，
0: 夫人，自家的白眼狼咬人才疼呢。还是说，这是你的主意？
8: 你，
10: 哎，事关重大，事关重大，我这就去请五爷和七爷一同去官府，有什么误会都能说得清楚啊。
7: 哎，不行，这五爷和七爷现在已经睡了，就不要劳烦他们二位了吧。
0: 啊，念得不错啊。
2: 若你直接去报官，官府碍于王府和豆腐的官威，怎敢受理？
0: 抓到现行就不同了。王映雪向父亲、向王家如何交代，都够他头疼的了。
10: 荒唐，简直荒唐之极！
4: 他就是个远房的侄子，你宁可信他，也不愿意信我。绑架这么大的事情，竟敢如此冤枉于我！
10: 你亲侄子转头控诉于你，这还能有假？我真是想不明白，你以前是一个多么善良隐忍的女子，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4: 老爷，究竟是我变了，还是你变了？以前，无论旁人如何奚落我，你都会爱我、护我、
11: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你我之间再无斗狼映雪之名，只有老爷夫人之分。自从分房以来，你就认定我是个恶人，只要那窦昭遇到任何坏事，你都会算到我头上。
10: 哎，我就事论事，你不要扯旁的啊。
11: 那不是旁的，我知道你放不下古秋姐姐的死，所以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头上。16年了，那窦昭他尽过孝吗？可是我王映雪，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官场上，我都为你们窦家倾尽全力，你还要让我怎么做？你干脆休了我算了。
10: 映雪，映雪，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但寿姑她确实受了委屈。
5: 爹，娘，姐姐让人备了马车，马上就要走了。
10: 明儿，你娘让花粉迷了眼睛，你帮她擦拭一下啊。
5: 是。娘用心持家，父亲心里是清楚的。
8: 我知道。可是他一向偏袒那窦昭，如果我今日不闹这一出，这根刺如何拔出来？
5: 父亲渴望家庭和睦，娘何不大度些，与昭姐姐祖母缓和一二？
8: 我才是当家主母，凭什么向他们低头？你脑子被驴踢了？他一日不嫁，你就不能一婚？他的那些万贯资产，就应该拿出来给你当嫁妆使。
5: 嫁妆多些少些，成亲早些晚些，明儿其实都不在乎。
8: 糊涂东西！我这辈子没给窦家生个男丁，我就只能做个恶人，一辈子争下去。可万万没想到，你被养成了这么个窝囊废。也不知道我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何。早知今日，当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教养。
12: 娘，女儿确实没用，可女儿着实不愿娘为我冒如此大的险。放银子钱是朝廷明令禁止的，娘这些年和苍北帮那些刀头嗜血的人……
8: 闭嘴！这些事情怎么能从你口里说出来？哭，你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
12: 女儿明白，可是女儿哭控制不住，女儿没有。
8: 明儿，既然你知道哭没有用，就全部都要听娘的。你记住，这嫁妆、门荫还有名声，都会影响你的婚事。如果娘今日不争，那日后你只能过上如履薄冰的日子，你连哭都控制不住，更不要说以后为人妇的困苦，你怎么受得了呢？啊！
10: 寿姑，寿姑，是为父忽悠不周，这一切都是为父的错，为父一定会弥补寿姑的。
13: 不是父亲的错，是我本就不该再有所期

0: 这鱼片的做工这么复杂，在京城的饭店里面都很难吃的，吃过，谁教你做的？那我先尝一口。
1: 表姐，这是做给季建明的，你先吃不合礼仪。
2: 那好吧，也不知道他吃不吃了，还给他做了千丝万缕虾。
3: 表姐，你怎么？
1: 不，你在那忙半天做什么？
2: 我图吉利，做了个甜点。
4: 金玉藏针，哼，
5: 看起来不错，也不知道这个纪小哥哥怎么想的，放着好吃好玩的京城不住，偏要住着田庄。
4: 对啊，赵姐姐，你快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和他第一次见的时候是在儿时，在万福寺。
4: 身子病成这样，不必还乡，可以还天了。
1: 胸中藏疾，护为因果，
4: 天际靠你们改变了。这
2: 纪小哥哥谪仙班的人物当和尚也太可惜了，也不知道他做不做赘婿。
1: 赵姐姐，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5: 我都跟他800年没见过面了。
4: 那你
1: 还给他做牡丹鱼片，我都没尝过。
2: 就是，
1: 下次做给你吃。
2: 四小姐，老夫人的头风病又犯了。
6: 大夫，尊姑现下如何了？啊，
7: 常年累月积郁的头风病急不得的，你就按照我开的这个方子慢慢调养即可。啊，
2: 谢谢
6: 在下先告辞了。
4: 庸医，
6: 你说谁是庸医？
4: 你答应说谁了？
6: 庸医，老夫不跟你这黄口小儿计较，告辞。

0: 你们呢就按照那庸医的法子来治，神仙难救。
1: 呸呸，别说不吉利的。
0: 怎么，好话就能救人了？把老太太衣裳全脱了。
2: 你能救对吗？
0: 病根是气郁，堵在中脘、太冲两穴，一个在脐上，一个在足背，必须脱衣下针疏导。
1: 毕竟男女大防，要不咱们还是找个女医吧。
2: 女医本就嫌少，祖母现在水米不进，脱不起了。祖母，
3: 人有命数，可能是时候到了。
0: 我就奇了怪了，这是能治的病却不愿意治，若都将礼数规矩，这世间还要大夫做什么？老太太，难道这命不比那些劳什子规矩重要？
2: 祖母，于医者而言无分男女，只是病人受孤不愿因礼教之防失去至亲，您就当作是为了我试一试吧。祖母，
1: 把药喝下去了，我再去给他盛点白粥。
2: 好，
0: 这几日莫做荤腥和发物啊。
1: 好，
2: 多谢。
0: 小问题。

0: 谢谢你啊，祖母终于睡下了。
1: 一时安稳未必长久安稳，老太太心肌郁结是忧思不舒所致，病根不解，活不久长。
0: 祖母心中一直有一块大石头，她不愿说，我也不知如何解。
1: 她不想解那是她的选择，人终究会死，你好好陪她便是了。你这一记眼刀是想骂我狼心狗肺冷漠无情？
0: 我只是不知你为何将生死看得如此随意。
1: 我爹说我天生情窍不开，情感淡薄，从小到大更是一滴泪没流过。四岁时他病重，便送了我这只千里镜，他说他会化作星辰。于是我夜夜执镜观星，将天文历法烂熟于胸。可是我知道我寻不到的，因为人死后只会化作尘土。
0: 人都会死，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时。
1: 对，重要的是如何过活。小庄周，你想怎么活？
0: 其实我没想那么多，人生在世能活一辈子已是不易，若能活好一辈子，那便是奢望。若还有余力，就帮帮身边的人，足矣。
1: 这么小的愿望便知足了？
0: 嗯，你呢？不想入佛门了？
1: 幼时是我体弱才寄养于佛门，也随着住持学了医理，小医治病，大医治国，做一做一朝首辅，那才有意思。我查了三百年来内阁大学士的生平，层层晋升苦熬资质，云算下来至少也得50年才能熬到二品，太满了，不划算，我得另辟蹊径。
0: 做首辅哪有什么捷径啊？除非做佞臣贼子，
1: 也是好法子
0: 啊。
1: 还是与你说话有意思，待我赴京考个状元回来，与你再议。
0: 你赴京之前，我还有一事相求。我想向你学习医术，纵然人与人总会有分离的一刻，但我还是想尽力让相聚的时间久一点。

0: 还可以，这纪小哥哥和少顾天天私会，定是动心了，懂不懂？赌就赌，玉姬呀，真是的。来吧。
1: 金银母鸡解剖的不错，但还是得试试人参。今晚我们去乱葬岗。好，乱葬岗也能谈情说爱，我输了。哎，静儿。
2: 当初让季建明来田庄，就是给寿姑相看相看。还是老夫人英明啊！你看他们俩多般配呀、啊！哎呦，一个没心，一个没肺，是挺搭配。哎呀，
1: 只可惜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呀。
0: 记得常温一点，待我归来，若荒废了，可得挨针。
1: 好，但若你落榜了，也得挨针。
0: 可这不落榜，未免也太容易了。若我没考上状元，随你扎。这国朝沉疴，我已切脉断明。我听说官越大，越难治事。成为名垂青史的名臣，未必有趣。各地官员懒政只是标，各朝官制积弊才是本。若自上而下，精简整肃，即可省白银万两，山河才可焕然一新。
1: 走了。才学一柄，又心怀壮志，可为何梦中的他又会削发为僧？
0: 阿弥陀佛。
1: 文昌亚子为后生，敢教众尼属星辰。终宁恩仇谈笑去，青竹黄花尽法身。

0: 如今定国公就在福亭赈灾，官府已经没有余粮了，这几日咱们还是少出来吃酒。
1: 怕什么呀？
2: 不，那宋墨呀
3: 跟活阎罗下凡似的，
2: 听说呀
3: 只要被他盯上审问一二，
4: 贪了
3: 总能查出罪证。
5: 没他，
2: 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巨贾官商，他都照查不住。
1: 宋墨敢抄我们唐家，你知道我哥是谁吗？
6: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们唐家八贤掌控着福亭所有的盐务、
7: 石矿、漕运，我们整个唐家都不会放过你的。

0: 还有谁？凤四，好好唱你的戏，你一个戏子竟敢上客人的桌！
1: 丁国俊。

0: 宋将军饶命！宋将军饶命！
1: 宋将军饶命！
0: 一票我分了一半，把我一条活路。
1: 行，那四肢五脏，我也给你留一半。
0: 将军明察，我等贪污的赃款都在这儿了，
1: 够留全尸了。若不想死，就说你们府上。
2: 撤！请国公三思量，让太子腹地赈灾，那是圣意亲旨。国公虽是善意，可这扶泥圣意的话，咱家实在是说不出口啊。
3: 丁公公，数万百姓危在旦夕，哪里还等得了千里之外的皇亲过来摆戏台？
2: 他们知道每日要饿死多少人吗？本帅已经自行开库救灾了。哎，
4: 国公，
2: 照我说的回。有事本帅来担。
5: 大帅，
6: 少帅用缴获的胎银
2: 在临县买到了粮食，已运往周鹏去了。
3: 好样的！
6: 我得去看看。
3: 夫人，您让我去看看，没事的，真的大的雨。
6: 您这身体刚建好转，可淋不得雨啊！哎呀，我坐不住啊，下这么大的雨，我们备好了粮，这地基房顶都修缮过，可他们哪受得了这么大的水啊？这普通的茅草屋，定会塌的。那些佃户不得流离断炊啊！
3: 祖母您放心吧，我正准备和佃户工匠一起修渠派粮呢。
1: 定会宝箱里将近无恙的，您就安心留在田庄，分拨调物。妥娘，你陪着祖母一起指挥，剩下的就交给我吧。那四姑娘，你放心吧。
7: 小姑，你可得小心呐。放心吧，我会的。要小心。别想别想，英子来，不要你啊！不会，咱们队好队友。
8: 谢了。
7: 来，一个一个来啊。
1: 哥哥，这簪子为何是白色石头做的？它挂着石头在头上，不沉吗？你看，摘掉就不沉了。不管它是干什么，可以换30斤米，你和你爹娘就不会饿肚子了。拿着吧。
0: 小心！
9: 小姐，你怎么了？
10: 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帅！少

0: 你是谁？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怎么是你？
1: 你我还未相认，你不能死。

0: 少帅醒了，少帅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就好，我去通知大帅。哎，
1: 少帅，
0: 3日前少帅头部被硬物所伤，汤药针灸都试过了，就是醒不过来。万幸大帅见到此物，将其点燃，没想到真有奇效。

0: 军医，这是什么响？
1: 安息响。传闻杨贵妃死后，玄宗夜不能寐，神思昏聩，唯靠此香入睡，可梦故人。
0: 哦，我知道了，少帅是梦到心上人了。
2: 闭嘴吧你。
0: 大帅昨晚在你床边守了一个晚上，天还没亮呢，就赶去检阅刚修好的海堤了。哎，今年天象真是奇得很，多地连下暴雨，金门卫、真定也受了灾。
3: 真定，
4: 来不疼，
5: 来，不过还有，
4: 来，这个。
6: 谢谢，多谢。
4: 吃个馍馍。
7: 谢谢姐姐。
4: 吃吧。
6: 谢谢。
4: 来，吃个馍馍啊，拿着。
6: 谢谢。怎么样了？来，给，来。
0: 你给他们分发一下。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

0: 韵沉淀，值得现场相见。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魅凡歌手2026，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九重紫，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2: 来，一、二、三。
3: 曹凡，你说这风头凭什么都被企业抢？
4: 因为人家确实优秀啊。
3: 你还夸他？
5: 我拿到奖学金了，
6: 恭喜！
5: 这算不算是给你减轻了一些赚钱的压力啊？
3: 找我有事？
4: 这些全部都给你！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7: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3: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8: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4: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9: 我养你啊。
10: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1: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
0: 象。26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2: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13: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13: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4个字来形容，
14: 就是你。
1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12: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13: 那就要看。
0: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你呀，要多注意休息，伤的可是头，这事儿可大可小，啊！
1: 小伤而已，早已无碍。倒是你这肩上每逢阴雨就要发作，跟了你五六年了。
0: 没事，浮萍于水多湿气重，没准回趟京城，反而养好了。

0: 陈千户，陛下此番让定国公进京，究竟是何事？
1: 陛下的心思，卑职等怎敢揣测？少帅且放心，定国公是我等敬重之人，此番前来也是例行公事，定会护好国公安危。
2: 远堂，行了，别老皱个眉头。
3: 没事儿，
2: 陛下八成啊是想把我叫回去问问海灾的事情，记住啊，照顾好你舅母。
1: 请吧，国公。

0: 大帅，飓风海啸虽止，但还有百余户灾民的家尚未修补完成，这赈灾怎么办？定国军的将士都给我听着，就算天塌下来了，救灾也不能停，海涝一旦完成，赶紧帮着百姓播种，只有秧苗种下去了，民企才能稳当。都听清楚了吗？
1: 是。
2: 大帅。

0: 整个电工府都被警卫包围起来了，没人能进出。
1: 怎会如此？这案子怕是没那么简单。
2: 少帅，前后院都有机警卫把守，加起来有四五十人。若圣上只是寻常召见，何须如此兴师动众？
0: 少帅，我们冲进去把丁国公家人救出来。
2: 对，
1: 不要轻举妄动，在这等我。

0: 小姐醒了。什么时辰了？刚过一时三刻。小姐，有一行商贾来庄上投宿，为首的自称梅公子，可我看一行人个个虎口生剑，行不无声的。陈先生遣人来了好几次，问小姐醒了没有。
1: 可去请陈先生过来。庄内仆从，口风甚严，只知道做主的被称为四小姐。四小姐，我们怕是遇到了麻烦。那行人来历不简单，他们是定国公麾下的人马。
2: 先生何以见得？
1: 那个自称账房的青衣文士，姓严，名朝清。
2: 是定国公麾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先生认得此人？
3: 承蒙小姐错案，我以前的经历有所隐瞒。
1: 我不会认错，他是昔年府亭巡抚张凯的幕僚，只知道本名不叫陈曲水，而是陈布。
3: 那个被舅舅斩于阵前的张凯。
1: 15年前，东于海匪围攻府亭，巡抚张凯弃城而逃，被定国公生擒并斩于剑下，而我的旧主正是张凯。启程大旨，严朝清必然会认定我是不义之人，连累了小姐。
0: 先生，快请起。我拜先生为幕僚时，便承诺过，不问先生的过往。主上贪生怕死，又不是你能阻拦的。我担忧不解的是，这真定无粮可接，无兵可用，他们为何要隐姓埋名来此？那个梅公子带着个婴儿。
4: 婴儿。 孤城已望海波寒，十年冰心震东南，只恨临辽欲长夜，宜而危替何？

0: 临疗愈长夜，宜儿何处安？定国公出事了。
1: 乳娘，是想要欧奶吗？
2: 进屋好多了，实在是连着几日赶路，又与大路颠，若不停下歇息，只怕孩子守不住。
1: 放心吧，快到了。
3: 自古圣心难测，你舅舅此去不知吉凶，养他这阵势，怕是全家都躲不过了。这是你舅舅唯一的血脉。
1: 舅母，我带你们一起走。
3: 如此一来，便谁也走不了。你是知道的，替我护好他。
1: 舅母，我以命起誓，不会让他身上沾一滴血。
4: 定国公圣恩深隆，年初又俘获周岛大捷。福亭飓风海啸，他又亲自领兵赈灾，京中笔墨铺子也没有收到消息啊。
0: 定国公是超品公爵，手握五万定国军，真出事也只会密令让姬影卫押解，否则激起兵变，朝廷如何应对？
4: 小姐是如何得知的？
0: 功高震主，自古如此。刚才说到婴儿，去年九月，福亭来信时便曾提及过，定国公府采买婴儿用具，有喜的定是国公夫人。
4: 若果真是大厦将倾，难前托孤，又被我毁于一旦，那他们是不会留下泄露之嫌的。
0: 那梅公子，你可曾认识？
4: 梅公子虽然年轻，但气度森然，余下之人对他格外恭敬。
0: 年纪轻，却能在这个时候调动定国军精锐离营，普天之下唯有宋墨了。
4: 宋墨，十三岁就奇袭了余岛，年初在危难之中闯周岛之大劫，若真是他，那我们定难逃命啊。
5: 查过了，女眷42人，家仆小厮20人，还有一年迈老妇，有仆妇守着，已经安寝。卢正陆明守死了出入口，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6: 四小姐，商队中约有10人没了踪影。
0: 他们围住了庄子要处，是要屠庄灭口了。
4: 也罢，此事由我引起，就让我来承担吧。我去找他们，杀我一人便是。
0: 陈先生，投藏遗孤，乃诸族重罪，换作是我，为了孩子，为了部下，为了家人，也会屠庄灭口的。为掩人耳目，他们必将在天亮余止前动手。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去让妥娘关紧门窗，别惊扰到祖母。
7: 世子，他们有动静了，要不要兄弟们？
5: 我知道世子从来不上妇孺，但为了保护小公爷，也别无他法。那姓陈的品行卑劣，如今跟随的必是一丘之貉。若此事传了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7: 舅舅唯有这一死，舅母跟前无一力守护他平安。来日遭天谴还是下地狱，我担着。 要紧要快。

0: 雨夜出访，这么着急要去哪？风大雨急，在下可送你一程。
1: 没用的，军中箭弩，百步内，无人可逃。对不住了，世子这步棋，真是走错了。世子，定国公因抗旨不遵，私自抄家赈灾，郑某谋逆之名。 押解回京，家眷悉数被扣。世子与定国公情同父子，此时雨夜携鹰急行，是要将定国公唯一骨血托付藏匿起来吧？
0: 你是何人？
1: 我乃公正司女官，圣上早知世子会如此行事，特命我在此等候，通传口谕，世子是要同定国公共担谋逆之罪。

0: 公正司向来是陈顺负责，你是他的人。
1: 世子莫用试探我，我六局一司中并无陈顺此人。

你既知我名号，便知我审过多少奸臣悍匪。你确知朝中威武，才能装出七分相似。可说到细处，你举措难藏。

你手心有汗，料你一人难出此谋患，受谁指使？说出来。

0: 声东击西，拖延时间，你查我？
1: 我并无恶意，只是唯有这样，世子才会愿意坐下与我好好相谈。
2: 小姐何须同他们多言？眼下孩子在我们手里，我们护送小姐离开，他们又该怎样？
3: 好啊，那把主屋的老夫人也叫醒，我们一起上路。

世子且慢，休得胡言。邪婴是为了相商两权之法，并非逃走，要刺杀还是要相谈，都由世子定夺。定国公尚在押解途中，圣裁犹未可知。世子冒着惊动衙门乃至刑部大理寺的风险，想要涂装灭口，想必是

0: 不知现在情形如何了。由此一问，是因为此事的要害之处不在于孩子，而在于定国公。若定国公能纾困，孩子自会安然，世子也不必行着不义之举。
1: 定国公忠勇，天下皆知，朝中能够分辨之人，自会上书陈请。小姐不必操心。
2: 想必英国公夫人眼下正在四处奔波，让旧交们联名上书，求情喊冤吧。寻常来说，这是正招。但定国公并非寻常之人，这般好意，怕只会成为定国公的催命符。
3: 哼，乡野之女，岂敢口出狂言？你，
2: 四小姐，请继续。
4: 昔年王翦所填，始皇帝一笑而过。萧何自污，汉高祖不疑有他，而周亚夫有横扫七国之功，却只因几句谗言，含冤呕血而死。为何？
5: 功高盖主，自有小人嫉妒近臣，且托蒙蔽上听。
4: 苏子云，人必先疑也，而后。
5: 缠入之，圣上若不是早生忌惮，谗言便不会得逞。
2: 你个叛逃之人，懂得什么君臣？群臣喊冤，便是叫板黄泉，结党相迫。
4: 你说，圣上是更放心，还是更忌惮？
2: 依小姐之见，该当如何？
4: 依我之见，不如反其道行之，让朝臣们纷纷落井下石，
2: 定国公独木难支，毫无帮衬，地心忌惮，自会消解。陛下念及多年之情，此事因会依小成见，往后为了朝局安定，圣上自会更加重用定国公。可圣意谁能猜得准？此举会不会太过冒险？
6: 四小姐远离朝堂，却很会审时度势，谋三人心吗？你怎会对定国公案如此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人？因何隐居在此？

0: 苏兰，放下武器，不可造次。
1: 冬明，赵主任进来。

0: 还是打嗝不止，是不是出生以后一直都这样？还身子凉，发虚汗。素心，去把我平日调好的羊乳温热了送过来。
1: 是。
2: 你一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懂得如何奶孩子了。
0: 庄中很多婴孩我都照料过，自然是比你们这些男人懂一些的。

0: 既然饿了，不如放下刀剑，一起吃点东西吧。
1: 嗯嗯，好主意。
2: 起开，让我来。
3: 那边，先拿几个盘子过来。
4: 好，
3: 哎，
4: 好。
5: 部长，
3: 来来来，
5: 哎，哎呀，
3: 真好，哎，
5: 来
3: 来来，
5: 行啊，这部长还要吃
1: 吗？来来来来来，吃吃吃啊！
5: 来来
1: 来来来，请请请。
5: 哎，这好吃，这好吃。
1: 来来来，多吃点啊。
6: 四小姐既趟了这趟浑水，他日竟已为查到庄上，你若知情不报，也是重罪。不后悔吗？
0: 世子有豁出性命也要保护的人，我也有。不冒这个险，护不住全庄人的命。况且定国公也是我敬重之人。
7: 我深州知道，秘书江锦。这个死前没法为定国公找寻，反倒连累你。
0: 我也不想看见一个人被命运推上一条不归之路。
8: 今天承蒙国公相助，谭某方有今日。世子放心，国公幼子，我必以命相护。
6: 庄主大义，只是今日有所不同。
8: 之前水灾，四小姐济灾送粮，恩义相助，若非有她，谭家庄难扛此劫。谭某人斗胆求个情面，我等愿以命相保。四小姐侠肝义胆，绝不会泄密，请世子刀下留人。
9: 请世子刀下留人。
6: 四小姐，你的田庄保住了。

0: 狗尾巴草，你看像不像狗尾巴似的摇来摇去？
1: 是吗？原来它叫狗尾巴草。
0: 对了，你为什么在这里？怎么不回家？
1: 因为我没有家呀。
0: 每个人都有家，你为什么没有家？
1: 不是每个人都有家的。
2: 这样的宋墨和昨夜的他，又仿佛不是同一个人。
1: 苏文臣先生才识过人，到我府中做个幕僚，可好？
3: 陈先生当年所投非人，投降弃城，并非他之策。他已跟了我十几年，绝非不义之辈。
1: 倘若我坚持呢？
2: 想要人质吗？他还是不放心我。

0: 世子若还不放心，不如就让严将军留在田庄吧，待事情平息后再换回，岂不与你更有利？
1: 严将军是我近臣，他如何能离开？
0: 倘若我也坚持呢？他们在小厨房里给你准备了点心，快去吃吧。
2: 好，谢

0: 叔娘，世子，小公爷刚喝完羊乳，睡着了。好，过了这条河，前面就是谭家庄，小公爷很快就能安定下来了。
1: 如何？世子，都打听到了，她是京城西窦家的嫡长女，姓窦明昭，其祖母来自名门崔氏。
0: 说是他从小就心狠手辣，谋夺家产，所以被家人厌弃在这田庄。厌弃？嗯。我不也被父亲厌弃虚竹吗？夫人宅院争斗，能传出什么好话来？这窦四小姐聪慧通透，极善应变，行事风格却是不像寻常深闺女子。还有，四小姐的田庄上，农夫皆是武夫，就连她身边那两个婢女，都是练家子。
2: 这位窦四小姐，其父就职户部，其伯父是刚升任礼部堂官的窦师叔，昨夜之事，怕是另有蹊跷。
3: 当年陛下与定国公有一把戒尺，他们一分为二，各自珍藏，承诺信任之情、规劝之意永不变。或许君尊臣卑，向来无情。
4: 世子。
2: 待定国公回京，不妨将戒尺旧物献给圣上，示弱一二。或许见到物事，天子便也不忍人非。他看我的眼神很特别，仿佛我们从前就认识。我暂时还看不透他。毕竟久离京中，疏于朝局。 是得先查清楚窦家的底细，以防万一。
0: 是。

0: 小姐面对刀剑镇静自若，现下尘埃已定，怎得反而忧心惊惧？
1: 我那镇静都是装出来的。苏文世子懂相面之位，在他眼光所及能辨人击骨，如今我想起来这心还一阵后怕了，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他那双眼睛了。
0: 他这般凶狠，小姐为何要帮他？
1: 你还没见过他更凶狠的时候呢。若是定国公当真含冤而亡，以他的秉性怕是能做出更加疯狂的事情，到时候才是大难。对了，昨晚祖母那边有什么动静？
0: 昨夜老太太上床前点了安息香，睡得沉，应该不会察觉此事。
1: 那就好。
2: 赵姐姐，
1: 安素。
2: 赵姐姐，
1: 安素，你不是和表姐去福亭了吗？
2: 叔姑、叔叔，
1: 表姐，
3: 快来见听，有喜事。
1: 啥喜事？哎呀，来啊！
4: 恭贺崔老太太，这纪公子中了探花，成为我朝最年轻的一甲进士。
5: 哎呀，这是一遭，二来是窦七爷已知晓崔老太太慷慨的赈灾义举，走访乡里给崔老太太请了朝廷的嘉奖。平日里啊，我等都深得崔老太太帮衬，明日定来讨两杯贺酒，天天喜气。
1: 好好，
4: 那我等就先行告辞。
5: 告辞。
4: 哎呦，老太太留步，
6: 出来吧。
1: 听到了吧，
6: 自家人得坦坦荡荡的。
1: 祖母，
6: 方才你们都听到了。
7: 本来四小姐还担心老夫人与窦七爷的关系，这下好了，只要有心，母子之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旧怨。
1: 爹这次有此诚心，祖母总该开怀了吧？
6: 哼，小恩小惠我不放在心上。
7: 嘴上硬邦邦的，今天早晨亲手包了荠菜馄饨给七爷送去了。
6: 你嘴怎么跟筛子似的，什么都往外漏？
7: 是是是，是我不对。
8: 那方才祖母还说自家人就是要坦坦荡荡的。
9: 是啊，好久没见祖母这么开心了，您就认了吧。
6: 哎呦，三个小鬼头，
10: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们。
11: 夫子近日跟我夸说明儿诗词做得好，是应不若考教一二。
12: 明儿学这些琴棋书画，要紧的是他自己松快高兴，考教倒败了他兴致。
11: 也是。老爷，不如歇一会儿，吃点甜食可好？
12: 下午母亲差人送来了荠菜馄饨，我多吃了几碗，眼下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9: 爹爹，娘知道您最近公务繁忙，心火盛，这是娘亲自熬了一下午的金龟玉乳，最是润燥补气。
12: 帮我盛一碗。饭饱了，来口甜食，正好。
11: 原来世英喜欢吃荠菜馄饨，那日后我帮你多做便是。
12: 我又是常闹胀气，母亲便在荠菜包馄饨给我，一吃便好。后来母亲去了田庄，旁人在做都不是那个味道了。再过几日给母亲请的嘉奖令下来，正好可以借此请母亲一起随我进京奉养尽孝，夫人觉得呢？
11: 老爷为给婆母请功四处奔走，若能重归于好，实乃一家之幸事。
12: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13: 老爷，布政使卢大人来了，
12: 请他到同文堂奉茶。
13: 是。
12: 我先去一下啊。
8: 老爷们，我亲爹爹心里还是有你的。明明都饱了，还是吃了你的金龟玉乳。哼，这哪是心里有我，这分明就是偏心。等到老钱婆真把豆招给带回来，这豆腐还有你我说话的份儿。武伯考了10年才中举，还是纪小哥哥厉害。
14: 年纪轻轻，手好便是探花郎，要换作是我，我定白满宴席跟七大姑八大姨炫耀个遍，结果他倒反而不回来了。他素来不喜欢摆宴贺喜，只会觉得无趣和浪费光阴。
8: 他这个怪性子，也只有你能懂。不管怎么样，高中总是好事吧？你看这信写的，全是缘分之语。圣上在殿上问他志向，他说要10年内做成首府。 为朝廷除弊革新，宏图壮志啊！这又不是折子戏，志气太过，陛下吃他狼子野心，追逐名利，这除弊革新更是把满朝官员当弊病，谁能容他？陛下没给他状元，也没让他进翰林，只打发他去福亭观事，既永州要紧，哪能受得了？
14: 算了，这种人可不能招进我们赵家做赘婿，不然一辈子搞不懂。你不吃吗，寿国？
8: 不吃了，先给他回封信。

0: 陛下，正是定国公专政滥权，荒淫无度，才导致福亭贪官横行，水灾连连，百姓遭殃。
1: 明日请诸位务必上书，弹劾定国公专政滥权，荒淫无度。
2: 是，
3: 大人不会忘了吧？福亭正是因为有了定国公，海贸才会保证十年畅通无阻啊。
4: 那难道都是他定国公一个人的功劳吗？
5: 哎，你爹是吏部尚书，你就让你爹骂定国公懒政专断。
6: 行，
5: 你爹呢，户部侍郎，就让他骂定国公冷落欺世。
6: 懒政专断，
5: 冷落欺世，说反了。你爹，哎，说反了也行。
7: 定国公懒政专断，应该进行惩治，最好是外调到边境苦地，免得再生事端。
4: 定国公乃定国君之首，却公然冷落妻室，欺男霸女，导致一直无后，那他便是不孝。
0: 尚书大人此言差矣，定国君私吞军饷乃是重罪，恳请陛下加以重惩，以保国本。
5: 话我都照你说的带到了，哎，可我还是不懂啊，弹劾就罢了，这两边言官的话还自相矛盾。
1: 正要如此，圣上看到他们罗织罪名，狗屁不通，便会知道舅舅一介纯臣，并无朋党，猜疑忌的自会消去。哦，
8: 哼，自相矛盾，一派胡言。
9: 陛下。
5: 法子不错，就是不太像你平日里的路数。哪位先生给你出的？说。
1: 是个女先生。
5: 女的？谁呀？谁呀？啊？还不跟我说啊？这么神秘，不会是你的心上人吧？
1: 想什么呢？
5: 哪家的姑娘？你尽管说，我云阳伯摆足了排场跟你说媒去。
1: 别再开玩笑了，我母亲还在病中，莫要在她面前胡说。
5: 不过要我说，你是不是把这案子想得太严重了呀？你娘生病，我皇后姨母、皇帝姨父几次派太医看望，关切如常，朝中又有吴首辅转达，依我看啊，陛下最多斥责几句，定国公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1: 但愿吧。
10: 阁老，阁老，刚才在御前不是冲着您，皇上问起来，卑职只能秉公食言。
11: 秉公食言，只要是为了朝局安稳，自是好事。但此事关乎东南大事，好像与礼部无关吧？啊，时值端午，窦大人，不如回家休沐歇阳几天。
10: 阁老发话，卑职遵命便是。

0: 原来是一心藏锋，惦记着内阁那几把椅子呢。
1: 舅舅若被视作奸佞，那出言出现的他，自然就有功了。哼，照顾好你母亲，等没孙回京，内阁会有法子的。谢误了。哎，你有尝过窦家的粽子吗？粽子。
2: 要尝尝。照此说法，定是那窦四小姐跟她婆妇通风报信了。这毒妇！
3: 先前你还说她耳聪目明，有情有义。
2: 我向来看人不准。她若是对付定国公，那既隐卫早踏平了谭家庄，如今那边安然无恙，孩子也照料得很好，况且。
1: 还有岩将军定阵，那就更奇怪了。窦四小姐必是香野，哪来这么多朝堂的消息啊？还有一种可能，不仅是窦氏叔，或许整个窦家都是她的棋子，布局千里，操纵人心。那小公也变成了她拿捏我们的软肋。
3: 啊！
1: 若真如此的话，我很难想象窦四小姐长得这么美貌，心思却这么歹毒。
4: 就这尚未定亲，已与窦家人交了两回手，日后恐怕更少不了交锋。这窦家人到底什么心思，定要探个明白。行医兄旧时受苦，落下了风湿病根，我再送些艾草药油去，也不是什么值钱物事，他却给退回来了。
5: 本是姻亲，有同朝为官，他这避嫌啊，避的还不如陌生人了呢。
6: 家父是怕被人抓了错处，以免连累咱们。礼部事忙，五哥难得回来，却还惦记着家父的病情，谢过五哥了。
5: 谢倒不必，一家人嘛。我趁着休沐回来，其实是有事要同你和世英商量。坐。 寿姑今年二十有三，明姐儿今年也16了吧？
6: 是。
5: 若是个哥儿，也该科考了。没能给窦家留后，还让五哥为窦家前途烦忧，是弟媳之过。这一家上下都是你在操持，怎么是过呢？要怪也只能怪七弟，虽说做官，可还是一心理学。
6: 朝局
5: 事态一窍不通，窦家若想站稳脚跟，不能孤掌难鸣啊！
6: 若明儿和乌公子的婚事成了，这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必定一心同体。其实他们两个兴趣相投，只不过都有些羞涩罢了。
5: 既如此，端午宴请德真过来，做长辈，该帮得帮。
6: 好，我这就去下田。
5: 另外。 当年济宁侯守孝，三年之期已过，他和寿姑的口头亲约也该有个说法了。你一并下帖，试试看。石英那边，我去说。
6: 是。

0: 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3: 就是你。
4: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1: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 那就要看。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本期看点，
1: 甜蜜搭档，欢喜兄弟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心动表演赛，是谁心跳加速，
2: 顺利的套在我的手指上，这两个人就会幸福一辈子。
3: 情也是你，鱼也是你，余生都是你。
4: 你看他们的心率。
1: 海岛答题赛，是谁异口同声？
5: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6: 幺二幺七。
7: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8: 我生日是9/17。
5: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哦，厉害！
9: 魏如萱吗？魏如萱，我爱你吗？
1: 还有海岛舞蹈大赛，
10: 自信最重要。
8: 电牌。
5: 套圈挑战，
4: 没点三搞破坏，
5: 杨迪要崩溃了。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大红包！哇！欢迎大家来到好六街。今天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海岛夏令营，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夏令营来了很多新老朋友，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心情格外的美丽。首先呢，让我们欢迎正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热播的《初夏海岛心动恋曲》耀眼剧组。欢迎小彤，欢迎云儿，欢迎姚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我在《耀眼》当中饰演的是晴野。
0: 好，欢迎小彤，好久不见。下面我们小林也好久没回来喽。
3: Hello， 好六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云瑞，在《耀眼》中饰演邢武。
0: 欢迎。下面又是好久没见的我们的姚琛，欢迎姚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耀眼》中饰演夜莺剑的姚琛。
0: 好，非常开心啊！这个戏呢，讲的是一个都市女孩，也就是小彤扮演的这个晴野呢，她邂逅了一个小镇少年，叫做邢武，也就是小林我们李云瑞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呢，他们一路互相的疗愈，然后也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青春故事。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耀眼》的夏天。那么说到我们湖南卫视芒果 TV 呢，不同的时期都有非常精彩的作品。刚刚呢播完了一部现在热度依然在攀升的优秀的作品，也就是我们甜爽兼备的《良辰美景》。先打招呼。
5: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任敏，也是《良辰美景》中的顾锦昭。谢谢大家。
0: 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紫砂，在《良辰美景》中饰演的是陈彦远陈三爷，然后第一次来到好六。好开心，
7: 好紧张啊！
8: 希望一会儿也
9: 欢迎我的师弟，
0: 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9: 师哥

0: 在这里，紫砂跟迪哥是一个那个
1: 校友，
0: 对，是校友，
1: 然后还有娜姐，我们都是
0: 对，对。那么良辰美景，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追完了，非常好看的一部剧。它讲的就是任敏饰演的这个闺阁少女，锦昭呢，她是见招拆招。然后呢，其实紫砂扮演的是一个年上的阁臣，她呢，跟这个敏敏一起呢，他们联手破局来，携手共赴人生的良辰美景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是你们两个的再一次合作了，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现在追完了，对不对？那么就二刷、三刷，刷起来！哇，
2: 谢谢。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今天看到弟弟，我说哇，我怎么感觉你好久没见？觉得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特别是推出了全新的个人的单曲《人造神》，弟弟重新。哇！哎
3: 呀，也是好久没有回来了，天哪，回来休息休息。嗯
1: 回来休息就给你忙的呀，前阵子又演唱会又有别的节目录，
0: 不知道我们是应该开心还是觉得有些担忧。好，那么今天因为其实我们的海岛夏令营，那夏令营肯定少不了有趣的活动，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八位夏令营成员呢将会分为四组来进行探险。首先就是关晓彤和李云瑞，然后是任敏和紫砂，姚琛和迪哥，然后我和小丁。好，这是四组。今天的夏令营呢，为大家安排了几种非常刺激的挑战。
0: 其实呢，说什么挑战啊，说是挑战，其实就是把在这个大的惩罚之外，还过一阵子又有一个小惩罚，过一阵子有个小惩罚，哎呦我
4: 天哪，小惊喜，
1: 密密麻麻的，
0: 对对对，一路惩罚到底。所以呢，今天每个环节都不能懈怠。那么我们今天既然分成四个组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每队起一个有趣的名字，
4: 可以，
0: 然后也代表自己的士气，好不好？也看看大家的个性怎么样，可以商量一下要起什么名字。
1: 我们名字已经想好了，
0: 哦，这么快，
1: 因为我跟姚琛神交已久，两个人都非常喜欢户外，爱爬山，
5: 爱爬山。
1: 我们的组合叫山里人。
6: 这么直译的吗？耶、yeah!
0: 那么我想问一下，那小童和小林呢，你们叫做？
2: 因为我是晴野，然后他是行武。
6: 所以我用我们两个的名字然后做了一个组合，
0: 行武晴行，
1: 叫也行，
0: 也是
1: 也行，
0: 也行。哎，
2: 我们叫也、哎、也不是不行。
6: 对。
0: 听着有种很客气的感觉，
2: 也不是不行，
6: 随和的感觉。
0: 今天能不能赢到最后，
2: 也不是不行。哎，
0: 要不要最后受个惩罚呀？
6: 也不是不行。
0: 好佛系啊！好，下面我们听听看，敏敏和紫砂想好没有？
2: 选了两个。
0: 我听听看，第一个是。
2: 第一个是。敏砂
1: 。
0: 敏砂。OK， 好的，第二个呢？显然第一个并没有通过我们的认可，并没有认可敏砂。第二个叫
2: 朝朝暮暮，
1: 朝朝暮暮，
2: 因为我们也合作了三次，就是感觉合作了朝朝暮暮，
0: 就是好像一直在一起合作的感觉。行了，或者你们就叫老搭。
2: 哦，老搭，
0: 老在一起搭，老搭了，你们俩
2: 老搭。好，
0: 对对，
2: 我喜欢这个。
0: 好，那接下来哎，他们俩还没想起来，你看
2: 啊，
4: 想了半天
0: 是吧。
4: 我们本来要叫吴昕，但感觉就是多一位老师来了，就是感觉
0: 你们就叫吴昕，然后我问一下吴昕，吴昕说也不是不行，
4: 绝对会授权的，我们就叫吴昕，
0: 就叫吴昕嘛，挺好的。对啊，
4: 可以可以，
0: 一不小心就赢了嘛，对不对？
4: 对对，
0: 好不好？好，那今天这四个组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命名仪式，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第一个热身的比拼，来进行一些心动的表演，然后呢就可以产生我们第一个获胜的队伍了。来，我们来听听看具体的规则。
4: 好，规则呢是我们的四组搭档将会分为两组演绎组和两组创意组，而两组演绎组呢需要在指定的情境下进行表演，对方的创意组的心跳值为本队的分值。
0: 今天呢我们四组呢分别有两组是演绎组，那就是我们的也不是不行和老搭这两组。
2: 也不是不行，
5: 我觉得这个名字我很喜欢。
2: 我也是。
0: 还有两组呢是我们的创意组，就是山里人和吴昕。
6: 吴昕山里人
1: 吴昕。好像两组就是真的只有两个人来，
0: 真的是
1: 山里人和吴昕。
0: 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的那个山里人和吴昕，你们两个组要选择你们想合作的队伍。
1: 我们山里人跟他们也不是不行。怎么样，这句话流不流畅？
0: 那吴昕你们觉得你们老搭吗？
4: 吴昕肯定老搭呀。
0: 对啊。那首先呢，第一组的情境呢是一对情侣在海边露营，正在浪漫的看星星。
5: 加油，山里人！哎，
1: 加油，师弟！
5: 加油！
0: 你们可以给你们的表演者选择一些道具。
7: 我们选了这个当这个道具，搞点这个，揣兜里，
8: 揣兜里。一会儿来点浪漫的，
7: 浪漫。对对对。
6: 剧情我们会有一个反转，就是说，哎，可以。
0: 请欣赏第一组的心动表演，这一对情侣在海边露营，来看星星。
3: 星星在这儿呢。
0: 与此同时，我们要统计一下吴昕他们两位的心跳情况。
7: 我们绝对平淡，绝对毫无波澜。
0: 表演开始。
6: 你看，今晚的月色真好。
9: 好好看，这么多星星。哇，
6: 你看，嗨。北斗七星，如果能永远这样下去就好了。
9: 你不希望吗？
6: 但是你有事情瞒了我，这件事儿我想说很久了。
9: 我有什么事情瞒了你啊？
7: 他们是走那种短剧路线。
6: 我知道了你是魔法师的身份，你看你的魔杖已经掉落在人间。
9: 我是魔法师？
6: 不信，你现在就对着迪哥说出你的咒语。
9: 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
10: 晚安，马特巴。
6: 对着姚琛。
9: 也行，也行。
6: 现在对着我，现在对着我，
9: 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
6: 啊，怎么控制不了？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9: 也行，也行。心里
6: 睁眼，你又召唤了我。情也是你，鱼也是你，余生都是你。哇，余生都是你。
3: 让我掉了，吓我一跳！
6: 现在该承认你是魔法师了吧？
9: 我承认，我会一直把你变出来的。我承认，我会一直把你变出来的。

0: 哇哇，好棒！你看心率，
1: 最高111，
2: 好高！
0: 你看他们的心率，迪哥直接把我们俩吓一大跳，
3: 刚才玫瑰那下给吓的。
1: 他们物理攻击
0: 没有，那个是氛围，氛围
1: 没有。一开始吴泽林非常坚挺，他60多心率，一直60多，后来到两个人那个说情话的时候，有往上攀升的趋势。但是那个玫瑰花瓣的氛围一出来，一下哇，
4: 那个氛围真的很唯美。
5: 其实我想应该在他们面前演的。刚才我其实心率也不低，
1: 是是，
6: 我们都挺高的感觉。
0: 哎，一会儿我们就到他们面前演。
1: 接下来由吴昕作为创意组，我们老大的这两位非常默契的搭档要进行表演了。来，准备。情境也是在海边露营看星星这样一个情境 ，OK。
7: 因为看见星星很浪漫嘛，就是可以做一个那种许愿的那种，
8: 是
7: 对，就是比如说
8: 很浪漫的一个。
9: 我知道他爱吃的一种
7: 零食是什么，
9: 叫什么？叫洋葱圈。哎，
7: 可以。哦，小的
9: 就这个，就这个，这个，这个。

0: 淡定啊，淡定啊，我们要赢。
1: 好，我们这边好了。
2: 好，来表演，请开始。
3: 哎，怎么样？
4: 挺好的。
3: 冷吗？多盖点，今天晚上有点凉。
5: 盖了两层。
4: 没吃完、啊。
3: 对，打算给你个惊喜。
4: 哇，这么直接！
3: 你看，有流星哎。
4: 哇，是呢，听说对着流星许愿最灵了，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3: 是吧？但是我还听到另外一个传说，把洋葱圈顺利的套在五个手指上，这两个人就会幸福一辈子。要不咱们试试？
4: 行。哇，
0: 一个，好
4: 惊喜。
3: 两个。
4: 会不会有？
5: 是说表演还是？
3: 三个。四个。第五个。把洋葱圈套在五个手指上，就会幸福一辈子。
4: 吓我一跳！
3: 碎了？
4: 怎么失败了？好难过。
3: 放心，我找了一个不会碎的。
4: 不会是找不到了吧？
3: 不可能。来，第五个。

0: 咱们俩感觉过去了，这音乐。哎
1: 呀！看我们的流星！
2: 哇，真的是流星哎！
3: 怎么样？
2: 真的没见过这事儿吗？
3: 虽然猜到了这样的情节，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喊的这两
4: 边。被喊了。
2: 还是个少年，现在这样。
5: 135，迪哥。
6: 因为姚晨已经到129，我本来已经想笑话他，后来我看到迪哥135，看来迪哥是吃这一套，所以他们的总成绩来到264。
1: 穿一盒，穿一盒，穿一盒。
6: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刚才呢这两组都非常有创意，但成绩更好的呢是这边带来了更高的心跳值，因为你们虽然是合作的关系，但是只有一队可以获得这一次游戏的胜利，那么也就是要请老搭和吴昕你们两组呢来抽我们的幸运漂流瓶，谁抽到里面有好运到就代表获胜，就可以决定我们接下来的下一轮挑战水泡惩罚认领水量的顺序，好不好？哦，来吧，
3: 你们先选吧，来，
2: 第一，
6: 选第一，
3: 好，来，
6: 收视第一，
3: 耶，收视第一，
6: 好，
2: 你去吧，
7: 我去，我去抽吗？我抽不行，我运气特别，
2: 我也一般，
8: 不是，没有你们选的资格，你们在讨论什么？哦，
7: 这样的，
2: 哦，是吗？
3: 这俩还在那说，
5: 我们选，
3: 我的运气也不好，你待会儿你来选，没有我们选的资格。我们坐在这儿就行了，
6: 你们想选也不是不行，看谁有好运到，
2: 继续加油，
6: 继续加油，哦，好运到，哎，哇，
2: 哎，哦，跟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5: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6: 接下来我们这个水泡惩罚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共有20个试管，每一个试管里面有50毫升的水，逻辑上是四组每组应该认5个。嗯，当然你可以不认那么多，最后那一组他自己补齐，或者他能猜出
7: 谁领了
6: 前面三组谁是认领水量最少的那组，就由那组来受惩罚。
5: 反转，
3: 对。
6: 好，你们想好了吗？怎么排？
3: 想好了。
6: 逻辑上谁来？
3: 我们主要想让就是敏敏和紫砂来猜。
7: 有这么创意队的吗？
2: 刚刚是我能帮你的，然后你才有机会抽奖。
7: 对呀，啊，
5: 你们真的太坏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3: 主要这样就好玩。
5: 猜的话，你猜到了更好玩。
6: 也是，
2: 猜错了喝的多。
5: 不是喝的多，泼的多，
6: 这是高光
3: 了。我不喝，
6: 你如果猜中了，一滴水都不用喷。
2: 你冲，
7: 干就完了。
6: 那谁第一个进去？
3: 我觉得还是给就是也不是不行一点优势，让迪哥第一个进去。
6: 对，
5: 是
3: 我们这组想第三个进去，
6: 2、3是好位置。好，那首先有请我们的山里人组合进到你弹我唱来认领你们的水量。好，这是20个，
9: 20个。
1: 正常来说四组每组5根刚刚好啊。我们是这种人吗？
9: 我们不是。
1: 我们放了4个，
9: 4个吧，
1: 行不行？
8: 放了几个？
3: 放了多少个？
5: 放了好多。
2: 我觉得他没放。
3: 对，我也觉得。
8: 任敏，
6: 你们只要让紫砂和任敏信任就行。
9: 行，
6: 因为他们要去来猜。
10: 你不是认识紫砂吗？他们会相信你吧？
9: 会，绝对会。
6: 就靠你了，
9: 你看我怎么表演啊！
1: 你们是不是只放了一个？
10: 没有，我们拿了5个。
7: 小林，你放了多少个？
11: 因为平均下来是一个组有5个，对不对才行？啊，对吧？4个组20个嘛，我拿了。
9: 你看我怎么表演啊？
11: 我拿了4个。
10: 我们拿了5个。
11: 我拿了4个。
7: 我相信你啊。
11: 怎么张嘴变成了4个，不是5个？
10: 对啊，没关系，反正。
1: 我们放了3个。
12: 哇，拿了5个，
6: 一共只拿走了5个。
1: 你们放了4个，
11: 我拿了4个，
1: 我们放了3个，
6: 剩下了15个要你们喷的，所以你们必须找到最少的那一组，出去质问他们。
1: OK。
2: 是不是你没拿？
3: 看到没，
7: 师哥，
3: 我们放了四个。不，你们先多找找人，你看看这儿。
7: 小林和小团是拿了，感觉是拿了的。我们知道这个从头到尾的真相，因为我们在最合适的位置。我告诉你，真相是
3: 四个，
7: 一个，四个，
10: 没有，
2: 没有。
4: 他们是真的是张嘴就来。
13: 我相信小童和小林组合感觉是拿了，他们很真诚的这个眼神。
7: 我们给你盘了整个局势。
3: 我们放了四个，
5: 对，
3: 然后他们现在只看到一个，五个是不是？那剩下有一组没放，但我们真的是放了四个。
5: 放了四个。
3: 我们第一个不敢乱来。
5: 对啊，
3: 全盯着我们。
5: 全盯着我们的。
4: 我们拿了三个，
14: 我觉得是零二三，
4: 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是两个。
14: 对，零二三，我是这样认为的。
13: 哎，刚刚你们组合叫什么来着？
5: 无心。
3: 无心，
5: 他没有心的，别相信啊。
3: 哎，你这个有点刻板印象了，朋友。
14: 你这个有点
10: 无心，他们无心啊。
5: 他没有心，哎，
14: 名字没起好。
5: 这名字有点不对劲儿啊。
6: 现在就看我们任敏和此沙能不能找到最少的那一组。
2: 公布答案，我们觉得是无心，
3: 是
2: 无心了，无心没有放。
6: 我必须跟你们讲，他们三组没有一组讲了实话，
7: 就这么欺负第一次来的新人吗？
3: 为了让你们增加游戏体验吗？
6: 那么最后我宣布，老大指认
14: 成功。
7: 新的，
6: 我跟你说，你要坚持你的就好了。

0: 对呀、啊，为什么要去？
1: 你本来说放几个来着？
2: 放三个，最稳的就放三个，啥事儿没有，你非得一个不放。
3: 一共放了五个，
4: 对，
5: 放两个差不多，
4: 差不多。
6: 我们拿三个，对。
0: 我放三个不就好了？就稳胜啊。
3: 就不放，绝对不放，没问题啊。
7: 这是一个狠的玩法嘛，对吧？
3: 对啊。
0: OK。
8: 祝贺我们敏敏和紫砂这一轮可以干着过关。好，那边有毛巾了吗？
1: 毛巾
8: 啊，对，
1: 那边有浴巾吗？
8: 有准备浴巾。
2: 不是，食物馆有点太……
1: 哎，但小丁，我们真的要可以吗？石头剪刀
2: 可以啊。
1: 我们说石头剪刀布输了的挨食物馆。
8: 可以啊，加油！
1: 来吧，
2: 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
2: ，nice。呀！
9: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2: 等一下，
8: 情绪价值给一下。
1: 哇，我已经在想象那个画面了。当水喷出的一瞬间，丁程鑫挡在我的身前。
2: 我始终在你身后，
8: 在你身后。现在当着面倒进去，
0: 这得多少啊？它会不会飞到后面去啊？
10: 人都打飞。
8: 来，准备三、二、一。哇！
0: 哇，
8: 哦，
0: 为什么
10: 误伤了？
8: 为什么这种时候你都躲那么远？喷了我一身。泽林，入队好玩吗？
11: 好玩。
8: 好了，热身已经结束了。那相信大家已经了解我们这个夏令的玩法。接下来的每一轮夏令挑战都是类似的这种比较刺激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赢。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正式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12: 精彩看不够。
8: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承包海岛防晒套装。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德克士，来德克士做小孩，让味蕾酷起来。
1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8: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是搭档，就肯定有这个默契程度的测试了。而这次我们的挑战呢是争分夺秒的答题赛，我们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规则。
13: 互动呢一共为两轮，而每轮每组的搭档呢需要按照我们的需求回答出问题，并依次传递时间气球，看时间气球在谁的手中爆掉。没有被炸到的那三组呢就积五分。
8: 好，我们第一个题型是异口同声。
13: 好，我们的每组搭档呢需要在何老师说出三二一之后，异口同声的说出符合要求的答案，答案不同的话需要继续作答，直到答对可以向下一组传递气球。
3: 感觉好像也不需要标准答案，只要一样就行。
6: 对啊。
2: 哎呦喂，这么的你举我脸上干啥啊？
6: 哎呦，这个我有点害怕啊。我
3: 前面没事，后面有点危险。
8: 好，来准备，倒计时开始。请问，如果你们两个合作一部电视剧，丁程鑫希望扮演吴泽林的什么关系？
3: 爸爸。
8: 三二一，
13: 爸爸。爸爸
6: 太默契了。
0: 你也是。
8: 请问如果紫砂要给任明起一个昵称会叫他什么？
14: 梅梅。梅梅。哇，声音好大哟。
10: 我们应该不是这种题吧。
3: 我们应该不是这种题吧。
6: 问了我们什么？
0: 我没有默契，我没有默契。
8: 现在不慌还早着呢，
6: 好，
3: 起码转两圈。
8: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
6: 说什么？
2: 厉害！
0: 可以。
4: 不是玉轩吗？

0: 问，两个人四搭一部戏，想演青梅竹马还是恨海晴天？三二一，
1: 恨海晴天。
2: 恨海晴天。
3: 说话都讲。
0: 日子过得太好了。
4: 快快快快！
0: 请用一种动物形容吴泽林。三二一，
4: 狗。为什么我们这边全是这种？
0: 请问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5: 幺二幺七。
6: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3: 我生日是917。
0: 请问关晓彤认为李云任是黑头发好看还是白头发好看？三二一。
3: 白头发。五。
0: 请问如果今天游戏输了，惩罚由谁来担？三二一，
2: 姚晨。姚晨。
4: 你算对，
0: 这个真好欺负呀。好，请问白月光还是朱砂痣？三二一，
4: 白月光。哎，
0: 漂亮。
2: 有样东西。哎呀，
4: 没事。
0: 请问两位谁私底下反差更大？三二一，
3: 你。
4: 不对。
2: 你。
0: 请问休息的时候更喜欢出去玩还是躺在家里？
4: 出去玩。哎呦，
0: 两个人。好，请问小丁在三二一看这边环节最畏惧的对手是谁？三二一，
7: 王俊凯。
8: 王俊凯。
4: 没答上来吧？
0: 没对。好，请问
2: 谢谢
0: 两个人共同爱好是什么？三二一，
7: 打游戏吗？
0: 好，来，请问敏敏觉得紫砂的五官里面哪个是最吸引她的？三二一，
6: 眼睛。
0: 犹豫了，不行。你不能看着他的眼睛，犹豫的说出眼睛。
8: 完了，应该到不到我们了。
0: 请问两位谁在片场更容易害羞？三二一，
4: 我。
0: 好，可以。来。哇哦。请问关晓彤更喜欢李云瑞唱歌还是跳舞？三二一，
4: 跳舞。跳舞。
0: 孩子崩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题型了。
3: 这一趴是试玩的？
0: 不是，有两个题型。
4: 没有那么多彩排，害怕了五分钟，结果试玩了。
0: 不是，人家三组都积了五分了，下一组加油。不要慌，
3: 所以我们没有，
0: 你们没有分，但是下面可以啊，下面叫做你来我往，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4: 对，是我们每个成员呢需要自由选择一个人来进行提问，提问的格式是请说出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提完问之后呢就传递气球，那个人回答完之后呢他再向另一个人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0: 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敏敏来发球，来准备计时开始。
6: 问小彤吧，你跟小林在剧组最爱做的三件事情。
3: 跑步、吃饭、看剧本。
0: 快快快，传出去。
3: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8: 我们在等什么？
4: 今天晚上走吗？
8: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回家等你哦。哇哦，酷。
2: 请说出你最期待的三部电视剧。
4: 最期待的三部电视剧，梁辰梅姐正在还在热播啊，也希望你们去支持。耀眼欢聚。
2: 好，
4: 等了很久了，
2: 等很久了。
8: 哇，好慢。
4: 请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个艺人。
8: 三个艺人，紫砂、小林、小丁。
4: 太简单了，我跟你一对的，你会不会那个去？
0: 快，姚晨，快！
3: 哎，这可没有，
4: 什么？
8: 哎，怎么都走了？来，
4: 你要问问题啊，
8: 文化奥。
1: 我跟你一组的，你
2: 最不想徒步的三个艺人。

0: 最不想徒步的关晓彤，人名此沙。请问一下此沙，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身材没你好的男演员。
1: 身材没我好的男演员，杨迪，杨迪。
2: 何必呢，迪哥？
3: 受伤了。
1: 还有一个叫，
4: 其实我最近有点吃多了，哎呀，
1: 小林，
5: 还差一个，
1: 还有一个 JK 叫 JK， 我一个兄弟演员
6: ，好，可以了，可以，赶紧的，
5: 快提问，
1: 我问吴小林，狠一点还是简单一点？
4: 什么？
1: 请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个角色。哦，
6: 好题。
4: 行武。哇哦。
0: 小童跑好远啊。
6: 快！
2: 白发行武啊，黑发行武。
4: 黄发行武，黑发行武。哇！黑发行武。哇！哇！和戴眼镜的行武。
0: 巨炫到这份上，我认。
4: 来，这，
2: 我们又没积分，
4: 又没积分。
6: 所以呢，这个环节小童和小林零分垫底，气球渣渣全在他们这边。
2: 他是真不怕，他拿这个拿的感觉像宝物一样，哎，
5: 拿着一点没事，慢慢想。
6: 也就是说，我们吴昕队、老大队和我们山里人队
5: 都积十分，耶！
6: 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我们的热舞沙滩战。好的，好乐的劲歌热舞一直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那接下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热舞沙滩战。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5: 好，我们学习一段恰恰舞，而在练习结束之后呢，我们四队要进行跳舞，而舞蹈老师呢会选择跳的最好的一队，额外加十分的舞蹈表现分。当切换挑战音乐时，大家需要收集场地上所有的这个游泳圈，套在自己队伍的杆子上，一个游泳圈我们积一分，最终根据总分数进行排名。
6: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文志李子威，有请老师。

0: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哇，来了！接下来是 solo 的时间。
1: 挑衅的感觉，就这种。
2: 哇！哇！天哪，这转速！
1: 这肌肉线条太帅了。

0: 阿丁还是好看啊，真好看。那么首先我们请两位老师来给大家打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体舞蹈联合会的国家级裁判文志。
0: 欢迎文志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中国体舞蹈联合会的国家级裁判李子薇。
0: 子薇同时也是这个亚太体舞蹈拉丁舞的冠军啊。相信呢，大家听到这段旋律应该是觉得非常非常熟悉，他们已经在我的手机里跳了半个月了。最近他们在北京市体育大会上大家一起起舞的视频其实是火爆出圈，包括呢像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都纷纷的来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级别非常高，因为这两位是国家级的裁判，好吗？
3: 凭我们有点大材小用了。
4: 是我们。
0: 接下来呢，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老师呢会进行一个简单的舞蹈教学，因为老师全部都讲干货，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这个学习的时间。
5: 我先帮老师把衣服放在旁边去。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太会了。
1: 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恰恰舞。
5: 恰恰，
1: 对，然后恰恰舞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你要学会做八字胯。
3: 八字胯，
1: 对，左边一个圈，右边一个圈，用你的胯跟大家 say hello。
5: 阿拉伯的八不是数字的八，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汉字的八，
0: 这个八，
3: 我以为是汉字的八。
1: 对，非常棒，非常棒，
3: 非常棒。
1: 非常棒，非常棒，太棒了。对，然后你陶醉在自己的这个胯里面就可以了。
0: 老师，你看吴泽林真的要陶醉在自己的胯里面，
1: 非常的陶醉，非常陶醉。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恰恰恰的这个节奏，你可以原地恰恰恰
6: 三步，
4: 恰恰恰，
1: 你也可以右边恰恰恰，你也可以左边恰恰恰，对。恰恰恰，陶醉进去啊！恰恰恰，当你学会了八字胯，其他的都可以加入任何的元素，比如说，
7: 我很帅，
0: 我很帅，
1: 对，
4: 推开，
1: 推开，推开，
4: 推开窗，
1: 抛媚眼，对 ，wink， 恰恰恰，我也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心扉，对，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后面有一个你自己的 ending pose， 对 ，ending pose。对，你可以手放在这儿，手放在这儿，放在哪打开都可以，但最重要的让我看你的眼神出去。这个眼神非常重要啊，一会儿这个十分我们就要在这个
3: 眼神占八分是吧？
1: 对。
5: 眼神，
0: 所以你看得分项，一个是你的眼神，还有中间你的创意，对不对？
1: 对，来，我们大家练习一下。
0: 练习时间，
5: 我们组合一下，
3: 来嘛来嘛，补个妆。
1: 对，也可以，你补妆也可以。
5: 掐掐掐，掐掐掐。
8: 打麻将，先打麻将。
5: 是是是是，
9: 先不是搓啊。
6: 耶！
9: 牛不牛？
4: 先掐掐掐掐掐掐，然后最后就开始，哎，
5: 可以，我先走是吧？
4: 对对对对，这个搭配，掐掐掐掐掐掐，然后最后这样，
5: 行 ，freestyle，
4: 可以可以，
5: 赢了
1: ，OK
5: OK，
9: 自信最重要，
4: 自信最重要，
3: 状态。
10: 我们可以跳的默契一点，就互动一样的动作。
5: 我不会，我完整，我可以那关。
10: 上，
5: 但是我估计我们两个得，
10: 掐掐掐，这样。
5: 啊，我怎么做？我。
10: 这是。
0: 好的，时间到。
5: 太难了。
0: 好，请各位站到你们自己的表演区，接下去国家级裁判将来为您做评判，准备。
5: 站姿就得先拿出来，范儿就得有。
0: 关晓彤，你非常的棒，不要笑场，关晓彤。
1: 准备，
0: 海岛舞蹈大赛正式开始。
5: 准备。
4: 自信最重要。
3: Freestyle， 赢了。Yeah。 你知道吗？

0: 先不套，先不套。
1: 舞蹈考验时间，
2: 老师站在这，老师站在这，来那儿，来那儿。
0: 哦，反了反。
2: 恰恰恰，帅，恰恰恰。
0: 老师，老师，这儿。
2: 老师，你好，精气神，精彩看不断。
0: 非常棒，非常棒。
2: 我的微

0: 想要崩溃了。
1: 谁呀？不要！
0: 最后的十秒。
2: 阿强，那边还有，那边，那边。
1: 哎哎，我们一起搞，一起搞他们。
3: 3、2、1，
0: 挑战结束。
1: 谁？
0: 李云瑞，你记住这个名字。好，好，这边是我们吴昕组的13、14、15个15分。好，这边是我们老大组8、9、10个，厉害。这边是我们也不是不行，
1: 12个，12个。哈哈哈
0: 哈，一分，他们只有一分。
4: 山里人，
1: 就我以为这边两位救生员呢，在这儿被人掀桌两次，
0: 掀桌两次都是从底下往上掀，
4: 太彻底了。
0: 好，我相信刚才两位老师应该会被他们的这种竞技的精神感染到，
5: 感染到了，
0: 被
5: 感染
0: 到了，
5: 对，非常的投入。每一组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他们的点子非常多。
0: 是的，
5: 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你们可以去加上你们任何的东西，他们有的在补粉，哎，
1: 我们
5: 有的在验牌。
6: 还有双人舞的配合，还有转圈，
2: 转圈。
0: 最后拿到这珍贵的十分的，会是哪一组？
5: 投给关晓彤和李云瑞。
6: 谢谢。
4: 可以。
6: 老师，是这个打动了你，对不对？
5: 对，因为他们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0: 紫薇老师，这也是你的意见对不对？
1: 不是，紫薇老师不是。
0: 紫薇老师，说说你的意见。
6: 我把我这十分投给、紫薇老师，投给了杨迪老师这

0: 哇，衣服没白拿，衣服。
1: 那我就还给你。
2: 原来如，
1: 原来在这儿呢。哎呀，原来是这样。
3: 原来这样。Yeah。
4: 朋友们，两轮下来之后，山脸组合是21分，也不是不行，积22分，老大积20分，吴昕积25分，第一名依然是吴昕。哇哦！ Yeah。 Wow。好，利用热烈掌声感谢我们的文志老师和紫薇老师，谢谢两位老师。感谢感谢，谢谢
3: 谢
4: 谢
1: 谢谢。
4: 那么大家已经发现这个夏令营的挑战难度在一步步的升级，所以接下来要继续加油喽。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我们的海岛夏令营不仅有很多的挑战，听说呢还充满了无限的惊喜。那泽林，听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超级大彩蛋呢。
5: 没错，天猫618带着满满一大波惊喜福利来了，现在就上淘宝搜淘出666 618限定的6180元红包等你来赢。嚯
4: 嚯，6180元大红包，那得赶紧趁天猫618买起来，还有官方立减商品8.5折起，别券低至7.3折起，一年一次的年终618优惠，千万别错过。
5: 还得是天猫。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六录制门票、明星签名照以及超多夏日爆款在等着大家来解锁，大家赶紧上淘宝搜淘出666参与拉福互动吧。而且今天天猫618还为在座的各位带来了游戏限定福利哦。好，你来拍我呀。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
1: 游戏开始前，挑战组在天猫618礼盒墙中选择2个盲盒打开，
5: 并且选择其中的一个道具来躲避拍照。第一个挑战是要戴上这个帽子，把它粘到这个上面去。第二个挑战是把这个游泳圈从脚到头弄出来。第三个挑战，一个人拿一个气球，松手后另一个人接住，每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获得10分。而抓拍组呢，就在我们蓝色的指定区域抓拍照片，每拍到一位且五官清晰的话，他们就会扣1分。
1: 这何老师，这算清晰？
5: 这简直是一套迪哥的写真。
4: 一共拍到了4张非常清智的五官，扣掉4分，所以积26分。
1: 好
4: 好，辛苦了，攻守交换，丁程鑫和吴泽林来挑战杨迪、姚志的抓拍。首先有请我们的挑战组的两位在礼盒墙挑选2个盲盒，看看天猫618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夏日氛围感好物，帮助大家躲避抓拍哦。
5: 我先选一个2号吧。
4: 2号，
6: 我选一个10。
5: 我建议不选10，我觉得8号会比较好。
6: 8号好空啊，我拿的时候感觉。
5: 我们现在看一下2号是啥。
4: 2号是，哦，
6: 哇，这可以啊，
5: 双手遮阳帽。哎，你的是什么？哦，龟背竹，是不是很好？一看就很好，对不对？喜欢吧？
4: 他这好，
5: 他这个好，但是好看的皮囊我已经有了，所以有趣又抽象的灵魂必须拿捏住。
1: 怎么说出这种话的？好看的皮囊我已经有了。
4: 泽林，你刚说什么东西你已经有了？
5: 我说那个好看的皮囊小丁已经有了，所以有趣的灵魂我必须拿捏住。
4: 好吧好吧，好，那你们就选这个吧，这个确实有趣一点。
5: 好好好。
4: 来，2分钟开始。
6: 这好难动，快拍哈。
4: 哇，成功。哇，成功。快快快快快快，慢点慢点慢点，
1: 这头晃得太，哇，
4: 好厉害，他们俩好会打。吴泽林，吴泽林，吴泽林，成功了。快快快快快快去，赶紧赶紧，你们已经接20分了。
3: 好像植物大战僵尸啊。
4: 丁哲鑫，丁哲鑫，丁哲鑫已经晕了。接气球，快快快，

0: 时间到，好，来来来来，厉害厉害，
1: 这好难、
0: 啊。好，朋友们，我们来首先看，这是第一张。
2: 好清晰的脸、
1: 啊，好清晰啊！
0: 小丁扣不了，吴泽林的脸很清晰，扣一分。来下一张，
1: 哇哦，哇，好清晰的五官，最好最好。
2: 好有故事情节啊！
1: 好看的皮囊也禁不住这么拍吧？
3: 我要笑僵了。
0: 记两分啊！好，下一张。
1: 哎呀，这轮廓
4: 朦胧美，
5: 这好看。
0: 好，这张也有，这张也有。好，哦，哇，非常好，这张哇，哎，
6: 挺好看的。
0: 这张甚至因为拍得太好，都应该反向加分。
6: 咱们已经开始选好看了。
0: 好，他们一共完成了三个挑战，有30分，扣掉5分，所以积25分。好，辛苦了，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7: 天猫618送出的超级盲盒太给力啦，
4: 氛围 buff 拉满，这些爆品我真的通通被种草了。
0: 好，那我就推荐你现在上淘宝搜淘出666，即可以找到同款道具，逛淘宝购物清单，一键购齐夏日好物，海岛多巴胺穿搭，户外运动装备等618超大爆款组合。
4: 哇，这些让人心动的海岛穿搭还可以一键 AI 试穿，
7: 只需要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就能把购物车里的爆品服饰穿在身上，耀眼整个夏天。这波我给到天猫618一个哼。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挑战者是小童和小林，那么抓牌主是敏敏跟刺杀。我们这个有两个不同的点，合作咬贝壳，搭档站在泳圈内咬下5个贝壳。那么转圈抱沙滩排球是要向上抛起沙滩排球，自转一圈成功抱住球即挑战成功。好，来请就位。
1: 来吧。
2: 哎，感觉我都可以碰到。
0: 来，咱选一个盲盒。
1: 哦，选一个盲盒，
2: 选7号吧。
0: 7号，
2: 嗯，你选哪个？
1: 我选4号吧。
0: 4号，
2: 好。
1: 什么东西？
2: 这我都以为是空盒子。哎，
0: 这也太 Q 了吧！你这什么？没准你这哦，这个。哎，
1: 我这个好。
0: 这个好。
1: 这个好。
0: 我跟不，这泡泡打在面前很难拍到脸。
2: 那这个是合一位呢？
0: 就是2选1嘛，合一位呢，2选1嘛。
6: 这个是
4: 让氛围变得浪漫。
1: 行，
2: 这个、
1: 那就这个。
2: 那就这样啊。
0: 好，来准备，2分钟。
1: 准备好了。怎么低头走？
2: 这样吗？哇，
8: 长头发更好笑。
0: 挑战开始。
2: 我好像以为我很高。
1: 1、2、1、2、3，走。哦，
0: 漂亮。
8: 这得拍多少张啊？
0: 漂亮，快快快快快！哎
1: 呦，这个胖胖。
0: 小童先进去吧。
1: 来，进来了，进来了。
0: 好，要咬下来5个。咬了就往地上一放就行，1个。哦，
2: 你背着我是不是能好弄？
4: 这简直可以拍一组很浪漫的照片出来。
1: 好，出片了，
6: 出片了，
4: 好出片。
2: 哎哎，我的脸都露出来了。
1: 这边这边。
2: 太高了。
1: 太高了。我来试试。
2: 我累了。
1: 我来试试。
0: 小林想起来就意思了。
4: 小林就别挣扎了，不用甩头了。你那个泡沫都能喷成一。
1: 别挣扎了，别挣扎了，我觉得好高啊。
2: 你撑着我，要不我也可以。
1: 把抱起来。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哇，3个，
4: 这能吃一盘。
0: 4个，哇，5个，好
1: ，OK，
5: 好看。
0: 旁边还有人在赞美，
4: 好看，
0: 好看。
5: 但我们直接是正规摄影师了，拍的好看一点，拍的漂亮一点。
0: 不要再聊天了，时间到了，
5: 时间。这个
6: 既然都这样了，
9: 走啊，可以可以可以。
4: 差一点，差一点。哇，
2: 好好看。
0: 哎呀，最后一个挑战一下。二
9: 三，走。哇
0: 哦！好，时间到。
4: 这球落得太快了。
0: 好，完成了两项挑战，辛苦了。
4: 扣24分。
6: 扣完。
0: 我觉得敏敏对对手没有起码的尊重，他在旁边，敏敏说：“哇，真好看。
4: ”好看，好看，再给一点，多给一点。
0: 开始点评角度和美貌。
2: 好甜。
5: 肯定有绝美绝帅的，是吧？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张拍到脸的照片呢？啊，
4: 剧照了，这都是。
2: 好狂！
5: 这书我们认了，我们认了。
4: 这是哪个旅拍吧？
6: 说发图有了，
0: 甚至还有一个巧妙的构图啊。
4: 对。
2: 而且腿感觉有2米。
0: 对。好，这张两个都算。
5: 行，
4: 算
2: 算
4: 算。
2: 算算算算算算，也不是不行，算
0: 算算。算算算，好，下一张。
2: 哇！哎，这没拍到。
0: 这个虽然没有脸，但有氛围感，这张很好看。
2: 我拍的，这是我拍的。
0: 拍得好，拍得好，敏敏拍得好。
5: 拍得好，拍得好。
10: 我一定帮你出片一会儿。
0: 哇！下一张。
2: 哇！绝美侧颜。啊！
6: 哥 ，BGM 都不一样。
2: 好自然啊，这个。
0: 有这张，有这张算，
10: 感觉这样输了也不是不行了，
4: 也不是不行，
10: 也不是不行了，扣分
4: 了，
10: 认了。
0: 好，再下一张，哇，这张我的天，哇，
10: 哇，已经白了，哇，
2: 这张很甜。
0: 这张小林的不能算，但是小童的算。
6: 扣没了，
10: 扣没了。
0: 好，他们完成了两项挑战，加20分，因为拍到了4张清晰五官的照片，所以最后得16分。现在双方交换。
9: 好嘞，好。
2: 我们最后一组，加油！
5: 我勒个！
10: 我们俩不能玩也玩不明白，拍也拍不明白。
4: 必须拍得清清楚楚。
10: 对，帮你们出片，出剧照。
0: 找好了哈，哇，还找了支架。首先要选盲盒，来，
2: 一人选一个，我选6。
0: 好，6号。啊，
2: 你想选6，那我选9。
0: 好，
4: 都行，那6、9都是六六大顺。
0: 对，六六大顺，长长久久。6号盲盒里面的是，哦呦，哦，哦呦，他们两个选的都好好。
4: 小风车，
6: 那个，
0: 这个很厉害哎，你们选哪个？
2: 我选这个。
0: 这个可以。
4: 好啊，好啊。
10: 这个好好，他们这个
4: 真的一直这样，这就很难。
0: 好，来吧，挑战开始。不能用手挡脸，紫砂。
5: Sorry。
4: 我建议你等一下紫砂，
5: 来来来，
4: 你等紫砂先放上去。
2: 哇，好看。
4: 哎，直接摁上去了吧？
2: 我抱你，我抱你，哦，你可以。
0: 快走，快走，快走。
6: 我抱你，
0: 我抱你。
5: 快快快！
0: 挡脸记得挡脸，哦呦哦呦呦！
4: 快，明明用扇子挡脸，
9: 这咋挡脸？
6: 这样，来了。
10: 哟，好看，哎呦，
4: 紫砂用明明挡脸，
0: 两个，
9: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别挡了。
6: 好，6出发图。哇，你俩哇，
4: 拍照，两个拍照的动作甚至是一致的。
10: 我都出片了，我操！我感觉都
0: 哇，哦呦，这个好，这个好，哎，
4: 改变了一个动作，
10: 哇哇，两张脸好清晰。
0: 你挡挡紫砂呢不行？完成，
2: 快快快，走了，快快快，走，
4: 快快，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时间，加油！
5: 来，1、2、3，走你，走你。
4: 哇，差一点，你们不敢抱。
0: 哇！
4: 好，你们敢不？
2: 四，加油！三，
0: 二，哎呀，差一点！
2: 看这，看这，看这，
1: 看这，
2: 看这里，看这里，
9: 看这，看这。
0: 好，最后这个真的有点难，我们看看他们拍到了多少张照片呢？啊！
1: 下雨了，快跑！下雨了，
0: 这张照片真的有那种下雨了，大家要去躲雨的那种即视感。
2: 你这样好搞笑。
1: 挡手了，挡手了。
0: 对手挡脸了啊，对对。但是因为游戏开始，我提醒了一下，后面就没挡了。那这个先不能扣分，对我们看看后面有没有啊？哇！
11: 我们越拍越嗨了，
12: 而且拍出了一种想出图出剧照的感觉。
0: 为什么有人公主抱还可以绅士手啊？
4: 何老师，可以再放大一点，看一下我们四个的表情吗？
2: 迪哥，
0: 迪哥，你太没有耐心了。
1: 迪哥什么意思？迪哥，
2: 你在干什么？什么时候才能下班？
0: 啊，这张肯定得给分了。来，好，下一张。啊，来看一下这张。哎，
2: 这也不错拍的。
1: 五官错位了，五官错位。
2: 五官错位了。
0: 其实面具下面敏敏还是笑得很可爱的，但因为紫砂的刘海挡住了一边脸，然后这个面具又挡这边，所以这个我不能给他们扣分。好，啊，
1: 刘海起了作用。
2: 谢谢你的长发。
0: 再下一张，哇，还有人俏皮的吐舌头呢，已经到怼脸了，这张也要扣两分。
2: 这个是碰到你了吗？
13: 对啊。
0: 那么我宣一下目前本组的积分情况：山里人积26分，老大最后得16分，吴昕积25分，也不是不行，得16分。
4: 刚刚的游戏真是太刺激了，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定是天猫618福利要来到，马上请出我们好六的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开启重磅福利。
0: 天猫拉福机618限定开启，轻拉福运即刻来，
4: 走，
0: 福气来了，福气来了。好的，我们开出了超有范儿的时尚墨镜，超清爽的空调，超凉感的防晒套装，都是夏日清凉好物耶，防御高温和暴晒。现在上淘宝搜淘出666，就有机会一分钱带走夏日大奖。炎炎夏日来袭，天猫真的很懂大家。
4: 不仅如此，还有超懂你的淘宝 AI 购物助手，一键检索全平台的优惠渠道，帮你自动生成更优省钱方案。天猫618真是划算又省心，我要赶紧去下单刚才被大家种草的这个夏日好物了。
0: 好，我们这一次呢获胜的就是山里人了，他们呢将会在我们接下来的夏日人挑战艰损冒险当中来决定顺序。我们一共要完成15个超高指压板上跳绳的任务。
13: 这个贼痛，好声音不管第几个了，现在
1: 你们来猜吧。
9: 好，好，他刚才说让我们老实点，该教多少教多少，我们来猜。
1: 你们就猜吧。
9: 好，
4: 来来来，
1: 老不老实，反正就得猜。
0: 好，谁第一个进？
1: 我们三组就012这么教，他们就硬找，找对了算他们运气好，找错我们也少。小童，你们第一个进，好不好？
0: 小童和林睿，
4: 可以啊。
1: 这边又是爱说实话的，第二个进。
4: 爱说实话的，
2: 我们以诚相待吧，大家都最后一局了。
9: 对，
1: 别以诚相待，这儿听着呢，以诚相待。
11: 以诚相待，我们零。
1: 没事，你们先放。
13: 我觉得还是得拿一点。
0: 太痛了，
12: 太痛了，
11: 这个特别痛。
0: 他们拿了三个，
14: 我们就说我们拿两个，他们拿了一个。好，记住了。
0: 记住了，他们拿几个？
13: 三个吗？
0: 你们呢？
13: 我们拿了一个。
0: 你拿了两，
14: 我们拿了两个。
13: 我们拿了两个，嗯。
14: 再问一遍，他们拿了几个？
13: 他们拿了一个，
0: 对。
13: 你们交了几个？
14: 我们比他们多一个。
13: 比他们多一个？
14: 对。
13: 一个他们一定会交两个。是5个吗？
0: 哇，你怎么知道？
13: 我们刚刚数到了5个，一个一定是两个。
15: 真烦。

0: 我们得稳扎稳打一点，我们得放俩，因为他们肯定猜我们。
1: 此明明和此华看到前面拿一个，他肯定会拿两个。
2: 万一第一组拿三个，第二组拿零个呢？
1: 那我们问第一组就行。
2: 再进行再问问。
3: OK，
2: 反正第最后一组已经拿了两个。
3: 跟各位观众汇报一下，目前呢领走了五个，还剩十个，也就是说他们俩指认失败的话要跳十个，但如果指认成功的话，给的最少的那一队要跳十个。
1: 首先迪哥你们队是交了两个对不对？
2: 小龙姐你们交了几个？
4: 我们就拿了三个。
1: 确定吗？
4: 嗯。
1: 明明拿了几个？
5: 我们拿了比他们多一个。
2: 好 OK，其实就看说这一句话信不信，你信不信？
5: 信我吗？
1: 我信他说的这句话，因为我是觉得真的觉得这个比较疼。第二组不敢比第一组交的更少，所以一定是第一组。
5: 没有啊，你们也可以怀疑我们呀，因为
1: 不怀疑你们，
5: 也许我已经学坏了。
3: 哇，好吓人啊！
2: 懵了，陈林懵了，
1: 吓鼠了，
3: 好可怕，吓鼠。
2: 没事，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
2: 听你的，就第一组。
3: 我宣布，两位推理失败。
6: 啊哦，
1: 好牛好牛！
3: 他没教302，明明没有撒谎，明明是学坏了，他就是学坏了。
7: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我们没有，
2: 我们猜了一个教的最多的人，
3: 对，成功。
1: 你们俩教那么老多，咋不说呢？
8: 他们说了，
2: 他们说了三个。
9: 我说我们教了三个，
4: 我们就拿了三个，
3: 因为他们也不是不想看到你们受惩罚。好，现在泽林和欣欣要跳十个，
1: 你先跳一下，剩下的我跳，好不？
2: 哎呀，我帮你跳啊。

0: 这种是又痛又不算，还是不行。好，丁程鑫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现在两个人还差十个，
1: 一个都跳不下去。
0: 我觉得泽林应该可以。
2: 哇哦，好痛，好痛，
3: 跳！哇、哦，跨越不高，跳太高了，好像。好，
0: 太高了，太高了，不用那么高。
3: 我命好苦，我们俩。真的好苦啊！
4: 还要蹦这么高？
0: 开始麻了，现在已经没什么反应了。五、四、三。五！哇！
4: 哇，好厉害！
3: 好，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还剩三个，
1: 他耳朵都红了。
0: 对对，
4: 真的。
0: 哎呦！哎呦！还有两个，还有两个，加油，丁程鑫！
4: 加油！
0: 好，结束了。
3: 好痛啊！
0: 那么接下来啊，请各位注意，我们将会四队变成两队。刚刚呢，受惩罚最多的一队将拥有挑选自己搭档的权利。那么受到惩罚最多的是吴昕。
3: 我们俩集这么多，
0: 你们可以选择一组成为你们的搭档，变成一个大组。
1: 那我们就还是跟米明还有慈沙吧。
0: 好，老大和吴昕又继续搭了，真的是老大，他们成为了一大队。那么也就是说，关晓彤、李仁瑞、杨迪和姚琛成为了另外一队。我们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小比拼。哇！
5: 稍后看点，主角剧组强势助战，
0: 欢迎王小晨和孙浩。
5: 海岛换位战，全员斗智斗勇。
1: 来啊！
3: 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最后场上剩下。
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5: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3: 来，一、二、三。
4: 曹凡，你说这风头凭什么都被企业抢？因为人家确实优秀啊，你还夸他。
7: 我拿到奖学金了，
8: 恭喜。
7: 这算不算是给你减轻了一些赚钱的压力啊？
4: 找我有事？
7: 这些全部都给你。
5: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9: 哇，是吧，很美。哇，
10: 好可爱哦。
11: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12: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13: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有这事？
14: 真的，你忘了？
15: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13: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15: 触动不了你。
16: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12: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7: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13: 哎呀，你别说呀！
5: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海岛夏令最后一个挑战，而在正式比拼之前又有大惊喜了，我们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两位特别的嘉宾加入到我们的挑战来助力大家，让我们欢迎来自主角剧组的王小晨和孙浩。欢迎两位。
1: 欢迎，
0: 嗨，好久不见，浩哥，好久不见。
18: 好久不见。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小晨，在主角当中饰演米兰。
18: 我是孙浩，我在主角里演苟存忠。
8: Ghost
14: 狗师傅。
0: 好，其实主角这个戏呢，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他其实讲的是由刘浩存饰演的这个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的这个兴衰际遇，以及他与这个秦腔的历史起落间的这个复杂的关联。那么最近呢，发表了由王菲主唱的这首歌的主题歌，引起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孙浩老师制作的。哎，然后呢，我们非常惊喜地听到菲在里面唱戏曲、唱方言，然后有非常大的突破。我们也欢迎小陈和浩哥一起来玩。今天有趣的是，两位呢可以分别选择加入不同的队伍。
19: 我选粉色。
2: 喜欢粉色。好，
14: 那我就黄色。
0: 那到底这个要玩什么呢？我们先听一下规则好不好？
1: 我们游戏呢一共是三轮，三局两胜。在游戏开始之后呢，我们将对方队的成员挪出安全区域，谁将对方队全部推出平台就可以获得胜利。
16: 我们啥战术啊？不是，但对方多一个女生，也就是敏敏要打两个。
13: 你打两个女生
18: 没有问题啊？
16: 没有问题吗？敏敏这次来又能骗人了，然后又能打架了。
3: 我要走也得带走一个。
12: 带走一个。
2: 我们的人要走至少带走俩。
3: 爆了。
13: 每个人都得带走一个。
18: 咱们自己先把自己保住，别下去了。
16: 来，我先来。
0: 黄队派出吴泽离。
16: 你过来啊，你过来啊。
2: 我先上吗？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2: 是我先上吗？我怎么变第一个了？
18: 过来啊，把他抓住，保护他，保护他。

0: 然后来一点，
1: 不是你得护住我的下巴。哎，等一下，杨迪，等一下，来来，我不听，
2: 不，
1: 你这不对，你先别着急，
2: 不是，哎呀，
1: 我不推你，我推小陈。
2: 有话好好说。你过来，
1: 杨迪，你真不对，
2: 我不过来，
1: 我听得到。我比你大那么多，我会骗你们傻孩子。
3: 恭喜！
2: 哎呀，来呀，来呀，来！你过来，
1: 回来点。
2: 我刚刚应该把生化哥弄下去。
3: 对，刚刚那一下去。
1: 我们要不五个直接冲进去，直接冲进去。
4: 我们五个人直接冲进去，我们五个人直接冲进去。
3: 三二一。哎呀！
5: 杨迪出局。哎呀呀呀！丁程鑫、李玉瑞出局。本队只剩一人，加油加油，
1: 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不妙不妙，
1: 快！
5: 哎呀哎呀！最后场上剩下人比一人。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哎，太牛了，大妹妹！
5: 黄队积一分。
6: Yes。Yeah。我一个人派了四个人。我们五个人一起冲过去，先下手为强。
2: 趁我们不备，刚才
7: 因为你们的就是单个优势不比他们强，但是你们要一开始的话，其实猛攻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
3: 咱俩可以近一点，
2: 对。
8: 那你们两个就冲，
2: 对，
8: 然后我们俩就当做那个站在那个台上的人。
4: 可以，对，可以。
1: 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冲进来就废了。
6: 我们走攻击型就是好的。
4: 我们再攻击一次，我打头阵，兄弟。
6: 好。
5: 好，目前比分1-0，黄队。

0: 走，冲吗？他们人太多了，走，来啊，
1: 走，
0: 来，
2: 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小心，把他们带走，
2: 来，加油，加油。

0: 救救我，救救我！
1: 我天！我天！电动！哎呦！喂！
2: 啊！啊！哇！
1: 我的妈呀！
3: 哇！活下来五个。
1: 加油！
4: 那你们两个就冲，然后我们俩就当做那个站在那个台上的人。
5: 我一个人拍了四个人。
6: 哇！超神明！哎呀！哎呀！
7: 小陈儿，小陈儿的，
8: 小陈儿，你看见是谁把你搬走的吗？
7: 哎，我们俩一个组的，自相残杀。
8: 一个组的，你可完全没管这事儿。
5: 我心都碎。
8: 我跟你说，我刚才看得特别清楚，粉队已经找到那个精髓，就是小陈儿跟那个小童他俩猫在后边，没想到碰到了一位大汉孙浩。浩哥先一把把小陈推下去，
7: 小陈下去，
8: 接着把小童端起来。端起来放下去了。好，那么最后两局都获胜的就是黄队，
7: 2-0赢了吧。
8: 那么也就是黄队的所有队员都安全，而我们每队的女生也不用接受惩罚。所以呢，要接受惩罚的是粉队的三位李云瑞、姚琛和杨迪。
9: 耶、yeah, 哪次没我，我想知道一下。
8: 而我们这一次的惩罚呢，是非常精彩的水球泳池。
10: 我们要一起下去吗？
8: 对，一起。重点是死沙，然后星星跟泽林推你们仨。
9: 我选这个。
11: 吓人
8: 哈。
7: 是不是倒下去啊？好紧张。
8: 别怕。
12: 加油。
8: 好，来准备。那今天我们海岛露营最后接受惩罚的三位勇士，他们是李云瑞、姚琛和杨迪，来一个耀眼的惩罚吧。
13: 耀眼，
8: 三二一，倒。
7: 又没破。

0: 哇，好好玩啊！
1: 为什么？
0: 一个把他们压迫。一个疯了，小林快跑！

0: 哎，而且关键这个是他们自己选的。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好六海岛夏令营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惊喜和意外的收获，非常非常开心。在这里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2: 耀眼，
1: 继续支持，多刷二刷三刷
2: 良辰美景，
1: 多多支持我们的
2: 主角，
1: 还多多支持我们弟弟的新歌人造神。哇，
3: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0: 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来，一、二、三。
2: 曹凡，你说这亨特凭什么都被企业抢？
3: 因为人家确实优秀啊。
2: 你还夸他？
3: 我拿到奖学金了。这算不算是给你减轻了一些赚钱的压力啊？
2: 找我有事？
3: 这些全部都给你。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4: 好留青春派对，
5: 欢迎刚刚圆满的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6: 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7: 小冉来了，
6: 还有杰哥在，也去了，他要去争夺抚养权。
4: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6: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8: 觉得你。
9: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5: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6: 那就要看。
4: 熟悉的你在演生母。
10: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11: 这就是爱。已婚。
12: 好，五分。
13: 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啊，
10: 沈少。啊，
13: 沈少也回家。
5: 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6: 我问不出来，因为你是叔叔。
14: 非常熟悉的谁是卧底。
6: 这个我只在梦里玩过。
5: 第一轮的描述
13: 挺红的，
5: 挺合的，
6: 确实可以一起睡。
7: 反正我是没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睡在一起。
5: 偷偷沈凌，
6: 沈凌，
7: 好的呢，又是我，
6: 拜。
4: 谁的鞋里真的有指压垫？起舞和一起，
13: 那些腿要高一点啊，
7: 抬高点，抬高点。
4: 谁又真的坐在了雪糕桶上？
15: 四个人起立，腾空
16: 地坐下来，
15: 坐下，
16: 跳，坐。
4: 更有记忆中的火锅美女焕新登场，
17: 一个来自四川的美女。
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0: 六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明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
2: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东莞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 你好星期六，
3: 精彩看不够。
1: 那这是我们今晚的全部内容，下周还有什么精彩呢？我们下周六再见吧，
2: 再见。

0: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五月下旬，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携带侦测设备从唐山出发，只为在抢险现场飞出几张关键的三维地图。任务完成后，他们刚回到唐山不久。
1: 那今天我也是跟着您的脚步来到了河北唐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也让我学习一下咱们这个大的模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好，可以，现在我们去展示。
1: 好，走。
0: 朱棚里拿出的是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机身下方挂载的是一台高分辨率测绘相机，它能在几十到几百米的高度对地面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2: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1: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2: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这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棚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2: 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

0: 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1: 哦，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2: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这些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1: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0: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1: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0: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0: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图啊这些。
2: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0: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1: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0: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2: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0: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是无人化的装备。
1: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0: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1: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0: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1: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0: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呀、防撞。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0: 主要配备了就是4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4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0: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20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3: 位置是这样，可以升高。

0: 正在改变应急抢险的底层逻辑。过去啊是先干再算，现在呢是先算再干。一张三维地图，一次激光扫描，生成实景模型和隐患提示，构建出了一个数字堤防线，让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看清全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看得更清，走得更稳，救得更准。
1: 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
2: 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每天的0点到4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式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4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1: 这里是凌晨1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
2: 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巡检车上的4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到床巡检。
3: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同步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2组4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4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
1: 人少了，然后巡检的路程更多了。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2: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1: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
3: 对于我们的倒岔装备啊，5公里时速通过，通过倒岔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岔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岔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着轨道运营安全。
1: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
3: 你像这个间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个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
1: 就会
3: 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2: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4: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区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2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1天就可以完成。
2: 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1: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4: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它不光是学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2: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1: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1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4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梯有多少的间隙要测，平均这样的一个电梯要耗费大概100分钟的时间。
2: 为突破传统人工自动扶梯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京港地铁自主研发并应用国内轨道交通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设备实现全自动智能检测，无需人工逐格测量，直接将原本100分钟的检测时长压缩至短短3分钟，检测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5: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1: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5: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1: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5: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1: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5: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的一个身份证。
1: 哦，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5: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2: 从游标卡尺、步进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2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1: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
4: 这不就是推肌肉的
1: 2到3小时，就一直这样往前推。你会觉得累吗？
6: 不感觉。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说要保证一个第二天运营，一个一个出行。
1: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0: 敢信吗？1966年科幻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开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控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Ni hao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Ni hao, Shanshan. 大家好。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纵杆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很多年轻医生非常擅长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上手非常快。
0: 哇，这简直是游戏世界照进现实，只不过这款游戏可刺激多了，因为你操控的是穿梭在病人大脑血管里的真实机器人。 So if I push the joystick up, will the capsule robot also go up?
2: Right, exactly. You could actually use the surgeon actually could use a joystick.
1: 没错，游戏手柄会向磁导航系统发送指令，施加相应的磁场梯度，让胶囊机器人精确地向上移动。我们还可以同时操控多个胶囊，就像一个集群。机器人内部有充当造影剂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3: Because the longer the blood clots there, the more.
4: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3/4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0: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t 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we have to use robots?
3: And the advantage of
4: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2: To use microbots, and not only this.
1: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3: So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of this.
4: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0: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只打病灶，不伤好人。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2: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1: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3: So all those components I'm telling you about.
4: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0: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4: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0: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titulating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3: Exactly, right.
4: 是的，就是如此。
0: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2: So that was it's really interesting.
1: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3: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4: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2: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 love it.
1: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2: 干锅、
1: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2: 新年快乐！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石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一级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两，1台15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辟起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2: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3: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2: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的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0: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两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2: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石前湖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2: 我从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1架，一会儿是4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4: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调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调380公斤，4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2: 咱们是怎么样让4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4: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呈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2: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4: 是的，目前湖平山镇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的调运了物资大概有1.5吨，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负载小一些的无人机在调运这些生活物资。在完成了最关键的任务之后，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研判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撤离了。
2: 这次神门救灾还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消防、交通抢修、社会救援力量等多个专业序列形成了立体化的救援体系。5月22号，中国安能紧急抢险主攻山体滑坡与水毁抢控工作。
0: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1: 我们现场呢也是依托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边坡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风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2: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5: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6: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7: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

0: 红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1: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0: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他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代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2: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1: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3: 没有没有，
4: 没听说过，
3: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有。
7: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1: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脆肉鲩卖吗？
8: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9: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就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0: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乡。
1: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了，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11: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
3: 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鲩吗？
4: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0: 爱吃啊。
5: 有时候会吃，
6: 多多多，人人多，
11: 吃的还算比较多。
5: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6: 打边炉啊，还清蒸啊，
10: 就是清蒸啊。
3: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鲩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2: 你好。
3: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鲩哈？
12: 哦，这种最整，这个有雕雕的。
3: 哦，这个就是脆肉鲩，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12: 这个、
3: 是不是？
12: 草鱼。
3: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2: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鲩。
3: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鲩呢？是
12: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3: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2: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脆肉鲩粥、鱼粥。
3: 哦，对对对对，这个、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鲩的人？
12: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鲩是招牌菜，到夏天买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3: 看来呀，吃脆肉鲩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鲩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鲩。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鲩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0: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2: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鲩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13: Oh, baby.
2: 不过，想成为脆肉鲩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鲩比普通草鱼贵两到三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鲩也会发病吗？
0: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发现没什么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食谱，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保持身体健康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

0: 是不是你永远的噩梦？不管你挥拍多快，它都能在毫秒间躲开致命一击，仿佛开了动态外挂。
1: 我就是没有打中苍蝇，因为它每次就会很快的飞走。
2: 苍蝇的视力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我感觉我永远打不中它，我每次要打它之前它就会逃走。
3: 苍蝇飞这么快，它的视力不应该很模糊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苍蝇的眼睛比米粒还小，分辨率极低，为啥能看清高速威胁？难道它真的是天生敏捷？英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最新研究，揭秘了苍蝇的超能力密码，那就是突触高频跳跃。这项颠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仅解开了苍蝇的闪避之谜，更能改写 AI 机器人的未来。而且这项研究的作者和中国还有很深的缘分。
4: 你好 ，I'm very happy to
5: 非常荣幸能参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曾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还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在北京的时光非常开心，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从小就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研究昆虫视觉，昆虫的复眼由大量小眼构成，每个小眼相当于一个像素。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果蝇的两只眼睛总共只有约1500个像素，这意味着果蝇的视觉非常模糊。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进化往往是朝更高效的方向，而这种视觉模式效率极低。
0: 按照传统的理论，苍蝇的眼睛就像是超低清相机，苍蝇高速飞行时看到的世界应该是一片模糊，根本没法闪避，但现实却狠狠打脸。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苍蝇悖论。
4: So we've been doing and building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各类精密仪器，用高速摄像机进行观察。果蝇的运动多为跳跃式，视线会从一个物体快速跳转到另一个物体，短暂停留后再跳转。我们发现果蝇的眼睛的感光细胞接收跳跃式的动态光信号时，会产生速度极快的轻微跳动，快到肉眼都看不见。我们称之为光机械微跳动。感光细胞把光信号瞬间变成1000赫兹的高频脉冲，传给神经突触，让传导和突触延迟降到最低，信息传递速率高达4000比特每秒。所以果蝇反应极快，也就是说，果蝇会通过主动运动感知世界，配合感光细胞的微跳动，实现高效整合信息，缩短延迟。实际上，果蝇仅需15毫秒就能对逼近物体做出反应，而感光细胞完全激活都需要50毫秒。也就是说，果蝇在感官未完全激活时就已完成反应，非常惊人。
0: 15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眼都要200毫秒。苍蝇的反应比我们眨眼还快13倍。研究团队耗时8年打破传统定论，苍蝇的眼睛根本不是静止的像素屏，而是会跳舞的动态传感器。
5: 另一项关键发现是，果蝇的空间分辨率不再受像素数量限制，分辨率比我们过去估计的至少高出4倍。过去认为快速运动的物体视觉成像会变模糊，就像相机快速移动拍出来照片会模糊，但果蝇的主动运动加感光细胞微跳动能抵消运动模糊的影响。快速跳跃式运动非但不会降低成像质量，反而能让成像更清晰，这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
0: 也就是说，运动不是干扰因素，反而成为了苍蝇视觉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怪不得徒手抓苍蝇这么难，越想把苍蝇搞晕，苍蝇看得越清楚。而且苍蝇将物理运动和神经计算融为一体的精妙架构，竟然可以给机器人 AI 提供全新思路。
4: These are very speculative.

0: 这项发现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人工视网膜或人工传感器不必设计成静止状态，而是模拟果蝇让传感器随机排布，产生微小运动，就能让它在高速运动时看得更清楚，成像分辨率更高，这可以提升机器人传感器的光学性能和视觉能力。另一项关键启发是随机采样机制，果蝇的每个感光细胞有30000个微绒毛负责感光，每个单元都能独立完成光化学反应，弱光下和强光下都能清晰成像。这种机制可用于研发新型传感器，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从黑暗森林驶入强光下或昼夜切换时，传感器始终保持稳定成像，快速处理信息。对人工智能也有很大启发，当前大模型需要海量数据才能掌握规律，而昆虫天生就会，无需后天学习，昆虫的生存规则早已编码在 DNA 中。胚胎发育阶段 ，DNA 就像老师，构建好大脑网络，让昆虫一出生就了解世界，掌握生存技能。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小牛出生几分钟就能认出母亲，找奶喝，学会走路，无需后天教导。AI 可借鉴这种高效编码思路，学习生物如何将海量信息压缩在 DNA 中，如何构建高效神经网络，减少对海量数据的依赖。人类大脑本质上就是生物 AI， 这些机制完全能转化为人工 AI 的设计灵感。
1: 这或许就是下一代 AI 的突破口，不是堆参数，也不是堆算力，而是学习大自然，做高效智能。这项研究虽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精准抓苍蝇，但还是会为人类带来很多便利。
0: 借鉴生物传感器的高效机制，这项研究有助于研发新型人工感官，帮助盲人重获视觉，帮助听障人士感知声音。目前这类设备还比较粗糙，多基于数字技术，存在局限，但人类大脑可塑性极强，即使接受模糊信号也能快速适应。脑机接口的成功已证实这一点，如果融入我们发现的神经通信机制，未来10到15年这类辅助技术一定会大幅进步。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起飞的乒乓球原理，乒乓球的材质是有弹性恢复系数的，乒乓球在落地的瞬间发生形变，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由于力较小，所以弹得不高，而当乒乓球遇到水，溅起的水花会产生巨大推力，使乒乓球能反弹更高。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前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有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工的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一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一个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呢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逆雨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冲蚀的潮，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看到逐渐呢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0: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0: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0: 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0: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2: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4: 在骑行队365天，一天不落。
5: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点我。
6: 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4: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7: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7: 你先来。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4: 有点难度，
7: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7: 加油！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

0: 有利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的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对，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0: 屎的吧？
1: 啊，好好好！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啊，哎呀，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3: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2: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
3: 啊！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4: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5: 练习瑜伽已经有10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5: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5: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5: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4: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6: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2: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0: 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两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2: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3: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10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选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2: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3: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啊，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2: 哎，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3: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的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2: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

0: 远地区了。
1: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0: 嗯，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1: 嗯，让我们帮你解答。
0: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下期见，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动手时间到。
4: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5: 好。点好了。
4: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6: 差不多。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
3: 有点像有毛啊。
4: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7: 对，我的领地好地。
4: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8: 我也攻占了这一边。
4: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5: 对。
4: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5: 来吧。
4: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9: OK 了。
4: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了，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10: 我来吧。嗯，
4: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5: 好嘞。
4: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5: 差不多。
4: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3: OK。
11: 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2: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3: 湖南卫视提示：舒服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现在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0: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2: 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竹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 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麦克斯利把主属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胫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

0: 部接触并且融合，在头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竹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1: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诸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0: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竹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竹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1: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家园修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石门呢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1: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但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1: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

0: 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鼠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1: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一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2: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市县一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应呢，就是县一级的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1: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3: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个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1: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0: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午夜就是多饮水，但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儿、小黄人儿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上，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它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量筒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它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个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
1: 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 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2: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他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谷胱甘肽就含有硫，谷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
2: 因谷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谷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0: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涛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涛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锁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涛定律呢？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挤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涛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三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涛定律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涛定律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哎，
3: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嘿嘿，想吃啊？
3: 都没煮熟，你吃吧。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3: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神舟23号发射全计时，为您揭秘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风供电，海水散热，省地90%。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从新闻发布会揭晓乘组名单到问天阁前的出征誓言，从火箭点火升空的震撼瞬间到太空全家福的温暖定格，本次任务创下了多个首次。第三批航天员首任指令长，首应一年期在轨驻留，首位香港航天员圆梦太空。那么发射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下面就跟随前方记者杨义景的镜头，走进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全计时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

0: 那么待会儿呢，关于这次任务的这个窗口时间，以及我国首位驻轨一年的这个航天员是谁，包括我们的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否进驻太空，那么在待会儿的这场新闻发布会现场当中，即将为大家揭晓。
1: 发布会上介绍，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点火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本次航天员乘组首次由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首次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并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他也是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执行飞行任务。

0: 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的工作情况。湖南籍航天员张璐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指令长，已在轨驻留210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
1: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北京时间5月23日上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这次见面会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的首次亮相。
2: 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
3: 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5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
4: 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5: 那刚刚媒体记者见面会结束了，我们在问天阁见到了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那这其中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深受关注，黎佳莹是中国空间站事隔一年载人女性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香港地区首位女性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在轨驻留。那对此，相关技术人员在神舟23号飞船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供其工作生活。
0: 本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是继神舟22号之后的新批次的第2艘飞船，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以往相比，新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
5: 那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能达到以前的3倍。那么此次神舟飞船上行，不仅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那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空间应用系统上行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公斤，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高效、轻质、超高功制比、可低温溶液制备的特点，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了可能的能源供给方案。 但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紫外辐射及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剧烈的温度

0: 交变等空间环境的考验急需研究。
1: 对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技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因为空天中本身没有一个水氧环境，而水氧是对钙钛矿太阳电池的稳定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反而是辐照这些是钙钛矿本身这个材料耐受性比较好的一些特征。
0: 随神舟23号上天的水稻将实现在轨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值得一提的是，空间站会有两种不同的水稻样品进行对照实验，一种是首次上天的水稻，另一种是爷爷曾搭乘神舟14号飞船上过天的水稻后代。作为孙子级别的他，将跟随神舟23号飞船再次进入太空，开展为期8个月左右的实验，进一步探索人类在月球或火星种粮的理论基础。
2: 我们现在就在空间站上就要研究，就太空环境对我们这个水稻它的遗传稳定性到底有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经过多代这个种植，然后看看它这个稳定性，就是稳定遗传给下一代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能不能通过生物技术给它进行那个采取一些措施，意思是我们培育出更加适应那个太空那种品种。
3: 此时此刻，三名航天员正从我身后的问天阁走出来，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们即将领命出征，奔赴中国空间站前往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大家的情绪高涨，挥舞着手中的鲜花和国旗为他们欢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颖。
7: 出发。
4: 是。
0: 这次出征的欢送队伍里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特意从3000公里以外的香港赶来，只为给航天员黎佳颖送行。
8: 咁我头先咧就我偷偷同阿佳颖挥咗个手，咁我希望见到啦。咁我真系好开心，咁亦都觉得即系我哋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真系好感动。咁我都覺得就係對我哋香港嘅科研嘅水平啦，同埋對我哋嘅人才嘅水平咧，國家係肯定嘅，亦都對我哋有信任。
9: 我是來自香港培橋中學，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到現場觀看，即將要進行的火箭發射儀式。一開始看到黎佳顖出場是真的非常激動，等一下就要去看他登上了神舟23号发射的过程，我一定会回家跟家里人分享，因为这是真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0: 我希望他可以在空间站能够顺利完成他的任务，然后呢，我也觉得他代表了我们香港一个航天的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参加国家最前沿的航天任务，就觉得他是我们香港的骄傲。毕竟以前我们看火箭发射这些，其实都是在书本上面才能看到的，现在能够在现场看到，我是觉得非常的激动，也是非常的期待，很期待能看到他升上太空冲出大气层的那一刻。
11: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承载着700多万香港同胞的期望， 让东方之珠的荣光闪耀在星河之上。黎嘉颖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12: 杨先生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这让原本痴迷计算机的黎嘉颖有了底气和方向。
12: 那个时候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过五关斩六将，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黎嘉颖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嘉颖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12: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
0: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嘉颖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搭载的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
13: 嘉颖，好高兴见到你啊！
14: 系，好耐冇见。
13: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也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14: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3: 好好休息，保持状态，
14: 好
13: 放松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条件回来告诉我们的感觉。预祝你圆满成功。
14: 多謝，
13: 为我们的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
14: 会的，我会加油。
15: 50秒，50秒，40秒，40秒，30秒，30秒。
16: 距离我现在所在位置1000米开外的发射塔架已经完全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灯光璀璨，熠熠生辉。那么三名航天员即将奔赴太空，开启新一轮的太空出差之旅。
15: 10 9 8 7，
16: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5: 3 2 1，
16: 点火。我们可以看到火箭正在冉冉升起。
17: 酒泉，逃逸塔分离。
18: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17: 助推器分离。
19: 双城抛整流罩。
17: 酒泉抛整流罩。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20: 酒
17: 泉船舰分离。
20: 船舰分离。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0: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

0: 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
2: 平时我在广州工作，所以今天看到了香港的航天员跟我们挥手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骄傲。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家人，今天是很振奋人心的一天。
3: 我来自湖南长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发射活动，尤其是亲临到现场，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祖国强大，我们有力。
1: 北京时间5月25日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4: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进行飞行任务。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制、维护、维修等任务。
5: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刷手机、用 AI 玩游戏的每一秒背后都离不开算力。但是呢，算力越大，耗电越多，散热越难，占地越广。如今，中国在东海之滨交出了一份全球首创的绿色答案，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直接用海上风电来供电。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一项颠覆传统的黑科技从此走向了现实。那么，这项创新科技到底有多硬核？深海算力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这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就是位于上海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它也是全球第一个实现海风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融合的商用项目。一句话，风从海上来，电在海里生，算在海底跑。它到底有多厉害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在的数字啊。单舱的重量达到了1950吨，总规划容量24兆瓦，一期已经投用了2.3兆瓦。这么大的算力，它却非常节能。首先，海风直连供电，35000伏海缆直接对接风电场，绿电就地消纳，几乎零损耗。再一个呢，海水的天然冷却，东海海水常年低温，无动力循环带走了热量，不用淡水，不用冷水机组。第三，深海密闭运行，恒温恒湿无尘，服务器更稳定，寿命更长。
1: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同样规模的算力，陆地需要

0: 2000平方米，在这里只用200平方米，省地超过90%，一年可以节约淡水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的用水量，真正实现了淡水零消耗。并且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效越高。传统数据中心 PUE 普遍在1.4到1.6，而在这里做到了小于等于1.15，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它既是绿色电站，又是超算中心，还是海洋新基建，一举三得。那这颗海底大脑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地运转着，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答案就很明确了，首先它是 AI 大模型的绿色充电宝。长三角 AI 企业多，算力需求大，海风绿电全天稳定输出，刚好匹配 AI 全天候满负荷运转。其次，它是超低时延算力站，离岸仅有10公里，时延低至0.5毫秒，金融交易、自动驾驶、远程医疗都能稳稳支撑住。最后，它是双碳目标硬核帮手，每年省下大量的化石能源，相当于给城市种了一片看不见的森林。
1: 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未来你用 AI 绘图、跑大模型、看 4K 直播或者玩云游戏，背后很可能就有一缕来自东海的海风绿电在支撑着每一次的点击与计算。全球首创意味着没有先例、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标准答案。把近2000吨的数据仓沉到海底，还要和风电厂直连，长期稳定的商用，这是一场在无人区的闯关。
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仓、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仓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临港外海的水浑，风浪大，泥沙多，水下呢几乎看不见，全靠盲操作来对接。建设团队自研新型结构和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连闯了4道大关。这第一关呢叫深海穿针，1950吨数据仓，海上吊装下放控制在了每分钟0.1米，最终呢是零偏差安装。这第二关就是绿电稳供，攻克风电波动孤岛并网技术，实现了95%以上的绿电直供。这第三关是海水防腐防附着，上千次的试验确保10年稳定服役。这第四关就是工程化落地，联合了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建设完成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一汽的商用只是起点，未来这片深蓝的想象空间巨大。短期扩容到24兆瓦，承载了近1万台的服务器，中期走向深远海，打造1000亿级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生态，长期向全球复制输出绿色算力的中国方案。
4: 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0: 风从东海起，算向深蓝星，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照亮的不只是海底机房，更是中国绿色算力的未来，是中国人把核心技术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定底气。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2026环塔拉力赛激战正酣，且莫天险，沙海老兵，达里亚布依三大赛段，流动沙丘，戈壁险路，多变天气轮番考验，对车辆和车手是双重极限试炼。极限赛道之上，国产厂队212凭过硬品质驰骋赛场，量产车型从容应对高强度赛程，更有湖南本土团队、本土企业齐聚环塔，用拼搏诠释湖湘精神。那么，这些中国力量在魔鬼赛段当中表现究竟如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1: 5月16日开赛以来，2026环塔拉力赛已完成9段核心赛段比拼，赛程正式过半。赛事横穿新疆多地，复杂路况与极端环境，持续考验着车手与赛车的综合实力。本次赛事共152台赛车分组参赛，赛场看点十足。卡车组海外顶尖车队发挥稳定，尽显国际大赛水准。汽车组赛场角逐激烈，各路车手你追我赶，名次不断更迭。212车队东建科技、湖南马帮等队伍全力冲刺，国产越野力量在沙海之中逐梦前行。赛事冲刺阶段的较量愈发精彩。作为深入人心的国民越野符号，212此番首次征战环塔拉力赛，车队选用212 T01 量产车型，针对赛事路况优化多项配置，按规加装安全设施，组建专属参赛阵容。
2: 我们这一次呢是第一次，代表212厂商队来参加环塔拉力赛。这一次参加环塔拉力赛，我们也是用了212的 T01， 因为参加比赛它必须要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刹车钳呀。轮胎轮毂呀，还有我们的减震器呀，安全座椅、防翻滚架、防爆油箱，再就是在散热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改进。本次呢我们只带了2台厂商队的车，当然也有一台用户自己买了车，也想实现他自己的梦想，他自己做了一些改进来参加了本次环塔拉力赛。
1: 这次212的参赛，全队仅用1个半月完成备赛，赛前低调备战，团队高效完成改车、试车、人员组建等全部工作，收获广大车主自发支持，以国产越野初心勇闯极限赛场。
2: 说实话，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准备的时间相对来说特别短，是2026年3月底吧。真正确认要参加的话是4月初，也就1个半月的时间。从改车到组织车手，到组织配件，到车辆改装，到技术方案的锁定，包括试车，全部的动作都在这1个半月做完了。产品投放2年，也为了给客户一个交代，也为了给品牌传播的一个角度。在 SS1 到 SS6 之前，其实我们的传播量都很少，也有部分客户在我们没参加之前来找过我们，说代表212来参加。但是最终我们发布之前，甚至有很多客户就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要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
3: 可以哦，这个姿态。
1: 以赛验品，以赛促研，是212车队的参赛核心。极限长距离赛道全方位检验整车性能，为车型迭代升级提供真实数据支撑。开赛至今，车队坚守安全第一准则，全部车辆实现100%完赛。
2: 其实路况我们都知道特别复杂，并且今年的环塔拉力赛赛段也比较长，我们的保障团队都在加班加点，对每一次赛车回来我们都会做一些检查。赛事期间呢也验证了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车桥啊，我们的减震呀，我们的刹车啊，

0: 包括我们的散热系统啊，这些都得到了一些验证，为明年或者后年他们参加华塔拉力赛实现梦想的这些车主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实际上是有信心的。
1: 环塔拉力赛的极限赛程，戈壁、沙漠、高温等多重严苛环境，持续打磨整车性能，暴露出常规场景难以显现的细节问题，为产品精准优化升级提供了宝贵的实战依据。
0: 我们不单纯是从实验室里面跑数据，也不单纯从试验场里面跑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拿到实战中，把这个数据跑出来，同时把这些数据会应用到我们车型的后续改进升级中。特别明显的差异化，我们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款硬桥车。我们硬桥有硬桥特点，软桥有软桥特点，各自有各自的客户需求吧。
1: 环塔大漠赛场群雄逐鹿，赛场之上随处可见湖南健儿奋力驰骋的身影。湖南衡阳车手罗军驰骋环塔赛场，将乡人拼搏坚韧的精神与企业品牌理念相融，在极限沙海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我叫罗军，来自广东东建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觉得无乡不成军应该讲的就是湖南人一股拼劲，一股韧劲，这种精神嘛，也挺符合东建科技旗下的温博品牌的一个我敢的精神。
1: 身为乡商，罗军亲自以主力车手身份参赛，既是源于个人越野热爱，也希望传递勇于挑战的团队精神。
2: 我们敢于探索，我们敢于守护，我们敢为不确定性的未来付出确定性的当下。既然我们参加了，那我们就应该为过程全力以赴啊！我们不问结果。
1: 今年是罗军第一次以职业车手身份参加环塔拉力赛，实地感受赛事氛围。为了站上职业赛道，他耗费半年专项训练，补齐南方车手沙漠驾驶短板。
2: 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基本上每一个月吧，我可能就会去进行一些这个体能的训练，也会在工作之余抽时间去内蒙的库布齐，还有这个阿拉善进行针对性的这种沙漠地形的训练。通过这样的训练呢，应该说对自己的沙漠控车的技巧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东建科技拥有专业实验室，环塔赛场成为检验企业产品的天然平台，弥补实验室测试的局限性。
2: 我们其实有国家级的实验室我们的每一件产品在研发的时候，我们是都经过了很严苛的测试的，但我认为那都是在实验室。所以这一次的环塔的职业拉力赛，我真实的把这些产品拉到了这种很严苛的竞技场上面来进行这个考验。它也会帮助我去思考我们未来产品的参数方面怎么样去设计。
1: 深耕汽车后市场32年，企业形成独有的生产优势，乡商精神更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内核。
2: 其实我觉得说湖南人这种精神，它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了我，也支撑了我能敢于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这个是很多我们说这个乡商血液里面的一种精神。
1: 拥有14年积淀的湖南马帮越野俱乐部今年首次出征环塔，团队秉持互助坚守的越野精神征战大漠。
3: 我叫曹明，来自湖南娄底，是湖南马帮的理事长，一般都叫我帮主。我们湖南马帮的精神文化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1: 团队坚持热爱，逆势选用赛场并不占优势的硬桥车参赛，只为坚守心中越野情怀。
3: 硬桥车参赛肯定会吃亏，因为颠簸的厉害，但是我们这喜欢这个车，所以就想拿它来试一下。
4: 这次的感觉怎么样？
3: 还行。
1: 车队享受参赛过程，以交友历练为目标，将湖南人吃苦耐劳的特质与越野互助精神展现出来。
3: 我们是在享受这个过程的，并不是说要去争第几名了。我们觉得在赛道上能锻炼自己的水平，开阔自己的眼界，然后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赛道的事情其实也发生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坏车的时候，也有人停下来给我们问候，需不需要帮忙，别的车坏了我们也会下去问候看能不能帮得上忙。其实这次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出来 都拧成了一股绳。
1: 湖南马帮自主改装后勤保障车，配齐物资、配件与轮胎，全力应对严苛赛事。
5: 应该也叫做了充足的准备，虽然我们是第一次来啊。这台大车我们看到的也是作为我们的后勤保障车啊，然后上面也有太阳能的板，我们也装了这个蓄电池啊，有几十度的电、水啊、电，然后包括每个隔层可能放了很多的配件啊，轮胎也准备了啊，那有大几十条轮胎啊，就是我们光两台赛车啊，
6: 100条
5: 左右。
1: 营地物资分区存放，抢救高效。营地之中一直跟随车队全程征战的小藏獒，意外牵出一段温暖的中俄友谊佳话。
5: 狗狗关在这里，刚好俄罗斯一个姐姐后勤的，她以为这条狗你们是准备把它炖着吃的啊，她很担心，因为他们很爱狗嘛，她自己家里养了10几条狗。哦，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没有，这是我们也是一条小狗，2个多月就从乌鲁木齐啊，我们一直带过来的。然后这个姐姐每天要来好几次，比我们都勤快，喂狗啊，把它的一些好吃的骨头啊、肉啊，然后每天她自己把狗牵着啊出去溜达来。
1: 环塔大漠赛程艰苦，奔波劳碌，赛场饮食条件有限。为了让远赴新疆征战的全队队员吃上顺口饭菜，慰藉征途疲惫，舒一波特意将妻子请到营地专职掌厨，每日烹制地道湘菜，为全队补充体能。
5: 准备开饭了啊！我们湖南人吃不惯别的啊，就是地道的湘菜啊，小炒，最少是6个菜啊。多的是8到10个，12个菜都有啊。我们根据，因为拔营的话也时间比较长啊，路程比较辛苦，所以呢，还是希望每天都吃好，让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参赛的选手，还是我们的这个机械师啊、维修工啊，还有各个后勤的，大家吃好喝好，我们才能有力气啊，就是说把这个赛事啊，我们圆满的把它搞完。我们这是对地道的香味啊，这一次我们也欢迎啊，想来尝湘菜的啊，到我们营地来啊，咱不客气啊，管饱管好。
1: 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车手王和平被圈内亲切地称作花木兰，从业余穿越到职业赛场，一步步深耕越野，追逐顶级赛事梦想。
7: 我是来自湖南娄底的王和平，大家都叫我花姐啊，花木兰。我玩这个越野车的话可能都有10几20年了时间。
1: 他以乡人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直面赛事艰辛，通宵修车，连轴出战是参赛常态。
7: 我今年在 SS5 就出现了这个状况，我车子坏了，这里面外面叫维修进去修好，然后连夜开回来。我是早上7点从酒店出发的，然后是第二天早上5点回到酒店的，然后我 SS6 又8点发车。
1: 作为女车手，参赛面临诸多不便，她坚持日常训练，并结合经验优化赛事策略。
7: 这个我的切身感受，上洗手间相当不方便了，对我们女车手来说是很难，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少吃少喝，或者不吃不喝。我本人平时几乎每天都要保持这个体能的训练，至少要1个小时吧。
1: 队友的帮扶让他印象深刻，他与领航员配合默契，全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7: SS5 嘛，我在赛道里面坏车了，里面温度很高的。我的领航是李岩叶，大家都叫他豆豆。那很危险那个地方，但是豆豆呢，他还是选择待在那个车那里。我就去那个爬到那个顶上去，只有信号，爬到那个沙顶上去，就我们俩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帮子来了，他给了我们4支冰水。你在沙漠里面那么热的情况下，有人给你冰水，哇，这个太让我难忘了，真的是。
1: 7500公里的环塔征途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根据赛程，本届赛事将于6月1日在阿克苏举行收官之战及颁奖仪式。目前2U2场上队保持着100%完赛记录，湘军车队全员正为最后几个魔鬼赛段做最后准备。下周我们将为您带来更

0: 多大漠深处的热血故事。
1: 芯片行业苦摩尔定律物理极限久矣。2026年5月25日，上海 IEEE 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全新的涛定律，不再死磕晶体管的尺寸，转而压缩信号传输时间常数涛，从空间微缩转向时间微缩。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的产业演进新原则，论文同步上线中科院平台。那么这套时间换空间的硬核理论到底如何绕过光刻机封锁，开启芯片新纪元呢？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0: 大家好，我是记者丁玲。本周科技圈和股市啊，都被华为新发布的一个叫韬定律的大招给刷屏了。名字听起来很高深，但其实啊特别接地气。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华为韬定律究竟是个啥。在聊芯片之前，我们得先来认识一下这次放大招的掌门人——华为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1969年，何庭波出生于湖南长沙。1981年，他从黄土岭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师大附中。后来，何庭波以高分考入北京邮电大学，拿到了半导体物理和通信工程的双硕士。1996年，27岁的何庭波加入华为，从事设计光通信芯片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啊，女工程师凤毛麟角，但她工作起来比男同事还拼，从普通工程师一路干到了海思总裁和科学家委员会主任。如果大家有印象，2009年华为被美国拉入制裁实体清单，面临全线断供的那个至暗时刻，就是他发出了那封震撼全网的内部信，宣布华为多年的备胎芯片一夜转正，硬生生帮华为扛住了制裁的狂风暴雨。被外界称为芯片女皇的她，平时极少露面，但只要一发声，必是王炸。这一次，她带着韬定律回来了。要懂韬定律，咱们先得搞清楚为什么现在芯片这么难造。过去几十年，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把芯片里的晶体管缩小、缩小再缩小，行业里叫做几何缩微。所以大家的手机芯片才从14纳米一路缩到了7纳米、3纳米。现在的问题是，这东西啊已经快小到原子级别了，微观世界的物理定律开始捣乱。再往下缩，不仅技术难如登天，砸进去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大家都被卡在这个瓶颈上好几年了。而华为的韬定律是怎么破局的呢？简单来说，就是不跟你拼空间小了，我来拼速度快。何庭波把这个叫做时间缩微。打个通俗的比方啊，以前为了让城市交通不堵，办法是死磕修路，拼命的把每条路修得更窄一点，硬生生挤出更多车道，结果啊是路面坑坑洼洼，车根本跑不起来。华为的新招数则是，车道数量和宽度我不改了，但我直接给城市上高架桥，重新设计一整套立交桥系统，还换上了最智能的红绿灯调度，结果就是哪怕路没变窄，交通也彻底不堵了，通行效率直接翻倍。这就叫逻辑折叠技术，通过优化系统让芯片里的电子跑得更快更顺溜，哪怕晶体管尺寸不变，芯片性能照样能原地起飞。华为可不光是提理论，人家其实早就落地了。过去6年，靠着这套新方法论，华为已经悄悄量产了381款芯片，涵盖手机、通信、计算各个领域。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手机芯片和 AI 芯片也有了明确的上芯表。手机芯片大升级，到了今年秋天，华为就会发布首款商用的逻辑折叠芯片，新一代麒麟手机芯片麒麟2026，它会打破原本的 2D 大平层限制，变成折叠结构，等到2031年还会变成3层、4层甚至更多的千层饼垂直架构。 AI 芯片也安排上了，2026年的升腾950和990会先用成熟技术顶上，到了2030年前后，升腾990也会把这套折叠技术用在 AI 芯片上。最提气的是啊，何庭波透露，到2031年用这套方法做出来的高端芯片性能就能达到别人1.4纳米工艺的水平。要知道，以前想干成这事儿，没有光刻机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华为硬是用系统化优化的办法把差距给抹平了。5月25号这天， A 股半导体板块直接掀起了大面积的涨停潮，一天就有185.85亿的资金快速涌入。为什么大家这么激动？因为咱们国内的半导体企业苦于没有高端光刻机太久了。正如任正非在2025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透的底，我们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用群计算补单芯片，在结果上也能达到实用状况。韬定律这一套玩法，相当于在别人重兵把守的赛道外，给咱们自己人开辟了一条清晰可见的超车大道。以后咱们买手机、用电脑，就看这个折叠魔法能带来多大惊喜了。
1: 征战太空约7个月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告别中国空间站，踏上回家之路。5月29号晚，三人乘坐神舟22号返回舱，重返东风着陆场。在轨期间，他们刷新了中国单个乘组在轨时间记录，累计驻留超过210天。 指令长张璐更成为我国首位累计出舱七次的航天员。那么这个在太空待了约七个月的三人组返回的状况如何呢？来看记者杨义景从前方着陆场发回的报道。
2: 北京时间5月29日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20:11，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之后，返回舱舱门打开，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3: 此刻，神舟21号航天员正在出舱。那历经七个月的太空驻留，三名英雄平安归来，现场万众瞩目。让我们致敬这些出征无畏、坚守使命的航天员，也向每一个默默付出、坚守在背后的航天人致敬。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去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4: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2: 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嘈杂环境下打电话，对方听不清，想要动手做个小产品，却没有趁手的工具。消费电子行业正从硬件比拼转向算力与体验的深层竞争。近期一场新品发布会给出了答案，自研存算一体芯片算力提升150倍，让耳机能跑400万参数大模型，通话降噪耳机100分贝高铁噪音下依然清晰。全球首款消费级 UV 打印机，1/10的价格，1/10的体积，把工业级精度带到桌面上。那么，这些藏在芯片和耳机里的黑科技，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这款耳机就是全球通话最清晰的耳机。这不是我们在自说自话，而是吉尼斯官方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通话最清晰的耳机。我们在耳机上布置了8个气传导的麦克风，360度全方位收录你的声音。另外还有2个。
2: 最近安克创新在深圳发布会上指出，小型智能设备的 AI 能力一直受限，因为传统芯片里数据要在存储和计算之间反复搬运，既费电又低效，跑不动复杂模型。为此，安克创新与知存科技花了3年研发出存算一体 AI 芯片，直接从底层优化了算力路径。
8: 这个芯片是安克首颗存算一体的 AI 音频的芯片。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像你在厨房里边做饭啊，你过去可能你会把食材放在地下室啊，然后你每次需要去搬你的食材来做饭，但你现在你的食材就在厨房旁边，是一个你可以触手可及的地方，你可以边洗菜边拿菜然后边做菜。
9: 同步进行，
8: 同步进行，所以它在单位时间里边，它能够处理的运算，它会更加的快。以前耳机的芯片大概只能跑20万参数的小模型，而这一款产品它能够跑兆级的模型。
2: 芯片算力上去了，耳机的体验也跟着换代。这次发布的两款降噪耳机，针对通勤、差旅、私密通话、嘈杂环境等多个日常生活痛点场景做了专项功课。高配版还塞进了 AI 随身器、多语言实时翻译等功能，耳机直接变成商务生产力工具。这是全球第一款把存算一体 AI 音频芯片装进耳机的产品。
8: 那通话降噪呢，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在演唱会这种高噪音的场景下，它也能实现打电话，
9: 对方也听得很清晰，
8: 对方能听得非常清楚。以及包括像一些私密的场景，你需要一些很小声的说话，那我们这款耳机都能够让对方也听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呢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噪音的环境，其实你看这里我们现在模拟的是一个高铁站的场景，你可以把分贝值调到100分贝，
9: 好，就最吵的
8: 100分贝，对，
9: 好，
8: 然后此时你点击录音，你可以录你想说的话。
9: 你好，你好，我现在在这个试用安克最新发布的耳机。
8: 好，你再点击完成。
9: 完成。
8: 对，你再回放一下。
10: 你好，你好，我现在在这个试用。
9: 感觉它真的是完全。
8: 是不是在100分贝非常嘈杂的这种高铁站，其实你听到的只有你的声音？
9: 对。
2: 除了耳机，我们在发布会还体验了一款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全球首款消费级 UV 打印机。过去 UV 打印机是工业设备，几万到几十万一台，占半间房，还得专人操作。现在我们能把工业级精度塞进桌面，个体创作者、小微企业只要有设计能力，就能自己打样，小批量生产。
11: 这是我们的全球首款消费级 UV 打印机 UVMate 1万。我们通过1/10的价格、1/10的体积，再加上10倍的智能化的应用，让大家能够使用这样子的一台机器，将自己的创造力和想法变成触手可得的可能性。看得见摸得着这6个字，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品类的全新的定义。
2: 端侧 AI 落地，音频技术突破，桌面创意生产工具普及，我们感受安克创新正在致力于实现让普通人也用得起顶级的音频产品和创意工具的目标。当底层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变成耳机里实实在在的降噪体验，桌面上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中国消费电子产业的自主创新才算真正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
1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人生一万年》第二季。
2: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0: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3: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0: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4: 欢迎美丽的香港。
5: 这一集我们来到香港，这座历史与时代璀璨碰撞的都市，伴随着反光的高楼与急促的步伐。在漫天大楼的阴影里，有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的老男孩，也有阿伯的恰恰舞漫过台阶，等待阿婆的太极推手划开港岛的夜色。这座城市以光速奔跑，却总有人为它守着不慌不忙的心跳。今天的故事从这位老人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杨国元，我今年是104岁。
6: 大小姐，你没听他说啊。
5: 香港动作电影是无数人对香港最初的回忆，从李小龙、袁华到程家班、洪家班、龙虎舞狮，承担了电影中最精彩的武打戏份。哪里有动作，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燃烧自己，成就了东方好莱坞的辉煌。
6: 哎呀，大小姐讲得啱啦！
5: 已经104岁的杨国元是香港最早一代的龙虎舞狮，朋友们都叫他花仔圆呢。
4: 花仔圆个代号咧，系啲朋友改嘅，但系见到我活泼咧，好似好调皮咁样，即系同我改个叫花仔圆。
5: 见证过香港武行兴起与辉煌的杨国元，俨然是年轻一代的领路人，经常被后辈邀请做客，传授初代舞狮精神。
7: 喂，你知唔知我哋有个过百岁嘅会员啊？我好想问佢几啲问题嘅。
8: 哎，袁哥，
9: 有嚟上嚟
10: 你好，你好
7: 啊，好耐冇见啦，
10: 系，
7: 得闲上下嚟我哋呢度，好唔好啊？
10: 好啊，
7: 我知道袁哥系好嘅，成日都撑下我哋场嘅，我哋茶聚成日都去嘅，我哋春茗一定去。事不宜迟，我哋入会议室嗰度倾下偈。
10: 好，
7: 嚟，
10: 多谢。
7: 阿袁哥，你几多岁入行噶？
10: 我12岁嗰陣時係做大戲嘅啫，做兵仔嘅啫。嗰啲阿頭叫我埋去話咁樣做，睇住佢咁樣啊，飆出去嗰係自己，跌落嗰個係自己。
7: 我哋冇師 ，never say no 啊嘛，
10: 乜嘢都要得，
7: 係
10: 唔能夠唔得。
7: 係，我記得我嗰陣時喺麗的電視做舞師，如果嘢飲水係點樣飲㗎？啲紙杯係三角形㗎嘛，要飲完接好佢。
1: 收翻嚟啲靴裏邊，唔係翻嚟冇噶啦，隻紙杯係咁多噶咋，冇人招呼我哋噶嘛。
10: 我哋嗰年代咧，我哋做就冇噶。
1: 係點噶？
10: 未埋位之前合作社，喺合作社飲水。
1: 好飲啦！而家中間冇冇得補
10: 啊？冇補啊！入去啊，等等自己做動作噶咋。
8: 比我哋更加艱苦啊！
1: 啊我喺阿元哥身上，你一定要愛動作、電影依行。

0: 但好在咧，上天賜我中咗啲馬仔，咁我就有本錢咧，就再去續翻啲張約。一賺咗錢咧，我就要求咧擺啲老人宴。
1: 否極泰來，人生的大起大落，非但没有打败我的发财运呢，反而给了他对人生的另一种感悟。
0: 吃饭要有少少餸，瞓觉亦有少少风，出街呢就要有零用，身体呢冇咩大病痛。咁点解呢四样嘢我要重新话俾你哋听呢？吃饭有少少餸可以饱啊嘛，瞓觉有少风吹嚟就舒服啦，瞓得着啦。出街咧有啲零用咧就可以买乜嘢都可以得，唔系买高楼大厦啊嘛，系嘛？身体冇大嘅病痛咧就唔会闯祸噶啦，开心啲，咁样咧就个人咧就长寿兼健康噶啦。呢就好鬼嚟噶。
2: 哎，有
3: 鱼食啦！呢靓鱼嚟噶，
2: 半日
4: 一叉
5: 一叉
6: 一叉一叉一叉。
7: 啊，元哥啊，负责排骨饭嚟嘅，
8: 太唔该。哎，你日日食都唔厌啊。
7: 系咯，我俾啲粉你食住先。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本人咧最重要者系两个朋友，佢两家人咧对我都好关心嘅，尤其是佢起居饮食，佢都好照意我嘅。
8: 啲鳳爪排骨飯，
0: 咁先係有咁長命。
1: 現在的生活瀟灑，摯友相伴，大部分的日程都有這兩位重要的朋友參與。從父輩至晚輩，他們也算是擁有了一種奇妙的緣分。

0: 多謝你哋咁多老友，又陪我飲茶，陪我入飯啊！
1: 这就是104岁的杨国元，独身，老派，一生都潇洒自由，无拘无束。

0: 感受到香港百岁老人的夜生活后，迎着朝阳，另一位百岁老人骑着单车出发了。
1: 哈哈哈。

皇上，大家好，我余湛，今年100岁，我喜欢踩单车，我旅行影相，我喜欢香港。

0: 问。
1: 作为街区出名的和善老人，大家见到余赞都分外热情。
2: 他说：“阿婶，你来把水了，来把水了，爷爷才搬进来养茶的，水哈长，跟着俺里有人买碗来。”
0: 老点牛肉，
2: 一点牛肉还没啊？
0: 哎，一点。
2: 好。要不要结账？
0: 小小。好。
1: 您看，就吃早茶的功夫，百岁的名声就传遍了餐厅。
0: 关好门啊！
1: 这道马蹄牛肉丸是余赞的必点菜单之一，而大快朵颐也是他长寿的饮食准则。
0: 咁啊，点点啊，饱啦，饮杯茶。哎，等，听歌到去。
1: 吃饱喝足，这余赞的身影怎么略显仓促？原来是要娱乐，
0: 自己开开心咗、开朗咗个人，咪增加长命啲咯。好啦。
1: 作为香港文化青年的余晖，余赞依旧保持着多年单车骑行的习惯，这应该也是他百岁身体如此硬朗的秘诀。
0: 对。
1: 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不浪费香港的都市风景。那么今天，余赞伯伯来到了年轻人的木工坊，交流一下木工手艺。
3: 阿伯伯你好，
0: 啊好，
3: 你好，系请坐。我哋今日咧想請教一下你做個盒仔啊！第一件事啦，都想你介紹一下你平常用啲咩工具嘅。
0: 我依用具咯，攞支筆畫咯，平座。
3: 哦，平座。
0: 圓口座。
3: 係。好 ，OK。
0: 唔係咁樣。
3: 哦。你可以用個錘仔咧，將佢打落去啦。小心手指啊！哦，原來是這樣的，以前會不會這樣去做的？
0: 是
3: 的，那個就可以這樣做，開盒了，
0: 那裡揸到。
3: 那我聽說以前伯伯是做樟木籠的，是不是？
0: 是的，樟木由大陸運下來的，那些皮箱裝衣服的嘛，嫁女拿來用的嘛。
3: 哦，
0: 我19歲出來學師的
3: 了。那以前伯伯你在哪裡做樟木籠的？
0: 廣東道74號。
3: 哦，
0: 做雕刻咯。
3: 咁以前會唔會話有啲咩圖案咧，會用喺啲物件度嘅？
0: 要龍鳳咯，第三板船咯。
1: 在百年前的香港，樟木箱雕刻是门精深的手艺。从前女儿出嫁，家里都会配上两只樟木箱做嫁妆。余赞的拿手绝活，榫卯。则是一切中华木工的开端。从十几岁开始做木工学徒，100岁的余赞拿起刻刀，手指还能感受到手洗的肌肉记忆。也许是人生的活力与巅峰都倾注在这些木板上，几十年过去了，余赞宝刀未老，苗样雕花样样都行。

0: 黑茫茫哦，也不黑茫茫哦，睇唔到嘢噶噃，哈哈哈！好靓，跳得花几靓，嗱有只船仔啊，系啊，整得几靓，好靓啊嘛！
1: 画阁龙楼，凤舞银蛇，于赞手中的相机没有放下过，记录着这些在博物馆闪耀的文化宝藏。
0: 这个好靓，又细啊！嗰个从事呢个梅花市，又作晒出嚟个，再出铲铲埋个，又要俾夹片挂平噶嘛？呢个裙好靓，好靓。好多功夫啊，作啊，那四只脚作出嚟。
2: 多谢莅临香港故宫博物馆，我哋今日嘅开放时间喺30分钟后结束，多谢。
1: 直到博物馆闭馆，余赞才恋恋不舍离开这间木雕快乐屋。到了下班的时候，余赞会和儿子相约在维港看夜景聊天。
3: 我就会觉得香港变化大唔大？
0: 变化大，
3: 好大啊，非常之大。
0: 边有啲咁一百几十层啊？
3: 买间大屋俾你住好唔好啊？
0: 我唔中意上楼啊。哎呀，玩嘢开心啦！

0: 自己都諗唔到噶，諗唔到咁長壽。
1: 我咁精神，我未死啦，離開世界喎，繼續揾食喎。
0: 嚟啦！嗱，呢幅景啊，啲功夫有曬啊嘛！呢個相機真係好，好得意，影得咁多有塊魚，有得睇咯。
2: 在香港生活了百年的余赞，他眼中的香港是旺角的霓虹，褪色的招牌。他用相机依然在记录着关于香港的故事，关于生活的故事。奔忙的一天结束后，余赞会来上几杯养命酒，消散一身的疲倦。
0: 一路吃大饭，饮啖酒。
2: 感受到了香港老派们的休闲，我们来看看老派的养生吧。

0: 香港彩虹村因为独特的楼梯与色块堆积，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开步！
0: 同时也承载着香港半个多世纪的集体记忆与独特美学。每天一早，彩虹社区都有从各处而来锻炼身体的老人。但这位说是锻炼身体，那可是小瞧了他。
2: 大家好，我是陈年兴，我今年104岁，我喜欢玩太极、玩刀、玩剑。
3: 陈小姐，早晨。
2: 你依家不冇拉架车仔出嚟咩？
3: 冇啊，手痛啊嘛。
2: 揾阿娟啊，阿娟又痛，我都话佢有痛开啦。细潘又去旅行，
3: 又揾唔到嗰班人啊嘛。
2: 吓啦，
3: 咁你边度揾到啫？
0: 104岁的陈立青，从50-60岁开始就在彩虹村享受着养老时光。从小喜欢武侠的他，在这里拜师学艺，爱上了太极。这么多年来，这里的人聚散无常，唯有一位好友还经常来看望他，陪着一起练太极。

0: 我50岁开始学噶啦，我报太极班就系呢个师傅。
1: 几年前，师傅离开了人世，太极队也就此解散。陈立青的太极搭子已经空缺了很久，但他依然每日坚持练功，在彩虹村依然还能看到他打太极的身影。
2: 老板，佢呢度就嚟拆啦，你会唔会好挂住呢度啊？
0: 梗系有啦，
2: 系咯，玩咗几十年，
0: 所以好熟啊，个个都叫过，个个都师姐。
2: 咁你应该系彩虹村最出名嘅陈师姐啦，陈师姐又嚟。
0: 我有时行紧街啊，有人拍叫我喎，就边个啊？我喺隔篱唱噶嘛，我系咩？
2: 好啦，阿婆差唔多啦，车到啦，不如我哋去饮茶啦，好嘛？
3: 好啦，
2: 嗯，睇住啊。
0: 佢哋未去嘅，
2: 佢哋都去噶啦。
0: 你有時間咧就嚟玩多啲啦，就快冇玩啦。
2: 係啊，就嚟拆。係啊，
0: 四十幾年啦呢度，我唔捨得啊。
2: 嗯，好啦，到啦，我哋飲茶啦。
4: 好喜歡那個銀
2: 杏，對，
5: 他
2: 實
6: 喜歡
5: 珠寶，
6: 交給
4: 大婆
6: 先
0: 吧，是什麼來的？是啊，給我打大尖，哎呀，哇，挺厲害的，哇，
6: 好閃喔。
0: 好
6: 像
0: 你的
7: 有
0: 没
7: 有
0: 饭
6: 是
0: 不
6: 是
0: OK 了？此不然，你一曲曲个腰就起翻身了。你不用
8: 问大婆今天开不开心啊？
0: 开心，争啲多不是挺开心啊，见到你仲开心晒噶。
8: 哦，我唔识讲嘢啦。
0: 哇，
2: 好嘢！
9: 阿婆，
10: 我準備咗個相冊，電子
2: 相冊喺你哋度。
10: 睇下先，你睇下。係
0: 啊，
11: 咩蛋糕？
10: 呢個邊個嚟？
0: 師傅，
10: 師傅。
11: 所以我
10: 學咗幾多年啊？
0: 30年，跟咗。
10: 跟咗30年，哇，好後生啊！你睇下，嗱，太婆嗰啲咩蛋嘅？
0: 有啊。
10: 你記唔記得啲？呢啲朋友仔咧？仲有冇學啊？
2: 有咩馬步幾後生？
10: 係喎，幾穩個馬步。
12: 咖啡味。
11: 芝麻啦。
2: 呢個攞獎嘅大哥。攞獎。
1: 幾十年前，陳立青初入太極師門，原本是退休練着玩，慢慢成為太極行家。看着曾经师门兴旺的旧照，陈立青想要重现往日的辉煌，于是他有一个突发奇想的决定。
0: 喂，喂，
13: 传送其他电话号码，更易字留言。禁三字或者等等。

0: 你已經被接駁到95603128的郵箱。
1: 傳送其他電話號碼，更易接留言，撳三二或者等等。
2: 想要重組太極隊，那可是個大工程，許多舊友已經聯繫不上，但陳立青沒有放棄。
3: 喂，小姐。
4: 哇，好大聲。
3: 係呀，點呀？
4: 你飛機出唔出嚟啊？
3: 邊個上去係嘛？
4: 使俾我上，我揀我上啦。
3: 係啊，好啊，好啊。
4: 咁就收線啦嚇，家下傾咧。
3: 係。
4: 阿姐聽朝上去啊嘛。
3: 好啊，咁聽朝早見啦。
4: 好，好，拜拜。
3: 好，拜拜，拜拜。拜拜。
4: 搞掂。
5: 嘿。
2: 从拜师第一天开始，彩虹村就是属于陈立青的太极舞台，完成了重组太极队的心事，往后练功也更加轻松了。
6: 收脚出脚弓步推掌，
7: 来你再展示一次。
8: 我哋就最记得咧，嗰阵时师傅喺度差唔多有成80几100人咁滞嘅。師姐，你記唔記得啊？三班人，劍班、太極班同埋我哋嗰啲練習班啊，即係學。
5: 我最難忘就係上嚟，企錯咗人哋個位，俾人哋鬧。你企錯我個位，哇！嚇到我走都走唔切。
8: 嗰個邊個嚟㗎？
5: 嗰個係阿英啊。
4: 因為我同佢鬧過架。
9: 你同我鬧過架咩？
8: 少鬧交嘅。
9: 有冇講錯？
8: 都唔啱傾，咪傾少佢咯。
9: 夠膽同你鬧交啊！
2: 与彩虹村共度的太极时光也许很快会结束，但关于这里的记忆细水长流，滔滔不绝。

0: 中国香港的百岁老人们与这座城市共呼吸了一个世纪。发仔允从龙虎舞狮到酒楼老板，一生跌宕却始终潇洒，诠释着何为江湖未老。文艺于赞以镜头与刻刀书写他与香港的首座之缘。陈立青在彩虹村用一招一式守护着时光里的情谊与坚持。他们都从容地穿行于茶楼氤氲、街市喧哗与家屋温情之中，自如游走在不同时代留下的文化褶皱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之间，以身告世人：此心安处，便是故乡。你的一生就是一个奇迹。
1: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一百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2: 喂，难得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暴雨突袭石门，险情刻不容缓。17岁少年挺身而出做人桥，帮忙转移老人和孩子。
2: 我自己站在水里嘛，让他们站在岩壁上，他们站不稳的地方就用腿啊或者肩膀去接一下他们。
1: 洪水来袭，他们将341名寄宿学生在15分钟内安全转移。洪水后，他们又仅用10天就恢复上课。
3: 我们是1114个学生，1114个学生后面就有1100。

0: 114个家庭，就是尽量早的让学生在安全的前提下复课。
1: 邻里相助，八方援手，他们逆行而来，为受灾老乡撑起新的希望。
2: 我们都是采取人械机不械的方式，机械都一直在干，然后人的话就是三班倒。今天我们的操作者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3: 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1: 风雨压不垮石门，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继续来关注常德石门。石门县自5月17号起遭遇特大暴雨袭击，18号凌晨，南北镇金家河村成为孤岛。险情来临之际，17岁少年舒志高和父亲一起转移村民。在渡河时，他以身体做人桥，帮助老人小孩过河。在救援直升机到来后，他主动把座位让给村民，和父亲一起坚持到最后才撤退。上周27号，他已经返回学校上课。栏目记者第一时间在学校采访了他。
1: 要姐姐都来，我们再回。那不出去得这
2: 些，瓢泼大雨吧，就全部都是水。对，一眼望去全部都是水。
0: 5月17号星期天，暴雨来袭。17岁的舒志高读高二，这天在南北街镇金家河村家里休假。他家地处湘鄂交界的大山深处，离县城有4小时车程。这里山高坡陡，河道狭窄，几乎年年爆发山洪灾害，是石门县重大地质灾害监测点之一。很快，窗外涨水，让舒志高有点担心。
2: 平时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大的水。
3: 你看到这么大水，自己当时害怕吗？
2: 有点。
0: 舒志高的父亲舒兆普是金家河村的村支部副书记。看到雨越下越大，他叫上儿子和他一起去离家不远的坝上查看水情。
4: 怕他决堤吧。坝一决堤，我们坝下面的几户人家就肯定被淹没嘛。我们巡视坝、河道，我们坝下面还有一座石拱桥嘛。当时那个石拱桥上面都跑2米多深的水。
3: 那个桥上平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4: 平时水都是下面过。
2: 回来之后，就连忙每家每户敲门嘛，叫人嘛。
0: 金家河分为前河和后河，在下游两河口汇合，全村376户，共约940人，隔河分散居住在地势险要的几座大山里。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村内留守的多为年迈老人，行动迟缓，应急能力弱，面对突发险情难以自主避险。时值深夜，大雨一直没停，父子俩开始分头去叫醒已经进入睡梦中的其他村民。
5: 到我们家去，他说：“你这轰下大雨呢，我就起来。当时到1点多的时间，我就把母亲叫起来。当时那个朴叔就叫我们到他家里待着去。”
0: 沿金家河进村的沿河公路刚建成不到5年，在暴雨中被冲毁多处，沿线散落着大量碎石、泥沙，洪水与泥石流裹挟的杂物遍布路面。村组道路几乎完全损毁，连接各片区的桥梁被洪水冲毁，金家河电力、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彻底中断。19号一早，舒兆普接到相关通知，要他尽快带村民转移。
2: 就我爸接到通知了嘛，说要转移人群，然后就把河对面的那几个老人和小孩接过来了。
3: 河对面是怎么了？就是是你桥过去还是要？
2: 对，桥断了。
3: 那你怎么过去呢？
2: 涉水，实在有点困难的地方就用树做个桥梁嘛。对，
0: 村民廖庆辉家就在对面山上，平时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当天深夜的大雨改变了一切。
6: 然后我起来一看，我家门前的那条路就是怎么说，比我们那当地的那当平时那条河的水还要大，那个石头就是混着那个浑浊的水这么冲下来，人都不敢过。
0: 出于安全考虑，全家人决定往高处走，在山上搭了一个简易棚。因为还有2位接近80岁的老人，时间一久可能会出现意外，廖庆辉在村里的微信群发了求救信息。没有等来回复后，他又给村支部副书记舒兆普打了电话。
7: 我不去后街岭了，我说我还是回去从另外的地方去转移。副书记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下来，你们来不要走别你们不要上去，我来接你们，我今天我背都是把你们都要背过去。
8: 你看吧，朴书记把俺还在兜说呢，还这10几岁都帮俺救援，你看吧，把俺好笑啊，主要打吃不的就是朴书记俺。
7: 到河边以后就是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舒哲普的儿子嘛，舒哲高嘛。当时他是没有穿衣服，光着膀子，他说你踩到我的腿上，他就把腿就一只脚蹬在那个岩石上面，然后他就说你踩着我的大腿过去。他才17岁哦，他又身体比较单瘦那种啊。当时我真的不忍心，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是不是？我也有儿子，我看着他那么那么小，那么年轻，然后要我踩到他大腿上面，我真的是不忍心。我就犹豫了好久，他看到我没有动，他说阿姨不怕，你就踩在我的大腿上面，很稳当的，他说很稳当的，你放心。然后我就从他的大腿上面，我踩在他上面，我当时我的心，哎呀，我说不出来，我太感动了，真的。他的爸爸就把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这只手是不能动的，她只有左手能动，腿也不灵活，然后他的爸爸在我的后面一直就把我的妈妈给背过来的，知道吗？当时我真的我又担心我又感动，我担心的是怕后面来水，是不是后面如果涨水下来了，我们一家有5口人，然后还加上他们朱兆普他们有父子俩，还有我们的邻居有2个人，就是他从一个岩石上跳到另外一个岩石上面，扶着一位老人过河的那个场景，是不是？那个老人就是我的妈妈，知道吗？啊，我太感动了，真的。他那么年轻，他把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是不是？他想的就是如何救人，如何把我们接出去。当我们一家人也刚刚过那个河，刚刚上岸，后面的洪水就来了。他的妈妈在岸上看着好消息，好消息。
2: 基本上所有都要帮助，因为都是老人和小孩。
9: 你说的帮助是从那个什么帮助呀？
2: 我自己站在水里嘛，让他们站在岩壁上，他们站不稳的地方就用腿啊或者肩膀去接一下他们。
0: 由于道路抢修推进不如预期，金家河村还有很多群众被困。5月21号，为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调派应急救援直升机转移受困群众。
10: 中环，
11: 小区来了啊！
2: 老人和小孩就坐直升机先走了，因为老人走不动嘛，我们年轻人走出来都花了4-5个小时。更何况那些老人和小孩了，那比较困难。
9: 当时是因为出去的路断了还是？
2: 断了，而且还特别危险，要经过河流，还要经过有泥石流的地方，都特别危险那种地方。
9: 那你有没有撤人啊？
2: 没有，因为我把位置让给老人了。
9: 那你留下来干什么？
2: 留下来陪我爸爸他们一起嘛，在上面帮忙转移物资啊，或者是找人啊那么些。
4: 我们这山上面有五步蛇，还有泥石流的风险，直升机肯定要进这个老弱病残的，先出去嘛。我们就是把它转移到那上面的时候，我就承诺过他们，我说我肯定不会先走，我肯定在你后面跟着最后一批出去。
0: 5月22号下午3:55，舒兆普、舒志高父子俩和最后一批转移的群众一起走出段路孤岛，113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4: 当时这个小岛上面我们有113个人，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肯定就是毫无条件的要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至上。
2: 我们。是最后一批转移出来，有15个百姓，加消防员他们和记者一起是20多个。我的从小的梦想就是参军嘛，对。经过这次洪灾之后，更加坚定这个决心。
0: 危难来临之际，17岁的少年从被守护的孩子变成守护他人的英雄，抗洪少年舒志高，好样的。视线转向本次受灾严重的索街乡。5月18号的凌晨，突如其来的山洪向索街乡中心学校袭来，300多名寄宿生被困， 危急关头，校长、老师15分钟安全转移所有学生。洪水退去后，校长和老师们埋头清淤消杀，仅用10天时间，学校全面复课。这里就是常德石门县所街乡的中心学校。5月18号的晚上的时候呢，这边啊是被洪水彻底给淹了。那个洪水的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我们看报道说是达到了1.6米，但是现在学校呢已经开始复课了。在这一次的这个洪水过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注意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一个是呢学校紧急组织了300多名寄宿的学生撤离到了这个高点，再完全的转移出去，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底是怎么样在如此之快的时间里面就恢复了教学的秩序，让初三的这个年级能够重新复课。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现在走进这个学校。
10: 从今天中三开始，我们学生就可以正常就餐。昨天是初三的复课，今天是1到8年级全体复课。
0: 那够快的。我们看一下同学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啊，来看看。可以啊，这个菜今天晚上我看看你的菜有什么。有白菜是吧，有排骨，还有土豆是吧。哎，这菜可以啊，这菜是吧。晚餐标准是什么？
12: 1荤2素。
0: 学校的饭好不好吃？
13: 好吃。
0: 喜欢吃哪个菜今天？
13: 那个土豆加肉。
0: 哦，土豆烧肉是吧。哎，你一看到孩子我发现你就笑了。
12: 那肯定，他们就是一张白纸，真真当当什么都不想。
0: 葛向刚是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的校长。18号凌晨，洪水漫过堤坝，突然袭来，危急时刻，他和学校老师们第一时间组织全校寄宿学生紧急转移。洪水退去后不到一天，当地政府组织工程机械进校清理，同时葛向刚又和全校老师连夜加班，加紧清淤消杀。不到8天时间，这所一度被洪水淹没、满地狼藉的学校重新恢复了教学秩序。再加上社会爱心人士陆续送来的捐赠物资，这才有了这顿热气腾腾的校园晚餐。
12: 我们的所有的老师始终在参与其中，就是所有人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量早的让学生在安全的前提下复课。
0: 为什么这么急迫的想让学生复课？
12: 我们是1114个学生，1140个学生后面就有1114个家庭。那所街被水淹了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家小孩怎么办呢？肯定会有这种焦虑。
0: 那你的压力很大吧？跟老师们的压力都非常大。
12: 那肯定，我们都是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我们学生在家里面，他的学习效果没办法保证，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0: 葛校长说，由于原来的餐桌已长时间被洪水浸泡，担心滋生细菌影响孩子们的健康，学校暂时只能让学生在临时食堂里站着就餐。此时葛向刚还在忙着对接常德商会捐赠的新餐桌椅，400多套餐桌椅陆续送到学校，只为让孩子们能够尽快重新坐回干净安全的食堂里安心吃饭。在学校一楼的墙壁上，18号凌晨洪水留下的水线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这个地方是当时洪水淹到的地方是吧？这么高啊，这个比我想象当中要高啊。这个
12: 这是在台阶上面，如果站在台阶下面看，应该是超过了1米7，接近。

0: 1.8米。
1: 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样在半夜里面就能那么快的、迅速的把300多个寄宿的孩子转移到高处的？
0: 17号，乡镇政府、教育局都发布了暴雨、强降雨的预警。然后我们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是有那个特异天气，那当天晚上肯定是有人通宵值班的。
1: 嗯，
0: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们就得整晚就没睡觉。
1: 嗯，
0: 到4:55的时候接到局长的电话，他是提醒有很多的地方道路损毁，要求通学生不要上学。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开始在群里面发了通知，我们有老师还是在值班。
2: 凌晨5点，当葛校长得知河水距离漫堤只剩下30-40公分时，他立刻要求所有的在校老师紧急叫醒学生。仅仅15分钟，
3: 将341名寄宿学生全部转移到教学楼2楼。随后水位上涨，老师又将同学们转移到了4楼。
2: 00后老师周佳文也是组织学生紧急撤离的主力教师之一。
4: 这个还是有点害怕，当时去宿舍逐一去看，厕所啊，整个地方全部都看一遍的，就是怕一个学生留在宿舍，那都是后果是不可估计的嘛。学生安全是第一位的，要做好平时的安全防护嘛。
2: 18号下午4点多，当冲锋舟将最后一批被困学生安全转移出去后，连续紧绷了10多个小时的老师们，这才终于稍稍放下心来。
1: 有300多个孩子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多的人数，当时怎么能确保就是不落一个人啊？
5: 从5·12大地震之后，所有的学校都会进行常规的安全演练，所以那个撤离的速度呢不是问题。然后老师叫醒的时候，挨个挨个的敲门，然后撤完了之后又挨个挨个的清，那就不会掉人。
2: 中考临近，晚上复课的初3年级正在进行物理和化学2科的模拟考试。当地不少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后，远在外地的家长们也更加惦记留在老家的孩子。
6: 爸妈在常德，
1: 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6: 有的。
1: 你跟他们怎么说呢？
6: 我说学校他5点钟就给我们喊起来了，然后都安全撤离了，没有一个人伤亡，然后呢很好，然后学校也给我们发了面包，也吃上了，然后最终也是安全到家了，然后政府也给我们发了救济物资之类的。爸妈工作顺利，不用担心我，我中考会加油的。
1: 这个洪水会影响你的考试心情吗？
7: 这个灾难只是一时的，觉得应该能补起来这么快。爸爸你别担心我，你就安心在外面打工，我在学校里面好好学习。
2: 90后的王倩倩老师是学校的语文骨干教师，曾多次在当地教学比赛中获奖。此前网络上关于学校经历洪灾灾后复课的很多短视频和照片基本都出自她手，在她拍摄的画面里记录下了洪水退去后这8天时间，一群90后、00后年轻教师清淤泥、搬物资、做消杀的场景。
8: 有一个学生还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山洪爆发了以后又不好出门，他就特别想到学校里来拿本子，他就觉得这个本子很重要，然后跟他妈妈2个人穿着雨靴到办公室来拿，我正好又遇见了，然后遇见完之后呢，他妈妈也没走了，他也没走了，就开始帮忙打扫办公室里面污垢的那些办公桌，帮忙抬出去，然后下物资。最后我就跟他讲的，我说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要比你今天来拿这个本子做的作业更值得。
1: 您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洪水灾害来袭的时候，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你觉得对于他们以后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
5: 能扛事，这么大的水灾，然后这么重的清淤消杀的任务都能扛得过来。那生活中还好像没有比这个东西更难的，然后这么多天扛过来确实不容易，也没人叫苦叫累啊，还挺好的。那我就觉得那么是确实成长。
3: 洪水退后，在石门从道路抢修、物资援助到恢复电力通信等方面，到处都是紧急驰援、挺身而出的身影。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X008 县道，然后这条路呢是从湖平山镇通往杨家坪村以及另外十几个村的一条主干线。这条路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呢？就是从我们的湖平山镇啊到3公里前面的这个杨家坪村，如果是走这条路的话呢，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那现在由于这条主干线塌方了之后啊，他们要从外面绕的话是需要2个多小时，所以这条线路的拉通对于杨家坪以及里面十几个村的这些村民的生产生活来说就会更加的方便了。
2: 在这条路上有3个严重断点横在山间，最大落差近20米，导致车辆无法通行。接到抢险保通任务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立即连夜向湖南机动。5月25号晚上，重型机械抵达现场。26号一早，针对3处断点的抢通修复工作全面展开。
10: 我们都是采取人械机步械的方式，机械都一直在干，然后人的话就是三班倒。今天我们的操作者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这个点的垮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河水冲刷，然后导致这2块大石头原来是护在这个位置的，是整体护在这个位置，然后受雨水冲刷，然后导致这2块大石头直接掉下来，形成了一个塌方。然后可以看到这上面，现在这是我们在作业过程中最危险的一个点，是因为上面的石头很多都是悬空的。在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也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设置了紧急避险的区域，听到这个响哨以后，快速的各种机械向指定的安全区域撤离。
2: 3处断点情况各不相同，施工难度大，官兵们结合现场实际，精准采取降路削坡、巨石压脚、分层填筑、多机接力的作业方式。
10: 第一个点我们主要是采取降坡推填，把这个坡度降缓，因为它第一个点它这个坡面是比较居中的，所以我们采取降坡推填的方式快速打通道路。第二个点由于这个断截面较大，我们采取的是开挖变道。第三个点也是一样，都是采取的是开挖变道的方式。到直接往下走一点啊，他的4车倒完，你这5车直接往里面进，要往里面进。
2: 杨富强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一名中队长，本次主要负责第一个断点的指挥任务。X008 县道依山傍水而建，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高，他时刻紧盯现场，严抓安全，全程坚守一线，统筹调度。27号晚上10点，他所在的第一个断点进入最后的铺石巩固阶段。
10: 2台挖机采用对向决定的方式打通的路段进行整平，然后用我们的压路机迅速前出，为我们所平整的这个道路进行夯实固定，确保我们下面的基层稳固。
2: 5月28号上午，X008县道3处关键断点全部修复，具备通车条件。原本需要绕行2小时的路程，重新恢复便捷通行，电力、通信等部门也同步跟进。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沿着山间小路一路往九岭村开，一台写着蚂蚁小挖公益救援的挖掘机格外显眼，驾驶它的是33岁的郴州贵阳小伙何华帅。这已经是他和父亲何颂宝第3次开着自家挖机奔赴抗洪一线。
11: 24年的时候，我们市里面郴州市里面的支行那边碰到了也是百年不遇的齐二齐特大山洪，然后我们就当时就拖起挖机就到那边去，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就献爱心去了，然后就做了有13天的验资。85年通过媒体了解到贵州榕江那边遭遇了特大洪灾，跟我父亲商量之后就一拍即合，我说我们应该去。
12: 这是我的父亲，他跟我一起去，我们这次拉2个挖机，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2: 何华帅平时在贵阳县从事挖掘机租赁工作，5月19号得知石门县湖平山镇受灾，他和父亲简单收拾了行李，连夜从贵阳出发，13个小时奔波700公里直奔灾区。
11: 政府人员只跟我们说了，你们去那个最艰苦的地方，你们去愿不愿意去？我说我们就是来 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就马不停蹄的就过来了，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十八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捏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中岭。喂，你把那绳油给掉下来扎起，我把那活下开过来。过挖脚拖到头山去住，那里不用管了，先去住那头山那里。
8: 怎么样？这几天在这边？
11: 还好，这边都基本上已经习惯了。吃住都是，住的话在老乡家里，吃的话在安置点。
2: 何华帅和父亲在当地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最初几天抢通了中岭村到杨家坪村的生命通道，这几天又在忙着拓宽路面，加固危险路段。何华帅负责操作挖机，父亲守在一旁观察山体落石、路面悬空，清理路面，做他最安全的瞭望员。
0: 我支持他，就是这个我小孩家这个陪法也，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是要我也是失去他，就是自己就得爱心献的爱心，守内分吧，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必须淹了，必穷了，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2: 得知何华帅和父亲是义务来修路，过路的人也都纷纷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11: 慢慢走。
8: 哦，你看，竖大拇指了，给你。
11: 哎，人家大坚很好，慢走。大坚他们，我来的时候就碰到他们了，
8: 是吧？
11: 慢走。
13: 向你致敬。
11: 好，谢谢。
8: 向你致敬。
2: 何华帅说自己的爱心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他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帮助村里人挑水，后来他有了自己的挖机，就学着父亲的模样帮村里人清理垃圾杂草，如今他更是和父亲把这份爱心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8: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车叫蚂蚁小蛙呀？
1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你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2: 从以身为桥的17岁少年，到紧急转移学生快速复课的乡村教师们，再到紧急驰援的各方力量，洪水退后，一个个普通人挺身而出，默默坚守，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暖流，也为受灾老乡撑起新的希望。风雨压不垮石门，石门加油。
1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近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呀，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5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1: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四五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2: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2: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0: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
1: 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锋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锋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地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0: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2: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0: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18.6%。
2: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1: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今年我国入汛的日期是与往年的入汛日期是一致的。那么体感上大家觉得汛期早，可能是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地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

0: 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六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五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1: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三：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的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0: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2: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0: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1: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求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4: 对。
3: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5: 我在这呢。
3: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4: 我们可以试一下。
3: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雨衣一样。
4: 对。
3: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雨衣厉害吧？
4: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3: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他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

0: 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就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1: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0: 是啊。
1: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2: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3: Ready go。
4: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1: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4: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2: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0: 来，我们上仪器。
1: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0: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1: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0: 对，这是 MARS 的布，门上。
1: 咱们这两块布，一布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0: 对，
1: 还有一布是
0: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1: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0: 对，完全破坏掉了。
1: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
0: 对，就渗透进去。
1: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0: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子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1: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0: 对，它就滚走了。
1: 小水珠立在上面，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0: 对。
1: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1: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0: 摊开来了。
1: Cool。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0: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
1: Cool。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0: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0: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1: 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0: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我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2: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

0: 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他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五月下旬，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

0: 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携带侦测设备从唐山出发，只为在抢险现场飞出几张关键的三维地图。任务完成后，他们刚回到唐山不久。
1: 那今天我也是跟着您的脚步来到了河北唐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也让我学习一下咱们这个大的模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可以，现在我们去展示。
1: 好，走。
0: 朱鹏里拿出的是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机身下方挂载的是一台高分辨率测绘相机，它能在几十到几百米的高度对地面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2: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1: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2: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一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鹏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2: 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1: 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2: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0: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这些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1: 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2: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1: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2: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时，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2: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图啊这些。
0: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2: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1: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2: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0: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2: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是无人化的装备。
1: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2: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1: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2: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1: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2: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呀，防撞。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2: 主要配备了就是4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4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2: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0: 从无人机的航测建模到激光雷达，这些天空之眼正在改变应急抢险的底层逻辑。过去啊是先干再算，现在呢是先算再干。一张三维地图，一次激光扫描，生成实景模型和隐患提示，构建出了一个数字堤防线，让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看清全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看得更清，走得更稳，救得更准。
1: 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
2: 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每天的0点到4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式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4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1: 这里是凌晨1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
2: 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巡检车上的4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到床巡检。
3: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徒步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2组4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4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
1: 人少了，然后

0: 巡检的路程更多了。
1: 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2: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1: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
3: 对，我们的倒岔装备啊，物理时速通过，通过倒岔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岔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岔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着轨道运营安全。
1: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
3: 你像这个间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种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
1: 就会
3: 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2: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4: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区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两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一天就可以完成。
2: 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1: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4: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它不光是学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2: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1: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一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四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梯有多少的间隙要测，平均这样的一个电梯要耗费大概100分钟的时间。
2: 为突破传统人工自动扶梯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京港地铁自主研发并应用国内轨道交通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设备实现全自动智能检测，无需人工逐格测量，直接将原本100分钟的检测时长压缩至短短3分钟，检测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5: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1: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5: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1: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5: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1: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5: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的一个身份证。
1: 哦，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
5: 对，
1: 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5: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

0: 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1: 从游标卡尺、步径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两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2: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呢？
3: 这不就是推记录的
2: 2到3小时，就一直这样往前推。你会觉得累吗？
4: 不感觉。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说要保证一个第二天运营，一个一个出行。
2: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0: 感性吗？1966年科幻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开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控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Ni hao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Ni hao, Shanshan. Da jia hao.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纵杆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很多年轻医生非常擅长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上手非常快。
0: 哇，这简直是游戏世界照进现实，只不过这款游戏可刺激多了，因为你操控的是穿梭在病人大脑血管里的真实机器人。 So if I push the joystick up, will the capsule robot also go up?
2: Right, exactly. You could actually use the surgeon actually could use a joystick.
1: 没错，游戏手柄会向磁导航系统发送指令，施加相应的磁场梯度，让胶囊机器人精确地向上移动。我们还可以同时操控多个胶囊，就像一个集群。机器人内部有充当造影剂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3: Because the longer the blood clots there, the more.
4: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3/4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2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

0: 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1: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ud 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they have to use robots?
2: And the advantage of
0: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的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2: To use microbots, and not only this.
3: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2: So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of this.
0: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1: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直打病灶，不伤好人。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2: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3: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0: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1: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0: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1: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titulating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2: Exactly, right.
0: 是的，就是如此。
1: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3: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2: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0: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2: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 love it.
3: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2: 刚锅。
3: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2: 新年快乐！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想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是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878年春夏，河西走廊水旱无扰，风调雨顺，麦谷豆蔬丰收在望。这天，左宗棠走入田间，脸上流露出

西征以来难得的轻松神态。左宗棠未遇之时，曾在故里躬耕务农，对于农事并不陌生。而眼前的乡野风光，更令他想念数千里外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段，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1843年，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积蓄，在家乡建了一处宅院，因他酷爱柳树，故起名柳庄。在柳庄，左宗棠居住了十多年。这期间，他博览群书，通观国事，为日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打下根基。左宗棠的家世十分清寒，父亲左观澜虽是秀才出身，但终年在外开馆授徒，收入微薄，家中常常食用不济。不过这清贫的家世却一直为左宗棠所珍视。后来他在家书中这样昭示子女：我总以世泽之兴隆，要多出勤耕苦读子弟，家族之昌盛，总在忠孝节义，他不归也。想起故乡，自然会忆起故人，忆起那已过世多年的发妻。1832年，左宗棠与湘潭士绅周希瑜之女周宜端结为伉俪。婚后不到一月，便从长沙传来他中举的喜讯。那年，左宗棠20岁。此后，左宗棠三度赴京会试，三度铩羽而归。在遭遇人生的挫折、失意与困顿之际，妻子给予他理解、支持和安慰。周宜端通京时，闲汉末。左宗棠在安化书馆授徒时，周宜端曾赴秋夜偶书寄外诗一章，寄予对夫婿的思念与续勉：远听飞鸟绕树吟，银河耿耿夜三更，满窗明月银重集，一夜西风落叶青。身世苍茫秋欲尽，烟尘轰动岁多经。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聊此生。1852年，40岁的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机墓，相赞军务，开启自己的军事与政治生涯，终至大器晚成，彪炳功名。1867年，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途经汉口，恰值正月新年，与应约赶来的妻子和长子相聚。因为公务繁忙，左宗棠已经有十多年未与家人共度新年了。对于妻子，左宗棠向来心怀愧疚，多年来妻子承担起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没有丝毫怨言。在家书中，
从不谈及家中琐事，全是关心他饮食起居、军中情形和交流读书心得。虽远隔千里，聚少离多，但尺素之间传达的思念与温暖，每每令左宗棠动容。除夕这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左宗棠破天荒地没有办理公务，而是陪伴在妻儿身边。大年初一的家宴上，左宗棠一反常态，分外活跃，与妻儿把酒欢谈，尽享天伦之乐。

新年刚过，周一端便乘船返回长沙。左宗棠送至江边，两人执手凝噎，凄然相对。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别后第三年，周一端即病故于长沙，享年58岁。妻子病故之时，左宗棠因军务在身无法返乡，只得为亡妻书写墓志铭以寄哀思。真禽双飞失其力，绕树悲鸣栖一立。人不如鸟翔空寂，侧身难忘无岔翅。如今生死契阔，天人永隔，真的是千里孤坟。

左宗棠平生常以诸葛亮自况，自号金亮。而诸葛亮的忠贞、勤劳、谨慎、淡泊、廉洁，与他都颇为相通。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子而后已。”左宗棠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凡事只能尽我心力图之，立顿故未可逆独也。”如今面对悬而未决的伊犁问题，他抱持的就是尽我心力图之的坚定态度。终于，从京师传来一个重大消息：朝廷已委派吏部右侍郎完颜崇厚出使沙俄，就所还伊犁进行交涉。对这项任命，左宗棠心存疑虑，担心以崇厚的外交历练和能力难以胜任，而后来的结果果然验证了他的估计。

1878年11月24日，崇厚带领随员从上海启程，经由海路前往沙皇俄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后，1878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中国使臣的到来，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做出的交还伊犁的承诺。然而，沙俄并不想放弃伊犁。面对中国的谈判代表，他们故意拖拉、延宕，让谈判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沙俄的谈判代表是俄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俄驻华公使毕佐夫，以及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迈尔尼科夫。讨论伊犁问题，他们抛出三个条件：其一，签订商贸协议；其二，确定边界；其三，支付自1871年以来沙俄在伊犁的驻军费用。沙俄还要求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并在新疆、蒙古等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领事馆。至于驻军费用，沙俄给出的数字是1000万卢布，约合白银560万两。经过10个月、31次会谈，1879年10月2日，崇厚同沙俄代表在里瓦基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满足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早已急不可耐的崇厚，等不到清政府的核准，条约一签完字，便打道回府了。这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中国虽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却划归沙俄，从而割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此外，中国需支付沙俄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等7个地方设立领事，并在中国内地增辟2条通商线路，以及给予沙俄商人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对此，驻俄英国外交官在呈给本国外交部的内部通报中这样写道：里瓦基亚条约标志着俄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沙俄从中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当里瓦基亚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顿时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纷纷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朝廷修约、毁约，呼吁不改此意，不可为国。朝廷自然也极为震怒，崇厚一回到国内，便被投入监狱，定为斩监候。面对舆论，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督抚大员就崇厚所订条约进行筹议。通筹全局，全其利害轻重，找到周全稳妥的处置办法。是战是和，又一轮激烈的争议随之而起。

1879年10月19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率先答复朝廷，申明意见：沙俄要挟过甚，崇厚所议，应一律不允。紧接着，11月7日，李鸿章复奏朝廷：

李鸿章倾向于息事宁人，主张暂且忍耐，待军力提升后再与沙俄细论短长。左宗棠十二月四日给朝廷上呈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首先指出条约的危害：我所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每径一二百里，皆属俄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与李鸿章息事宁人、暂且忍耐的态度不同，左宗棠主张若交涉不成，则以武力解决之。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左宗棠的意见和举国上下一致要求修约的舆论，促使朝廷做出最终决策。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向沙皇俄国发出国书，申明崇厚议定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挚爱难行，因此再行特检一等义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将前议各款挚爱难行原委分别捋陈，希望俄方与之和衷商办。清政府要求修约的决定，意味着沙俄即将到手的利益将化为乌有，他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战争气氛，以此向清政府施压。在伊犁地区，沙俄调派了步骑兵78个连、50门火炮，兵员总计12000人，比平时驻扎兵力多出了5倍。在斋桑湖一带，俄军部署了12800名步兵、6250名骑兵，配备了62门火炮。沙俄还从费尔干纳调集4600多名士兵向喀什噶尔逼近，一时间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沙俄的军事讹诈，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抗。依据在新疆的兵力部署，他与刘锦棠等人商议，拟定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东路由金顺所部扼守金河一带，阻截俄军东犯；中路由张耀率部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所部兵出乌什，以图进取。随着春天即将过去，天气愈来愈热。这时左宗棠已68岁，被多种疾病所困扰，特别是罹患的风疹让他夜难成寐。然而衰老和病痛都无法消泯他的意志，收复伊犁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了就近部署伊犁战事，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

一八八零年五月二十六日，左宗棠的行辕自宿州开拔向哈密进发。

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征尘滚滚，旌旗猎猎。在左宗棠乘坐的车后，一口黑漆描金的棺具一同前行。伊犁前线风云变幻，凶险莫测，一旦出现差错，那收复天山南北的胜利成果将化为乌有，朝堂上那些政敌也会蜂拥而上，让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带着自己的棺材奔赴前线，左宗棠此举意在向世人宣示，他将同沙俄决一死战，不负伊犁，绝不生还。这一刻，山河肃穆，三军同仇，中国历史增添了沉甸甸的一页。

5月29日，左宗棠一行抵达玉门关。望着赤蝶俨然的玉门关，左宗棠自然联想到东汉班超的典故。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念故土，向朝廷请求放归。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继而左宗棠又想起唐代戴叔伦的一首诗：“汉家精致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升入玉门关。”此皆千载，左宗棠感慨万端。无论但愿升入玉门关，还是何须升入玉门关，都是壮士悲歌，都是孤愤填膺的一腔忠贞。如今他左宗棠余趁出关，考虑的不是能否升入玉门关，而是完成收复伊犁的历史使命。

18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

哈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3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

宗堂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个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莱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莱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泥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园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俭省异常，内无姬妾，外显仇应之人。福克如实记述了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蜀园势毕，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膳毕，携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在行园附近，左宗棠开辟了一片菜园，公务之余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眺望菜园，督看浇灌。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忠惜恐无其品。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1880年七月的一天，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索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五年。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轻启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复合谈判，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此时此刻，无论是他

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1880年7月22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松涛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支召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自应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言，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拒肯全还，唯当刚柔互用，以期适可转还，无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很快，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他们的谈判对手曾侯爵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纪泽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纪泽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公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清廷调左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恐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调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锦棠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耀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11月8日，
刘锦堂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堂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左宗棠被召入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义免生枝节。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定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扎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晚清学者俞悦称赞他：“折冲尊祖，夺肉虎口。”

然而谈判的成功也离不开左宗棠的军事筹备与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是拿不到想要的结果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富饶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怀抱。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鄂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蓊郁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俊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向愁边尚未还，湖湘此地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14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2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等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之力，他向远在宿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确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俊接替刘典。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俊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他禁不住热泪汹涌，感慨万千。

杨长君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务。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即告病逝。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生还家乡，看一眼自己的老母亲。

我系噩耗，左宗棠老泪纵横。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6000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陕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3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万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启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起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

直至左宗棠出城戍边，父老百姓仍攀援卧折，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不返。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北京。就在他抵京的同一天，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新疆版图的最后一角。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蒙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陈晓明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要求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
1: 汇聚资源强动力，打造科创新引擎，毛伟明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
0: 湖南"十五五"制造强省建设纲领性文件出炉，新一轮财政支持政策同步推出。
1: 今年湖南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保持一致。
0: 3号，省委书记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
1: 陈晓明先后来到省人民医院岳麓山院区、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查看急诊医学科、5G 智慧救护车、指挥调度平台等，详细了解省市急救中心建设运行、跨部门联动、医疗照护转运服务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院前急救体系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往往是挽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要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增强指挥调度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实现接听、反应、运转等快速响应，提高急救转运效率。要加强资源统筹，深化医疗、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壁垒与行政部门藩篱，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要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省市县120指挥系统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首席医疗官作用，加强一线医疗救治力量，着力构建适合湖南省情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加大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保障力度，加强多学科协作，建强人才队伍，推动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健康教育，持续开展第一目击者急救技能培训，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学生等应急救护能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2号下午，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速汇聚创新资源，让湘江科学城成为全省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和新引擎。毛伟明指出，自2023年湘江科学城首开区开工建设以来，全省上下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湘江科学城统筹铺排重点项目110余个，累计完成投资约267亿元，5大件全面封顶，招引落地各类研发中心项目70余个。毛伟明强调，要着力提升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质效，紧扣创新成果策源地、创新人才集聚区、创新产业增长极、创新生态共同体、创新发展新引擎定位，按照一座科学城一体化统筹、一盘棋发展的建设要求，真正把湘江科学城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示范工程。具体来说，要加大力度引入科创资源，加快推动已签约院士团队、企业研发中心落地进驻，重点引进高能级创新平台和战略领军人才，久久为功壮大创新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多措并举打造一流生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力，大院、大所、大产业协同创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积极主动推进项目建设，紧盯在建项目抓进度，紧盯科创项目抓落实，紧盯发展环境抓保障，优先保障重大科创平台、产业引领型项目、公共服务保障项目等尽快建设投用，坚决有力防范各类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湖南航天医院，围绕聚焦极危重症救治体系建设、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和推进门诊统筹综合改革课题开展专题调研。
1: 湖南航天医院是隶属于中国通用航天医科集团的公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了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动物智商门诊和极危重症医学部，详细了解相关科室运行情况，对医院在特色专科建设和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提升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座谈中，毛万春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天使意识，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始终保持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儿，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开创医院发展新局面。希望医院做精做强动物智商救治特色专科，聚焦这一优势领域持续发力，着力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医疗高地。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积极发挥职能作用，针对医院反映的实际问题持续跟踪，全力助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和健康湖南建设贡献政协力量。
2: 无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军队的生命线。98年前，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区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启了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崭新篇章。
3: 在桂东沙田镇军规广场，讲解员正为青年干部讲解第一军规的诞生背景。广场旁边的万寿宫里有一块红军门板，第一军规的出台还要从这块门板说起。
4: 当时战士们就是借用老百姓家的门板当作床板，铺上稻草，就成了他们睡觉的地方。
3: 1928年3月30号，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来到沙田，十多名战士借宿在村民家中。起初，红军准备离开时没有将门板放回原处，让村里的老百姓产生了意见。
5: 工农红军创建之初，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工人、农民，也有无业游民，还有从旧军队中改造过来的散兵游勇，所以违反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长此以往就会失去群众基础，不利于我们军队的发展。
3: 没有纪律不成军队，要打胜仗必须赢得百姓支持。为此，毛泽东在万寿宫的一间厢房里写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全文共46个字，其中35个字涉及群众纪律，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随着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步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也被称为第一军规。
5: 他深刻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其蕴含的纪律内核仍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3: 如今，桂东还设立了全国首个纪律文化陈列展，系统再现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脉络，每年吸引40多万人次的游客前来参观，激励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0: 对标国家湖南“十五五”规划纲要，省工信厅编制了湖南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并同步修订新一轮财政支持高地政策。
3: 经过“十四五”深耕，湖南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收获阶段性成果。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26.4%。坐拥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国前列的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归工企业超1.9万家，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速，累计推动95.1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此次编制的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是湖南省今后5年制造强省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当中围绕培育千亿级企业、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深化北斗规模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行动等重点任务，明确了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为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落地落实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制度保障。
6: 规划锚定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主攻方向，力争通过五年努力，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6.5 以上。
3: 规划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了部署，将重点从分类施策、铸链补链、厚植生态三方面着手，构筑产业体系四梁八柱。布局未来产业方面，将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主导赛道，同步布局下一代装备、激光增材制造、绿色能源、空天信息等潜力赛道，形成梯次接续的产业发展格局。
7: 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营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塑造产业的高云高峰，突破技术的高端精端，实现行业领跑领先。
3: 紧扣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出台湖南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若干财政支持政策，聚焦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从技术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生态优化等维度系统施策，确保财政资金精准投向规划确定的重点领域，
8: 重点向风险投资机构及基金推荐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独角兽成立的企业实施的优质项目，强化与金融基金的信息共享和项目推荐，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2: 省工信厅与中南大学2号联合举办“双进双转”校园专场活动，搭建起高校与湖南重点产业集群及优势产业链精准对接的桥梁。
3: 本次活动走进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聚焦人工智能加机械制造、人工智能加智慧医疗两个赛道，推动校企联动。现场连续发布企业技术需求清单、科技成果清单、专家团队清单三份清单，促成了一批意向合作。
9: 在场的200多家企业可以为我们的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提供优越的应用场景，并且有联合共建细分领域的中试基地的这个可能性。
3: 主会场敲定成果，分会场则解决问题。来自全省的18家企业与近50位来自中南大学的专家教授，根据不同的技术需求，分成16个小组围桌而坐，讨论十分火热。在此次活动开展前，中南大学就面向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征集78项企业技术需求，为当天的精准匹配打下基础。
10: 通过这种方式，能组建全省各个企业到这边来，去认识老师，推动产品研发过程中它的产品升级、技术创新，有效的也带动了老师的这个成果去赋能于这个企业的创新发展。
3: 今年以来，中南大学通过盘点1.4万多项技术专利，识别出一批应用价值高的专利。今年一季度，中南大学技术合同成交。

0: 名额位居湖南本科院校第一。
1: 在工信厅的支持下，要跟企业建立长效的对接沟通机制，对我们高校的产学研合作、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将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0: 今年湖南省工信厅将继续深入开展集群进高校、高校进集群系列活动，支持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联合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场景，预计全年开展产业链专场对接活动10场以上，征集供需清单1000条以上，服务企业超1500家。
2: 营商环境的好坏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针对12届省委第7轮巡视反馈的营商环境不够优的问题，安仁县创新安心宝、安一家等举措破解企业用工难题。
3: 安仁产业开发区为破解企业员工工资发放不及时、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等难题，联合保险公司首创安心宝工资支付金融产品，由企业和政府各承担50元每人每年的保费，最高额度300万元。企业为员工投保后，若遇经营困难或不可抗力导致停工，员工工资可由保险先期垫付，为企业架起了资金缓冲带。截至目前，园区共有10多家企业办理投保，惠及员工3500人。在园区32科技的生产车间，设备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新订单。该企业时常受市场波动影响，偶尔会出现贷款回笼滞后现象，导致流动资金吃紧。企业员工偶尔会担心自己工资不能及时发放，自从企业参与了安心宝，员工的担心再也没有了。
4: 以前最怕因为货款回收不及时等其他资金紧张原因导致发放工资困难，员工怕留不住，现在有了安心宝作为保障后盾，可以避免这些问题，我们管理也省心多了。
3: 在李瑞电子的车间里，员工谭金金作为一名外地返乡的就业人员，谭金金是第一批享受安一家政策红利的受益者之一。园区针对辖区内企业员工推出购房补贴政策，只要稳定就业满1年的员工，在县城购房就可以获得10000元的购房补贴，根据工作年限，每人最多能拿到30000元，夫妻还可叠加享受。
5: 让我们带小孩的能够安心在安仁工作，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3: 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安仁县产业开发区通过能源、金融、劳务、政策、要素五包服务和帮代办机制联动等举措，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与员工生活成本。截至目前，园区工资发放及时率提升至98%，参保企业员工流失率同比下降35%，劳动纠纷同比下降40%以上。
6: 特别是通过劳务包留人、安心宝安心，系统性的降低企业成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企业服务联行动，擦亮身在安仁办事安心的服务品牌。
7: 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下午5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工作。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湖南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株洲市、邵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湖南高考组考基本情况和相关招录政策的变化。
0: 今年湖南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其中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六年制公费师范生、少年班考生等其他考生700余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对口升学考生3.01万，其他考生300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今年高考将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6月6号下午，各考点将统一组织双安检演练，帮助考生提前熟悉双安检的内容、方式、流程和要求。违禁物品方面，禁止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如移动电话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 智能穿戴设备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
8: 开展净化社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专项行动。省考试院加强了对高考信息系统、设施设备的运行监控、安全监测和维修维护，及时堵住信息技术层面的漏洞。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语文、数学、外语和职高对口等各科考试结束前30分钟内，考生可提前交卷。但是物理、历史、生物、化学、思想、政治、地理等选考科目考试结束前，考生均不得提前交卷。
9: 考试结束后啊，我们将对监控录像进行集中回放、审看、复查，这些举措不会影响考试，只会记录违规违纪行为，作为处理违规行为的依据。
0: 今年全省高考录取政策总体与去年保持一致，但在高校专项招生方面有所调整。除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中填报，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同时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今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
7: 连日来，湖南多部门联动开展非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案件，消除多处安全隐患。
0: 双牌县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突击排查龙柏镇双店东路两处出租屋，查获违规存放烟花102箱，爆竹58件。经查，当事人无经营资质，涉嫌非法存储、售卖烟花爆竹。
10: 我们断言对所有涉案烟花爆竹进行了查封扣押，并依法立案查处，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0: 6月1号，辰溪县执法人员在田湾镇枫香塘村查处一家无证副食店，店主违规售卖各类烟花爆竹，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查封扣押货品，涉案花炮已转运至规范仓库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衡阳县，执法人员巡查库宗桥镇一处持证烟花零售店时，在超市旁的隐蔽隔间里查获60多箱违规存放的烟花鞭炮。
11: 把这数一下，
12: 你把那个数给它登记统计一下，你这个房间里面放着那么了。
0: 这个仓储点位货品杂乱，周围全是易燃杂物，缺少防火防爆设施，安全风险极高。执法人员就地查扣，转运货品至合规库房。随后，衡阳县在全县铺开零售网点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超量囤货等突出隐患，累计收缴非法花炮1490多件，立案12起，行政拘留4人。
2: 五月下旬开始，受长江三峡加快腾库下泄影响，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通往长江干线湖南段华龙码头的道路及其周边的芦苇丛也被江水所淹没，不少鱼群在道路中间和芦苇中来回游弋，成为主汛期里长江岸边一道别致的生态景观。
7: 这是记者5月29号前在君山华龙码头拍摄到的画面。天空中雨水如注，江水从高向低处奔涌，原本的水泥路面被江水浸没，化为天然回游通道。成群的鲤鱼、鲫鱼结队逆流而上，甩动着尾巴在浅水里穿过道路向深水处游动。6月1号下午，记者再次前往这里时，发现道路两侧的水位已持平，各类鱼群已经能在这条路的中间丝滑游弋。稍大点的草鱼组团穿梭在道路和草滩间，幼小的鱼群则聚集在一起，靠着岸边水域躲避肉食型的鱼类。而在水下，还有刚刚孵化出来的约米粒大小的鱼苗，在静水环境下小心翼翼地游动着。不远处的岸边，一只白鹭发现了这里的鱼群，静立在漫水的路边伺机觅食。
13: 因长江水位上涨，华龙码头暂未开放，敬请理解。
7: 随着长江湖南段水位稳步抬升，江水漫滩打通了长江干流与洞庭湖沿岸湿地的水系连通，带来丰富浮游生物与水草饵料，成为鱼类觅食繁育的优质栖息地。为保护这里的自然生态，当地已对漫水路段临时封闭，劝导游客岸上观景，保障汛期安全。 随着长江及洞庭湖水位的持续上涨，野生麋鹿被迫向岸边迁徙。岳阳市县两级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伤病麋鹿救援、野外种群管护工作，保障汛期麋鹿生存安全。5月31号下午，

0: 他的眼部蒙住后抬上船，随后送往保护区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治疗。
1: 选择这个早晨来救他，早晨因为人干扰比较少一些，特别是上课的时间久了以后，他身体就比较虚，所以我们需要把他放在救护中心去观察，然后去让他这个伤口进行愈合。
0: 截至目前，岳阳市已监测到120头麋鹿在岳阳县鹿角段、华容县团州段上岸迁徙。昨天下午，巡查队伍通过无人机勘测，在岳阳县鹿角岗村周边林地发现30多头麋鹿组成的鹿群。麋鹿上岸后，活动范围与村民生活区重叠，极易引发人鹿活动冲突。对此，当地联动乡镇公安开展常态化野外巡护，劝导过往船只群众减少人为惊扰。
2: 我们每天会沿着麋鹿迁徙路线巡查至少2次，同时根据巡查监测到的麋鹿数量来进行食物投喂，确保上岸麋鹿食物充足。
0: 地处南洞庭湖的沅江市同样迎来麋鹿迁徙高峰，170多只麋鹿组成多个群体，正陆续抵达黄花滩区域的湖州高地。眼下，洞庭湖区域已全面启动汛期麋鹿监测特护工作，各地在麋鹿集中上岸区域划定麋鹿汛区临时栖息地，洞庭湖保护区提前储备草料物资，应对汛期栖息地缩减、天然食料短缺的问题。
3: 2号，长沙县桑植县打造反向飞地升级版签约仪式举行，两地创新桑植牵线招商、星沙承接落地、税收协商共享合作机制，加速推进新一轮反向飞地共建。2022年，长沙县与桑植县联合推出全省首个反向飞地经济模式，成立桑植县飞地经济产业园。自开园以来，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178家，推动桑品入场销售额突破6200万元。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4: 十顶人够，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5: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3: 完成身份核验，授意密码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动？

0: 这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的

0: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1: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假不留。
3: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啊！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你买什么东西？
11: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2: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3: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1: 啊？
13: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2: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1: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小静到底拿的是什么药，我要去查查清楚。
1: 我是不是应该还给田梅？少了这只耳环，另外一只就失去了作用。可是还给了她，我就没有了。
2: 小妍，

0: 这个不是天美的耳环吗？还是我替你还吧。
1: 好啊，反正迟早要给他嘛，我本来是打算让他自己过来拿的。
0: 以后啊，这样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别忘了，我们俩马上就要订婚了，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了？
2: 打扰你们谈情说爱了。哎，宋小姐，你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吗？吃药了没有？我可没有跟踪你啊，我正好去那家医院找朋友。不过奇怪的是，我的好朋友怎么说你好像没有得过癌症病史，吃的也不是癌症的药，是贫血的药。
1: 立恒，不要开这种玩笑。
2: 谁说我开的玩笑了？我是认真的。孙小姐，你应该不会说你得癌症的病史是假的吧？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有谁会随便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有没有得癌症，我自己知道，我根本就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2: 哇，好凶啊！干嘛这么恼羞成怒啊？
0: 你，
1: 立恒，请你不要再拿小军的健康开玩笑了，这样很伤人的。
2: 好 ，sorry， 那可不可以让孙小姐回避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严总经理商量一下。
0: 怎么了？说什么我不方便在场啊？
2: 你要在场也可以啊，但其实我想请教他，怎么才能顺利追到夏天美？过程中难免会聊到他当初追夏天美的细节，如果你想听，请便。哎呀。

0: 你要问我怎么追天美？
1: 哎，开玩笑的，要追也不会偷别人的招数，太没创意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1: 跟我爸见上一面。
2: 整理严格成长的照片还好，整理到他跟小青的爱情故事，我真的是，哎呀，怎么那么痛苦啊？

0: 怎么又在偷懒啊？
1: 没有啊，我只不过整理照片，整理的腰酸背痛的，所以随意活动一下筋骨啊。哎，这是我的耳环，哎，你看我还有另外一只，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找了好久哦。
0: 这是你失踪的时候掉的，刚好被小妍捡到。刚才我看见她随手扔进垃圾桶，我想你可能会需要吧，所以就帮你留下来了。
1: 她怎么可以随便把我的耳环丢进垃圾桶里？太过分了，她明知道我很省还这样。
0: 没有办法，男人就是这样，喜欢你的时候对你特别的好，不喜欢你的时候就完全不在乎了。哇，这张照片我差点都要忘了，这是我和小妍去张家界的时候拍的照片。记得那天我们俩拍照都忘了时间，等要下山的时候山上就起了大雾，害得我们在山上困了一夜。幸好当时小妍把外套给我，还紧紧抱着我烤火，要不然我可真的撑不到天亮了。现在想想，我们俩还去过不少地方。以前那段时间，我们每完成一个案子，都要进行一次长途旅行。现在想起来，真的好甜蜜。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嫉妒吗？有什么好嫉妒的？这每一张照片上面都有拍摄日期，本来就是我认识小妍在先，我跟小妍这些甜蜜的过往都是发生在认识你之前的。
1: 我怎么会嫉妒吗？我只是……
0: 对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和小妍还缺一个求婚派对，你来负责这件事情，帮我举行一个非常浪漫的求婚派对，有烛光，有鲜花，还有气球。我最喜欢的是玫瑰花，小妍知道的。
1: 不好意思，我不太舒服，我先出去一下。天美，小静，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吗？你明知道天美是总经理的前女友，你还逼她帮你办什么订婚典礼，现在又让她给你弄什么求婚派对，你这样做真的是太过分了，你都已经赢了。
0: 这不存在赢不赢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之前我还一直护着你，甚至帮你去打击甜美，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个第三者。可是现在我觉得，她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天真的女孩。连你让她办这种事情，她都默默地接受了，你真不应该再这样逼她了。
0: 不行，亮亮知道我的秘密，我还不能得罪她。亮亮，你不了解，其实我心里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董事长怎么对我，你最清楚。就算我能跟严格顺利的订婚，最后能不能跟他结婚，我心里很没有底。
1: 怎么会呢？你想太多了。
0: 是真的，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小心眼儿。可是天美跟严格都已经分手了，他还坚持留在公司，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
1: 不会的，天美哪有那么多心思啊，跟他认识那么久，他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女孩，
0: 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还留在公司？他自己的爸爸有一家那么大的公司。
1: 我会走。我一定会走。 等这个月美食月结束之后我就走，可是你又让我做这些工作，我就想干脆把你们的订婚仪式完成之后我再走，所以我现在的想法还是这样。你放心，我一定会走。天美，董事长找你有事，要不你先过去一下吧。

0: 喂，伯父，你要见我。
1: 董事长，
2: 喊奶奶。
1: 奶奶，
2: 我喜欢你叫我奶奶。
1: 奶奶，
2: 看看这个资料。
1: 河道治理工程。
2: 嗯，我想请你负责河道治理工程的投标案。
1: 可是奶奶，我……
2: 怎么了？有问题啊？
1: 坦白说，我自己心里已经打定主意，等饭店美食月结束之后，我就主动请辞。
2: 怎么？是不是孙小静又找你麻烦了？
1: 哦，没，跟小静没有关系。

0: 起来，他怎么会找我麻烦呢？只是我自己觉得，再在这里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我也不希望同事间会有闲言闲语，这样对小静和严格两个人也没什么好处。
1: 我不管，反正你得先帮我把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你怎么决定，我不干预。
0: 可是我……
1: 我跟你说，因为是我先让你帮我忙，你后提出辞职，所以呢，你就得先帮我做完这件事情，你才能走，对不对？再说了，我这么疼你爱你，你就忍心看着奶奶伤心呐？
0: 奶奶，你这样叫我，想拒绝都没有办法拒绝得了你。
1: 我就是让你拒绝不了。
0: 奶奶，你好狡猾哦。
1: 你没听一句话吗？无奸不商，我是商人，因此狡猾得很呐、
0: 啊，真的？好痛哦。仔细想想，天美真的不是个坏人，反而是小静。最近我感觉她的心情好重啊，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把小青的秘密说出来呢？
2: 妈，对不起，我不能让我的悲剧在小妍身上再重演一次。
3: 伯父。
4: 哦，孙小金啊，来来来来来，快请坐。
3: 伯父最近气色不错，有什么好事啊？
4: 儿子要娶媳妇了，算不算好事情啊？来来来，快坐。这个是我送给你和小妍的礼物，你先替小妍收下吧。
3: 钻戒，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
4: 如果我是个外人，这肯定是贵重了。但我是小妍的爸爸，爸爸替儿子送订婚戒指，这乃是天经地义。怎么样？这些日子辛苦了吧？我妈呀，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她就是武则天，什么事都得听她的，什么事都要在她的掌控之中。我跟她聊过，她好像不太情愿。
5: 想不到这个老太婆这么讨厌我。
4: 这个你只管放心，如果我在意，我就不会把这么贵重的礼物交给你了，因为我知道小妍最需要的是什么。
3: 谢谢伯父，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小妍知道，您其实并没有遗弃她，其实很爱她的。
4: 你看，都快要成为我严家的儿媳妇了，还不改口啊？啊？
3: 爸。
4: 哎，好好好。
6: 爸
4: 啊，
6: 我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认识
4: 啊。

0: 爸，你原来认识曾凤的孙副总啊？
1: 为何我的心在颤抖？
2: 严董事长您好。
3: 啊，
2: 你好。您好像有点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孩子，我是你爸爸。在你三岁以前，爸爸还经常抱你去买糖葫芦吃，你忘了吗？

0: 小严，你看严董事长还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1: 才第一次见面就说您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好意思呢？
2: 应该做的。
1: 这么费心让你准备，过两天我一定把订婚请帖亲自送过来。还不知道董事长尊姓大名，能不能请教一张名片？
3: 我爸叫严明忠。
4: 一圈又一圈眺望幸福的时候，
5: 小燕才3岁，你知道吗？为了那个小歌女，你连这个家也不要了，孩子你也不要了吗？责任心呢？
6: 我知道那个小歌女出身低微，你们不喜欢，可我爱她，我别无选择。
5: 我再也不认你了。

0: 少爷。
1: 伯父，小妍她其实……
2: 你知道，你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小妍，其实伯父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其实……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原来就认识吗？爸，为什么严哥听到你的名字反应这么大？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你说话呀！
2: 严哥是你的亲哥哥，他是我的大儿子，是我把他交给你奶奶抚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严哥，爸爸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

0: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
1: 爸，你什么时候有个大儿子了？我不是个独生子吗？你一直这样说的。怎么我现在多了个哥哥？
0: 别问你爸爸了。总之，严格是你的亲哥哥。

0: 小爷，小爷！
1: 真是的，去哪儿了？怎么搞成这样啊？
2: 孙小静，你早就知道严格是我哥哥了，你和我爸爸什么时候联系上的？什么时候？
1: 你觉得现在谈这个合适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怎么不去问你的爸爸？我现在要找严格，你别给我找麻烦。
2: 你这个女人怎么

0: 心机那么重。你明明知道我和严哥的关系，却一句话也不说。我跟天美去严家，见到我七奶奶，却没人告诉我那是我家。你怎么可以这样？
1: 你够了没有？你爸爸都没跟你说，你亲奶奶也没对你承认。这是你们的家务事，你们一家人问题一堆，秘密一堆，我都还没有进门，我能干涉什么？还有，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严格是你的亲哥哥，我想提醒你，我就是你未来的亲嫂嫂，希望你以后说话对我客气一点，不要因为天美就把我当成敌人。
0: 我爱上了自己哥哥的前女友，天，怎么会这样？
1: 董事长，车备好了，我们可以走了。
2: 啊。喂，
1: 奶奶，糟糕了，立恒带严格去见伯父，
3: 就是万年的董事长，现在严格情绪激动地跑走了，
1: 我到处都找不到他，怎么办呢？
3: 我好怕严格他出事啊。
4: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我是拼了命的要保护小严，你们是拼了命的要伤害他。
1: 奶奶，严哥他怎么了？
4: 天美，快快快，快帮帮我！小严的爸爸回来了，小严见到他了，小严情绪很激动，他不肯接受他，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知道他会上哪儿吗？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奶奶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帮你找，我一定会很努力的把他找回来的。
4: 快快去。

0: 看昨日天空，美丽彩虹，留下太多感动，是你的美，是你的爱。
1: 严董事长您好，您好像有点面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竟然不认得自己的亲生爸爸，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世界会不会太荒谬了？会不会太可笑了？严董事长，我喊我父亲严董事长。今天如果我没去，他是不是也根本不想跟我联络呢？是不是根本不想见我这个儿子呢？